0: 要求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防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记者四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4号16时52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4号揭幕。本届艺术节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聚焦香港唐楼、上海石库门两种标志性历史建筑的特色与文化内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新看点，中国制造企业加快出海步伐，与全球伙伴共享发展机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近期中国各地一系列国家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释放万亿级发展机遇，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国际热点，日本政府正式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刻意歪曲周边安全态势，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图谋再次暴露。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产线高效运转，新能源汽车制造车间热火朝天，特高压项目和市场不断拓展。记者近期在江苏、湖南、重庆等地走访调研发现，依托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全球化布局已成中国制造企业的共同选择，不仅有助于拓宽发展空间，也推动中国企业在合作中与全球伙伴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其中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48.5%、 39.3% 和 28.0%。总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的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是国产工业机器人领域头部企业。记者在埃斯顿机器人的生产车间看到，多条智能装配产线有序运转，展现出机器人造机器人的智能制造图景。一批批工业机器人整装待发，中国制造扬帆出海再次具象。近年来，埃斯顿通过立足本土服务全球的模式，搭建起全球化产能与供应链体系，拓展了企业发展空间。截至2025年，埃斯顿全球员工超过3300人，工业机器人安装保有量超过15万台。从智能制造到智能电网，中国企业扬帆出海，为当地发展注入动能。国网电科院南瑞集团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直属科研产业单位，也是南京智能电网产业的龙头企业，不仅在江苏、北京等地建有研发和产业基地，还在巴西等21个国家设立23个驻外机构，产品和服务覆盖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江苏到湖南，制造产能持续释放，全球布局拓宽企业发展之路。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立足湖南衡阳，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以变压器业务为主业，将国际化作为转型发展的

0: 首要战略，产品和工程服务覆盖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湖南到重庆，中国制造蓬勃向上，在开放协作中释放发展活力。走进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坦克、长城炮和哈佛等多款车型有序下线，其中包括新能源车型。目前长城汽车海外销售渠道超过1400家，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累计销售超过200万辆。持续深耕全球市场，稳步推进全球化布局，为中国制造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点。中国制造的全球化叙事从来不是远航的独奏，而是与全球伙伴并肩前行的和声，在互利共生的合作中携手成长，增益世界。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新看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2: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中国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4: 7月21号，随着型80442次集装箱班列从山东烟台港驶出，全国首趟国际海运加国内铁路加境外公路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这一趟跨境班列满载53个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集装箱从韩国仁川港起运，经14小时海运后抵达山东烟台港，随后经铁路运输到达新疆喀什口岸，再通过汽车运抵吉尔吉斯斯坦。企业货主向百俊告诉记者，随着班列的开通，货主运输的难题解决了，跨境班列的运输效率也获得了明显提升。
5: 以前的货物运输大体需要17天，现在来了以后直接上火车，货物运输时间缩短到12天。
4: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的开行，正是我国大力发展多式联运、降低物流成本的缩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介绍，
3: 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4: 多式联运是指由2种及其以上的交通工具相互衔接、转运而共同形成的运输过程，它也被看作是我国物流业降本增效的有力抓手。近年来，我国多式联运发展迅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一次委托、一箱到底等创新模式极大减少了中间环节与重复装卸，使运输链条的运转效率大幅提升，

0: 从40分钟压缩到10分钟左右，作业效率提升80%以上。多式联运发展提速的背后是政策的大力推动。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要聚焦主要货运节点，一点一策，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明确表示，未来5年将提高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模式覆盖面，应用率达到50%以上。
1: 未来5年，我们将提高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模式的覆盖面，我们的具体目标就是应用率要达到50%以上。我们还将推进海南、广东并行港的物流模式，推动内外贸的同船运输，多式联运的一单到底，港口间的多项位机，促进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
3: 连日来，从西南群山深处的高铁建设现场，到豫南灌区的隧洞贯通工地，再到坝上草原的高速施工一线，一批重点工程迎来关键节点突破，建设者们抢工期保质量，为我国交通路网铺展和水资源调配再添新动力。
4: 渝昆高铁建设迎来最新进展，全线长钢轨焊接全部完成，标志着渝昆高铁全面进入铺轨阶段。中国铁路昆明局昆明公务机械段焊轨车间党总支书记周兰平介绍，高铁沿线地形起伏大，桥隧占比高，长大坡道密集，地质条件复杂，350公里时速运营标准对长钢轨焊接精度和成品稳定性提出了极高要求。
5: 我们针对渝昆高铁特殊线路工况，结合钢轨原料性能、沿线铺设环境，优化升级全套焊接工艺，确保每一根长钢轨匹配现场施工技术标准。
4: 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骨干线路，正线全长约70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紧密联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滇中城市群，大幅压缩渝昆两地铁路通行时间，切实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
6: 历时1年07个月建设，河南省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淮南干渠1号隧洞正式贯通。至此，作为灌区输水咽喉的4条隧洞全部打通，为下一步全线通水奠定了坚实基础。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淮南灌区项目负责人马俊奇：
7: 以这个1号隧洞贯通，估计7天，加大人力设备的投入，抓好有利天气，加快推进后续的这种民居建筑物的持续施工，保质保量完成全在灌区的全部施工内容。
6: 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是河南省“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的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分为淮南干渠、淮北干渠2条输水线路，设计年饮水量8600万立方米，将为豫南地区农业灌溉和城乡供水提供可靠的水资源支撑。河南省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魏磊：
8: 下一步我们要紧抓关键节点工期，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冲刺12.16亿的年度目标任务，确保2028年的1月整个全线的这个贯通，实现这个52.7万亩的灌溉面积。
6: 承德至内蒙古克什克腾高速公路河北段是河北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目前数千名建设者正紧盯节点有序施工。位于承德市围场县半截塔镇的18克特大桥，全长2411米，是全县最长桥梁和控制性工程，上跨交通繁忙的 G111 国道，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标准高。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陈宇龙介绍，建设团队采用悬挖钻机湿式成孔工法，将桩基垂直度偏差控制在0.3%以内。
9: 我们在G111国道上采用了防护棚，不中断交通。上面我们采用了一个悬面腰施工，优化了挂栏的设计，采用了兜底的一个设计方案，使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不仅满足了工期目标，而且更保证了下面的一个行车安全。
6: 河北省承德市交通运输局道路开发中心主任李海军介绍，承克高速公路河北段穿行草原、林地和丘陵地带，全过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着力打造生态和谐的坝上最美高速，
10: 将有效

0: 畅通区域能源物资跨区域流通，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切实补齐承德北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1: 环球华人，
2: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国际热点。
3: 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中国国防部昨天回应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国防部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析认为，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4: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的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3: 据东京新闻5号报道，高市政权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引发了日本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弹。报道援引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的统计数据，从去年10月高市政权成立到今年7月，日本全国有至少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创历届政府新高。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企图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引发各界强烈担忧。 据朝中社5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金宇正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最新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4: 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5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3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1: 环球华人，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国际热点。
5: 根据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上周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的人数约为7.2万人，其中已有7万人从休达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
6: 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红十字会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发放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资，尽管有些人已经饿了4-5天了，他们仍表示愿意继续待在这里，等待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的机会。
7: 我想在西班牙找一份工作，卡车司机、公交车司机、理发师、油漆工、机修工，这些活我都能干，干什么都行，我完全没问题。我有相关证书，所有材料我都带在身上，我什么都能做。
6: 其中有些非法移民来自饱受战乱和饥荒的非洲国家，他们表示他们来到这里历尽千辛万苦，不愿返回。
8: 我们来到这里所走的路线，我觉得换做其他人根本扛不住。我们辗转多个国家，历经重重磨难，我们可不是坐飞机过来的，完全不是，而是穿过一个又一个国家，跨过一道又一道边境。
9: 我们来到这里就几乎没有力气了，但我们不会放弃，就算最后要死在这里，我们宁可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到原来的地方。
10: 针对此次休达的移民危机，欧盟4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带来的观察报道。
11: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 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

0: 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岛内呼吁赖当局别再阻挠两岸旅游，毒油源头已在高雄蓝营怒批当局应道歉，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五月就知道毒油超标，却并未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荒腔走板，岛内民怨为何越积越深？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据中评社报道，3号，金门港旅运中心正式启用，是小三通25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但出席活动的两岸人员座位被明显区隔开，双方几乎没有公开互动，显示两岸旅游仍被民进党政治绑架。据了解，小三通自2001年初通航，福建沿海地区逐步发展出常态化的黄金通道，成为两岸民众探亲、经贸交流的重要枢纽，堪称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时代缩影。台观光部门近日公布，上半年台湾出入境观光逆差高达636万人次，引发岛内关注。台湾舆论直言，最重要原因是台当局不开放陆客。台湾联合新闻网称，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心知肚明。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愿面对两岸观光被政治绑架等结构问题，那么喊再多次千万观光客目标也是徒劳，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台湾治安油事件持续延烧，台糖被爆出早在今年五月就验出中联油脂的粗油苯并比超标，却仅作为退货处置而未向上通报，被外界质疑包庇。台中地方法院1号重开羁押庭，法官揭露五月就经台湾糖业公司反映苯并比超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在社交网

0: 站上称，本周最震惊毒油案的真正起点，竟然是五月就知情的台糖。由于台糖公司的油厂在高雄，蓝营猛攻毒油案真正起点在高雄，称赖当局应该道歉。对此，台经济部门竟称通报义务不应无限上纲，并比喻餐厅去菜市场买菜，不会通报整个菜市场的摊商谁有烂菜叶。
1: 台糖公司自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
2: 出油，所以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0: 对此，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怒批经济部门把重大食安的警讯扭曲成日常小事，混淆视听，掩盖知情不报的重罪，呼吁经济部门公开道歉，停止再发布这种荒谬的言论，包庇护航。
3: 赖清德还要持续神隐不出来道歉，不出来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吗？
4: 谢谢他们没问会议记录为什么不公开，谢谢他们没问专家名单为什么不公开。
0: 三号，国民党也在发名为“言不由衷”的宣传片，猛攻毒油。其中一幕是一人手拿着红酒杯边开记者会，被解读是在讽刺台湾行政机构。此前，国民党的反毒油宣传片“油不得你”被绿营质疑旁白声音像赖清德，创作人韦纯佑遭警方登门查水表。而后，韦纯佑以同样的旁白发布续集“言不由衷”，视频开头就说明：“我叫本病比，这一次没有人会认错了吧。”
5: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关台军的动态。据台媒报道，台军军舰老化成隐忧，而且新一代战舰又无法接力，引发舆论担忧解放军制胜台海。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据台湾审计部门公布2025年总决算审核报告显示，包括暨德级军舰配置的标二导弹系统，部分关键零组件已无库存，还有新造玉山级登陆舰服役不久却故障频传等问题。
6: 济阳级这个巡防舰，因为它的确已经非常老，而且它是这个使用这个锅炉就已经没有办法维修了。
7: 我们下一代的一些主力战舰呢，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着落，反正预算接不上，或者说造舰的起源跟不上，或许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海军的未来战略。
0: 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5号举行，连续10天9夜。但有台湾时事评论员认为，解放军制胜宣传片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台海战略主动权日益向大陆倾斜，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巨大代价。台湾前海军舰长也认为，看到总台制胜宣传片中的相关内容，代表台湾在讨论反封锁护航时，不能只看表面科目，而必须重新计算真正战场条件。毒油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毒油挖出新黑幕，岛赖声音更大。
5: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五月就知道毒油超标，但是却并没有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当局荒腔走板，更有蓝营人士喊出要赖清德2028下台，得到了广泛响应。岛内民怨为何会越积越深呢？接下来又会对台湾地区选举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来关注岛内的毒油事件。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毒油案出现重大进展。台中法院调查发现，位于高雄的台糖公司早在今年五月中旬就检出中联油脂油品苯并芘超标，却始终未通报。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的食安管理出现重大漏洞，致癌油流进市场，赖当局不能只用一句不知情带过。
5: 目前据您了解，毒油事件的最新发现有哪些？而涉案人员是如何处理的？同时，您认为这次为什么台糖公司要瞒报实情？
8: 现在呢，毒油事件最新的进展呢，是这个毒油事件的涉事公司，这个叫中联油脂的，它的总经理和厂长呢都已经被收押了。那么这个厂长呢，过去呢还被裁定说放了，然后检方抗告又被收押回去了。然后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呢，原来在7月4日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召开。

0: 开了一个关于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所谓的专家会议，结果这个总经理和这个厂长都在这个会议里面，这就很奇怪了。因为大家商量的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会议里面，说明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出现了勾结，怪不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处理成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情是，台糖公司是台湾的公营企业，它的上级的主管部门是台湾的经济主管部门，你有没有报告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而且你有没有报告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而且台糖公司在台湾的高雄，你有没有通报给高雄的卫生局？你只要通报给任何一家，事情都不会让今天这么严重，都不会让台湾民众吃这么长时间的毒油。所以就请民进党当局，就请台糖公司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社会责任去了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么时间紧迫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才说？
1: 台糖呢，不但是知情不报，而且还振振有词。而这次事件又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监管系统哪些深层的漏洞呢？宋女士，
2: 台糖现在的负责人，也就是董事长呢，他叫做吴明昌哦。吴明昌呢，他曾经呢这个参与过这个海内外学术力信赖台湾后援会。那同时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又是屏东信赖知友会的执行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呢，这个吴明昌其实他跟这个赖清德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那同时呢，这个吴明昌在过去有他的这个活动的地方呢是在屏东这里，所以呢，他跟这个前屏东县长潘孟安的关系呢也是有交情的。如果说今天台糖在这个中联的这个致癌油的事件上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大家就开始一路往上追嘛。哦，今天台糖有问题，那台糖上面的这个直属部门叫做经济部门，那他一定有问题。经济部门有问题，那在我上追，那不就是台湾当局有问题了？所以你说今天到底台湾当局、民进党当局到底有没有去包庇这个台糖呢？在我来看，这肯答案是肯定有的嘛，因为不然他就一路会往上烧的。再来，其实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呈现一个到底谁才是拥有完全责任的，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去厘清这件事情。你就看到可能像台糖啦、财政部门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台湾当局啦，以及这个地方的这些卫生单位呢，大家就会开始互相的告，就感觉好像是踢皮球啦，或者是大家会互相的是认为说呢，今天这个责任并不完全在我身上，或许我有责任，但是我责任是非常的有限，你就会变成说呢，它反而呢就会成为了一个政治上面的攻防，最后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呢却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一个讨论。
1: 那么除了毒油事件之外，我们看到近期岛内呢还发起了拒绝毒驾的集会活动，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又是反毒油，又是拒绝毒驾，为什么现在台湾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呢？盛主任，
3: 具体来讲，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这个信任危机啊，在不断的深化。我们知道，这个反毒油事件自从爆发以来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始终是这个推诿责任，而且为这个相关企业保驾护航。这样的一种推诿责任，这样的一种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的行为，当然是挑战了民众的底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的不断的在累积，当然也会对这个就对于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根基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冲击。第二方面呢，正是由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个推诿，这样的一个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让这种蓝营啊出来组织这种反毒油事件的这样的声势越来越大。特别是这个蒋万安市长六连问，对吧，在台湾社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不满情绪已经衍生为不断的采取各种抗议的活动，应该从反毒油到反毒驾等等等等，它恰恰是民众这种不满情绪的累积的一个进一步爆发。第三方面呢，我随着这样的事件的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对台湾政局产生一些影响，包括蓝白合作也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这个往前推进。除了过去我尽管他们在很多的议题上这个选择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追究民党的责任，是吧，推动这个提出2028年倒赖这样的一个呼声啊，在不断的在累积。
1: 总之，正是由于赖清德当局的失能，才导致了如今岛内社会的民怨爆发。而对于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赖清德呢也是百般阻挠。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现在不仅没有在想如何好好处理毒油事件，反而还在忙着阻挡两岸交流。近日， 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作为赠送方，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的刁难拒绝无法成行。岛内舆论痛批，实在荒唐可笑，赖当局雷人操作再添一笔。
1: 民进党呢不去蓝党独游，偏偏呢蓝党大陆的小熊猫，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这番操作？
0: 民党当局的这个心态呢，叫做政治狂热，民生冷漠。按说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独游的问题，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说，你会发现他的心里啊，他不怕独游，他怕小熊猫，这总是很奇怪。你说小熊猫这么可爱，你怕什么呢？这次小熊猫这件事情，是因为2024年上海市和台北市签过一个合作的相关的备忘录，这一次等于是履行这样一个备忘录。那么按说上海市把这个小熊猫送到台北市去一个正常的交流，我把这样一个这么可爱的动物送过去，要办一个仪式，那么这合情合理。但是民党当局就吓得要命，所以呢就各种各样的阻挠，导致上海市要去送小熊猫的这个代表团不能够成行，这确实让人非常的匪夷所思。小熊猫有什么错？你到底在怕什么？台湾的小朋友看到了，脸上露出那个开心的笑容，你民党当局为什么就见不得小朋友们开心？你到底心里得有多阴暗？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在这里。而且这件事情后来台湾的网友就在网上讽刺民党当局，说民党当局现在是只要大陆来的他什么都怕，连小熊猫他也怕。台湾网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将来连大陆吹过去的风，连飘过去的空气，你都要害怕，你都要查呢？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民党当局这种所谓政治狂热，民生冷漠，已经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1: 的确，不去解决大家关心的民生议题，反而呢，去继续编造炒作大陆危险的虚假叙事，引发岛内社会的矛盾加剧，民怨爆发。所以长此以往下去的话，苏女士，您认为赖清德他真的承受得了吗？
2: 民生问题，民进党呢现在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对于民进党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转移焦点嘛，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呢，通通把它转移掉就好，我们不要去讨论，转移出去就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民众在非常关心自然游的时候，民进党跟你炒作什么？他告诉你说，哦，现在台湾人赴大陆旅游之后的他的失联人数呢开始创新高了，他就开始告诉你这些事情，有多少人失联啦，然后有多少人被约谈啦、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呢，问题来了，这个台湾民众呢不像是过去一样，过去台湾的不管是舆论环境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都是由民进党所掌握的。所以呢，台湾的民众呢就很容易呢被民进党所愚骗，就会觉得说，哎，对，媒体都这样报道，舆论都这样讲，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真的。在现在呢，有个东西叫做新媒体，其实很多的民众呢，透过呢新媒体的镜头到大陆观光旅游、求学、就业之后，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再带回来跟台湾岛内民众去对话、去沟通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到说，不对耶。你现在你民进党讲的东西似乎跟他们所让我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台湾现在其实就进到了一个强烈对立，并且呢很多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矛盾、内部矛盾加剧的一个状况。对于赖清德来讲，他只想好好的去掌握他的基本盘而已，但是呢我相信那对于赖清德来讲或许他不在乎，可是对于在台湾岛内生活的这些民众来讲，我们必须去在乎这些事情。因为现在时至今日，当台湾没有办法坐下来，当所有的人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去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最终受伤的都是台湾的未来跟发展。
1: 确实，赖清德呢一定会受到台湾民意海啸的反噬。而近期我们注意到，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呢以所谓危害台湾安全为由，扬言呢要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引发了社会的高度质疑，痛批赖清德呢是搞绿色独裁。那到底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他又在害怕什么呢？盛主任，
3: 我觉得他有四怕，对吧？第一怕是什么？第一怕呢，就是说他的台独叙事啊会被戳穿，因为我们都知道，统促党是台湾公开主张这个两岸要实现和平统一的政党啊，而且不仅是公开主张，而且他的党员大概有2到3万人，涉及到台湾各个阶层，不断的在台湾举行各种活动，主张统一，而且还主张两岸交流等等。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希望把台独叙事成为台湾主流的一个叙事，这样的一种图谋啊，它形成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他对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他始终是从同上的存在，对他来说始终是芒刺在背啊，一定要把这个拔掉。第二个呢，怕什么呢？就怕岛内日益高涨的这种 讨论，或者说大家在议论，或者说大家在探讨这个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声音

0: 第三个呢，怕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现在反毒油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那怎么样应对这样的一个呼声呢？我觉得民党当局长期来的战略就很清楚，就是搞两岸对抗嘛，通过两岸对抗，抗中保台，转移话题，让台湾民众觉得，哎呀，这原来到底哪个更重要？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用心啊，我们就要注意到，实际上这次打压这个解散统促党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实际上在试探一个底线，就是我可不可以用司法方式来打压或者说压制所有跟我民进党主张不一致的这个政党？如果这次可以把统促党把它解散掉，通过司法手段把它解散掉的话，那么下次所有主张的，比如新党、其他的政党，甚至包括国民党在内，凡是主张两岸可以探讨统一啊，可以统一为方向的这样一个政党，是不是都是在打压的范围里面？
1: 毒油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倒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毒油挖出新黑幕，倒赖声音更大。
2: 赖清德搞独台想一手遮天，但是岛内的在野阵营呢绝不答应。近期我们注意到蓝白双方呢加紧合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8月2日，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7周年党庆活动，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现任党主席黄国昌同场互动。卢秀燕喊出2028要全台倒赖，还强调台中是蓝白合作的示范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高喊蓝白合，坚定前行。黄国昌则表示，未来不论是县市长选举或是各项重大政策，台湾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做朋友。
2: 我们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呼吁2028一定要让赖清德下台，那这样的声音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同时有舆论指出，过去呢一向被大家称为妈妈市长的卢秀燕啊，走的都是温和路线，但是近期呢是把矛头直指赖清德，您如何看待他的变化？
3: 不仅是卢秀燕，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开始其实在替台湾的民众在发声，同时其实民进党内部大家也是看到是暗流涌动。为什么？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的整个的政治的情况，民进党这帮政治人物他其实是看得到的，他是能够摸到那个温度的。台湾现在的问题不光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治安的问题，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党这帮政治人物发现说，赖清德对于整个民进党的掌控呢，却开始不断的在往前推进。刚刚7月份结束的民进党的党代会，大家发现赖清德还在不断的渗透，不断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帮民党政治人物就会发现一个危机，一方面是赖清德执政无能，而另外一方面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就会使得赖清德会拖着民进党一起走向灭亡。这帮政治人物的想法是说，你赖清德万一毁灭了，那你就毁灭了，但是你不要拖累其他的绿营政治人物一起就走向毁灭。所以大家现在发现整个民进党内部开始暗流涌动，因为大家发现赖清德这么搞下去的话，赖清德自己毁灭不要紧，这帮政治人物害怕跟着赖清德一起陪葬，是因为绿营内部很多政治人物也嗅到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危机，
2: 不愿意跟赖清德同归于尽啊。那么除了卢秀燕之外，我们注意到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声称呢，那么接下来无论是地方选举还是其他的重要议题，那么台湾民众党都会和国民党紧密地站在一起。那么苏女士，您如何看待他这样的一番表态呢？
4: 在我来看呢，我觉得黄国昌的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不管对于民众党的未来发展，以及对于非绿阵营的发展来讲，其实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且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对于白营来讲，他们就能够去争取更高的选举上面的胜算，尤其是在地方的选举当中。各位想想看，如果说今天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这个非绿阵营呢，他们是呈现一个分裂的状态的话，最终呢，则就是会由这个民进党来做到渔翁得利这件事情。所以呢，对于这个白营来讲，如果能够跟国民党能够做一个合作的话，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方民代的这个席次上面呢，他们所受到冲击就不会这么大。那另外一方面，在县市首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新竹市啦，或者在嘉义的选举当中，这个蓝白合呢，会让他们胜选的几率来到更高。那这个台南市长的候选人谢龙介也告诉大家。

0: 家说，今天只要蓝白合，他们拿到台南市长的这个几率呢，就会来得更高。那再来呢，则是他也能够去增加他的一个谈判上面的一个筹码。因为我们都知道呢，现在在整个立法部门当中呢，是形成一个三党不过半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局面。那其实对于民众党来讲，他虽然是第三大党，但是呢，他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政党。今天他只要支持哪一个政党，那哪一个政党呢，他就能够在立法部门当中形成一个多数的局面。所以呢，他就能够呢形成一个关键少数的力量，它就不再会是一个这个被边缘化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在我来看，这个蓝白合呢，其实不仅仅对国民党有利，其实对民众党也很有利。而且尤其是呢，在蓝白合的状态之下，在未来2026以及2028的选举当中，基本上我认为非绿阵营是很有机会能够获得胜选的。
1: 那么这样一种协同作战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的话，盛主任，您认为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多大的压力？
2: 蓝白合作已经可以说已经从过去的理念合作到这次选战的合作，我觉得这样的合作不断的深化，当然会对于民进党产生明显的冲击。那么这次我觉得反无人机的这种合作啊，确实展现出这个蓝白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是吧？我们都知道这次民党当局嘛提出了2100亿的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的特别采购条例，是吧？他提出以后就受到了蓝白的这个共同质疑。因为这个条例当然它又条目不清楚，而且很多的里面采购的内容和现实不大符合，所以蓝白就联手以55票对44票的这种绝对优势，是吧？把这个条例从过去的所谓优先级变成了这个暂缓级，是吧？实际上非常成功的挡住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提出的主张。不仅提出主张以后，而且反过来讲，蓝营也提出相应的一个条例议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反映出什么，就是说蓝白实际上在立法机构的合作呢，跟过去相比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或者这个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呢，我觉得会对2026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当然也会对2028产生重大影响。这就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民意的一个反弹，它不断的加剧，也反映出台湾社会在重新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所提出的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叙事是不是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是不是要更好的思考两岸关系未来怎么走，是吧？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提出来，会对于整个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同时它也会对民进党内部产生很大的冲击，是吧？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民进党内部也不断的有声音质疑现在的赖清德当局的路线到底对不对，是吧？民进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现在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怎么样来看待两岸关系？我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断的出现，不断的累积，当然会不仅会对于台湾政局发展走向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对这个未来2026、2028政局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1: 倘若民进的当局继续回避责任，漠视岛内民生问题，还不断在两岸交流上抹黑阻挠，设置障碍，持续积压的民怨，很可能使其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中遭遇重挫。而到2028年，岛内要求赖清德下台的声音只会愈发响亮。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 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四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据报道，中国政府第三批原刚果抗疫医疗专家组已于一号抵达刚果首都金沙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四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支持。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四号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记者四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14号、15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并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四号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四号公布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记者四号从中国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近日印发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部署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要求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防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记者四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4号16时52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四号揭幕。本届艺术节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聚焦香港唐楼、上海石库门两种标志性历史建筑的特色与文化内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一束激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三十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公园清凉服务折射城市治理精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光子产业规模已突破4300亿元。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一束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
3: 在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让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手走变成了现实。在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迪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企业稳居中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

0: 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啊，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
0: 支撑这束光的心脏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光芯片来自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家苏州某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里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正加速赶制。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的源头，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
2: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0: 在光模块的成本里，光芯片大概占了30%到50%。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材料不是常见的硅，而是由磷化铟等材料制成，成本较高，也不可替代，扩产极为缓慢。放眼全球，能够稳定量产高端光芯片的巨头寥寥无几，供需缺口已超过70%，订单甚至排到了2028年。而中国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十多年前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苏州企业建成了中国国内唯一的深化加6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中国第一。公司董事长闵大勇回忆，
3: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 AI。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像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了4到8倍。
0: 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企业追光的雄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
4: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基本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0: 两家企业本地化配套互补，是苏州激光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激光器紧密协同的缩影。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更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老中青研发梯队，集聚了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研究院培育企业，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5: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儿，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0: 从攻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苏州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中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中国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
4: 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3大块吧，我们 GPU 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因为在苏州

0: 到2035年，苏州将打造万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1: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实，看得更远。
0: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产业发展的未来，苏州正向着更高处追光而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
4: 手米都软，
5: 把咱们想法树立，
4: 一
5: 二三。
6: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7: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对
8: 明
7: 人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6: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7: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6: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

0: 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1: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病上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个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两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0: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2: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的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0: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3: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上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了，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就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0: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1: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方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得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4: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
0: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5: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吃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四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个礼拜有一双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对我们照顾相当好。对，尤其对那个进院的老人，新入院的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过得生活相当愉快，精神相当好。
0: 有位奶奶的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一天刷手机的过程中，看到海鲜自助，一时兴起，一定要去尝尝。孙权和穆瑞涛回忆道：“
1: 老人提想法了，我想吃自助餐，我想吃螃蟹，标准还挺高。那院长下了班以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着车，老人吃，他在马路边等着他，吃完以后还给他送回来，然后院长开车回家。他想去，那咱就安排时间满足他这个愿望。”
0: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说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咱们这届属于红身体届，街道会做一些个联动，比方说给老人就是免费上门剪发，或者说咱们会做这种就是免费性质的这种送餐，咱们食堂做好的餐，咱可以免费给这种就是腿脚不便的老人、高龄老人，给家里给他们送一份饭，那都是免费的。
0: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1: 不光说老年人嘛，咱年轻人也有这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会有。那老人呢？他在第一时间有这种，比方说身体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咱第一时间发现他，这就是医疗条件的问题。咱首先把医疗水平提高，比方说咱做这种能够实时监测老人身体情况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心率、血氧，咱能够了解老人这些个基础情况的话，那对于老人的这个长寿是很重要很重要。医疗设备，然后医疗的管理人员，增加护士、医生，以健康为主。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持续袭来的高温热浪为城市治理出了一道民生考题。据报道，为应对高温天气，北京市属各公园提前部署，推出了多项清凉游园举措，如增设遮阳设施、优化休息区、保障饮品供应、推出清凉游览路线等，多措并举，改善高温天气下的游园条件。公园是城市重要的绿色空间，承载着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生态保护等多重功能，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载体。面对酷暑，公园不再只是满足有绿地可逛，而是追求逛得舒适、待得安心。在人流密集区域增设降温设施，兼顾散步居民、户外劳动者、老人孩童的避暑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游客在高温天气游园的舒适度与安全性。把公共绿地从静态风景转变为动态可用的民生空间，这种从建好公园到用好公园的转变，正是城市治理走向精细的信号。精细化治理落在可感知的微小细节，一把遮阳伞、一处直饮水、一间纳凉小屋，单独来看算不上重大工程，却能切实缓解烈日之下的燥热与疲惫。当前不少城市也因地制宜推行一园一策管理模式，推动公园服务便利化、智慧化、人性化、特色化、规范化，全面提升城市公园服务水平，于细微处发力，于方寸间用情，让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在不少地方，城市公园已成为了暑期文旅的热门打卡点，文化游、亲子游、研学游十分火热，清凉服务的适时上新，直面游客夏日出行最迫切的现实需求，拉长游览停留时间，显著优化游玩全过程体验。例如暑期客流高峰期，北京颐和园入园游客数量显著增长，园区在两处核心门区增设了数台蒸发式冷风扇，在视野开阔紧邻湖景的沿路座椅处加装了10把遮阳伞，

0: 让驻足休憩的游客实现歇脚、赏景两不误。此类优质游园体验能够转化为口碑传播，带动客流集聚，激活周边餐饮、文创、休闲消费，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实现生态空间运营与文旅发展双向增益。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公园清凉服务启示我们，城市治理的精度最终体现在普通人的获得感上。未来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聚焦市民需求，完善基础设施，将城市公园打造成贴近自然、融合创新、体验丰富的绿色生态空间。在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倾听民意，提高公众的参与度，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面向各年龄段居民开展科普教育活动，传播自然生态文化，真正做到还绿于民。期待更多城市持续深耕精细化治理，以绣花功夫打磨公共服务，让更多便民举措落实落地在街头巷尾、公园绿地，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城市发展中享有触手可及的舒适与安心。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炎炎夏日，河南郑州文博场馆人气高涨，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选择。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
2: 绿盖半高新雨，红香一点清风。盛夏时节，郑州博物馆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在一层三号展厅正式开展。展览精选数十件馆藏莲花主题文物，以莲为主线，辅以经典诗词，为炎炎夏日带来一缕清雅。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营造出清逸沉静的视觉氛围，瞬间隔绝了室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3: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也让我和孩子都长了见识。
4: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5: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6: 我就觉得特别好。我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2: 莲生于水泽而不溺于泥淖，处繁华而不失其清，立风雨而不改其香，自古便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誉为花之君子。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7: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莲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
2: 如今现代博物馆已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物展示，除了传统的文物参观，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体验和动手实践深度参与文化探索。以水为纸，以漆为墨，无需画笔与美术功底，只需指尖轻点，挥洒、勾勒、波动，看色彩在水中自由舒展、交融、碰撞，再将素白的折扇缓缓进入，流动的纹路瞬间定格在扇面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夏日孤品。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首座奇遇记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活动——七遇清凉非遗漂漆活动， 一把把亲手制作的漂漆折扇让东方美学变得可触可感。游客樊毅、李子言，
8: 这个漂漆过程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上手。
9: 我是专门从湖北来河南这边玩的，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体验这个漂漆艺术，非常解压放松，既能感受传统漆艺的美，做完之后还能带回家留给家人做纪念，非常有意义，特别有成就感。
2: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焦古宇介绍说，夏日手作奇遇记系列活动把消暑体验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市民在惬意的环境中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10: 我们夏日手作奇遇记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七月份主打非遗漂漆体验，八月份是文物修复盲盒系列，参观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盲盒动手修补，感受一下文物修复工作。每周六还同时开展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兑换文创礼品，多样化的互动拉近大众和考古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
2: 除了特色非遗手作外，今年暑期获评中国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焦古宇介绍，开放时间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即可免费入场。
10: 在我们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每天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各安排一场免费讲解，同时还开设了考古课堂、模拟发掘，还有文物修复盲盒等体验项目，为市民打造一处品读历史的优质场所。
2: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文物。河南博物院直接打破次元壁，用超硬核的 XR 沉浸式黑科技把千年历史搬进现实。在河南博物院东配楼3楼有一个超700平方米的沉浸式 XR 体验厅，在这里千年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看可感可交互的奇妙旅程。游客佩戴 XR 设备后，一秒穿越古今，从隔着玻璃看到身在其中感，不用脑补，不用想象，就能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过来。有游客亲测后表示，只看文物展品会觉得就是个老物件，但戴上 XR 设备后，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互动体验维度。
11: 孩子光看博物馆里面的展览产品，他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一个亲身感受。但是这个呢，他通过实体的观看的一个感受，他可能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文物当时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2: 感觉非常真实，里头都是 3D 的场景，能跟着那个人物一步换景，感受唐朝的文物还有表演。
2: 沉浸式展厅工作人员李俊奇介绍说，相比 VR、AR、MR、XR 最大的爽点就是第一人称视角。XR 设备通过传感器识别周围的环境，实时捕捉体验者的动作，做到虚实结合，让体验者能跟着唐代侍女一步换景，近距离观察青铜器的纹理，把自己融入到历史故事中。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和交互感受是其他设备所没有的。
13: 我们传统的 VR 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那我们 XR 的这种体验更多的是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所以拉近了我们跟这种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2: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优质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中国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介绍说，目前展厅已上线7部精品 XR 影片，覆盖多个历史朝代，内容丰富，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体验。同时，沉浸式体验厅采用全流程自主运营模式，实现票务、内容、技术、运营、服务5个方面的自主管控，确保每一位观众都能获得稳定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14: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骨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可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2: 从隔着展柜的静静观赏， 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交互。河南博物院以 XR 技术为桥梁，让千年中原文脉可触可感，可学可悟。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文博观展新体验，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更多人读懂中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陈莹莹，
14: 在未来，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河南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持续引进全国优质 XR 片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依托新智生产力，探索更多数字化展示形式，把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2: 从爱莲说的诗意清雅，到非遗漂漆的指尖传承，从考古工地的泥土芬芳到 XR 黑科技的沉浸穿越，郑州各大文博场馆正以多元创新的姿态为炎炎夏日注入文化清凉。在这里，厚重的历史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化作可看、可感、可交互的生动体验。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大众的观展体验，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些年，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一个又一个特色乡村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曾经是吉林省赴俄罗斯务工人员最多的乡镇，如今在南阳铺展开欣欣向荣的文旅蓝图之时，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
15: 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全新打造升级后的吉林省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惊艳亮相，正式拉开帷幕。开业首日，小镇就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远道而来的欢乐小家庭，结伴同行的三五好友，还有旅行团的团友，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小镇的华丽绽放。
16: 欢迎来南阳游！
15: 游客们兴奋地在网红秋千处排队拍照打卡，在绚丽刺激的彩虹滑道上放飞自我，像孩子一样将自己套在雪圈里，与陌生人来一次亲密碰撞。整个小镇被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所笼罩。
17: 挺好的，就是有那种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让咱们舒兰人也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五个人，有那个草坪滑的那个，然后还有冰上自行车，然后还有那个转大圈圈然后套里那个创的那个。
15: 小镇广场上现场制作的俄罗斯美食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引来游客们围观拍照。在俄罗斯商品一条街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俄罗斯食品、纪念品、文创、手工 DIY 手绘等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食品超市内，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同时介绍他们的商品。
18: 椰子味的，这个口感是不错的，像这款产品，它里面是巧克力蛋卷。
15: 俄罗斯商品超市负责人韩立波忙得不亦乐乎，他每天都要到仓库点货，给供货商打电话补货，催供货商及时发货。
19: 主要的东西糖果、巧克力，各种零食、麦片、包括俄罗斯饮料，什么辣椒酱啊、土豆泥啊，反正日常的应有尽有，大脸巴、香肠，而且我们现在香肠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是说我们饮料这一块已经有好几款卖断货了。
20: 我们从五号开始试营业期间一直到现在，目前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售情况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供不应求。
15: 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从筹备开业到现在，普希金庄园老板李健每天从早忙到晚，高兴得合不拢嘴。普希金庄园是一栋独立的俄式风情建筑，也是李健在经营的民宿，一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入住，几百人用餐。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家住宿和用餐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21: 几乎自己家就是差不多天天爆满，我今天就是有冰上项目更是那啥，每天就是吃饭的人多，能大概有个七八百人。
15: 今日小镇的火爆不仅源自俄式风情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更得力于从俄罗斯回乡创业的村民们的共同努力。45岁的李健曾是舒兰市南阳小镇出国务工人员，回国后一直在找创业项目，得知家乡要建俄罗斯风情小镇，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家房子改造成了一栋俄式建筑风格的民宿，自己做起了老板。
21: 越打造越好嘛，那肯定前景是无限的了，我们马上就请俄罗斯厨师了，因为俄罗斯小镇呢得有俄罗斯厨师嘛，不想打造农村菜，虽然是农村，那也是新农村嘛，肯定是比外边务工强。
15: 同样从事民宿经营的南阳小镇居民李茂英在俄罗斯做了20多年的生意。2019年，为了助力南阳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他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盖了一栋名为门捷列夫的俄式民宿，将他在俄罗斯感受到的特色文化带了回来。
22: 整个村90%人都在俄罗斯，不到30%去莫斯科的，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正好政府号召是咱们建设新农村，我们这个村10多家吧，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毕竟是漂泊那么多年了，这个民宿吧，未来这一路吧，就感觉到很好很好的努力吧。
15: 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李茂英难掩内心的激动，他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22: 就是最近这5-6年变化很大很大，村路现在都是油板绿化呀，越来越美的。我们干这个就是年纪也大了，完了以后孩子就是在那边干累了，也是回来就继续经营这个。
15: 舒兰市小城镇工作人员张传辉告诉记者，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始建于2019年，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文旅市场，2023年小镇升级改造，并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
23: 基础设施大约投入了800多万，重建了南阳别具特色的这个大门，改造了大桥，又新建了俄罗斯特色商品一条街，同时在屯内呢，针对咱们原来的中国式的传统的民宅进行了改造，都改造成有俄罗斯特点的一个民宅。去年是改造了6户，改造这些民宅呢，有几户已经逐步是做产业了，其中有一个是做现酿俄罗斯啤酒，还有一户是做俄罗斯的酸黄瓜，另2户是俄罗斯的马迭尔雪糕，还有一户是咱准备上俄罗斯的大列巴面包房，就能带动咱们村民在家生产经营一些俄罗斯特色的一些个餐饮呢。
15: 通过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新思路，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具备十足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23: 民宿咱们这得有12-13家了，并且现在有4家已经被评为咱们顶级民宿，他们也一起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抛弃以前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抱团合力一起要把南阳小镇提升接待能力。这个旅游公司自己出资建了这个冰上乐园和彩虹滑道，在咱们今年开业之前呢，最高峰的时候还有一天接待1000多人。那个特色商品一条街那卖的俄罗斯特色商品和纪念品，这几天最高峰已经卖到6000多块钱，纯利润得30%左右。
15: 除了文旅产业，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还根据自身产业和资源特色成立了轻纺公司，专门针对俄罗斯市场生产箱包圣诞产品，每年解决村民就业创业人数200多人，创收500多万，人均纯收入在吉林省名列前茅。
23: 除了咱们这几个餐饮业，还有他这个搞这个娱乐项目的，就是咱们那个轻纺公司，去年是村民在那打工的最高的6000多，平均一个人得5万块钱吧。
15: 曾经以种地和出国务工为主业的舒兰市南洋小镇，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俄式风情打卡地。面对蓬勃而起的文旅热潮，小镇居民们满怀热情和信心，用智慧和双手为小镇的美好明天奋斗打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吉林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南洋俄

0: 俄罗斯风情小镇能够迈出更坚实的发展步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1: 准备利用3年2年的时间，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彻彻底底地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小镇。同时呢，还准备利用周边的闲置场地和林地等等，打造一个娱乐区，旅游产品进一步丰富。去年被批准了吉林市级的教育的研学基地，咱们本村这些个返乡人士呢，也准备进一步丰富这个旅游产品，包括做酒庄了、南阳屯的创业的博物馆了等等，这一些在规划当中。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暨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四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据报道，中国政府第三批原刚果抗疫医疗专家组已于一号抵达刚果首都金沙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四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支持。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四号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记者四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14号、15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并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四号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四号公布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记者四号从中国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近日印发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部署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要求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防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记者四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4号16时52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四号揭幕。本届艺术节以香港上海双城剧为主题，聚焦香港唐楼、上海石库门两种标志性历史建筑的特色与文化内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您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回复部分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健康疑问。我们呢也邀请了相关方面的专家来为网友做一对一的答复。希望提出问题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回答听众提出的有关妇科内分泌的问题，还有呢过敏性鼻炎如何用药的问题等。答问的专家呢分别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的主任医师玉琪大夫，还有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主任医师王向东大夫。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7: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6: 我们先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主任医师玉琪大夫呢，来回答我们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先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这位女性朋友呢，她说她今年45岁，处于更年期的交界的边缘临界点啊，她是这么说的。那么她想请问一下玉教授，说能不能自己服用一些含有这种女性激素类的这样的食品保健品，来延缓更年期的到来？他想请问一下，这样的保健品怎么选择？另外在服用了之后会不会真的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感觉舒适一些？来请教一下玉琪教授这个问题。
8: 这个意识是对的哈。大家因为所有的人现在像平均寿命，你看在北京差不多得有80岁啊，这平均寿命。女的可能比男的活得还长呢啊。所以这样子的在这样一个平均寿命的状态下，大家对这个问题重视，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重视了才会想去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呢也不能乱用啊。雌激素要补充啊，得缺乏雌激素的时候才补充，不缺乏的时候还不需要，也就不要补充。而且呢怎么说，就是在这个绝经之后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说绝经所带来的问题有那么大概分成这样几类。一类呢就是所谓的近期的问题，潮热出汗啊，爱发脾气啊等等啊，这些问题这是近期的症状。随着绝经的延长，那么就会有一些萎缩的问题啊，就皮肤起皱纹啦，然后反复泌尿系感染啊，就是泌尿道生殖道的炎症啊等等啊，这些萎缩的问题。那么再往后，骨质疏松啊，心血管疾病，是神经系统退化造成的老年痴呆啊等等，这些代谢的这些远期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就逐步发生，那么这些问题它跟雌激素当然是有关系，雌激素缺乏以后会带来这些症状啊，这些代谢方面的问题，但不是全部都是由雌激素所造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都会对这些问题的发生所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于更年期来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要积极的去面对它啊，要不要去就说不管它了，放任啊，这个是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要积极，是这是对的，但是积极除了要寻求药物的这个帮助以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从心理上就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另外还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绝经学会啊，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对这个更年期就是绝经的治疗提出了一个总体的方案啊。那么就把激素补充治疗啊应该作为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健康生活方式呢就包括 饮食控制、运动啊、戒烟、少喝酒等等啊这样一系列措施。那么在这些措施基础之上，在适宜的人群当中啊进行一部分就所谓的激素补充治疗，那么再可以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现在的各种药物来看，很多人就是去有乱投医哈，一会儿去买买这个买买那个哈，说这个也是更年期，那也是更年期。那么实际上呢，还是这是一个医疗措施是吧？不是一个可以用保健品来解决的问题。那么还是应该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6: 那刚才呢，玉琪教授说的呢，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明白了。女性朋友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问题，补充雌激素呢是每一位女性朋友需要认真考虑的，也是要慎重对待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的到市场上去随意购买富含雌性激素的这样的保健品，那样呢是对自己的健康是不利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位听众，女性，今年有30岁了，她说呢，她已经在28岁的时候就得了卵巢早衰，哎呦，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她想请问一下，她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补充雌激素？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
8: 如果是真是卵巢早衰哈，可能她的补充雌激素就更加迫切了啊，更加应该积极的去补充。但实际上呢，就是说。30多岁的人，我也有很多人到我的门诊来看病的哈，他们可能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一部分人就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真的卵巢功能就不行了，这也是有的。那么这种人呢，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多啊，从发生率来讲，大概哈，在这个育龄期妇女当中占到1%左右这样的人啊。但是现在好像人特别多啊，总觉着自己好像更年期症状啦，什么30多岁人就来。那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由于就是现代城市病吧，就是工作压力太大所造成的一个如果按过去的名词叫做什么神经官能症、神经衰弱啊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精神问题。然后真的卵巢功能衰退了，咱们再寻求药物的治疗。
6: 那通过玉琪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很多女性，尤其是一些年龄在30多岁的女性出现的一些问题呢，可能和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会有一些类似，但是呢，这有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比较大，精神因素所造成的。那么需要到医生那里进行认真的鉴别诊断。如果真的是卵巢功能衰退，那么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来进行治疗的。如果只是心理问题，则需要进行良好的自我调节。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网友提出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就是请教一下玉琪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性更年期所服用的激素类药物大概都有哪些，应该怎样服用。
8: 药物治疗这个绝经的问题呢，它的历史已经差不多有60年左右了哈，半个多世纪了。那么这一路走来哈，风风雨雨，崎岖坎坷啊，确实也是，受到很多一会儿被捧上天，一会儿被踩在脚下啊，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第一样是在用于真正用于更年期的这种治疗的雌激素制剂，是一种叫做结合雌激素的这样一种药物哈，它是从这个那个马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雌激素，这样的药物呢，在开始应用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啊，这是唯一的一种雌激素制剂，那么这种药物在用于更年期治疗以后，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效果啊，那么确实是改善更年期的症状，也改善这预防的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效果都非常的明显。但是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被这些优异的效果哈冲昏了头脑，他忘了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说补充雌激素的时候也得补充孕激素，然后这些人就比如说已经老了，已经得了心脏病了什么的，他再补充雌激素实际上没有用了，这些常识已经被这种优异的效果啊冲昏了头脑，所以忘掉了。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样的崎岖坎坷。那么现在已经基本上全世界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同的看法吧。 那么我愿意说一下哈，就是说在目前来说啊，这个激素补充治疗的总体的利弊关系的，在这个。

0: 激素。那么我们把就是在60岁之前，就是在绝经10年之内啊，这段时间叫做窗口期啊，治疗窗口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头是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那么也有最少的副作用，所以它的疗效最好，安全性最高。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段时间是所有的代谢病的开始的阶段，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啊，这些退化性的疾病都是从刚刚绝经的头几年开始的。但是这些，比如说拿骨质疏松为例哈，那这些钙从骨头里头丢掉啊出去，那么这些从开始的时候是没什么感觉啊，钙里丢一点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感觉。等你有了感觉，65岁以后了，那个时候骨折了，你有了感觉了，没有用。所以雌激素对这些老年这个慢性的代谢性疾病都是预防作用，而不是治疗作用。它只能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而这些疾病已经发生了，再拿它去治疗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绝经的开始的这几年，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啊，具有最高的安全性。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基本的看法。第二，这个雌激素它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那么有些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是不可以用，所以也需要到医生那去判断一下。所以任何的医疗的方法都有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所以雌激素也不例外，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这是第二个啊，我们的基本的看法啊。那么第三啊，那么就是在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大家所担心的这些内容啊，比如说子宫内膜癌，我们现在不必担心，怎么解决的？就是在补充雌激素的同时补充一点孕激素，因为卵巢本身就是可以产生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嘛。那么子宫啊里头内膜在雌激素作用下，如果只有雌激素作用，还是有一定的内膜癌的风险的。只要同时补充了孕激素，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从目前的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些药物的这些标准的配方来看，那就不会增加内膜癌的。任何的药啊，就目前的使用的任何的药啊，都经过长期的研究，是不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这是目前的一个共识。那么另外呢，发胖啊，就总是有这样的疑问啊。实际上，雌激素呢，跟胖瘦是没有关系的啊。雌激素不管这事儿啊，身体里的激素可能有几百种。大家为什么老会觉得一吃激素哈就要发胖呢？可能是因为大家对这种肾上腺激素啊太熟悉了，一提到激素，这一说激素就是肾上腺皮质激素啊，所以总认为肾上腺皮质激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确实会发胖，完全是一个认知的误区了啊。所以这两件事解决了。那么至于其他的那些，比如像乳腺癌啊，什么血栓形成，那这些呢发生的概率都极小极小啊。就拿乳腺癌为例哈，大家知道，就是你要喝点酒啊，平常比如说人发胖啊，不运动啊，这些不良生活习惯所带来的乳腺癌发生率的增加，比你用哪怕10年、15年、20年啊，就是特别不好的雌激素，那也比就是这些要增加的乳腺癌要多得多。所以不良生活习惯才是这些癌症的发生的主要的原因，不是补充雌激素。再说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些像结合雌激素这一类的药哈，它可以就如果是没有子宫的人，我们单用它可以完全不增加子宫内膜，也不增加内膜癌，也不增加乳腺癌，这都不增加啊。就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必那么就是害怕的不得了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尤其是我们说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我们就特别强调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那么在医生指导下用，每年做体检啊，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可以避免啊，甚至最多可以早期发现啊，也可以早期解决，这些都不是问题。
1: 好的，刚才呢，玉琪大夫呢，给我们就雌激素的服用方式，还有激素这种药的利弊，给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希望呢，能够让听众朋友对于雌激素治疗女性更年期的这些问题呢，有所了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这位朋友呢，说，今年呢，我50岁了，已经呢，有了更年期。

0: 前期的一些症状，如烦躁、潮热、出汗等等，月经呢也是哩哩啦啦的，老不干净。她想请教一下玉琪大夫，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 在绝经前会有一段时间就发生所谓的月经紊乱啊，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要高度重视啊，因为这段时间也恰好就是子宫内膜癌发生的年龄，这个不是我们这时候还没有补充雌激素呢，对吧？那么跟用药没有关系，但是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卵巢功能衰退，卵巢功能衰退以后，它首先就丧失了排卵的功能，但是它同时呢，这个卵泡还在长，所以它这种卵巢里头能够产生雌激素，不能产生孕激素。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过，在补充雌激素的时候，如果只补充雌激素不补充孕激素，是可能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在绝经前有那么三五年这一段时间就是处于这种状态，只有雌激素没有孕激素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一方面可以造成刚才所说的月经的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现象，那么同时也增加了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啊。所以一定要上医院去啊，像跟医生详细的叙述他的这种情况。如果还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这种变化，那么需要定期的补充孕激素，每个月补充点孕激素，这样一方面呢把月经调规律了，那就每个月自己就撤退来一次月经，同时呢保护了子宫内膜，防止它进一步癌变。
0: 嗯，好的。还有一位网友啊，他是55岁了，说已经绝经了，但是呢觉得更年期的一些症状让他非常非常的难受，烦躁、潮热、汗出，夜里睡不好觉，他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一下。
1: 这个呢人呢就他没有出血的问题了，他先绝经了，他所描述的一些症状就是一个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哈。更年期症状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爱发脾气啊什么这些以外，还是潮热出汗啊。那么这种潮热出汗呢是一个好像不明原因，根本就你想象不出来，就很安静的在那待着，突然一下浑身冒汗发热什么这样的现象出现，这是这比较典型的更年期症状。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什么乏力呀、不想动会儿啦，什么就是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这种抑郁的状态，这个人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更年期的症状。那么从他的问题来看呢，是需要补充雌激素的啊。那么我建议这位网友呢上医院去。我们在实时补充雌激素的这样的治疗方法之前，一定要做个体检，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我一提体检，很多人就想，是不是就是做一个妇科检查什么的？不是，啊，需要做一个全身的全面的体检，这样才能够对这个人有一个全面了解，然后才能够决定是不是可以用用哪一种雌激素比较合适。那么在用上雌激素以后，我们他肯定是有子宫的，所以雌孕激素都得用了。那用上药以后，可能还要需要定期的来随诊啊，至少一年要做一次，重新做一次体检，来重新评估一下。那么他刚刚绝经啊，正在我们的所说的窗口期这个范围之内啊，应该在这个时候开始能够达到他最好的预防远期慢性疾病的这种效果。
0: 玉琪教授提示，更年期女性呢，要想确诊是否有更年期综合征，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如妇科检查以及其他的辅助性检查等，如查激素、卵泡刺激素、黄体激素、雌激素的含量，根据激素水平的高低变化进行诊断。除此之外，还要进行物理化学检查，可以通过巴氏图片进行验血，以确定激素、胆固醇的含量和骨密度。如有潮热、汗出、头晕目眩、失眠、健忘、焦虑、暴躁、忧郁、多疑等精神神经症状者，应先到神经科诊断一下，排除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若是出现背痛、四肢酸痛等症状，则应先到骨科检查，看看是否有颈椎病或增生性脊柱炎。特殊情况还要根据身体的实际需要，临时增加检查项目。 好的，我们刚才呢为各位介绍了更年期女性的一些检查，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典型的，具有一定代表性，我们抓紧时间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那就是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普遍反映睡不好觉，有失眠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来请玉大夫回答一下。
1: 失眠也是更年期症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啊。当然我们说雌激素是不是完全可以解决它的问题啊，这个要用药以后尝试一下来看。那么不同的药呢，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药可能对这个睡眠的问题会有更大的一些帮助啊。但是还是刚才那样的一个基本的建议，他还是要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啊，然后来决定用哪种药合适，多长时间。那么更年期症状啊，实在是太多啊，种类极多啊，任何的一个器官可能都会出问题，都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会表现为这些失眠，也有些人表现为心脏的症状啊，别觉得哎呀有心绞痛啊，心律不齐什么的，觉得心脏会有问题了，然后就去做很多很多心脏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实际上这个时候进入到更年期或者围绝经期的这个阶段，出现一些心脏的症状，并不意味着心脏本身有毛病了，它本身心脏本身没有毛病。像我们刚才说的，55岁之前的女的很少会得心脏，那么这个时候的心脏出的问题，是因为缺乏雌激素以后造成的一种就所谓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造成一些心律不齐啊什么这些现象。那实际上补充雌激素就好了，那么没有必要去做那么多很复杂的甚至有创伤性的这种心脏的检查，尤其是在刚刚绝经的这个阶段。
0: 好的，非常感谢玉琪教授。那么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健康中国的上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玉琪大夫，为大家解答了部分女性更年期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如果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的话，您继续的发给我们，我们会请玉琪大夫在合适的时间为大家做出解答的。好，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在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就听众提出的有关鼻炎、过敏性鼻炎防治方面的一些问题，请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王向东大夫为大家做解答。同时我们还为听众带来了一些健康常识。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不久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播出了过敏性鼻炎防治的内容。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呢，把他们在鼻炎防治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发给了我们，希望呢请专家在节目中为他们答疑解惑。带着朋友们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再次走访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向东医生，请王大夫为我们的听众做出一对一的解答。好，让我们走进下半时间间段的健康诊疗室。
1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1: 在鼻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会通过选择一些药物来缓解一些症状，像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还有鼻塞啊，这样的症状是非常让人难受的。那么这些药物呢，有鼻喷雾，还有滴鼻的药水。我们节目的一位网友呢就提出了他的问题，他想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这个鼻喷雾和滴鼻的药水这两种药物哪种更好用些，应该怎么选择？
13: 鼻喷雾剂啊，还有滴鼻的药水呢，它都是这种我们说的药物的一种剂型。当然，鼻喷雾剂的话呢，目前它由于这个喷雾剂的装置来说的非常这个科学，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药物呢分到鼻腔里面啊，使这个鼻腔黏膜得到一个广泛的一个接触这些药物。那么这个鼻喷雾剂呢，还是这种剂型呢用的现在非常广泛。但是呢，鼻喷雾剂有很多种类型的药物，有些药物呢是治疗这个鼻炎的这种规范的药，比如说一些 鼻喷激素啊，鼻喷激素，有些鼻喷的抗阻断药物，这些药物都是通过大量的科学临床研究证实效果安全性非常好的。那么有一些鼻喷雾剂呢，是这个没有经过很好的这个验证啊，科学的这个临床验证，它可能呢会对鼻腔黏膜造成一些短暂的有效而长期的有害的这种作用，避免使用一喷就灵，一喷灵啊，一滴就灵，是吧？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它往往里面有一些这个快速的血管收缩剂，那么这些药物呢，能够使黏膜快速收缩啊，消肿，通气很好，但是呢，反复使用以后呢，就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又一个概念就是药物性鼻炎，可能开始呢没有这个一个鼻炎，就是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呢，由于错误的使用药物以后呢，导致了这些，我们这药一般都

0: 是指这个血管收缩剂，用了以后呢，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黏膜反复肿胀啊，反复肿胀以后呢，导致这个鼻塞，严重的鼻塞啊，这个生活质量下降，那么这个是要避免。
1: 那再请教一下王大夫，鼻喷雾和滴鼻药水是否有成人和儿童的这种使用的区分呢？
0: 对，那么由于成人和小孩他这个自己的这个代谢能力不一样，因此呢，这个药物呢会。会有一些这个儿童剂型和一些成人剂型啊，这个是有。那么小孩的话呢，因为有些药物的话呢，他说呢，我们要做一些这个临床观察。那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小孩的一些临床观察啊，当证实了对这个比如说2岁以上的儿童有效果，安全性很好，那么这些药物呢适合于儿童使用。如果有些药物的话呢，它可能对这个小孩呢也是可以用的，没有经过这个临床的这种验证，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上一般不推荐给儿童患者使用。我们一般都是会根据这个药物的临床数据啊，临床的这个证据呢，去选择这个合适的药物给合适的患者使用，根据这个药物的使用说明去使用。而就是说这个共用的话呢，是指就是说呢，第一个这个药物适不适合儿童使用，如果适合的话可以用。第二就是呢，这个药物不能交叉使用。我们有个别的患者家长呢不太注意这个，比如他有两个孩子都有鼻炎，那么他就给两个孩子都用这个同一支药物，甚至给大人使用的药物也给小孩使用。如果口服药的话可能没什么问题，交叉感染啊就会很容易导致啊，那这个是要避免的。
1: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大人使用的鼻炎药物呢一定不要给孩子使用，如果要使用呢也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说明书是否儿童适用。另外呢，在鼻炎药物的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不要同一支药物给多个人使用，这样呢有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啊，造成感染的机会。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过敏性鼻炎能不能够采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提出来的，请王向东医生来做一下解答。
0: 那么抗生素呢，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细菌感染。我们说一般的鼻炎的话呢，像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不需要使用抗生素。那么像一些这个急性鼻窦炎的话呢，它由于是细菌感染啊，很明确的也有某些细菌感染，这个呢就是说呢，我们一般呢会使用一些广谱抗生素啊，短期的使用这个一周左右，一般是5到7天啊，那么这个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那像一些慢性鼻窦炎的话呢，目前呢使用抗生素的话，我们会有选择性的啊，一般呢我们会选像比如说慢性鼻窦炎，我们会用一些鼻喷激素呀、粘液促排剂等等啊，鼻腔冲洗。那么抗生素呢，只是某些类型的抗生素啊，这个当然有一些专业术语，就某些类型的抗生素呢，可能对这个慢性鼻窦炎有效果，可以长期使用。但这个呢，是一定要遵守这个尊重这个医生的建议，否则的话呢，你会导致这个对这个抗生素的这种耐药。
1: 好的，那我们看到华语广播网的一位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啊，来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就是盐水洗鼻，用盐水来冲洗鼻子，对于治疗过敏性鼻炎有没有帮助？
0: 当然盐水呢，它是一种就是这个，它实际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药物，它主要是呢一种这个。属于一种辅助治疗措施，比如它可以把鼻腔黏膜表面的一些这个附着的一些灰尘呀，或者一些细菌呀等等冲洗掉，把鼻腔黏膜的一些过度的分泌物呢冲洗掉，使得鼻腔黏膜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啊，恢复它自身的功能，那么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1: 也就是说用盐水清洗鼻子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它不是最根本的治疗，要治疗咱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请医生来帮助咱们开出正确的处方。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提问，他说我的孩子今年9岁，从一出生就会有打喷嚏、流鼻涕的这种症状，后来经检查发现是过敏性鼻炎，那么他想问一下，像这么小的孩子的过敏性鼻炎怎么治疗？这个问题呢也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我们请王大夫来解答一下。
0: 从这个家长描述来看，我们说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对于这个医学常识呢，还是越来越掌握了这些知识。那么这个儿童的话呢，他确实很有可能是得这个过敏性鼻炎啊，那么症状上也很像。那么我们说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诊断呢，就是说呢，首先是要明确过敏源，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要找到你的敌人是谁，采取治疗。一个呢，就是说呢。刚才我介绍了一些这个规范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诊断的一些这个实验啊，包括当然医生检查完以后，他会做一些这个临床检测。那么检测了以后呢，明确了过敏源以后的话呢，一个是过敏接 避免接触，家庭里面要注意这个减少这些过敏原的这个滋生，是吧？那么再就是呢一些规范的药物治疗啊，甚至是包括一些免疫治疗。那么我相信这位患儿的话呢，他通过这个规范的诊断以后呢，就能够啊找到他的过敏的因素。另外呢，去排除一些，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像腺样体肥大啊，九岁小孩也是有可能，也可能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把这些错、这些这个并发症呢消除了以后的话呢，他就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
1: 嗯，还有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他说他已经被诊断为过敏性鼻炎有12年的历史了，但是呢，现在呢觉得经常会有一些浓鼻涕流出来，他想问一问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进行治疗。
0: 那么这位患者的话呢，他如果经过医生的这个诊断以后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有一些症状呢是过敏性鼻炎症状，有些症状呢是属于慢性鼻窦炎，比如说流鼻涕、流脓鼻涕，那么这是呢他合并有这个慢性鼻窦炎，那么也有可能他是不是得的合并有鼻息肉，这个也要去排除啊，也要去排除。那像他的情况呢，我们说呢，他还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治疗。药物的话呢，就是说呢，要选择更好的、更合适的药物，比如说像鼻喷激素呀这些药物呢，要在医生指导下去规范的使用，是吧？是不是使用一些抗过敏的一些口服药，比如抗组胺药物？我们说这个像这个氯他汀这些药物，西地利嗪这些都是抗组胺药物。那么这些呢，的使用呢，也要遵从医嘱，是吧？那么是不是接受免疫治疗啊？是不是发现有鼻息肉或者有什么鼻中偏区需要接受手术的话呢？要经过一个规范诊断。所以这里我反复强调一个规范诊断和系统治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王向东主任医师，为我们的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解答了部分鼻炎防治方面的问题。听众朋友如果还有类似的疑问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提出来，我们呢会在节目中邀请相关的专家为各位做出解答的。非常感谢来到节目中做解答的玉琪医生还有王向东医生。我们懂得您的病痛，了解您的健康关切，为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中华养生服务的目标。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7: 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CRI 中文环球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不少中老年朋友呢进行户外运动，但是呢经常会出现腰疼、膝盖疼、背疼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苦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人在运动的时候怎么样防止意外伤。其实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膝盖疼、腰疼、背疼等啊，这些都是运动中造成的意外损伤，只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首先第一点呢，是要选好适合您的运动项目。每项运动呢都有它的各自的技术特点，老年朋友呢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项目，尽量避免篮球啊、羽毛球啊这样剧烈的冲撞性比较强的运动。您可以选择散步、还有慢跑、太极拳等。膝关节呢有慢性损伤的老年朋友不适宜做太极拳、负重蹲起这样的运动，这种老年朋友呢适宜选择游泳啊、乒乓球等运动。那么有心脏病、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老年朋友呢，则要请医生帮助您制定健康的运动计划，而且呢要医生来进行评估指导，看看您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运动。另外呢，如果想要防止运动中的意外伤害，动作一定要循序渐进。老年朋友在运动之前应该做10到20分钟的准备活动，充分的热身。学习新的动作的时候别着急，一定要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由简至繁。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老人的运动损伤当中 35.6%， 这已经超过1/3了，是技术动作不合理所导致的。老年朋友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尽量避免长时间地重复某一个动作，避免造成相应部位的损伤。要想有效地防止老年朋友的运动外伤，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选择合适的运动场地。调查显示，有 16.98% 的运动损伤和场地不合适有关系。老年朋友运动的时候呢，要选择合适的场地还有器械，比如说慢跑最好在平整的土地或者是塑胶场地上进行，而不要在水泥地、柏油路等这些硬质路面上进行，也不要在跑步机上进行，以防止冲击力过大损伤膝关节。有的老年朋友呢，用深蹲锻炼大腿的肌肉力量，这样呢有可能会造成髌骨、软骨的磨损，应该改为静蹲练习，也就是蹲在那儿静静地蹲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起身。此外，使用合理的运动的护具也是非常重要的，遵守科学的运动规则，这样呢也可能预防意外损伤的发生。总而言之呢，我们希望老年朋友呢能够轻轻松松地锻炼，轻轻松松地拥有好身体，千万不要从事那些对自己的身体有负担的运动项目。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听众朋友，幽门螺杆菌是引发慢性胃病甚至是胃癌的元凶。有一项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是很高的，成人呢要达到40%-60%，那这个比例呢其实是比较惊人的。最近我们节目收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老年听众的咨询，他说呢，他检查幽门螺杆菌呢是阳性，请问什么时候需要治疗？是不是马上就要治疗？实际上啊，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患者中啊，超过80%的人是没有症状的，只有10%-15%的感染者有可能发生溃疡，更少的人呢可能发展为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和胃癌。所以呢，对大部分来说呢，不需要进行治疗，盲目的服药反而对身体不利，容易出现腹泻等不良反应，有可能还会加重肝肾负担，得不偿失。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比较合适呢？一般来说呀，感染幽门螺杆菌需要治疗的适应症包括：一、消化性溃疡； 二、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三、早期胃癌手术之后；四、有胃癌家族史；五、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第六、计划长期服用那些非甾体的消炎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六种情况呢，就需要先治疗幽门螺杆菌了。而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不需要治疗的。那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什么时候幽门螺杆菌就需要治疗？那一般是这样的，如果你出现了一、消化性溃疡，二、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三、属于早期胃癌手术之后，第四呢，有胃癌家族史的患者，第五、患有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的患者，第六、计划长期使用非甾体的消炎药，像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六种情况的患者呢，需要马上进行治疗。而且呢，我们也要再次的提示各位朋友的呢，就是在治疗前一定要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为您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然后呢开出适合您自己的处方，这才算是规范的治疗。以上我们说的六种情况呢，患者经过治疗可以促进溃疡愈合，缓解消化道症状，降低发生胃癌的风险。那么在杀菌治疗之后呢，您可以再次进行一下呼气试验，或者是粪便、HP 抗原等方法的检查，来了解是不是需要根治。

0: 除，也就是使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指标转阴。那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就是年龄大于45岁的患者，也就是45岁以上的患者，如果出现了胃部的不舒适，像腹痛、腹胀等等，持续不见好转，甚至出现消瘦、贫血等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采用胃镜这种方式来做一下检查，以免延误治疗。小马医生说健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马明，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膝关节损伤的防与治。膝关节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的滑膜关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它承受了很大的力量，因此膝关节的损伤机会自然就比其他的关节要更多。其实说到最容易发生膝关节损伤的前三位运动项目，依次是足球、篮球和武术。但实际上来讲，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参与的，比如说羽毛球啊，比如说排球啊，这些运动也常常会引发膝损伤。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去询问相关的患者这样的病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患者其实都有明显的受伤动作。说到膝关节损伤，在早期的时候通常都会立即出现，比如说膝关节肿胀，比如说疼痛，比如说活动受限等等这样的些症状。如果膝关节内的半月板、韧带或者软骨损伤了以后，那么患者就会出现反复的疼痛，膝关节内有弹响，或者说膝关节打软，那么患肢不能发力，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说到膝关节运动损伤最常见的结构或者部位，通常会有半月板、侧副韧带、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关节软骨以及髁间隆突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如果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疑似膝关节损伤的情况，就应该立刻进行相关的检查。对于膝关节来说，检查通常分为有创与无创两种方式。对于这种诊断不清、较为疑难的可疑损伤的患者，膝关节镜微创手术可以提供镜下真实的图像。不得不说，这样的一种微创手术是诊断的金标准。然而对于可疑的膝关节骨折患者来说，就可以考虑比如说 X 光片、 CT 来进行检查。对于膝关节内半月板、交叉韧带、软骨损伤的这种患者，我们通常会选择磁共振来进行检查。值得一提的是，磁共振对于确定膝关节内损伤可以达到 95% 左右的准确性。如果出现了膝关节损伤，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立即制动休息，那么可以依据周围的这个条件，用夹板啊、石膏啊，将这个损伤的部位固定在一个稳定的位置上。受伤的当时应该是冷敷治疗，以减轻肿痛。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说一点，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患者，已经很肿了，还要用热敷，甚至是要坚持用热敷，这是万万不行的。在早期，在损伤的早期，必须是要用冷敷来进行治疗。如果您采取了制动、休息、冷敷以后，那么就可以考虑到专业的运动损伤专科，比如说康复科，比如说骨科来进行就诊了。明确诊断以后，再决定是采取保守还是手术来进行下一步治疗。既然膝关节损伤一般都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所以对于膝关节损伤的预防而言，我就要给大家介绍几个小窍门了。首先，我们在运动之前应该充分进行热身，做足准备活动，让您的肌肉、韧带都达到准备运动的状态，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进行高强度的运动。第二呢，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要避免一些过度的动作，比如一些撞击啊，比如一些摔倒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会非常容易让我们的

0: 膝关节甚至踝关节有些损伤。那么第三，运动即将结束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肌肉非常疲劳的时候，这时候请大家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要再过度锻炼了。因为肌肉力量疲乏或者无力的时候再去运动，它很容易导致相关的关节不稳定，从而会让我们有损伤。运动以后不要马上静止下来，需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比如说拉伸啊，比如说慢走啊。那么这些放松活动不仅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运动心肺等系统尽快恢复，也可以避免我们在下一次运动之前经历的那种酸痛的感觉。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四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据报道，中国政府第三批原刚果抗疫医疗专家组已于1号抵达刚果首都金沙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4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支持。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4号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记者4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14号、15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并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4号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4号公布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记者4号从中国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近日印发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部署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要求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防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记者4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4号16时52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4号揭幕。本届艺术节以香港上海双城剧为主题，聚焦香港唐楼、上海石库门两种标志性历史建筑的特色与文化内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一片桑叶，一枝春蚕，一缕真丝，一袭华服，成就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真丝柔滑亮泽透气，无疑是许多人爱不释手的纺织品。我们知道，无论科技如何发展，真丝的产生一定离不开神奇的蚕宝宝。春蚕到死丝方尽，从一只蚕到一缕丝，直到一方丝绸、一匹锦缎。为什么中国丝绸深受人们喜爱，并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运往西方呢？养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重要技艺。传说种桑养蚕之法相传源于皇帝的妻子雷祖，后世称他为蚕神。雷祖驯养野蚕为家蚕，进而取蚕丝织成做衣服的锦帛。桑蚕的一生要经历四次休眠，即所谓五龄而终，但整个过程仅有区区40天。蚕宝宝的生长离不开桑树，农谚说栽桑点栋，子孙不穷。原始的缫丝方法是将蚕茧浸在热盆汤中，待蚕茧散开，再用手抽丝，卷绕于丝筐上。剥茧缫丝之后，通过不同的织造工艺，就形成了多种类别的丝绸，如杭罗、绫绢、丝绵、蜀锦、宋锦等。以浙江的桑蚕丝织技艺为例，它由余杭清水丝绵制作技艺、杭罗制造技艺、双林绫绢制造技艺等。余杭清水丝绵制作历史悠久，唐代时丝绸生产已很普遍。唐玄宗开元年间，也就是公元713年至741年，丝绵被列为贡品。民国时，余杭老恒昌清水丝绵曾享誉国内外。
2: 杭罗原产杭州，由纯桑蚕丝以平纹和纱罗组织联合构成，
1: 绸面具有等距规律的直条形或横条形纱孔，质地刚柔滑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杭罗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邵关兴介绍说，
3: 罗的这个工艺呢，就是主要是经线的绞，它空隙就穿在身上，就是凉爽，特别穿在身上透气。我们罗呢是以前都是贡品，皇帝啊贴身穿的。我们家杭罗是1864年开始的，杭罗一直是他的故乡，是我们杭州。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是在我们杭州耿山门一带啊，丝绸啊鸡声隆隆的地区。从小呢，我在父母旁边呢，就是给他们打理呢，就是接接头啊，啊，理理丝啊，与这个丝绸两个字的，一直在我脑海里边呢，是装得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懂事到现在离开过丝绸。
1: 双林绫绢生产距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花者为绫，素者为绢。双林绫绢传统手工技艺精湛，种类繁多。双林绫绢情似晨雾，薄如蝉翼，质地柔软，色泽光亮，素有凤羽之美称。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中国桑蚕丝织技艺世界非遗推荐人赵峰介绍说，
4: 这绫绢里面当然一种是绫，一种是绢，那么主要的是绫，因为绢呢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产品，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绫呢，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

0: 品，对，它主要呢是以它的那个斜纹的这种效果，通过不同组织结构的那个斜纹，然后呢表现它的图案。在唐代的时候啊，这个吴陵就开始变得非常有名了，在当时呢还被作为贡品向朝廷进贡。这个吴陵呢，应该说就是双林林卷的一个起头。到了宋代开始，浙江呢就成为一个全国的丝绸生产的这么一个中心，里面最重要的产品就是林卷。
1: 桑蚕丝织是中国先人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文化标志。以上我们谈到的种植桑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织等生产技艺，以及所用工具、织机，并由此生产的林卷、纱罗、织锦、缂丝等丝绸产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相关民俗活动，我们将其统称为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最先大规模生产使用丝绸的民族，其制作的丝绸制品更是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商贸交流。近代陆续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有乔木桑、高干桑以及地桑等多种采桑纹饰，可见周代已有较大规模的桑树栽培，桑树整修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到了汉代，中国丝绸不断大批运往国外，成为世界闻名的高端商品。那时从中国到西方去的大陆曾被欧洲人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也被称为丝国。在古代，丝绸不仅是昂贵的服饰衣料，同时还具有货币交换功能。在东汉的《说文解字》中最早出现了货币一词，货财也，币帛也，其中的帛就是指丝绸，它与铸币同时流通，实现的是等价实物交换。618年，李渊成帝建立唐朝，国力强大，西域诸国陆续宾服，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纷纷认可丝绸的货币功能。中国出产丝绸，西域盛产良马，二者互通有无，等价交换，实现商品流通。中国丝绸的强势地位一直延续到清末，当时建立了以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为代表的官办丝织机构，民间也涌现出许多规模不一的丝织作坊，品种繁多，产销两旺。在对外贸易上，生丝和丝织品贸易已形成相当规模，这与古老的丝绸织造技艺薪火相传、不断完善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是中华先民的一大发明，并通过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2009年，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可谓名至实归。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北宋的大文豪苏轼啊，非常的爱喝茶、喜茶，而且呢，他对这个烹茶的要求也非常的高。你比如说，用什么样的水啊来这个煮茶，那曾经就给这个他的一位好友啊，无锡的一位知县焦谦就写过啊一封这个信，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想拜托这个焦谦呢，从这个惠山呢。打一壶泉水，哎，来寄给自己，有点这个拜托朋友的意思啊。那当然，这个惠山泉呢，离这个苏轼的这个所在地呢，

到今天呢，还被茶人们津津乐道。那苏轼呢，他不仅讲究这个烹茶用水，他其实对这个用具呢，也一点不含糊。你比如说，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心碎展庆帖，就是当时苏轼写给好友陈继常的一封手札。那这里面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呢，其实都是有关生活琐碎的一些家常事。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反映北宋人饮茶生活的这个角度来观察呢，就显得非常的生动有趣了。那这封手札呢，就写于1081年的大年初二。那他在这封信中呢，除了跟好友约定来访的时间之外，信中大篇幅呢都在拜托好友一件事儿啊，也就是说想借陈继常家的这个木茶灸一用。一来呢，是想让身边的这个铜匠一样画葫芦啊，做一件铜制的茶灸；二来呢，恰好有人要去福建，就可以顺便请对方呢代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回来。那大年初二呢，这个苏轼就不惜周章的派专人送信啊，去借人家的这个茶灸。哈哈，想来呢，苏东坡对茶的痴迷由此可见一斑。那其实信中提到的这个木茶灸呢，就应该像是这个南宋沈庵老人的这个《茶具图赞》当中所描绘的这个木带质，也就是它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呢？就是将这个茶柄锤开，然后再入茶碾来粉碎这样的一个器具。陈继常家的这个木茶灸应该是在当年是非常好用的，要不说这个苏轼他会念念不忘，哈。那除了这个木茶灸，苏轼对用什么茶具煮水也是非常有心得。那在他看来呢，铜形铁色不宜全，也就是说用铜来盛这个泉水呢，会把这个水质呢改变，你喝起来会有一股这个腥味儿。那铁呢，口感也不好啊，它有一种涩的感觉。相比那些有金属腥气的这些铜壶啊、铁壶啊，那石质的吊子烧出来的水呢，其实最接近原味。于是呢，苏轼就亲自设计了一款提梁吊，那他的这个好友呢，周同就根据他的这个设计制作完成。那苏轼呢，就非常的高兴于是写了一首《次韵周同会时调》，诗中就说呢：“铜形铁色不宜全，爱此苍然深且宽。谢眼翻波汤已作，龙头聚火柄犹寒。将心盐少茶初熟。”水自云蒸显未干，自古寒牛多折足，药之无角是清安。那根据这首诗所描述呢，我们大概就可以想象苏轼他所设计的这个石吊的样子，通身是苍然的青黑色，非铜非铁，而是由石料制成，而且深宽，容水量多散热性能好。煮水的时候呢，即使泄眼翻滚，壶柄呢也不烫手，大腹五角的这样一个造型给人以稳定的感觉。那诗中呢，已有这个护身铠甲的寒牛作战时常遭到这个折足来做一个比喻，就称赞此壶呢，由于五角最是清安它反而安全。那我们都知道，清代画家尤因呢曾得到一件刻有原釉的石吊。与苏轼诗中描绘的石吊呢，非常的相似。尤因呢就认为这个物件呢，就是当年苏轼设计的石吊。那他还将这个石吊呢进献给内府，并绘制了大量的石吊图送给友人。那东坡石吊由此就传播开来后来呢，有工于书法的这个王文志就将这个苏轼的这首《次韵周同会石吊》书于尤因绘制的这个东坡石吊图上，书画就相得益彰。苏轼呢如此爱茶就让同为北宋名臣的司马光就不太理解了。有一天呢，司马光就看到这个苏轼桌子上一边是墨，一边是茶两样呢都被苏轼呢视为珍宝。于是呢就问：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沉，君何以同爱此二物？哈哈，苏轼不加思索就回答：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也就是说，无论是茶还是墨，它们都会散发出一种悠悠的香气呀。
所以

啊，我会非常的喜欢啊。那您觉得我的这个回答怎么样？哈、啊，那这一趣事呢，就为后人津津乐道，而且呢，还把它画在了这个画里。那苏轼爱茶之名呢，由是得以远播。那身为苏轼好友的黄庭坚爱茶程度呢，也绝不输苏轼。黄庭坚呢，他是这个江西分宁人，分宁呢，也就是今天的修水。在宋代的时候呢，分宁特产这个双井茶。那双井茶呢，它其实是一种散茶。那宋朝主流的是饼茶。身为分宁人的黄庭坚呢，啊，就成了双井茶的推广大使，啊，自己家乡的茶嘛。那他的推广方法呢，其实很值得今天的这些茶商学习。他就把这个家乡人啊给他的这个双井茶就送给了欧阳修还有苏轼，啊，他送给苏轼茶的时候呢，还附上了一首《双井茶送子瞻》啊一首诗，诗云呢：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壶谢明珠。我家江南摘云纡，落霭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哎，这诗一开头呢，就先夸了一番这个苏轼啊，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说这个苏轼你不是一般的凡人呢，是仙儒啊。那玉堂这个词呢，一语双关，它既指天上宫阙啊，又是宋代翰林院的别称。当时呢，苏轼正好是任翰林院学士，所以说呢，用词非常的巧妙。接下来呢，黄庭坚就诉说他的这个思念之情，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壶谢明珠，就说呢，哎，因为想你了，所以这个挥毫写了这封信。然后呢，进入正题，我家江南摘云纡，落霭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哎，此乃我家乡啊摘就的双井茶。是用小石磨碾成细细的粉末，比雪还白。这样的好茶呢，一定能为你啊唤回黄州的旧梦。在梦中呢，你就可以驾着小舟啊徜徉五湖。哎，黄庭坚回忆了苏轼在黄州的啊这样一段野逸生活。那时候呢，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啊被外放黄州，经常呢泛舟湖上啊，并写下了千古名篇啊。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盈盈夜阑风静古文凭，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啊。如此情真意切的信，再加上啊一款好茶，苏轼收到以后用黄庭坚原诗的韵脚也回了首诗，诗云呢：江夏无双种其名，汝因六一夸新书，磨成不敢赴同仆，自看雪汤生鸡珠。列仙之如即不愚，只有病可同相如。明年我欲东南去，画舫何妨宿太湖。苏东坡呢，就在这首茶诗当中啊，盛赞双井茶是江夏无双的奇茶啊，连欧阳修喝过之后呢，都在这个新书《归田录》当中呢，将它列为草茶第一。而且呢，苏轼说他呀，这个收到茶后非常的珍惜，磨好的茶呢不舍得让家里的同仆去烹，非要亲自啊煎茶不可。说到这个湖上泛舟呢，他就说到明年啊想去这个东南遍访好茶，画舫何妨宿太湖啊，累了呢就在太湖泛舟啊，睡在画舫之中。在黄州时的小舟呢，此时变成了画舫。哎，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黄州被召回的这个苏轼呢，此时哎有一些志得意满啊，正希望能一展抱负啊，有一番作为。黄庭坚呢，同样也送给过这个欧阳修双井茶，而且呢没白送。欧阳修呢，不仅在他的这个新书《归田录》当中盛赞双井茶为草茶第一啊，还广而告之的推荐给自己的啊好友那梅尧臣。当这个梅尧臣第一次喝到双井茶呢，他就是在欧阳修的府上，这里面呢仍然是有诗为证。梅尧臣就说呢：“始于欧阳永书席，乃食双井绝品茶。”啊，即使今天我们已经喝不到这个双井茶了，但是呢，仍会随着黄庭坚、苏轼、欧阳修啊、梅尧臣的这些诗文流传。

0: 下去，那永远会有人知道江西有一款双井茶啊，它曾经在宋朝啊激发了当时文豪们的诗情啊和这个友谊。那到了这个南宋呢，和黄庭坚同为江西人的啊一代大儒朱熹也同样爱茶。朱熹的家乡呢是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江西婺源，也是著名的产茶地。朱熹呢对茶从小呢就不陌生，在这个朱文公文集当中就记载，朱子年少时曾戒酒，以茶修德，用茶可以明伦理啊，表谦虚。那无论到哪里讲学啊，开这个书院，朱熹呢总会在周围啊栽种一些茶树。那朱熹41岁的时候呢，在福建的崇安，也就是今天的武夷山市啊附近呢，修建悔安。他就在悔安的北面呢，就亲自建了一个茶园，取名茶板。朱熹在武夷山下啊兴建的这个武夷精舍，后来就是著名的紫阳书院。周围呢也有两处茶圃，他曾对自己栽种的这个武夷茶呢啊就咏诗赞赏。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伶牙于自裁。回到这个婺源祭祖，朱熹呢特意带回啊十几棵武夷山的这个茶苗，栽种在这个祖院。那对于朱熹来说呢，茶它不仅是养生之物啊，精神的慰藉，更是参透理学的媒介啊，或者说载体。在这个朱子语类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物之甘者，吃过而酸；苦者，吃过即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合。盖理本天下至言，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那朱熹呢，以茶劝学，欲求学之道中，那在他的文章当中时常可见。与这个朱熹几乎同时代的这个陆游啊，茶对他来说，既是工作啊，又是啊一位精神的良伴。我想呢，很多朋友呢都多多少少读过这个陆游的诗词：“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等等。那陆游呢，他生在风雨飘摇的北宋亡国之际，青年时代呢他就立下报国之志，却一生呢没有机会实现。一身抱负的陆游在朝中从来没有担任过要职，做了几年负责这个茶贡的官员，可谓是壮志难酬。那大把的时光呢都用在茶贡啊这种清闲事儿上。那当然了，这原本不是陆游的本意，但是造化弄人，恰恰是因缘时会让陆游和这个茶沾了边。当这个踏着春雪，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闽地上任的时候呢，陆游就写下了这首《市闽》。那《市闽》这首诗它的这个内容究竟如何呢？我们下期节目呢接着和大家聊。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5: 赵匡胤颔首说道：“小侄正是为避祸而来。”长老说：“从公子的田宅宫和饥饿宫来看，公子的灾星还是很重，不宜远行。能庇护公子的只有达摩老祖。老衲奉劝公子，哪里都不要去，就在老衲寺中，寻一间清静的客房住下，好好的读一年书，这对公子的一生会大有裨益呀。”赵匡胤想了一想，说道：“请从前辈之教，但小侄斗胆问一声前辈，既然您能观出小侄的官灾，能不能再看一看小侄的前程呢？”长老说：“公子的相很好，方面大耳，贵不可言呐。”赵匡胤说：“有多贵？”长老说：“点检做天子。”赵匡胤说：“点检做天子这话，小侄在华山时，陈抟老祖也曾说过，还不止说了一次。今日您又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还请长老明示啊。”长老说：“天机不可泄露，公子还是自己慢慢的参悟去吧。老衲还要参禅打坐，失陪了。”赵匡胤忙起身告辞，被执事僧引到客房。房中不仅有书，还有笔墨砚帛。赵匡胤从书架上取了一本《汉高祖刘邦》，埋头看了起来。当他看到刘邦斩蛇起义这一章，眼倦思道：“汉高祖未曾当上皇帝，便有当皇帝的征兆出现。一老妇坐在死蛇身边痛哭，言说刘邦所斩的那条白蛇是白帝之子，因喝醉了酒，卧在这里歇息，不想挡了赤帝子去路，为赤帝子所杀。赤帝子者刘邦也。想我赵匡胤在关羽庙卜卦问我的前程，连掷了3次跤皆不及。当我说我要做天子的时候，一掷便是一个圣跤大吉。在华山，我赵匡胤向陈抟老祖询问前程，他连说了2次点检做天子。这一次谭云老者又如是说，难道我赵匡胤日后真的要做天子吗？果真如此，那是我赵匡胤的大造化。想到此，他真想跳起来大喊几声：“我赵匡胤要做天子了，我赵匡胤要做天子了。”做天子是犯禁的话，莫说喊，说也不敢说。他把涌到喉咙的话硬生生地吞了下去，但他太高兴了，若是不把这心

0: 愤的心情宣泄出去实在是太难受了。他不想让自己难受，汉高祖刘邦能作诗，我赵匡胤为什么就不能呢？做一首像大风歌那样的诗，也叫他来一个千古流芳。他略思片刻，提笔在墙上写道：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水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逐退月。写毕，他自己默念三遍，觉得很满意，抛笔于岸，上榻歇息去了。鼓打三更，赵匡胤被窗后的哭声惊醒，忙披衣起床，绕到窗后。窗后是一柴门，门上有锁。赵匡胤驻足静听一会儿，却原来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心里暗自想到：此处乃出家人的所在，因何有女子藏匿在内，且哭得如此悲伤？其中必有缘故。有心破门进去问个究竟。深更半夜，孤身一人，屋中又是个女子，瓜田李下，不得不慎。哎，罢，待明天见了谭云长老，问个究竟再说吧。想到这里，赵匡胤转回客房，躺在榻上足有半个时辰，却是无法入眠。似谭云长老这等高僧，尚且金屋藏娇，真是个让人心寒呐。我明日与他相见的时候，好好的将他羞辱一番。他转念又想，不对，若是谭云长老想金屋藏娇，就该藏在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断不会关在四面透风的柴房之内。也许是寺中的恶僧所为，就是恶僧所为，你谭云长老身为一寺之主，也有失察之责，我还得问他一问。他越想越气，坐等天明。昨晚引他就寝的执事僧轻轻将门一敲，喊道：施主，长老请你前去永斋。赵匡胤也不答话，将门猛地一开，满面愠怒地跟着执事僧来到了斋房。谭云长老已经在斋案前就坐，见赵匡胤进来，朝对面指了一指，示意赵匡胤落座。赵匡胤不坐，二目怪怪地瞅着谭云长老。长老并不介意，微微一笑说：老衲有什么好丑的？坐，请坐。赵匡胤还是不坐。请问长老，出家人应该清净无为，红尘不染，可贵寺中却藏着一年轻女子，是何道理？长老仍是一脸微笑地说：公子别急，等公子用过了早斋，各种隐情，老衲自会奉告。赵匡胤一脸固执地说：不，我这会儿就想听。略顿又说：我是个性急的人，不把事情弄明白，就是山珍海味也吃不下去。长老轻叹一声说：好，老衲这就说。柴房中所关之女子，姓赵，字金娘，家住蒲州解良县小祥村，年方16岁，因随父去木林关奔丧，路经枫叶岭，被两个山大王掳上山去。这两个山大王见金娘貌美，都想据为己有，为证金娘竟大打出手。后经军师反复劝说，二人握手言和，说是不能为一个女子伤了弟兄情谊，遂将金娘寄住在哲龙寺，待他们再往别处掳一女子，凑成一双，然后同日成亲。赵匡胤说：长老既然知道金娘是掳来的，为什么还要接纳她？长老说：老衲若是不接纳金娘，两个山大王必要将金娘带回山寨，可二人互不放心，早晚必有一拼，遭殃的还是金娘，此乃一也。其二，两个山大王虽说杀人劫货，可他们还知道来世，还知道敬佛，每年施给本寺的钱物 折算起来足有上千两银子，他们是本寺的最大施主。其三，他们一再威胁本寺，若是不接纳金娘，亦或是有个什么闪失，他们就要血洗本寺。由此三因，本寺不得不将金娘收留下来。经他这么一说，赵匡胤怒气稍减，放缓了口气说：出家人四大皆空，远离财色，可你们竟然为了上千两银子的施舍与山大王为伍，欺压民女，总不大好吧？长老说：老衲也知道这样做不好，但老衲有老衲的打算。
1: 什么打算？
0: 宣扬佛法，使二山贼改恶从善，放了金娘。
1: 他们若是不放呢？
0: 他们若是执迷不悟，老衲打算付诸武力，只不过这样做有些风险。
1: 谭云长老回道。
0: 赵匡胤问：
1: 哦，什么风险？
0: 敝寺的僧众满打满算不到80人，而枫叶岭的山贼少说也有200人，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老衲之所以将公子安排在客房的后边。
1: 赵匡胤恍然大悟，双手抱拳说：
0: 小侄错怪了前辈，小侄给前辈赔罪了。说毕一击倒地。
1: 长老一脸欣赏地说：
0: 公子好悟性，公子既然悟了出来，就该早点用斋，而后咱们好好商量一个搭救金娘的办法。
1: 赵匡胤说：敬从前辈之命。用过早斋，谭云长老将赵匡胤引到密室，经过一番的商议，赵匡胤重返锁金庄，将折龙寺之行细细地说与柴荣和史延德。史延德听后哈哈大笑说：
2: 谭云长老也太高看了那枫叶岭的两个山大王，不是三弟夸口啊，三弟一句话，他们便会把金娘乖乖地送到锁金庄。
1: 赵匡胤似信非信说：
3: 三弟与那两个山大王认识？
1: 史延德说：
2: 不但认识，还是好朋友呢。若非他二人牵线搭桥啊，三弟岂能入赘锁金庄呢？
3: 照三弟说来，那两个山大王还是你和弟妹的红娘。
1: 柴荣插话说：
2: 说是也是，说不是呢也不是。
3: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经三弟这么一说，把愚兄啊给弄糊涂了。
1: 史延德嘿嘿一笑说：
2: 那是小弟啊没有把话说清楚，小弟若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出来，大哥自会明白。
1: 柴荣说：
3: 你讲吧。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一年前，史延德在涿州街头闲逛，路见不平，打死了一个强买野鸡的狱头，被官府通缉，几经辗转逃到了锁金庄给人佣工。忽一日，枫叶岭的两个喽啰来到了锁金庄，敲开了张屠户的大门，开门见山说：
2: 我们的樊大王听说恋爱长得漂亮，想让她做压寨夫人，明日虚时一刻前来迎娶，请主早做准备。
0: 说毕也不请张屠户是否答应，留下100两银子、2匹细绢，扬长而去。张屠户虽说地位卑下，但他也不愿意与强盗结亲。金人撺掇他来到了县署，送给县令10两银子，恳请县令发兵进剿枫叶岭。县令也满口答应，谁知那县令与枫叶岭的强盗早有勾结，不但不发兵进剿，还把张屠户给出卖了。到了翌日戌时，樊大王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身后还跟上了100个喽啰和一顶彩轿，气势汹汹地来到了锁金庄，指着张屠户的鼻子破口大骂：
2: 张瘸子， 你不就是一个杀猪的吗？老子娶你的闺女做压寨夫人，那是老子看得起你，那是你闺女的造化，你竟然不知好歹，还去县衙告老子。你知道老子和县太爷是什么关系？是喝过鸡血酒的拜把子兄弟。若不是念你要做老子的老丈人，这会儿啊就叫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0: 他这一番话把张屠户吓得浑身乱抖，双腿一屈跪倒了下去，一连磕了三个响头，说：樊大王，小人错了，你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行舟船啊。樊大王吼了一声说：
2: 别啰嗦了，快把爷那花老婆送上轿来。
0: 张屠户忙应了一声是，爬了起来直奔内室，不一刻又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说：
5: 大王啊，对不起呀、啊，实在是对不起，老朽的女儿上吊自尽，虽被贱内救下，尚昏迷不醒，这亲呐、啊、今天怕是结不了了。
0: 樊大王冷笑一声说：
2: 放屁，你想蒙骗老子，老子不是三岁小孩，你蒙骗得了吗？
0: 张屠户结结巴巴地说：
5: 小人真的没有蒙骗大王，大王若是不信，尽可去内宅查看。
0: 樊大王冷哼一声说：
2: 少啰嗦，在前面带路。
0: 张屠户应了一声，正要转身，大门外传来了几声惨叫。眨眼之间，史延德已经打进门来，他手持一杆混铁棍，逢人便打，挡者不是丢了兵器，便是断胳膊断腿。樊大王见了，又气又怒，苍啷一声拔出了腰中的佩剑，朝史延德扑去。谁知他不是史延德的对手，只十一招就被磕飞了佩剑。逃呢，没出大门，又被史延德追上，劈手揪住了他的头发，说：
2: 一个枫叶岭的山贼也敢到锁金庄撒野，老子先刮你一百个耳光，以泄心头之愤。
0: 樊大王慌忙求饶说：
2: 好汉爷，小子错了，小子该打，但小子好赖也是一山之主，统领着二百多名兄弟呢，莫说小子经受不了你那一百耳光，就是经受得了，那脸呀也会肿得不像样子。有道是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求求您了，求求您了，小子这脸呢您就不要打了。您老啊要是非要打的话，那就打屁股吧。啊，不，就是打屁股，小子的屁股也经受不住啊。哎，这样好不好？您老没少打一掌，小子给您十两银子，若是一掌不打，小子给您老1000两银子。
0: 樊大王的一番话把史延德逗乐了，他强忍住笑说：
2: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一百掌爷不打了，你可得给爷1000两银子。
0: 樊大王忙说：
2: 小子说话算数，说给1000两就给1000两，一两都不会少。
0: 史延德反倒有些后悔了，早知如此，何不说要刮他1000掌？哎，这世上啥都有，可就是没有后悔要的。若要是有啊，一包100两银子也买呀。银子即将到手了，也没有说几句漂亮话，史延德将手一松，放开了樊大王，嘿嘿一笑说道：
2: 樊大王，我史延德祖上在涿州也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我史延德并不稀罕你那1000两银子。我史延德自从闯荡江湖以来，十招之内没有人不拜倒在我的棍下，而你竟然接了我11棍，你是条好汉。正因为敬你是条好汉，我才不打你，可不纯粹是为了钱呢。
0: 樊大王点头哈腰地说：
2: 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0: 史延德说：
2: 明白就好，既然我史延德把你当做朋友，就应该推心置腹。我史延德虽说读书不多，但对礼仪之事也颇知一二，婚姻之事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张家小姐为了拒婚竟然上吊，可见他对这门亲事并不赞成。既然他不赞成，硬把你俩撮合到一块儿也没意思。樊大王你说呢？
0: 樊大王忙说：
2: 既然张小姐看不上小弟，小弟啊也不敢勉强。
0: 史延德说：
2: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樊大王忙将头点了一点。史延德高声说道：
2: 张兄， 樊代王已经答应在下，另外若是有意和樊代王结为伉俪呢，这就立马上轿，若是另有他想，樊代王也不勉强。
0: 张屠户高声回道：
6: 感谢樊代王高义，小女子却已名花有主，还望樊代王见谅啊。
0: 史延德回首望着樊代王，樊代王很知趣说：
2: 诚如此，小弟冒昧了，后会有期。
0: 史延德礼节性的挽留说：
2: 你我初次相见，应该好好的喝上几杯才对。
0: 樊代王说：
2: 不瞒大家，山寨的弟兄还在等着小弟，咱后会有期。
0: 史延德说：
2: 恭敬不如从命，咱后会有期。
0: 送走了樊代王，张屠户置酒款待史延德。酒酣耳热之际，张屠户突然说道：
2: 卓女张金丽虽然称不上貌美似仙，但在这方圆几十里内也是一个出了名的美人，可她既不爱妇人，也不爱小白脸儿，一心呢想嫁一个大英雄，故而年交二九尚未出嫁。老朽有心招您为婿，但不知史大侠肯不肯给老朽这个面子啊。
6: 这
0: 史延德虽有妻室，但命案在身，不敢回家。有妻室和没有妻室一个样子，但毕竟有了妻室，这事啊，说不说呢？他正在犹豫，忽听到张屠户说道：
2: 史大侠既然没有反对，一定是同意了。老朽明日便去遮龙寺一趟，求谭云长老啊，帮你和小女择一个黄道吉日。
0: 翌日，张屠户还没有从遮龙寺回来，枫叶岭的银子已经送过来了，有着1000两银子撑着，婚事办得很光彩。凡是锁金庄的庄民，不管你送没送贺礼，全都宴请，热闹了半个月，弄得方圆上百里的人都知道史延德是个大英雄，因而找他拜师学艺的踢破了门槛，他经过筛选留下了44人。听了史延德的自述，赵匡胤与柴荣交换了一下眼色，问道：
2: 后来呢？枫叶岭的强盗找没找过你的麻烦呢？
0: 史延德回道：
2: 枫叶岭的强盗不但没有找过小弟的麻烦，彼此啊还成了朋友。
0: 柴荣问道：
2: 何以见得呀？小弟成婚那天，樊代王带着他的二代王何辉和20几个喽啰前来吃喜酒，还送了100两银子的贺礼。此后啊，每逢过年过节，便请小喽啰前来看望小弟。
0: 赵匡胤说：
2: 既然如此，三弟何不修书一封，让枫叶岭的2个山大王将赵金娘送到锁金庄。
0: 史延德说：
2: 这个不难。
0: 他当即修书一封，遣以小徒送达枫叶岭。仅仅隔了一天，谭云长老便遣了2个小僧将赵金娘送到锁金庄。赵金娘见了赵匡胤，忙行素拜之礼。素拜呢，是低头下手不至于地的拜，妇人以素拜为证。史延德命随侍的徒儿置酒给赵金娘接风，未曾开宴，赵金娘忽然说道：
7: 各位大侠，小女子有一不情之请。
0: 史延德说：
2: 请讲。
0: 赵金娘说：
7: 小女子为贼所掳，早已备了必死的准备，也是苍天有眼，幸遇赵大侠和诸位，小女子得以脱离虎口。小女子这条命是赵大侠和诸位给的，小女子无以为报，愿拜赵大侠为义父，终身侍奉他老人家，不知赵大侠和诸位意下如何呀？
0: 赵匡胤急忙摆手说：
2: 金娘，此事不可，万万不可。
7: 为甚呢？
2: 你我相差也不过5、6岁，你顶多可以做在下的一个妹妹，岂能以妇女相称呢？
0: 赵金娘心中暗喜，脸刃一拜说：
7: 哥哥在上，受小妹一拜。
0: 赵匡胤一脸愕然说：
2: 在下什么时候答应做你哥哥了？
7: 刚刚啊。
2: 刚刚？
7: 俺要认你们义父，您说俺顶多可以做您一个妹妹，有诸位大侠作证，您不会不承认吧？
2: 这，
0: 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2: 这才是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妹妹啊，
3: 既然从天上掉下一个妹妹，我赵匡胤也就认了。史延德说，这是喜上加喜，二哥您今日可要多喝几杯。
5: 那是自然，赵匡胤回道。
0: 酒至半酣，赵金娘突然抽泣起来，众人惊问道，
3: 哎，你这是怎么了？
0: 赵金娘哭着说，
7: 小女子命好，小女子因祸得福，认了一个大英雄做哥哥，小女子应当高兴才是，但是小女子有哥哥想到了爹娘，枫叶岭的强盗掳了小女子之后，将小女子的爹爹赶走，如今已有月余，小女子的爹爹和老娘定然十分挂念小娘子，寝食不安，小女子想早一点回去报一个平安，只不过……
0: 史延德说，
3: 这有何难，小妹啥时想走啊，只管吭一声，三哥给你准备盘缠。
0: 赵金娘说，
7: 这不仅是盘缠的事。
0: 史延德说，
3: 那是什么？
0: 赵金娘说，
7: 小女子家居蒲州，去贵庄当有千里之地，又知乱世强盗如麻，小女子孤身弱智，恐怕未到蒲州已成网中之鱼，亦或是刀下之鬼。
3: 这……
0: 史延德欲说又止，赵匡胤慨然说道，
3: 小妹不必害怕，我赵匡胤既然认你做了妹妹，就不会袖手旁观。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
1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5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中国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5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中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0.9%、11.9%、6.9%。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5号，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新看点，中国制造企业加快出海步伐，与全球伙伴共享发展机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近期，中国各地一系列国家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释放万亿级发展机遇。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国际热点，日本政府正式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刻意歪曲周边安全态势，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图谋再次暴露。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产线高效运转，新能源汽车制造车间热火朝天，特高压项目和市场不断拓展。记者近期在江苏、湖南、重庆等地走访调研发现，依托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全球化布局已成中国制造企业的共同选择，不仅有助于拓宽发展空间，也推动中国企业在合作中与全球伙伴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其中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48.5%、 39.3% 和 28.0%。总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的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是国产工业机器人领域头部企业。记者在埃斯顿机器人的生产车间看到，多条智能装配产线有序运转，展现出机器人造机器人的智能制造图景。一批批工业机器人整装待发，中国制造扬帆出海再次具象。近年来，埃斯顿通过立足本土服务全球的模式，搭建起全球化产能与供应链体系，拓展了企业发展空间。截至2025年，埃斯顿全球员工超过3300人，工业机器人安装保有量超过15万台。从智能制造到智能电网，中国企业扬帆出海，为当地发展注入动能。国网电科院南瑞集团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直属科研产业单位，也是南京智能电网产业的龙头企业，不仅在江苏、北京等地建有研发和产业基地，还在巴西等21个国家设立23个驻外机构，产品和服务覆盖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江苏到湖南，制造产能持续释放，全球布局拓宽企业发展之路。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立足湖南衡阳，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以变压器业务为主业，将国际化作为转型发展的首要战略，产品和工程服务覆盖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湖南到重庆，中国制造蓬勃向上，在开放协作中释放发展活力，走进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坦克、长城炮和哈佛等多款车型有序下线，其中包括新能源车型。目前长城汽车海外销售渠道超过1400家，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累计销售超过200万辆。持续深耕全球市场，稳步推进全球化布局，为中国制造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点。中国制造的全球化叙事从来不是远航的独奏，而是与全球伙伴并肩前行的和声，在互利共生的合作中携手成长，增益世界。
5: 环球华人，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新看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7: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8: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中国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9: 7月21号，随着型80442次集装箱班列从山东烟台港驶出，全国首趟国际海运加国内铁路加境外公路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这一趟跨境班列满载53个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集装箱从韩国仁川港起运，经14小时海运后抵达山东烟台港，随后经铁路运输到达新疆喀什口岸，再通过汽车运抵吉尔吉斯斯坦。企业货主向百俊告诉记者，随着班列的开通，货主运输的难题解决了，跨境班列的运输效率也获得了明显提升。
10: 以前的货物运输大体需要17天，现在来了以后直接上火车，货物运输时间缩短到12天。
9: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的开行，正是我国大力发展多式联运、降低物流成本的缩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介绍，
8: 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9: 多式联运是指由两种及其以上的交通工具相互衔接转运而共同形成的运输过程，它也被看作是我国物流业降本增效的有力抓手。近年来，我国多式联运发展迅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一次委托、一箱到底等创新模式极大减少了中间环节与重复装卸，使运输链条的运转效率大幅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比如说我们看到大量的大宗物资，像粮食、煤炭等等，通过铁路和水运的运输方式啊，占比逐步的提升，运输的时效性有所提升啊，对于整个大宗物资的运转效率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9: 不光是大宗商品，多式联运带来的降本增效也最终反映在老百姓的餐桌上。以进口榴莲为例，过去4段运输要经历5次单证交接，每换一种运输方式就要多一套手续，多一次填报。那如今中老铁路推行全品类自动制单模式，单列制单时间从40分钟压缩到10分钟左右，作业效率提升80%以上。多式联运发展提速的背后是政策的大力推动。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要聚焦主要货运节点，一点一策，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明确表示，未来五年将提高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模式覆盖面，应用率达到50%以上。
12: 未来五年，我们将提高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模式的覆盖面，我们的具体目标就是应用率要达到50%以上。我们还将推进海南、广东并行港的物流模式，推动内外贸的同船运输，多式联运的一单到底，港口间的多项位机，促进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
13: 连日来，从西南群山深处的高铁建设现场，到豫南灌区的隧洞贯通工地，再到坝上草原的高速施工一线，一批重点工程迎来关键节点突破，建设者们抢工期保质量，为我国交通路网铺展和水资源调配再添新动力。
14: 渝昆高铁建设迎来最新进展，全线长钢轨焊接全部完成，标志着

0: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骨干线路，正线全长约70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紧密联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滇中城市群，大幅压缩渝昆两地铁路通行时间，切实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
1: 历时1年07个月建设，河南省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淮南干渠一号隧洞正式贯通。至此，作为灌区输水咽喉的4条隧洞全部打通，为下一步全线通水奠定了坚实基础。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淮南灌区项目负责人马俊奇：
2: 你这个一号隧洞贯通，估计提前加大人力设备的投入，抓好有利天气，加快推进后续的这种命渠建筑物的持续施工，保质保量完成全在灌区的全部施工内容。
1: 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是河南省“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的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分为淮南干渠、淮北干渠两条输水线路，设计年引水量8600万立方米，将为豫南地区农业灌溉和城乡供水提供可靠的水资源支撑。河南省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魏磊：
3: 下一步我们要紧抓关键节点工期，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冲刺12.16亿的年度目标任务，确保2028年的一月整个全线的这个贯通，实现这个52.7万亩的灌溉面积。
4: 承德至内蒙古克什克腾高速公路河北段是河北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目前数千名建设者正紧盯节点有序施工。位于承德市围场县半截塔镇的18克特大桥全长2411米，是全县最长桥梁和控制性工程，上跨交通繁忙的 G111 国道，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标准高。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陈宇龙介绍，建设团队采用悬挖钻机湿式成孔工法，将桩基垂直度偏差控制在0.3%以内。
5: 我们在G111国道上采用了防护棚，不中断交通。上面我们采用了一个悬平腰施工，优化了挂栏的设计，采用了兜底的一个设计方案，使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不仅满足了工期目标，而且更保证了下面的一个行车安全。
4: 河北省承德市交通运输局道路开发中心主任李海军介绍，承客高速公路河北段穿行草原、林地和丘陵地带，全过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着力打造生态和谐的坝上最美高速，
6: 将有效畅通区域能源物资跨区域流通，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切实补齐承德北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7: 环球华人。
8: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国际热点。
9: 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中国国防部昨天回应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国防部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析认为，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10: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 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

0: 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的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1: 据东京新闻5号报道，高市政权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引发了日本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弹。报道援引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的统计数据，从去年10月高市政权成立到今年7月，日本全国有至少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创历届政府新高。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企图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引发各界强烈担忧。据朝中社5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金宇正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最新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2: 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5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3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3: 环球华人，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国际热点。
5: 根据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上周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的人数约为7.2万人，其中已有7万人从休达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
6: 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红十字会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发放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资。尽管有些人已经饿了4、5天了，他们仍表示愿意继续待在这里，等待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的机会。
7: 我想在西班牙找一份工作，卡车司机、公交车司机、理发师、油漆工、机修工，这些活我都能干，干什么都行，我完全没问题。我有相关证书，所有材料我都带在身上，我什么都能做。
6: 其中有些非法移民来自饱受战乱和饥荒的非洲国家，他们表示他们来到这里历尽千辛万苦，不愿返回。
8: 我们来到这里所走的路线，我觉得换做其他人根本扛不住。我们辗转多个国家，历经重重磨难，我们可不是坐飞机过来的，完全不是，而是穿过一个又一个国家，跨过一道又一道边境。
9: 我们来到这里就几乎没有力气了，但我们不会放弃，就算最后要死在这里，我们宁可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到原来的地方。
10: 针对此次休达的移民危机，欧盟四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带来的观察报道。
11: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4: 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岛内呼吁赖当局别再阻挠两岸旅游，毒油源头已在高雄蓝营怒批，当局应道歉。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5月就知道毒油超标，却并未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荒腔走板，岛内民怨为何越积越深？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据中评社报道，3号，金门港旅运中心正式启用，是小三通25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但出席活动的两岸人员座位被明显区隔开，双方几乎没有公开互动，显示两岸旅游仍被民进党政治绑架。据了解，小三通自2001年初通航，福建沿海地区逐步发展出常态化的黄金通道，成为两岸民众探亲、经贸交流的重要枢纽，堪称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时代缩影。台观光部门近日公布，上半年台湾出入境观光逆差高达636万人次，引发岛内关注。台湾舆论直言，最重要原因是台当局不开放陆客。台湾联合新闻网称，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心知肚明。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愿面对两岸观光被政治绑架等结构问题，那么喊再多次千万观光客目标也是徒劳，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1: 台湾治安油事件持续延烧，台糖被爆出早在今年5月就验出中联油脂的粗油苯并芘超标，却仅作为退货处置而未向上通报，被外界质疑包庇。
0: 台中地方法院1号重开羁押庭，法官揭露5月就经台湾糖业公司反映苯并芘超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在社交网站上称，本周最震惊毒油案的真正起点竟然是5月就知情的台糖。由于台糖公司的油厂在高雄，蓝营猛攻毒油案真正起点在高雄，称赖当局应该道歉。对此，台经济部门竟称通报义务不应无限上纲，并比喻餐厅去菜市场买菜不会通报整个菜市场的摊商谁有烂菜叶。
19: 台糖公司自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
20: 出油，所以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0: 对此，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怒批经济部门把重大食安的警讯扭曲成日常小事，混淆视听，掩盖知情不报的重罪，呼吁经济部门公开道歉，停止再发布这种荒谬的言论，包庇护航。
21: 赖清德还要持续神隐，不出来道歉，不出来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吗？
22: 谢谢他们没问会议记录为什么不公开，谢谢他们没问专家名单为什么不公开。
0: 3号，国民党也在发名为“言不由衷”的宣传片，猛攻毒油。其中一幕是一人手拿着红酒杯边开记者会，被解读是在讽刺台湾行政机构。此前，国民党的反毒油宣传片“油不得你”被绿营质疑旁白声音像赖清德，创作人韦纯佑遭警方登门查水表。而后，韦纯佑以同样的旁白发布续集“言不由衷”，视频开头就说明：“我叫苯并芘。”这一次没有人会认错了吧。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关台军的动态。据台媒报道，台军军舰老化成隐忧，而且新一代战舰又无法接力，引发舆论担忧解放军制胜台海。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据台湾审计部门公布2025年总决算审核报告显示，包括既得级军舰配置的标二导弹系统，部分关键零组件已无库存，还有新造玉山级登陆舰服役不久却故障频传等问题。
23: 济阳级这个巡防舰，因为它的确已经非常老，而且它是这个使用这个锅炉就已经没有办法维修了。
24: 我们下一代的一些主力战舰呢，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着落，反正预算接不上，或者说造舰的期限跟不上，或许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海军的未来战略。
10: 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5号举行，连续10天9夜。但有台湾时事评论员认为，解放军制胜宣传片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台海战略主动权日益向大陆倾斜，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巨大代价。台湾前海军舰长也认为，看到总台制胜宣传片中的相关内容，代表台湾在讨论反封锁护航时，不能只看表面科目，而必须重新计算真正战场条件。毒油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毒油挖出新黑幕，岛赖声音更大。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5月就知道毒油超标，但是却并没有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当局荒腔走板，更有蓝营人士喊出要赖清德2028下台，得到了广泛响应。岛内民怨为何会越积越深呢？接下来又会对台湾地区选举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来关注岛内的毒油事件。
1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毒油案出现重大进展。台中法院调查发现，位于高雄的台糖公司早在今年5月中旬就检出中联油脂油品苯并芘超标，却始终未通报。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的食安管理出现重大漏洞，致癌油流进市场，赖当局不能只用一句不知情带过。
1: 目前据您了解，毒油事件的最新发现有哪些，而涉案人员是如何处理的？同时您认为这次为什么台糖公司要瞒报实情？
3: 现在呢，毒油事件最新的进展呢，是这个毒油事件的涉事公司，这个叫中联油脂的，它的总经理和厂长呢都已经被收押了。那么这个厂长呢，过去呢还被裁定说放了，然后检方抗告又被收押回去了。然后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呢，原来在7月4日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召开了一个关于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所谓的专家会议，结果这个总经理和这个厂长都在这个会议里面，这就很奇怪了。因为大家商量的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会议里面，说明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出现了勾结，怪不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处理成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情是，台糖公司是台湾的公营企业，它的上级的主管部门是台湾的经济主管部门，你有没有报告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而且你有没有报告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而且台糖公司在台湾的高雄，你有没有通报给高雄的卫生局？你只要通报给任何一家，事情都不会让今天这么严重，都不会让台湾民众吃这么长时间的毒油。所以就请民进党当局，就请台糖公司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社会责任去了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么时间紧迫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才说？
1: 台糖呢，不但是知情不报，而且还振振有词。而这次事件又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监管系统哪些深层的漏洞呢？苏女士，
5: 台糖现在的负责人，也就是董事长呢，他叫做吴明昌哦。吴明昌呢，他曾经呢这个参与过这个海内外学术力信赖台湾后援会。那同时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又是屏东信赖知友会的执行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呢，这个吴明昌其实他跟这个赖清德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那同时呢，这个吴明昌在过去他的这个活动的地方呢是在屏东这里，所以呢，他跟这个前屏东县长潘孟安的关系呢也是有交情的。如果说今天台糖在这个中联的这个致癌油的事件上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大家就开始一路往上追嘛。哦，今天台糖有问题，那台糖上面的这个直属部门叫做经济部门，那他一定有问题。经济部门有问题，那在我上追，那不就是台湾当局有问题了？所以你说今天到底台湾当局、民进党当局到底有没有去包庇这个台糖呢？在我来看，这答案是肯定有的嘛，因为不然他就一路会往上烧的。 再来，其实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呈现一个到底谁才是拥有完全责任的，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去厘清这件事情，你就看到可能像台糖啦、财政部门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台湾当局啦，以及这个地方的这些卫生单位呢，大家就会开始互相的就感觉好像是踢皮球啦，或者是大家会互相的是认为说呢，今天这个责任并不完全在我身上，或许我有责任，但是我责任是非常的有限，你就会变成说呢，它反而呢就会成为了一个政治上面的攻防，最后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呢却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一个讨论。
6: 那么除了毒油事件之外，我们看到近期岛内呢还发起了拒绝毒驾的集会活动，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又是反毒油又是拒绝毒驾，为什么现在台湾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呢？盛主任，
7: 具体来讲我觉得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这个信任危机啊在不断的深化。我们知道这个反毒油事件自从爆发以来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始终是这个推诿责任，而且为这个相关企业保驾护航，这样的一种推诿责任，这样的一种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的行为，当然是挑战了民众的底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的不断的在累积，当然也会对于这个就对于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根基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冲击。第二方面呢，正是由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个推诿，这样的一个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让这种蓝营啊出来组织这种反毒油事件的这样的声势越来越大，特别是这个蒋万安市长六连问，对吧，在台湾社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不满情绪已经衍生为不断的采取各种抗议的活动，你看从反毒油到反毒驾等等等等，它恰恰是民众这种不满情绪的累积的一个进一步爆发。第三方面呢，我随着这样的事件的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对台湾政局产生一些影响，包括蓝白合作也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这个往前推进。除了过去我尽管他们在很多的议题上这个选择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追究民党的责任，是吧，推动这个提出2028年倒赖这样的一个呼声啊，在不断的在累积。
6: 总之，正是由于赖清德当局的失能，才导致了如今岛内社会的民怨爆发。而对于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赖清德呢也是百般阻挠。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0: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现在不仅没有在想如何好好处理毒油事件，反而还在忙着阻挡两岸交流。近日，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作为赠送方，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的刁难拒绝无法成行。岛内舆论痛批实在荒唐可笑，赖当局雷人操作再添一笔。
6: 民进党呢不去拦挡毒油，偏偏呢拦挡大陆的小熊猫，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这番操作？
3: 民党当局的这个心态呢，叫做政治狂热，民生冷漠。按说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毒油的问题，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说，你会发现他的心里啊，他不怕毒油，他怕小熊猫，这种是很奇怪。你说小熊猫这么可爱，你怕什么呢？这次小熊猫这件事情，是因为2024年上海市和台北市签过一个合作的相关的备忘录，这一次等于是履行这样一个备忘录。那么按说上海市把这个小熊猫送到台北市去一个正常的交流，我把这样一个这么可爱的动物送过去要办一个仪式，那么这合情合理，但是民党当局就吓得要命，所以呢就各种各样的阻挠，导致上海市要去送小熊猫的这个代表团不能够成行，这确实让人非常的匪夷所思。小熊猫有什么错？你到底在怕什么？台湾的小朋友看到了脸上露出那个开心的笑容，你民党当局为什么就见不得小朋友们开心？你到底心里得有多阴暗？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在这里。而且这件事情后来台湾的网友就在网上讽刺民党当局，说民党当局现在是只要大陆来的他什么都怕，连小熊猫他也怕。台湾网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将来连大陆吹过去的风，连飘过去的空气你都要害怕，你都要查呢？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民党当局这种所谓政治狂热、民生冷漠，已经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6: 的确，不去解决大家关心的民生议题，反而呢，去继续编造、炒作大陆危险的虚假叙事，引发岛内社会的矛盾加剧、民怨爆发。所以长此以往下去的话，苏女士，您认为赖清德他真的承受得了吗？
5: 民生问题，民进党呢现在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对于民进党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转移焦点嘛，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呢，通通把它转移掉就好，我们不要去讨论，转移出去就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民众在非常关心致癌油的时候，民进党跟你炒作什么？他告诉你说，哦，现在台湾人赴大陆旅游之后的他的失联人数呢开始创新高了，他就开始告诉你这些事情，有多少人失联啦，然后有多少人被约谈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呢，问题来了，这个台湾民众呢不像是过去一样，过去台湾的不管是舆论环境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都是由民进党所掌握的。所以呢，台湾的民众就很容易呢被民进党所愚骗，就会觉得说，哎，对，媒体都这样报道，舆论都这样讲，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真的。在现在呢，有个东西叫做新媒体，其实很多的民众呢，透过呢新媒体的镜头到大陆观光、旅游、求学、就业之后，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再带回来跟台湾岛内民众去对话、去沟通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到说，不对耶。你现在你民进党讲的东西似乎跟他们所让我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台湾现在其实就进到了一个强烈对立，并且呢很多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矛盾、内部矛盾加剧的一个状况。对于赖清德来讲，他只想好好的去掌握他的基本盘而已，但是呢我相信那对于赖清德来讲或许他不在乎，可是对于在台湾岛内生活的这些民众来讲，我们必须去在乎这些事情。因为现在时至今日，当台湾没有办法坐下来，当所有的人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去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最终受伤的都是台湾的未来跟发展。
6: 确实赖清德呢一定会受到台湾民意海啸的反噬，而近期我们注意到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呢以所谓危害台湾安全为由，扬言呢要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引发了社会的高度质疑，痛批赖清德呢是搞绿色独裁。那到底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他又在害怕什么呢？盛主任，
7: 我觉得他有四怕，对吧？第一怕是什么？第一怕呢，就是说他的台独叙事啊会被戳穿，因为我们都知道统促党是台湾公开主张这个两岸要实现和平统一的政党，啊，而且不仅是公开主张，而且他的党员大概有2-3万人，涉及到台湾各个阶层，不断的在台湾举行各种活动，主张统一，而且还主张两岸交流等等。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民党当局啊，不断的希望把台独叙事成为台湾主流的一个叙事，这样的一种图谋啊，它形成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他对于这个民党当局来说，他始终是从同上的存在调查来说，始终是芒刺在背啊，一定要把这个拔掉。第二个呢，怕什么呢？就怕岛内日益高涨的这种讨论，或者说大家在议论，或者说大家在探讨这个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声音。第三个呢，怕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反独游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那怎么样应对这样一个呼声呢？我觉得民党当局长期来的战略就很清楚，就是搞两岸对抗嘛，通过两岸对抗，抗中保台，转移话题，让台湾民众觉得，哎呀，这原来到底哪个更重要？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用心啊，我们就要注意到，实际上这次打压这个解散统促党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实际上在试探一个底线，就是我可不可以用司法方式来打压或者说压制所有跟我民进党主张不一致的这个政党。如果这次可以把统促党把它解散掉，通过司法手段把它解散掉的话，那么下次所有主张的，比如新党、其他的政党，甚至包括国民党在内，凡是主张两岸可以探讨统一啊，可以统一为方向的这样一个政党，是不是都是在打压的范围里面？
10: 毒油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毒油挖出新黑幕，岛赖声音更大。赖清德搞独裁想一手遮天，但是岛内的在野阵营呢绝不答应。近期我们注意到蓝白双方呢加紧合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8月2日，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7周年党庆活动，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现任党主席黄国昌同场互动。卢秀燕喊出2028要全台岛赖，还强调台中是蓝白合作的示范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高喊蓝白合坚定前行。黄国昌则表示，未来不论是县市长选举或是各项重大政策，台湾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做朋友。
6: 我们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呼吁，2028一定要让赖清德下台。那这样的声音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同时有舆论指出，过去呢一向被大家称为妈妈市长的卢秀燕啊，走的都是温和路线，但是近期呢是把矛头直指赖清德。您如何看待他的变化？
3: 不仅是卢秀燕，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开始其实在替台湾的民众在发声，同时其实民进党内部大家也是看到是暗流涌动。为什么？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的整个的政治的情况，民进党这帮政治人物他其实是看得到的，他是能够摸到那个温度的。台湾现在的问题不光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治安的问题，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党这帮政治人物发现说，赖清德对于整个民进党的掌控呢，却开始不断的在往前推进。刚刚七月份结束的民进党的党代会，大家发现赖清德还在不断的渗透，不断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帮民党政治人物就会发现一个危机，一方面是赖清德执政无能，而另外一方面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就会使得赖清德会拖着民进党一起走向灭亡。这帮政治人物的想法是说，你赖清德万一毁灭了，那你就毁灭了，但是你不要拖累其他的绿营政治人物一起就走向毁灭。所以大家现在发现整个民进党内部开始暗流涌动，因为大家发现赖清德这么搞下去的话，赖清德自己毁灭不要紧，这帮政治人物害怕跟着赖清德一起陪葬，是因为绿营内部很多政治人物也嗅到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危机，
6: 不愿意跟赖清德同归于尽啊。那么除了卢秀燕之外，我们注意到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声称呢，那么接下来无论是地方选举还是其他的重要议题，那么台湾民众党都会和国民党紧密地站在一起。那么苏女士，您如何看待他这样的一番表态呢？
5: 在我来看呢，我觉得黄国昌的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不管对于民众党的未来发展，以及对于非绿阵营的发展来讲，其实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且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对于白营来讲，他们就能够去争取更高的选举上面的胜算，尤其是在地方的选举当中。各位想想看，如果说今天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这个非绿阵营呢，他们是呈现一个分裂的状态的话，最终呢，则就是会由这个民进党来做到渔翁得利这件事情。所以呢，对于这个白营来讲，如果能够跟国民党能够做一个合作的话，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方民代的这个席次上面呢，他们所受到冲击就不会这么大。那另外一方面，在县市首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新竹市啦，或者在嘉义的选举当中，这个蓝白合呢，会让他们胜选的几率来到更高。那这个台南市长的候选人谢龙介也告诉大家说，今天只要蓝白合，他们拿到台南市长的这个几率呢，就会来得更高。那再来则是他也能够去增加他的一个谈判上面的一个筹码，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立法部门当中呢，是形成一个三党不过半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局面。那其实对于民众党来讲，它虽然是第三大党，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政党。今天它只要支持哪一个政党，那哪一个政党呢，它就能够在立法部门当中形成一个多数的局面，所以呢，它就能够呢形成一个关键少数的力量，它就不再会是一个这个被边缘化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在我来看，这个蓝白合呢，其实不仅仅对国民党有利，其实对民众党也很有利，而且尤其是呢，在蓝白合的状态之下，在未来2026以及2028的选举当中，基本上我认为非绿阵营是很有机会能够获得胜选的。
6: 那么这样一种协同作战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的话，盛主任，您认为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多大的压力？
7: 蓝白合作已经可以说已经从过去的理念合作到这次选战的合作，我觉得这样的合作不断的深化，当然会对于民进党产生明显的冲击。那么这次，我觉得反无人机的这种合作啊，确实展现出这个蓝白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是吧？我们都知道这次民党当局嘛，提出了2100亿的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的特别采购方采购条例，是吧？他提出以后就受到了蓝白的这个共同质疑，因为这个条例当然它又条目不清楚，而且很多的里面采购的内容和现实不大符合，所以蓝白就联手以55票对44票的这种绝对优势，是吧？把这个条例从过去的所谓优先级变成了这个暂缓级，是吧？实际上非常成功的挡住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提出的主张。不仅提出主张以后，而且反过来讲，蓝营也提出相应的一个条例议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反映出什么？就是说，蓝白实际上在立法机构的合作呢，跟过去相比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获得这个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呢， 我觉得会对2020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当然也会对2028产生重大影响。这就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民意的一个反弹，它不断的加剧，也反映出台湾社会在重新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所提出的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叙事是不是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是不是要更好的思考两岸关系未来怎么走，是吧？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提出来，会对于整个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同时它也会对民进党内部产生很大的冲击，是吧？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民进党内部也不断的有声音质疑现在的赖清德当局的路线到底对不对，是吧？民进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现在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怎么样来看待两岸关系？我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断的出现，不断的累积，当然会不仅会对于台湾政局发展走向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对这个未来2026、2028政局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6: 倘若民进的当局继续回避责任，漠视岛内民生问题，还不断在两岸交流上抹黑阻挠，设置障碍，持续积压的民怨很可能使其在年底的九黑选举当中遭遇重挫，而到2028年，岛内要求赖清德下台的声音只会愈发响亮。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5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中国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5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中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0.9%、11.9%、6.9%。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5号，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一束激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三十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

0: 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公园清凉服务折射城市治理精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光子产业规模已突破4300亿元。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一束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
2: 在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让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手走变成了现实。在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迪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企业稳居中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
2: 支撑这束光的心脏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光芯片来自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家苏州某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里，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正加速赶制。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的源头，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
4: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2: 在光模块的成本里，光芯片大概占了30%到50%。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材料不是常见的硅，而是由磷化铟等材料制成，成本较高，也不可替代，扩产极为缓慢。放眼全球，能够稳定量产高端光芯片的巨头寥寥无几，供需缺口已超过70%，订单甚至排到了2028年。而中国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十多年前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苏州企业建成了中国国内唯一的深化加6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中国第一。公司董事长闵大勇回忆，
5: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 到了这个 AI 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像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4到8倍。
2: 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企业追光的雄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
6: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基本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2: 两家企业本地化配套互补，是苏州激光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激光器紧密协同的缩影。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更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老中青研发梯队，集聚了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研究院培育企业，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7: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啊、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啊、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儿，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给提供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2: 从攻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苏州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中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中国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
6: 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3大块吧， GPU 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因为在苏州这个在光的领域，就是发光材料、光通信的一些器件，应该说历史还是比较长的。再一个呢，苏州企业民企为主，市场把握能力非常迅速，而且能够对于国际市场把握更强，就等于是第一个吃到这块蛋糕在国内。
2: 当然，高价值也意味着高挑战，只有翻越技术高山，才能守住赛道的领先地位。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廷秀介绍，今年7月，苏州发布《苏州市加快培育壮大10+10重点产业实施意见》，光子和光制造成为重点产业方向。到2035年，苏州将打造万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8: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实、看得更远。
2: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产业发展的未来，苏州正向着更高处追光而行。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

0: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1: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0: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1: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0: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1: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比如说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两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0: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2: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在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0: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3: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

0: 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实际上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嗯，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了。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对，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1: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2: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3: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1: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4: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4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个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对我们照顾相当好，对，尤其对那个进院的老人、新入院的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过的生活相当愉快，精神相当好。
1: 有位奶奶的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一天刷手机的过程中看到海鲜自助，一时兴起一定要去尝尝。孙权和穆瑞涛回忆道，
2: 老人提想法了，我想吃自助餐，我想吃螃蟹，标准还挺高。那院长下了班以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着车，老人吃，他在马路边等着他，吃完以后还给他送回来，然后院长开车回家。他想去，那咱就安排时间满足他这个愿望。
1: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 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咱们这届属于红身体届，街道会做一些个联动，比方说给老人就是免费上门剪发，或者说咱们会做这种就是免费性质的这种送餐，咱们食堂做好的餐，咱可以免费给这种就是腿脚不便的老人、高龄老人，给家里给他们送一份饭，那都是免费的。
1: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2: 不光说老年人嘛，咱年轻人也有这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会有。那老人呢？他在第一时间有这种，比方说身体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咱第一时间发现他，这就是医疗条件的问题。咱首先把医疗水平提高，比方说咱做这种能够实时监测老人身体情况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心率、血氧，咱能够了解老人这些个基础情况的话。那对于老人的这个长寿是很重要很重要。医疗设备，然后医疗的管理人员，增加护士医生，以健康为主。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持续袭来的高温热浪为城市治理出了一道民生考题。据报道，为应对高温天气，北京市属各公园提前部署，推出了多项清凉游园举措，如增设遮阳设施、优化休息区、保障饮品供应、推出清凉游览路线等，多措并举改善高温天气下的游园条件。公园是城市重要的绿色空间，承载着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生态保护等多重功能，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载体。面对酷暑，公园不再只是满足有绿地可逛，而是追求逛得舒适、待得安心。在人流密集区域增设降温设施，兼顾散步居民、户外劳动者、老人孩童的避暑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游客在高温天气游园的舒适度与安全性，把公共绿地从静态风景转变为动态可用的民生空间。这种从建好公园到用好公园的转变，正是城市治理走向精细的信号。精细化治理落在可感知的微小细节，一把遮阳伞、一处直饮水、一间纳凉小屋，单独来看算不上重大工程，却能切实缓解烈日之下的燥热与疲惫。当前不少城市也因地制宜推行一园一策管理模式，推动公园服务便利化、智慧化、人性化、特色化、规范化，全面提升城市公园服务水平，于细微处发力，于方寸间用情，让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在不少地方，城市公园已成为了暑期文旅的热门打卡点，文化游、亲子游、研学游十分火热，清凉服务的适时上新，直面游客夏日出行最迫切的现实需求，拉长游览停留时间，显著优化游玩全过程体验。例如暑期客流高峰期，北京颐和园入园游客数量显著增长，园区在两处核心门区增设了数台蒸发式冷风扇， 在视野开阔、紧邻湖景的沿路座椅处加装了十把遮阳伞，让驻足休憩的游客实现歇脚、赏景两不误。此类优质游园体验能够转化为口碑传播，带动客流集聚，激活周边餐饮、文创、休闲消费，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实现生态空间运营与文旅发展双向增益。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公园清凉服务启示我们，城市治理的精度最终体现在普通人的获得感上。未来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聚焦市民需求，完善基础设施，将城市公园打造成贴近自然、融合创新、体验丰富的绿色生态空间。在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倾听民意，提高公众的参与度，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面向各年龄段居民开展科普教育活动，传播自然生态文化，真正做到还绿于民。期待更多城市持续深耕精细化治理，以绣花功夫打磨公共服务，让更多便民举措落实落地在街头巷尾、公园绿地，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城市发展中享有触手可及的舒适与安心。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炎炎夏日，河南郑州文博场馆人气高涨，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选择。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
5: 绿盖半高新雨，红香一点清风，盛夏时节

0: 郑州博物馆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在一层三号展厅正式开展。展览精选数十件馆藏莲花主题文物，以莲为主线，辅以经典诗词，为炎炎夏日带来一缕清雅。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营造出清逸沉静的视觉氛围，瞬间隔绝了室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1: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也让我和孩子都长了见识，
2: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3: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4: 我就觉得特别好。我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0: 莲生于水泽而不溺于泥淖，处繁华而不失其清，立风雨而不改其香，自古便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誉为花之君子。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5: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莲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
0: 如今现代博物馆已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物展示，除了传统的文物参观，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体验和动手实践深度参与文化探索。以水为纸，以漆为墨，无需画笔与美术功底，只需指尖轻点，挥洒、勾勒、波动，看色彩在水中自由舒展、交融、碰撞，再将素白的折扇缓缓浸入，流动的纹路瞬间定格在扇面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夏日孤品。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首座奇遇记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活动，漆玉清凉非遗漂漆活动。一把把亲手制作的漂漆折扇，让东方美学变得可触可感。游客樊毅、李子言：
6: 这个漂漆过程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上手。
7: 我是专门从湖北来河南这边玩的，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体验这个漂漆艺术，非常解压放松，既能感受传统漆艺的美，做完之后还能带回家留给家人做纪念，非常有意义，特别有成就感。
0: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焦古宇介绍说，夏日首座奇遇记系列活动把消暑体验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市民在惬意的环境中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8: 我们夏日首座奇遇记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七月份主打非遗漂漆体验，八月份是文物修复盲盒系列，参观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盲盒动手修补，感受一下文物修复工作。每周六还同时开展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兑换文创礼品，多样化的互动拉近大众和考古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
0: 除了特色非遗首座外，今年暑期获评中国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焦古宇介绍，开放时间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即可免费入场。
8: 在我们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每天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各安排一场免费讲解，同时还开设了考古课堂、模拟发掘，还有文物修复盲盒等体验项目，为市民打造一处品读历史的优质场所。
0: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文物。河南博物院直接打破次元壁，用超硬核的 XR 沉浸式黑科技把千年历史搬进现实。在河南博物院东配楼3楼有一个超700平方米的沉浸式 XR 体验厅，在这里千年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看可感可交互的奇妙旅程。游客佩戴 XR 设备后，一秒穿越古今，从隔着玻璃看到身在其中感，不用脑补，不用想象，就能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过来。有游客亲测后表示，只看文物展品会 会觉得就

0: 就是个老物件，但戴上 XR 设备后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互动体验维度。
1: 孩子光看博物馆里面的展览产品，他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一个亲身感受，但是这个呢，他通过实体的观看的一个感受，他可能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文物当时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感觉非常真实，里头都是 3D 的场景，能跟着那个人物一步换景，感受唐朝的文物还有表演。
0: 沉浸式展厅工作人员李俊奇介绍说，相比 VR、AR、MR、XR 最大的爽点就是第一人称视角。XR 设备通过传感器识别周围的环境，实时捕捉体验者的动作，做到虚实结合，让体验者能跟着唐代侍女移步换景，近距离观察青铜器的纹理，把自己融入到历史故事中。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和交互感受是其他设备所没有的。
3: 我们传统的 VR 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那我们 XR 的这种体验更多的是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所以拉近了我们跟这种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0: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优质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中国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介绍说，目前展厅已上线七部精品 XR 影片，覆盖多个历史朝代，内容丰富，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体验。同时，沉浸式体验厅采用全流程自主运营模式，实现票务、内容、技术、运营、服务五个方面的自主管控，确保每一位观众都能获得稳定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4: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骨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可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0: 从隔着展柜的静静观赏，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交互，河南博物院以 XR 技术为桥梁，让千年中原文脉可触可感，可学可悟。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文博观展新体验，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更多人读懂中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陈莹莹，
4: 在未来，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河南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持续引进全国优质 XR 片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依托新质生产力，探索更多数字化展示形式，把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0: 从爱莲说的诗意清雅，到非遗漂漆的指尖传承，从考古工地的泥土芬芳，到 XR 黑科技的沉浸穿越，郑州各大文博场馆正以多元创新的姿态为炎炎夏日注入文化清凉。在这里，厚重的历史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化作可看、可感、可交互的生动体验。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大众的观展体验，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近些年，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一个又一个特色乡村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曾经是吉林省赴俄罗斯务工人员最多的乡镇，如今在南阳铺展开欣欣向荣的文旅蓝图之时，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
7: 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全新打造升级后的吉林省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惊艳亮相，正式拉开帷幕。开业首日，小镇就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远道而来的欢乐小家庭，结伴同行的三五好友，还有旅行团的团友，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小镇的华丽绽放。
8: 欢迎来南阳旅游！
7: 游客们兴奋地在网红秋千处排队拍照打卡，在绚丽刺激的彩虹滑道上放飞自我，像孩子一样将自己套在雪圈里，与陌生人来一次亲密碰撞。整个小镇被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所笼罩，
9: 挺好的，就是有那种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让咱们舒兰人也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五个人，有那个草坪滑的那个，然后还有冰上自行车，然后还有那个转大圈圈然后套里那个创的那个。
7: 小镇广场上现场制作的俄罗斯美食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引来游客们围观拍照。在俄罗斯商品一条街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俄罗斯食品、纪念品、文创手工 DIY 手绘等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食品超市内，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同时介绍他们的商品。
10: 椰子味的，这个口感是不错的。像这款产品，它里面是巧克力蛋卷。
7: 俄罗斯商品超市负责人韩立波忙得不亦乐乎，他每天都要到仓库点货，给供货商打电话补货，催供货商及时发货。
11: 主要的东西糖果啊，巧克力，各种零食，麦片，包括俄罗斯饮料，什么辣椒酱啊，土豆泥啊，反正日常的应有尽有，大脸巴香肠，而且我们现在香肠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是说我们饮料这一块已经有好几款卖断货了。
12: 我们从五号开始试营业期间一直到现在，目前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售情况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供不应求。
7: 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从筹备开业到现在，普希金庄园老板李健每天从早忙到晚，高兴得合不拢嘴。普希金庄园是一栋独立的俄式风情建筑，也是李健在经营的民宿，一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入住，几百人用餐。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家住宿和用餐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13: 几乎自己家就是差不多天天爆满，我今天就是有冰上项目更是那啥，每天就是吃饭的人多，能大概有个七八百人。
7: 今日小镇的火爆不仅源自俄式风情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更得力于从俄罗斯回乡创业的村民们的共同努力。45岁的李健曾是舒兰市南阳小镇出国务工人员，回国后一直在找创业项目，得知家乡要建俄罗斯风情小镇，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家房子改造成了一栋俄式建筑风格的民宿，自己做起了老板。
13: 越打造越好嘛，那肯定前景是无限的了。我们马上就请俄罗斯厨师了，因为俄罗斯小镇呢得有俄罗斯厨师嘛，不想打造农村菜，虽然是农村，但也是新农村嘛，肯定是比外边务工强。
7: 同样从事民宿经营的南阳小镇居民李茂英在俄罗斯做了20多年的生意。2019年，为了助力南阳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他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盖了一栋名为门捷列夫的俄式民宿，将他在俄罗斯感受到的特色文化带了回来。
14: 整个村90%人都在俄罗斯，不到30%去莫斯科的，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正好政府号召是咱们建设新农村，我们这个村10多家吧，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毕竟是漂泊那么多年了。这个民宿吧，未来这一路吧，就感觉到很好很好的努力吧。
7: 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李茂英难掩内心的激动，他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4: 就是最近这5-6年变化很大很大，村路现在都是油板绿化呀，越来越美的。我们感觉这就是年纪也大了，完了以后孩子就是在那边干累了，也是回来就继续经营这个。
7: 舒兰市小城镇工作人员张传辉告诉记者，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始建于2019年，为了适应蓬勃发展。

0: 发展的文旅市场，2023年小镇升级改造，并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
1: 旧设施大约投入了800多万，重建了南阳别具特色的这个大门，改造了大桥，又新建了俄罗斯特色商品一条街。同时呢，在屯内呢，针对咱们原来的中国式的传统的民宅进行了改造，都改造成有俄罗斯特点的一个民宅。去年是改造了6户，改造这些民宅呢，有几户已经逐步是做产业了。其中有一个是做现酿俄罗斯啤酒，还有一户是做俄罗斯的酸黄瓜，另2户是俄罗斯的马迭尔雪糕，还有一户是咱准备上俄罗斯的大列巴面包房，就能带动咱们村民在家生产经营一些俄罗斯特色的一些个餐饮呢。
0: 通过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新思路，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具备十足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1: 民宿咱们这有12-13家了，并且现在有4家已经被评为咱们顶级民宿，他们也一起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抛弃以前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抱团合力一起要把南阳小镇提升接待能力。这个旅游公司自己出资建了这个冰上乐园和彩虹滑道，在咱们今年开业之前呢，最高峰的时候还有一天接待1000多人。那个特色商品一条街，那卖的俄罗斯特色商品和纪念品，这几天最高峰已经卖到6000多块钱，纯利润得30%左右。
0: 除了文旅产业，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还根据自身产业和资源特色，成立了轻纺公司，专门针对俄罗斯市场生产箱包、圣诞产品，每年解决村民就业创业人数200多人，创收500多万，人均纯收入在吉林省名列前茅。
1: 除了咱们这几个餐饮业，还有他这个搞这个娱乐项目的，就是咱们那个轻纺公司，去年是村民在那打工的，最高的6000多，平均一个人得5万块钱吧。
0: 曾经以种地和出国务工为主业的舒兰市南阳小镇，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俄式风情打卡地。面对蓬勃而起的文旅热潮，小镇居民们满怀热情和信心，用智慧和双手为小镇的美好明天奋斗打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吉林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能够迈出更坚实的发展步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1: 准备利用3年2年的时间，我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彻彻底底地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小镇。同时呢，还准备利用周边的闲置场地和林地等等，打造一个娱乐区，旅游产品进一步丰富。去年被批准了吉林市级的教育的研学基地，咱们本村这些个返乡人士呢，也准备进一步丰富这个旅游产品，包括做酒庄了、南阳屯的创业的博物馆了等等，这一些在规划当中。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5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中国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5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中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0.9%、11.9%、6.9%。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5号，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您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回复部分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健康疑问。我们呢也邀请了相关方面的专家来为网友做一对一的答复。希望提出问题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回答听众提出的有关妇科内分泌的问题，还有呢过敏性鼻炎如何用药的问题等。答问的专家呢分别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的主任医生玉琪大夫，还有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主任医师王向东大夫。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8: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7: 我们先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主任医师玉琪大夫呢，来回答我们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先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这位女性朋友呢，她说她今年45岁，处于更年期的交界的边缘临界点啊，她是这么说的。那么她想请问一下玉教授，说能不能自己服用一些含有这种女性激素类的这样的食品保健品，来延缓更年期的到来？他想请问一下，这样的保健品怎么选择？另外，在服用了之后，会不会真的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感觉舒适一些？来请教一下玉琪教授这个问题。
9: 这个意识是对的哈。大家因为所有的人现在像平均寿命，你看在北京差不多得有80岁啊，这平均寿命，女的可能比男的活得还长呢啊。所以。这样子的，在这样一个平均寿命的状态下，大家对这个问题重视，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重视了才会想去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呢，也不能乱用。雌激素要补充啊，得缺乏雌激素的时候才补充，不缺乏的时候还不需要，也就不要补充。而且呢，怎么说，就是在这个绝经之后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说绝经所带来的问题有那么大概分成这样几类，一类呢就是所谓的近期的问题，潮热出汗，爱发脾气啊等等啊，这些问题这是近期的症状。随着绝经的延长，那么就会有一些萎缩的问题啊，就皮肤起皱纹啦，然后反复泌尿系感染啊，就是泌尿道生殖道的炎症啊等等啊，这些萎缩的问题。那么再往后，骨质疏松啊，心血管疾病，是神经系统退化造成的老年痴呆啊等等，这些代谢的这些远期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就逐步发生。那么这些问题它跟雌激素当然是有关系，雌激素缺乏以后会带来这些症状啊，这些代谢方面的问题，但不是全部都是由雌激素所造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都会对这些问题的发生所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于更年期来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要积极的去面对它啊，要不要去就说不管它了，放任啊，这个是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要积极，这是对的。但是积极除了要寻求药物的这个帮助以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从心理上就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另外还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绝经学会啊，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对这个更年期就是绝经的治疗提出了一个总体的方案啊，那么就把激素补充治疗啊应该作为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健康生活方式呢，就包括 饮食控制、运动啊、戒烟、少喝酒等等啊，这样一系列措施。那么在这些措施基础之上，在适宜的人群当中啊，进行一部分就所谓的激素补充治疗，那么再可以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现在的各种药物来看，很多人就是去有乱投医哈，一会儿去买买这个买买那个哈，说这个也是更年期，那也是更年期。那么实际上呢，还是这是一个医疗措施是吧？不是一个可以用保健品来解决的问题。那么还是应该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7: 那刚才呢，玉琪教授说的呢，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明白了。女性朋友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问题，补充雌激素呢是每一位女性朋友需要认真考虑的，也是要慎重对待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的到市场上去随意购买富含雌性激素的这样的保健品，那样呢是对自己的健康是不利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位听众，女性，今年有30岁了，她说呢，她已经在28岁的时候就得了卵巢早衰，哎呦，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她想请问一下，她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补充雌激素？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
9: 如果是真是卵巢早衰哈，可能她的补充雌激素就更加迫切了啊，更加应该积极的去补充。但实际上呢，就是说。30多岁的人，我也有很多人到我的门诊来看病的哈，他们可能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一部分人就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真的卵巢功能就不行了，这也是有的。那么这种人呢，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多啊，从发生率来讲，大概哈，在这个育龄期妇女当中占到1%左右这样的人啊。但是现在好像人特别多啊，总觉得自己好像更年期症状啦，什么30多岁人就来。那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由于就是现代城市病吧，就是工作压力太大所造成的一个如果按过去的名词叫做什么神经官能症、神经衰弱啊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精神问题。然后真的卵巢功能衰退了，咱们再寻求药物的治疗。
7: 那通过玉琪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很多女性，尤其是一些年龄在30多岁的女性出现的一些问题呢，可能和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会有一些类似，但是呢，这有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比较大，精神因素所造成的，那么需要到医生那里进行认真的鉴别诊断。如果真的是卵巢功能衰退，那么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来进行治疗的，如果只是心理问题呢，则需要进行良好的自我调节。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网友提出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就是请教一下玉琪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性更年期所服用的激素类药物大概都有哪些，应该怎样服用。
9: 药物治疗这个绝经的问题呢，它的历史已经差不多有60年左右了哈，半个多世纪了。那么这一路走来哈，风风雨雨，崎岖坎坷啊，确实也是，受到很多一会儿被捧上天，一会儿被踩在脚下啊，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第一样是在用于真正用于更年期的这种治疗的雌激素制剂，是一种叫做结合雌激素的这样一种药物哈，它是从这个那个马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雌激素，这样的药物呢，在开始应用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啊，这是唯一的一种雌激素制剂，那么这种药物在用于更年期治疗以后，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效果啊，那么确实是改善更年期的症状，也改善这预防的骨质疏松啊等等，这些效果都非常的明显。但是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被这些优异的效果哈、冲昏了头脑，他忘了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说补充雌激素的时候也得补充孕激素，然后这些人就比如说已经老了，已经得了心脏病了什么的，他再补充雌激素实际上没有用了，这些常识已经被这种优异的效果啊冲昏了头脑，所以忘掉了。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样的崎岖坎坷。那么现在已经基本上全世界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同的看法吧。 那么我愿意说一下哈，就是说在目前来说啊，这个激素补充治疗的总体的利弊关系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激素补充治疗应该尽早开始。那么这里尽早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刚有一点30多岁就觉得有点就是精力不够啦什么的就开始补充资源，这个不是哈。那么什么叫尽早开始呢？就是应该在雌激素缺乏的尽早开始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医生来判断，不是说自己能够判断哈，要去雌激素缺乏尽早开始补充雌激素。那么我们把就是在60岁之前，就是在绝经10年之内啊，这段时间叫做窗口期啊，治疗窗口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头是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那么也有最少的副作用，所以它的疗效最好，安全性最高。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段时间是所有的代谢病的开始的阶段，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啊，这些退化性的疾病都是从刚刚绝经的头几年开始的，但是这些，比如说拿骨质疏松为例哈，那这些钙从骨头里的丢掉啊出去，那么这些从开始的时候是没什么感觉啊，钙里丢一点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感觉，等你有了感觉，65岁以后了，那个时候骨折了，你有了感觉了没有用，所以雌激素对这些老年这个慢性的代谢性疾病都是预防作用，而不是治疗作用。它只能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而这些疾病已经发生了，再拿它去治疗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绝经的开始的这几年，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啊，具有最高的安全性。这是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基本的看法。第二，这个雌激素它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那么有些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是不可以用，所以也需要到医生那去判断一下。所以任何的医疗的方法都有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所以雌激素也不例外，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这是第二个啊，我们的基本的看法哈。那么第三啊，那么就是在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大家所担心的这。

0: 不会增加内膜癌的。任何的药啊，就目前的使用的任何的药啊，从都经过长期的研究是不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这是目前的一个共识。那么另外呢，发胖啊总是有这样的疑问啊。实际上雌激素呢，跟胖瘦是没有关系的啊，雌激素不管这事儿啊，身体里的激素可能有几百种。大家为什么老会觉得一吃激素哈就要发胖呢？可能是因为大家对这种肾上腺激素啊太熟悉了，一提到激素，这一说激素就是肾上腺皮质激素啊，所以总认为肾上腺皮质激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确实会发胖，完全是一个认知的误区了啊。所以这两件事解决了。那么至于其他的那些，比如像乳腺癌啊，什么血栓形成，那这些呢发生的概率都极小极小啊。就拿乳腺癌为例哈，大家知道，就是你要喝点酒啊，平常比如说人发胖啊，不运动啊，这些不良生活习惯所带来的乳腺癌发生率的增加，比你用哪怕10年、15年、20年啊，就是特别不好的雌激素，那也比就是这些要增加的乳腺癌要多得多。所以不良生活习惯才是这些癌症的发生的主要的原因，不是补充雌激素。再说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些像结合雌激素这一类的药哈，它可以就如果是没有子宫的人，我们单用它可以完全不增加子宫内膜，也不增加内膜癌，也不增加乳腺癌，这都不增加啊。就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必那么就是害怕的不得了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尤其是我们说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我们就特别强调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那么在医生指导下用，每年做体检啊，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可以避免啊，甚最多可以早期发现啊，也可以早期解决，这些都不是问题。
1: 好的，刚才呢，玉琪大夫呢给我们就雌激素的服用方式，还有激素这种药的利弊，给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希望呢能够让听众朋友对于雌激素治疗女性更年期的这些问题呢有所了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这位朋友呢说，今年呢我50岁了，已经呢有了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如烦躁、潮热、出汗等等，月经呢也是哩哩啦啦的，老不干净。他想请教一下玉琪大夫，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0: 在绝经前会有一段时间就发生所谓的月经紊乱啊，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要高度重视啊，因为这段时间也恰好就是子宫内膜癌发生的年龄，这个不是我们这时候还没有补充雌激素呢，对吧？那么跟用药没有关系，但是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卵巢功能衰退，卵巢功能衰退以后，它首先就丧失了排卵的功能，但是它同时呢，这个卵泡还在长，所以它这种卵巢里头能够产生雌激素，不能产生孕激素。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过，在补充雌激素的时候，如果只补充雌激素不补充孕激素，是可能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在绝经前有那么3-5年这一段时间就是处于这种状态，只有雌激素没有孕激素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一方面可以造成刚才所说的月经的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现象，那么同时也增加了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啊。所以一定要上医院去啊，像跟医生详细的叙述他的这种情况。如果还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这种变化，那么需要定期的补充孕激素，每个月补充点孕激素，这样一方面呢把月经调规律了，那就每个月自己就撤退来一次月经，同时呢保护了子宫内膜，防止它进一步癌变。
1: 嗯，好的。还有一位网友啊，他是55岁了，说已经绝经了，但是呢觉得更年期的一些症状让他非常非常的难受，烦躁、潮热、汗出，夜里睡不好觉，他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一下。
0: 这个呢人呢就他没有出血的问题了，他已经绝经了，他所描述的这些症状就是一个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哈。更年期症状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爱发脾气啊什么这些，还是潮热出汗啊。那么这种潮热出汗呢是一个好像不明原因，根本就你想象不出来，就很安静的在那待着，突然一下浑身冒汗发热什么这样的现象出现，这是这比较典型的更年期症状。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什么乏力呀，不想动会儿啦，什么就是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

0: 这种抑郁的状态，这个人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更年期的症状。那么从他的问题来看呢，是需要补充雌激素的啊。那么建议这位网友呢上医院去。我们在实时补充雌激素的这样的治疗方法之前，一定要做个体检，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我一提体检，很多人就想，是不是就是做一个妇科检查什么的？不是。啊，需要做一个全身的全面的体检，这样才能够对这个人有一个全面了解，然后才能够决定是不是可以用用哪一种雌激素比较合适。那么在用上雌激素以后，我们这他肯定是有子宫的，所以雌孕激素都得用了。那用上药以后，可能还要需要定期的来随诊啊，至少一年要做一次，重新做一次体检，来重新评估一下。那么他刚刚绝经啊，正在我们的所说的窗口期这个范围之内啊，应该在这个时候开始能够达到他最好的预防远期慢性疾病的这种效果。
1: 玉琪教授提示，更年期女性呢，要想确诊是否有更年期综合征，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如妇科检查以及其他的辅助性检查等，如查激素、卵泡刺激素、黄体激素、雌激素的含量，根据激素水平的高低变化进行诊断。除此之外，还要进行物理化学检查，可以通过巴氏图片进行验血，以确定激素、胆固醇的含量和骨密度。如有潮热、汗出、头晕目眩、失眠、健忘、焦虑、暴躁、忧郁、多疑等精神神经症状者，应先到神经科诊断一下，排除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若是出现背痛、四肢酸痛等症状，则应先到骨科检查，看看是否有颈椎病或增生性脊柱炎。特殊情况还要根据身体的实际需要，临时增加检查项目。好的，我们刚才呢为各位介绍了更年期女性的一些检查。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典型的，具有一定代表性，我们抓紧时间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那就是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普遍反映睡不好觉，有失眠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来请玉大夫回答一下。
0: 失眠也是更年期症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啊。当然我们说雌激素是不是完全可以解决它的问题啊，这个要用药以后尝试一下来看。那么不同的药呢，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药可能对这个睡眠的问题会有更大的一些帮助啊。但是还是刚才那样的一个基本的建议，他还是要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啊，然后来决定用哪种药合适，多长时间。那么更年期症状啊，实在是太多啊，种类极多啊，任何的一个器官可能都会出问题，都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会表现为这些失眠，也有些人表现为心脏的症状啊，别觉得哎呀有心绞痛啊，心律不齐什么的，觉得心脏会有问题了，然后就去做很多很多心脏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实际上这个时候进入到更年期或者围绝经期的这个阶段，出现一些心脏的症状，并不意味着心脏本身有毛病了，它本身心脏本身没有毛病。像我们刚才说的，55岁之前的女的很少会得心脏，那么这个时候的心脏出的问题，是因为缺乏雌激素以后造成的一种就所谓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造成一些心律不齐啊什么这些现象。那实际上补充雌激素就好了，那么没有必要去做那么多很复杂的甚至有创伤性的这种心脏的检查，尤其是在刚刚绝经的这个阶段。
1: 好的，非常感谢玉琪教授。那么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健康中国的上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玉琪大夫，为大家解答了部分女性更年期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如果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的话，您继续的发给我们，我们会请玉琪大夫在合适的时间为大家做出解答的。 好，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在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就听众提出的有关鼻炎、过敏性鼻炎防治方面的一些问题，请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王向东大夫为大家做解答。同时我们还为听众带来了一些健康常识。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不久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播出了过敏性鼻炎防治的内容。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呢，把他们在鼻炎防治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发给了我们，希望呢请专家在节目中为他们答疑解惑。带着朋友们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再次走访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向东医生，请王大夫为我们的听众做出一对一的解答。好，让我们走进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
1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0: 在鼻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会通过选择一些药物来缓解一些症状，像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还有鼻塞啊，这样的症状是非常让人难受的。那么这些药物呢，有鼻喷雾，还有滴鼻的药水。我们节目的一位网友呢就提出了他的问题，他想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这个鼻喷雾和滴鼻的药水这两种药物哪种更好用些，应该怎么选择？
12: 鼻喷雾剂啊，还有滴鼻的药水呢，它都是这种我们说的药物的一种剂型。当然，鼻喷雾剂的话呢，目前它由于这个喷雾剂的装置来说的非常这个科学，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药物呢分到鼻腔里面啊，使这个鼻腔黏膜得到一个广泛的一个接触这些药物。那么这个鼻喷雾剂呢，还是这种剂型呢用的现在非常广泛。但是呢，鼻喷雾剂有很多种类型的药物，有些药物呢是治疗这个鼻炎的这种规范的药，比如说一些 鼻喷激素啊，鼻喷激素，有些鼻喷的抗阻胺药物，这些药物都是通过大量的科学临床研究证实效果安全性非常好的。那么有一些鼻喷雾剂呢，是这个没有经过很好的这个验证啊，科学的这个临床验证，它可能呢会对鼻腔黏膜造成一些短暂的有效而长期的有害的这种作用，避免使用一喷就灵，一喷灵啊，一滴就灵是吧？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它往往里面有一些这个快速的血管收缩剂。那么这些药物呢，能够使黏膜快速收缩啊，消肿，通气很好。但是呢，反复使用以后呢，就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又一个概念就是药物性鼻炎，可能开始呢没有这个一个鼻炎，就是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呢，由于错误的使用药物以后呢，导致了这些。我们这药一般都是指这个血管收缩剂，用了以后呢，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黏膜反复肿胀啊，反复肿胀以后呢。导致这个鼻塞，严重的鼻塞啊，这个生活质量下降，那么这个是要避免。
10: 那再请教一下王大夫，鼻喷雾和滴鼻药水是否有成人和儿童的这种使用的区分呢？
12: 对，那么由于成人和小孩他这个自己的这个代谢能力不一样，因此呢，这个药物呢会有一些这个儿童剂型和一些成人剂型啊，这个是有。那么小孩的话呢，因为有些药物的话呢，他说呢，我们要做一些这个临床观察。那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小孩的一些临床观察啊，当证实了对这个比如说2岁以上的儿童有效果，安全性很好，那么这些药物呢适合于儿童使用。如果有些药物的话呢，它可能对这个小孩呢也是可以用的，没有经过这个临床的这种验证，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上一般不推荐给儿童患者使用。我们一般都是会根据这个药物的临床的这个证据呢，去选择这个合适的药物给合适的患者使用，根据这个药物的使用说明去使用。而就是说这个功用的话呢，是指就是说呢，第一个，这个药物适不适合儿童使用，如果适合的话可以用。第二就是呢，这个药物不能交叉使用。我们有个别的患者家长呢不太注意这个，比如他有两个孩子都有鼻炎，那么他就给两个孩子都用这个同一个是药物，甚至给大人使用的药物也给小孩使用。如果口服药的话，可能没什么问题，交叉感染啊，就会很容易导致啊，那这个是要避免的。
10: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大人使用的鼻炎药物呢，一定不要给孩子使用。如果要使用呢，也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说明书是否儿童适用。另外呢，在鼻炎药物的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不要同一支药物给多个人使用，这样呢，有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啊，造成感染的机会。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过敏性鼻炎能不能够采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提出来的，请王向东医生来做一下解答。
12: 那么抗生素呢，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细菌感染啊，细菌感染。我们说一般的鼻炎的话呢，像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不需要使用抗生素。那么像一些这个急性鼻窦炎啊，急性鼻窦炎的话呢，它由于是细菌感染啊，很明确的也有某些细菌感染，这个呢就是说呢。

0: 们一般呢会使用一些黄普抗生素啊，短期的使用这个一周左右，一般是5到7天啊，那么这个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那像一些慢性鼻窦炎的话呢，目前呢使用抗生素的话，我们会有选择性的啊，一般呢我们会选一些，比如说慢性鼻窦炎，我们会用一些鼻喷激素呀、粘液促排剂等等啊，鼻腔冲洗。那么抗生素呢，只是某些类型的抗生素啊，这个当然有一些专业术语，就某些类型的抗生素呢，可能对这个慢性鼻窦炎有效果，可以长期使用。那这个呢是一定要遵守这个尊重这个医生的建议，否则的话呢，你会导致这个对这个抗生素的这种耐药。
1: 好的，那我们看到华语广播网的一位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啊，来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就是盐水洗鼻，用盐水来冲洗鼻子，对于治疗过敏性鼻炎有没有帮助？
0: 当然盐水呢，它是一种就是这个，它实际上是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药物，它主要是呢一种这个属于一种辅助治疗措施，比如它可以把鼻腔黏膜表面的一些这个附着的一些灰尘呀，或者一些细菌呀等等冲洗掉，把鼻腔黏膜的一些过度的分泌物呢冲洗掉，使得鼻腔黏膜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啊，恢复它自身的功能，那么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1: 也就是说用盐水清洗鼻子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它不是最根本的治疗，要治疗咱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请医生来帮助咱们开出正确的处方。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提问，他说我的孩子今年9岁，从一出生就会有打喷嚏、流鼻涕的这种症状，后来经检查发现是过敏性鼻炎，那么他想问一下，像这么小的孩子的过敏性鼻炎怎么治疗？这个问题呢也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我们请王大夫来解答一下。
0: 从这个家长描述来看，我们说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对于这个医学常识呢，还是越来越掌握了这些知识。那么这个儿童的话呢，他确实很有可能是得这个过敏性鼻炎啊，那么症状上也很像。那么我们说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诊断呢，就是说呢，首先是要明确过敏源，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要找到你的敌人是谁，采取治疗。一个呢，就是说呢，刚才我介绍了一些这个规范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诊断的一些这个实验啊，包括当然医生检查完以后，他会做一些这个临床检测。那么检测了以后呢，明确了过敏源以后的话呢，一个是避免接触，家庭里面要注意这个减少这些过敏源的这个滋生，是吧？那么再就是呢一些规范的药物治疗啊，甚至是包括一些免疫治疗。那么我相信这位患儿的话呢，他通过这个规范的诊断以后呢，就能够找到他的过敏的因素。另外呢，去排除一些，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像腺样体肥大啊，9岁小孩也是有可能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把这些这些并发症呢消除了以后的话呢，他就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
1: 还有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他说他已经被诊断为过敏性鼻炎有12年的历史了，但是呢，现在呢觉得经常会有一些浓鼻涕流出来，他想问一问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进行治疗。
0: 那么这位患者的话呢，他如果经过医生的这个诊断以后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有一些症状呢是过敏性鼻炎症状，有些症状呢是属于慢性鼻窦炎，比如说流鼻涕、流脓鼻涕，那么这是呢他合并有这个慢性鼻窦炎，那么也有可能他是不是得的合并有鼻息肉，这个也要去排除啊，也要去排除。那像他的情况呢，我们说呢，他还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治疗。药物的话呢，就是说呢，要选择更好的、更合适的药物，比如说像鼻喷激素呀这些药物呢，要在医生指导下去规范的使用，是吧？是不是使用一些抗过敏的一些口服药，比如抗组胺药物，我们说这个像这个氯他定这些药物、西地利嗪这些都是抗组胺药物，那么这些呢的使用呢也要遵从医嘱，是吧？那么是不是接受免疫治疗啊？是不是发现有鼻息肉或者有什么鼻中偏区需要接受手术的话呢？要经过一个规范诊断。所以这里我反复强调一个规范诊断和系统治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王向东主任医师，为我们的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解答了部分鼻炎防治方面的问题。听众朋友如果还有类似的疑问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提出来，我们呢会在节目中邀请相关的专家为各位做出解答的。非常感谢来到节目中做解答的玉琪医生还有王向东医生。我们懂得您的病痛，了解您的健康关切，为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中华养生服务的目标。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

0: 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3: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4: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 CRI 中文环球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不少中老年朋友呢进行户外运动，但是呢经常会出现腰疼、膝盖疼、背疼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苦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人在运动的时候怎么样防止意外伤。其实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膝盖疼、腰疼、背疼等啊，这些都是运动中造成的意外损伤，只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首先第一点呢，是要选好适合您的运动项目。每项运动呢都有它的各自的技术特点，老年朋友呢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项目，尽量避免篮球啊、羽毛球啊这样剧烈的冲撞性比较强的运动。您可以选择散步、还有慢跑、太极拳等。膝关节呢有慢性损伤的老年朋友不适宜做太极拳、负重蹲起这样的运动，这种老年朋友呢适宜选择游泳啊、乒乓球等运动。那么有心脏病、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老年朋友呢，则要请医生帮助您制定健康的运动计划，而且呢要医生来进行评估指导，看看您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运动。另外呢，如果想要防止运动中的意外伤害，动作一定要循序渐进。老年朋友在运动之前应该做10到20分钟的准备活动，充分的热身。学习新的动作的时候别着急，一定要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由简至繁。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老人的运动损伤当中 35.6%， 这已经超过1/3了，是技术动作不合理所导致的。老年朋友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尽量避免长时间地重复某一个动作，避免造成相应部位的损伤。要想有效地防止老年朋友的运动外伤，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选择合适的运动场地。调查显示，有 16.98% 的运动损伤和场地不合适有关系。老年朋友运动的时候呢，要选择合适的场地还有器械，比如说慢跑最好在平整的土地或者是塑胶场地上进行，而不要在水泥地、柏油路等这些硬质路面上进行，也不要在跑步机上进行，以防止冲击力过大损伤膝关节。有的老年朋友呢，用深蹲锻炼大腿的肌肉力量，这样呢有可能会造成髌骨、软骨的磨损，应该改为静蹲练习，也就是蹲在那儿静静的蹲一会儿，然后慢慢的起身。此外，使用合理的运动的护具也是非常重要的，遵守科学的运动规则，这样呢也可能预防意外损伤的发生。总而言之呢，我们希望老年朋友呢能够轻轻松松的锻炼，轻轻松松的拥有好身体，千万不要从事那些对自己的身体有负担的运动项目。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听众朋友，幽门螺杆菌是引发慢性胃病甚至是胃癌的元凶。有一项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是很高的，成人呢要达到40%-60%，那这个比例呢其实是比较惊人的。最近我们节目收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老年听众的咨询，他说呢他检查幽门螺杆菌呢是阳性，请问什么时候需要治疗，是不是马上就要治疗？实际上啊，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患者中啊，超过80%的人是没有症状的，只有10%-15%的感染者有可能发生溃疡，更少的人呢可能发展为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和胃癌。所以呢，对大部分来说呢，不需要进行治疗，盲目的服药反而对身体不利，容易出现腹泻等不良反应，有可能还会加重肝肾负担，得不偿失。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比较合适呢？一般来说呀，感染幽门螺杆菌需要治疗的适应症包括：一、消化性溃疡； 二、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三、早期胃癌手术之后；四、有胃癌家族史；五、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第六、计划长期服用那些非甾体的消炎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六种情况呢，就需要先治疗幽门螺杆菌了。而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不需要治疗的。那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什么时候幽门螺杆菌就需要治疗？那一般是这样的，如果你出现了一、消化性溃疡，二、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三、属于早期胃癌手术之后，第四呢，有胃癌家族史的患者，第五、患有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的患者，第六、计划长期使用非甾体的消炎药，像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六种情况的患者呢，需要马上进行治疗。而且呢，我们也要再次的提示各位朋友的呢，就是在治疗前一定要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为您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然后呢开出适合您自己的处方，这才算是规范的治疗。以上我们说的六种情况呢，患者经过治疗可以促进溃疡愈合，缓解消化道症状，降低发生胃癌的风险。那么在杀菌治疗之后呢，您可以再次进行一下呼气试验，或者是粪便、HP 抗原等方法的检查，来了解是不是需要根除，也就是使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指标转阴。那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就是年龄大于45岁的患者，也就是45岁以上的患者，如果出现了胃部的不舒适，像腹痛、腹胀等等，持续不见好转，甚至出现消瘦、贫血等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采用胃镜这种方式来做一下检查，以免延误治疗。小马医生说健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马明，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膝关节损伤的防与治。膝关节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的滑膜关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它承受了很大的力量，因此膝关节的损伤机会自然就比其他的关节要更多。其实说到最容易发生膝关节损伤的前三位运动项目，依次是足球、篮球和武术。但实际上来讲，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参与的，比如说羽毛球啊，比如说排球啊，这些运动也常常会引发膝损伤。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去询问相关的患者这样的病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患者其实都有明显的受伤动作。说到膝关节损伤，在早期的时候通常都会立即出现，比如说膝关节肿胀，比如说疼痛，比如说活动受限等等这样的些症状。如果膝关节内的半月板、韧带或者软骨损伤了以后，那么患者就会出现反复的疼痛，膝关节内有弹响，或者说膝关节打软，那么患肢不能发力，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说到膝关节运动损伤最常见的结构或者部位，通常会有半月板、侧副韧带、前交叉韧带

0: 后交叉韧带、关节软骨以及髁间隆突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如果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疑似膝关节损伤的情况，就应该立刻进行相关的检查。对于膝关节来说，检查通常分为有创与无创两种方式。对于这种诊断不清、较为疑难的可疑损伤的患者，膝关节镜微创手术可以提供镜下真实的图像。不得不说，这样的一种微创手术是诊断的金标准。然而对于可疑的膝关节骨折患者来说，就可以考虑比如说 X 光片、CT 来进行检查。对于膝关节内半月板、交叉韧带、软骨损伤的这种患者，我们通常会选择磁共振来进行检查。值得一提的是，磁共振对于确定膝关节内损伤可以达到 95% 左右的准确性。如果出现了膝关节损伤，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立即制动休息。那么可以依据周围的这个条件，用夹板啊、石膏啊，将这个损伤的部位固定在一个稳定的位置上。受伤的当时应该是冷敷治疗，以减轻肿痛。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说一点，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患者，已经很肿了还要用热敷，甚至是要坚持用热敷，这是万万不行的。在早期，在损伤的早期，必须是要用冷敷来进行治疗。如果您采取了制动、休息、冷敷以后，那么就可以考虑到专业的运动损伤专科，比如说康复科，比如说骨科来进行就诊了。明确诊断以后，再决定是采取保守还是手术来进行下一步治疗。既然膝关节损伤一般都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所以对于膝关节损伤的预防而言，我就要给大家介绍几个小窍门了。首先，我们在运动之前应该充分进行热身，做足准备活动，让您的肌肉韧带都达到准备运动的状态，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进行高强度的运动。第二呢，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要避免一些过度的动作，比如一些撞击啊，比如一些摔倒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会非常容易让我们的膝关节甚至踝关节有些损伤。那么第三，运动即将结束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肌肉非常疲劳的时候，这时候请大家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要再过度锻炼了。因为肌肉力量疲乏或者无力的时候再去运动，它很容易导致相关的关节不稳定，从而会让我们有损伤。运动以后不要马上静止下来，需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比如说拉伸啊，比如说慢走啊。那么这些放松活动不仅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运动、心肺等系统尽快恢复，也可以避免我们在下一次运动之前经历的那种酸痛的感觉。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5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中国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5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中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0.9%、11.9%、6.9%。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5号，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一片桑叶，一枝春蚕，一缕真丝，一袭华服，成就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真丝柔滑亮泽透气，无疑是许多人爱不释手的纺织品。我们知道，无论科技如何发展，真丝的产生一定离不开神奇的蚕宝宝。春蚕到死丝方尽，从一只蚕到一缕丝，直到一方丝绸、一匹锦缎。为什么中国丝绸深受人们喜爱，并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运往西方呢？养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重要技艺。传说种桑养蚕之法相传源于皇帝的妻子雷祖，后世称他为蚕神。雷祖驯养野蚕为家蚕，进而取蚕丝织成做衣服的锦帛。桑蚕的一生要经历四次休眠，即所谓五龄而终，但整个过程仅有区区40天。蚕宝宝的生长离不开桑树，农谚说栽桑点栋，子孙不穷。原始的缫丝方法是将蚕茧浸在热盆汤中，待蚕茧散开，再用手抽丝，卷绕于丝筐上。剥茧缫丝之后，通过不同的织造工艺，就形成了多种类别的丝绸，如杭罗、绫绢、丝绵、蜀锦、宋锦等。以浙江的桑蚕丝织技艺为例，它由余杭清水丝绵制作技艺、杭罗制造技艺、双林绫绢制造技艺等。余杭清水丝绵制作历史悠久，唐代时丝绸生产已很普遍。唐玄宗开元年间，也就是公元713年至741年，丝绵被列为贡品。民国时，余杭老恒昌清水丝绵曾享誉国内外。
2: 杭罗原产杭州，由纯桑蚕丝以平纹和纱罗组织联合构成，
1: 绸面具有等距规律的直条形或横条形纱孔，质地刚柔滑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杭罗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邵关兴介绍说，
3: 罗的这个工艺呢，就是主要是经线的绞，它空隙就穿在身上，就是两上，特别穿在身上透气。我们罗呢是以前都是贡品，皇帝啊贴身穿的。我们家杭罗是1864年开始的，杭罗一直是他的故乡，是我们杭州。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是在我们杭州耿山门一带啊，丝绸啊鸡声隆隆的地区。从小呢，我在父母旁边呢，就是给他们打理呢，就是接接头啊，啊，理理丝啊，与这个丝绸两个字的，一直在我脑海里边呢，是装得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懂事到现在离开过丝绸。
1: 双林绫绢生产距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花者为绫，素者为绢。双林绫绢传统手工技艺精湛，种类繁多。双林绫绢情似晨雾，薄如蝉翼，质地柔软，色泽光亮，素有凤羽之美称。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中国桑蚕丝织技艺世界非遗推荐人赵峰介绍说，
4: 这绫绢里面当然一种是绫，一种是绢，那么主要的是绫，因为绢呢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产品，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绫呢，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产品，对它主要呢是以它的那个斜纹的这种效果，通过不同组织结构的那个斜纹，然后呢表现它的图案。在唐代的时候啊，这个吴绫就开始变得非常有名了，在当时呢还被作为贡品向朝廷进贡。这个吴绫呢应该说就是双林绫绢的一个起头。到了宋代开始，浙江呢就成为一个全国的丝绸生产的这么一个中心，里面最重要的产品就是绫绢。
1: 桑蚕丝织是中国先人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文化标志。以上我们谈到的种植桑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织等生产技艺，以及所用工具、织机，并由此生产的绫绢、纱罗、织锦、缂丝等丝绸产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相关民俗活动，我们将其统称为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最先大规模生产使用丝绸的民族，其制作的丝绸制品更是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商贸交流。近代陆续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有乔木桑、高干桑以及地桑等多种采桑纹饰，可见周代已有较大规模的桑树栽培，桑树整修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到了汉代，中国丝绸不断大批运往国外，成为世界闻名的高端商品。那时从中国到西方去的大陆曾被欧洲人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也被称为丝国。在古代，丝绸不仅是昂贵的服饰衣料，同时还具有货币交换功能。在东汉的《说文解字》中最早出现了货币一词，货财也，币帛也，其中的帛就是指丝绸，它与铸币同时流通，实现的是等价实物交换。618年，李渊成帝建立唐朝，国力强大，西域诸国陆续宾服，

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纷纷认可丝绸的货币功能。中国出产丝绸，西域盛产良马，二者互通有无，等价交换，实现商品流通。中国丝绸的强势地位一直延续到清末，当时建立了以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为代表的官办丝织机构，民间也涌现出许多规模不一的丝织作坊，品种繁多，产销两旺。在对外贸易上，生丝和丝织品贸易已形成相当规模，这与古老的丝绸织造技艺薪火相传不断完善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是中华先民的一大发明，并通过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2009年，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可谓名至实归。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北宋的大文豪苏轼啊，非常的爱喝茶、喜茶，而且呢，他对这个烹茶的要求也非常的高。你比如说，用什么样的水啊来这个煮茶，那曾经就给这个他的一位好友啊，无锡的一位知县焦谦就写过啊一封这个信，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想拜托这个焦谦呢，从这个惠山呢。打一壶泉水，哎，来寄给自己，有点这个拜托朋友的意思啊。那当然，这个惠山泉呢，离这个苏轼的这个所在地呢，还有一段路途，比较遥远，不可能经常用惠山泉来煮这个茶叶呀。那怎么办呢？苏轼呢，他也有办法啊，就在这个江边呢，就搭了一个茶灶，经常自己用江边的这个水来这个煮茶。这里面就牵扯到一首著名的茶诗啊，也就是说，对今天的人啊，影响非常广泛的。即将煎茶里面就讲到活水还须活水烹这样一句话，那这是一首流传非常广的茶诗了。那活水还须活水烹一直到今天呢还被茶人们津津乐道。那苏轼呢，他不仅讲究这个烹茶用水，他其实对这个用具呢，哎，也一点不含糊。你比如说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新岁展庆帖啊，就是当时苏轼写给好友陈继常的一封手札。那这里面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呢，其实都是有关生活琐碎的一些家常事，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反映北宋人饮茶生活的这个角度来观察呢，就显得非常的生动有趣了。那这封手札呢，就写于1081年的大年初二。那他在这封信中呢，除了跟好友约定来访的时间之外，信中大篇幅呢都在拜托好友一件事儿啊，也就是说想借陈继常家的这个木茶灸一用。一来呢是想让身边的这个铜匠一氧化葫芦啊做一件铜制的茶灸，二来呢恰好有人要去福建，就可以顺便请对方呢代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回来。那大年初二呢，这个苏轼就不惜周章的派专人送信啊去借人家的这个茶灸，哈哈。想来呢，苏东坡对茶的痴迷由此可见一斑。那其实信中提到的这个木茶灸呢，就应该像是这个南宋沈安老人的这个茶具图赞当中所描绘的这个木袋制啊，也就是它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呢？就是将这个茶饼锤开，然后再入茶碾来粉碎啊，这样的一个器具。陈继常家的这个木茶灸应该是在当年是非常好用的，要不说这个苏轼他会念念不忘哈。那除了这个木茶灸，苏轼对用什么茶具煮水也是非常有心得。那在他看来呢，铜型铁色不宜全，

好友呢周同啊，就根据他的这个设计制作完成。那苏轼呢就非常的高兴啊，于是写了一首《次韵周同会时调》。诗中就说呢：“同行铁色不宜全，爱此苍然深且宽。谢眼翻波汤已作，龙头聚火丙犹寒。江心盐少茶初熟，水自云蒸显未干。自古寒牛多折足，要知无角是清安。”哎，那根据这首诗所描述呢，我们大概就可以想象啊，苏轼他所设计的这个石调的样子，通身是苍然的青黑色，非铜非铁，而是由石料制成，而且深宽容水量多啊，散热性能好，煮水的时候呢，即使蟹眼翻滚，壶柄呢也不烫手，大腹五角的这样一个造型啊，给人以稳定的感觉。那诗中呢已有这个护身铠甲的寒牛作战时常遭到这个折足啊，来做一个比喻，就称赞此壶呢由于无角啊，最是清安啊，它反而安全。那我们都知道清代画家尤因呢啊，曾得到一件刻有元佑的石雕，与苏轼诗中描绘的石雕呢非常的相似。尤因呢就认为这个物件呢就是当年啊苏轼设计的石雕，那他还将这个石雕呢进献给内府，并绘制了大量的石雕图啊送给友人。那东坡石雕由此就传播开来啊。后来呢有工于书法的这个王文志就将这个苏轼的这首啊次韵周同会石雕书于尤因绘制的这个东坡石雕图上，书画就相得益彰。苏轼呢如此爱茶啊，就让同为北宋名臣的司马光就不太理解了。有一天呢，司马光就看到这个苏轼桌子上一边是墨一边是茶啊，两样呢都被苏轼呢视为珍宝，于是呢就问：茶愈白墨愈黑，茶愈重墨愈轻，茶愈新墨愈沉，君何以同爱此二物？哈哈，苏轼不加思索就回答：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啊，也就是说，无论是茶还是墨，它们都会散发出一种啊悠悠的香气呀，所以啊，我会非常的喜欢啊。那您觉得我的这个回答怎么样？哈、啊，那这一趣事呢，就为后人津津乐道，而且呢，还把它画在了这个画里。那苏轼爱茶之名呢，由是得以远播。那身为苏轼好友的黄庭坚爱茶程度呢也绝不输苏轼。黄庭坚呢他是这个江西分宁人，分宁呢也就是今天的修水。在宋代的时候呢，分宁特产这个双井茶。那双井茶呢它其实是一种散茶，那宋朝主流的是饼茶。身为分宁人的黄庭坚呢啊就成了双井茶的推广大使啊，自己家乡的茶嘛。那他的推广方法呢其实很值得今天的这些茶商学习。他就把这个家乡人啊给他的这个双井茶就送给了欧阳修还有苏轼啊。他送给苏轼茶的时候呢还附上了一首双井茶送子瞻啊一首诗。诗云呢：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壶谢明珠。我家江南摘云纡，落霭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哎，这诗一开头呢就先夸了一番这个苏轼啊，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说这个苏轼你不是一般的凡人呢，是仙儒啊。那玉堂这个词呢一语双关，它既指天上宫阙啊，又是宋代翰林院的别称。当时呢苏轼正好是任翰林院学士，所以说呢用词非常的巧妙。接下来呢黄庭坚就诉说他的这个思念之情，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壶谢明珠，就说呢哎，因为想你了，所以这个挥毫写了这封信。然后呢进入正题，我家江南摘云纡，落霭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此乃我家乡啊摘就的双井茶，是用小石磨碾成细细的粉末，比雪还白。这样的好茶呢，一定能为

0: 啊唤回黄州的旧梦，在梦中呢你就可以驾着小舟啊徜徉五湖。哎，黄庭坚回忆了苏轼在黄州的啊这样一段野逸生活。那时候呢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啊被外放黄州，经常呢泛舟湖上啊，并写下了千古名篇啊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古文凭，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啊。如此情真意切的信，再加上啊一款好茶，苏轼收到以后用黄庭坚原诗的韵脚也回了首诗。诗云呢，江夏无双种其名，汝因六一夸新书，磨成不敢赴同仆，自看雪汤生鸡珠，列仙之如即不愚，只有病可同相如，明年我欲东南去，画舫何妨宿太湖。苏东坡呢就在这首茶诗当中啊盛赞双井茶是江夏无双的奇茶啊，连欧阳修喝过之后呢都在这个新书归田录当中呢将它列为草茶第一。而且呢苏轼说他呀这个收到茶后非常的珍惜，磨好的茶呢不舍得让家里的同仆去烹，非要亲自啊煎茶不可。说到这个湖上泛舟呢他就说到明年啊想去这个东南遍访好茶，画舫何妨宿太湖啊，累了呢就在太湖泛舟啊，睡在画舫之中。在黄州时的小舟呢此时变成了画舫。哎，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黄州被召回的这个苏轼呢此时哎有一些志得意满啊，正希望能一展抱负啊，有一番作为。黄庭坚呢同样也送给过这个欧阳修双井茶，而且呢没白送。欧阳修呢不仅在他的这个新书归田录当中盛赞双井茶为草茶第一啊，还广而告之的推荐给自己的啊好友那梅尧臣。当这个梅尧臣第一次喝到双井茶呢，他就是在欧阳修的府上。这里面呢仍然是有诗为证，梅尧臣就说呢，始于欧阳永书席，乃食双井绝品茶啊。即使今天我们已经喝不到这个双井茶了，但是呢仍会随着黄庭坚、苏轼、欧阳修啊、梅尧臣的这些诗文流传下去，那永远会有人知道江西有一款双井茶啊，它曾经在宋朝啊激发了当时文豪们的诗情啊和这个友谊。那到了这个南宋呢，和黄庭坚同为江西人的啊一代大儒朱熹也同样爱茶。朱熹的家乡呢是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江西婺源啊，也是著名的产茶地。朱熹呢对茶从小呢就不陌生，在这个朱文公文集当中就记载，朱子年少时曾戒酒，以茶修德，用茶可以明伦理啊，表谦虚。那无论到哪里讲学啊，开这个书院，朱熹呢总会在周围啊栽种一些茶树。那朱熹41岁的时候呢，在福建的崇安，也就是今天的武夷山市啊附近呢修建悔庵。哎，他就在悔庵的北面呢就亲自建了一个茶园，取名茶板。哎，朱熹在武夷山下啊兴建的这个武夷精舍，哎，后来就是著名的紫阳书院。周围呢也有两处茶圃，他曾对自己栽种的这个武夷茶呢啊就咏诗赞赏。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伶芽于自裁。回到这个婺源祭祖，朱熹呢特意带回啊十几棵武夷山的这个茶苗栽种在这个祖院。那对于朱熹来说呢，茶它不仅是养生之物啊，精神的慰藉，更是参透理学的媒介啊，或者说载体。在这个朱子语类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物之甘者吃过而酸，苦者吃过即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合，盖理本天下至言，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啊，那朱熹呢以茶劝学，欲求学之道中，那在他的文章当中时常可见。与这个朱熹几乎同时代的这个陆游 啊，茶对他来说既是工作啊，又是啊一位精神的凉拌。我想呢，很多朋友呢都多多少少读过这个陆游的诗词，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啊，壶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啊，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等等。那陆游呢，他生在风雨飘摇的北宋亡国之际，青年时代呢他就立下报国之志，却一生呢没有机会实现。一身抱负的陆游在朝中从来没有担任过要职，做了几年负责这个茶贡的官员，可谓是壮志难酬。那大把的时光呢都用在茶贡啊这种清闲事儿上。那当然了，这原本不是陆游的本意，但是造化弄人，恰恰是因缘时会让陆游和这个茶沾了边儿。当这个踏着春雪，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闽地上任的时候呢，陆游就写下了这首《市闽》。那《市闽》这首诗，它的这个内容究竟如何呢？哎，我们下期节目呢，接着和大家聊。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赵匡胤颔首说道：“小侄正是为避祸而来。”长老说：“从公子的田宅宫和饥饿宫来看，公子的灾星还是很重，不宜远行。能庇护公子的只有达摩老祖。老衲奉劝公子，哪里都不要去，就在老衲寺中，寻一间清静的客房住下，好好的读一年书， 这对公子的一生会大有裨益呀。赵匡胤想了一想说道，请从前辈之教，但小侄斗胆问一声前辈，既然您能观出小侄的官灾，能不能再看一看小侄的前程呢？长老说，公子的相很好，方面大耳，贵不可言呐。赵匡胤说，有多贵？长老说，点检左天子。赵匡胤说，点检左天子这话，小侄在华山时，陈抟老祖也曾说过，还不止说了一次。今日您又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还请长老明示啊。长老说，天机不可泄露，公子还是自己慢慢的参悟去吧，老衲还要参禅打坐，失陪了。赵匡胤忙起身告辞，被执事僧引到客房，房中不仅有书，还有笔墨砚帛。赵匡胤从书架上取了一本汉高祖刘邦，埋头看了起来。当他看到刘邦斩蛇起义这一章，眼倦思道，汉高祖未曾当上皇帝，便有当皇帝的征兆出现。一老妇坐在死蛇身边痛哭，言说刘邦所斩的那条白蛇是白帝之子，因喝醉了酒，卧在这里歇息，不想挡了赤帝子去路，为赤帝子所杀。赤帝子者刘邦也，想我赵匡胤在关羽庙卜卦问我的前程，连掷了三次跤，皆不及。当我说我要做天子的时候，一掷便是一个圣交大吉。在华山，我赵匡胤向陈抟老祖询问前程，他连说了两次点检做天子。这一次谭云老者又如是说，难道我赵匡胤日后真的要做天子吗？果真如此，那是我赵匡胤的大造化。想到此，他真想跳起来大喊几声，我赵匡胤要做天子了，我赵匡胤要做天子了。做天子是犯禁的话，莫说喊，说也不敢说。他把涌到喉咙的话硬生生地吞了下去，但他太高兴了，若是不把这兴奋的心情宣泄出去，实在是太难受了。他不想让自己难受，汉高祖刘邦能做事，我赵匡胤为什么就不能呢？做做一首像大风歌那样的诗，也叫他来一个千古流芳。他略思片刻，提笔在墙上写道，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水如火发，一轮清客上天渠，逐退群星逐退月。写毕，他自己默念三遍，觉得很满意，抛笔于案，上榻歇息去了。鼓打三更，赵匡胤被窗后的哭声惊醒，忙披衣起床，绕到窗后。窗后是一柴门，门上有锁。赵匡胤驻足静听一会儿，却原来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心里暗自想到，此处乃出家人的所在，因何有女子藏匿在内，且哭得如此悲伤？其中必有缘故。有心破门进去问个究竟，深更半夜孤身一人，屋中又是个女子，瓜田李下，不得不慎。哎，罢罢罢，待明天见了谭云长老问个究竟再说吧。想到这里，赵匡胤转回客房，躺在榻上足有半个时辰，却是无法入眠。似谭云长老这等高僧尚且金屋藏娇，真是个让人心寒呐。我明日与他相见的时候，好好的将他羞辱一番。他转念又想，不对，若是谭云长老想金屋藏娇，就该藏在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断不会关在四面透风的柴房之内。也许是寺中的恶僧所为，就是恶僧所为，你谭云长老身为一寺之主，也有失察之责，我还得问他一问。他越想越气，坐等天明。昨晚引他就寝的执事僧轻轻将门一敲，喊道，施主，长老请你前去永斋。 赵匡胤也不答话，将门猛地一开，满面愠怒地跟着执

0: 智僧来到了斋房。谭云长老已经在斋案前就坐，见赵匡胤进来，朝对面指了一指，示意赵匡胤落座。赵匡胤不坐，二目怪怪地瞅着谭云长老。长老并不介意，微微一笑说：“
1: 老衲有什么好瞅的？坐，请坐。”
0: 赵匡胤还是不坐。
1: 请问长老，出家人应该清净无为，红尘不染，可贵寺中却藏着一年轻女子，是何道理？
0: 长老仍是一脸微笑地说：“
1: 公子别急，等公子用过了早斋，各中隐情，老衲自会奉告。”
0: 赵匡胤一脸固执地说：“
1: 不，我这会儿就想听。”
0: 略顿又说：“
1: 我是个性急的人，不把事情弄明白，就是山珍海味也吃不下去。”
0: 长老轻叹一声说：“
1: 好，老衲这就说。柴房中所关之女子，姓赵，字金娘，家住蒲州解良县小乡村，年方16岁，因随父去木林关奔丧，路经枫叶岭，被两个山大王掳上山去。这两个山大王见金娘貌美，都想据为己有，为争金娘竟大打出手。后经军师反复劝说，二人握手言和，说是不能为一个女子伤了弟兄情谊，遂将金娘寄住在哲龙寺，待他们再往别处掳一女子凑成一双，然后同日成亲。”
0: 赵匡胤说：“
1: 长老既然知道金娘是掳来的，为什么还要接纳她？”
0: 长老说：“
1: 老衲若是不接纳金娘，两个山大王必要将金娘带回山寨，可二人互不放心，早晚必有一拼，遭殃的还是金娘，此乃一也。其二，两个山大王虽说杀人劫货，可他们还知道来世，还知道敬佛，每年施给本寺的钱物折算起来足有上千2银子，他们是本寺的最大施主。其三，他们一再威胁本寺，若是不接纳金娘，亦或是有个什么闪失，他们就要血洗本寺。有此三因，本寺不得不将金娘收留下来。”
0: 经他这么一说，赵匡胤怒气稍减，放缓了口气说：“
1: 出家人四大皆空，远离财色，可你们竟然为了上千2银子的施舍与山大王为伍，欺压民女，总不大好吧？”
0: 长老说：“
1: 老衲也知道这样做不好，但老衲有老衲的打算。”“
0: 什么打算？”“
1: 宣扬佛法，使二山贼改恶从善，放了金娘。”“
0: 他们若是不放呢？”“
1: 他们若是执迷不悟，老衲打算付诸武力，只不过这样做有些风险。”
0: 谭云长老回道。赵匡胤问：“
1: 哦，什么风险？”“立寺的僧众满打满算不到80人，而枫叶岭的山贼少说也有200人，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老衲之所以将公子安排在客房的后边。”
0: 赵匡胤恍然大悟，双手抱拳说：“
1: 小侄错怪了前辈，小侄给前辈赔罪了。”说毕一击到地。
0: 长老一脸欣赏地说：“
1: 公子好悟性，公子既然悟了出来，就该早点用斋，而后咱们好好商量一个搭救金娘的办法。”
0: 赵匡胤说：“
1: 请从前辈之命。”
0: 用过早斋，谭云长老将赵匡胤引到密室，经过一番的商议，赵匡胤重返锁金庄，将哲龙寺之行细细地说与柴荣和史延德。史延德听后哈哈大笑说：“
2: 谭云长老也太高看了那枫叶岭的两个山大王，
1: 不是三弟夸口啊，三弟一句话，他们便会把金娘乖乖地送到锁金庄。
0: 赵匡胤似信非信说，
1: 三弟与那两个山大王认识？
0: 史延德说，
1: 不但认识，还是好朋友呢。若非他二人牵线搭桥啊，三弟岂能入赘锁金庄呢？
2: 照三弟说来，那两个山大王还是你和弟妹的红娘？
0: 柴荣插话说，
1: 说是也是，说不是呢也不是。
2: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经三弟这么一说，把愚兄啊给弄糊涂了。
0: 史延德嘿嘿一笑说，
1: 那是小弟啊没有把话说清楚，小弟若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出来，大哥自会明白。
0: 柴荣说，
2: 你讲吧。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一年前，史延德在涿州街头闲逛，路见不平，打死了一个强买野鸡的狱头，被官府通缉，几经辗转逃到了锁金庄给人佣工。忽一日，枫叶岭的两个喽啰来到了锁金庄，敲开了张屠户的大门。开门见山说，
1: 我们的樊大王听说令爱长得漂亮，想让她做压寨夫人，明日戌时一刻前来迎娶，青茹早做准备。
0: 说毕也不请张屠户是否答应，留下100两银子两匹细绢，扬长而去。张屠夫虽说地位卑下，但他也不愿意与强盗结亲。金人撺掇他来到了县署，送给县令10两银子，恳请县令发兵进剿枫叶岭。县令也满口答应，谁知那县令与枫叶岭的强盗早有勾结，不但不发兵进剿，还把张屠户给出卖了。到了翌日戌时，樊大王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身后还跟上了100个喽啰和一顶彩轿，气势汹汹地来到了锁金庄，指着张屠户的鼻子破口大骂，
1: 张瘸子，你不就是一个杀猪的吗？老子娶你的闺女做压寨夫人，那是老子看得起你，那是你闺女的造化，你竟然不知好歹，还去县衙告老子。你知道老子和县太爷是什么关系？是喝过鸡血酒的拜把子兄弟，若不是念你要做老子的老丈人，这会儿啊就叫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0: 他这一番话把张屠户吓得浑身乱抖，双腿一屈跪倒了下去，一连磕了3个响头说，
4: 樊大王，小人错了，你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行舟船啊。
0: 樊大王吼了一声说，
1: 别啰嗦了，快把爷那花老婆送上轿来。
0: 张屠户忙应了一声是，爬了起来直奔内室，不一刻又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说，
4: 大王啊，对不起呀、啊、实在是对不起，老朽的女儿上吊自尽，虽被贱内救下，尚昏迷不醒，这亲呐、啊、今天怕是结不了了。
0: 樊大王冷笑一声说，
1: 放屁，你想蒙骗老子，老子不是3岁小孩，你蒙骗得了吗？
0: 张屠户结结巴巴地说，
4: 小人真的没有蒙骗大王，大王若是不信，尽可去内宅查看。
0: 樊大王冷哼一声说，
1: 少啰嗦，在前面带路。
0: 张屠户应了一声，正要转身，大门外传来了几声惨叫。眨眼之间，史延德已经打进门来，他手持一杆混铁棍，逢人便打，挡者不是丢了兵器，便是断胳膊断腿。樊大王见了，又气又怒，苍啷一声拔出了腰中的佩剑，朝史延德扑去。谁知他不是史延德的对手，只11招就被磕飞了佩剑。逃呢，没出大门，又被史延德追上，劈手揪住了他的头发说，
1: 一个枫叶岭的山贼也敢到锁金庄撒野，老子先刮你100个耳光，以泄心头之愤。
0: 樊大王慌忙求饶说，
5: 好汉爷，小子错了，小子该打。但小子好赖也是一山之主，统领着200多名兄弟呢。我说小子经受不了你那100耳光，就是经受得了，那脸呀也会肿得不像样子。有道是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求求您了，求求您了，小子这脸呢，您就不要打了。您老啊，要是非要打的话，那就打屁股吧。啊不，就是打屁股。小子的屁股也经受不住啊。哎，这样好不好？您老没少打一掌，小子给您10两银子。若是一掌不打，小子给您老1000两银子。
4: 樊大王的一番话把史延德逗乐了，他强忍住笑说：“
2: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100掌爷不打了，你可得给爷1000两银子。”
4: 樊大王忙说：“
5: 小子说话算数，说给1000两就给1000两，一两都不会少。”
4: 史延德反倒有些后悔了，早知如此，何不说要刮他1000掌？哎，这世上啥都有，可就是没有后悔要的。若要是有啊，一包100两银子也买呀。
0: 银子即将到手了，也没有说几句漂亮话，史延德将手一松，放开了樊大王，嘿嘿一笑说道：“
2: 樊大王，我史延德祖上在涿州也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我史延德并不稀罕你那1000两银子。我史延德自从闯荡江湖以来，10招之内没有人不拜倒在我的棍下，而你竟然接了我11棍，你是条好汉。正因为敬你是条好汉，我才不打你，可不纯粹是为了钱呐。”
4: 樊大王点头哈腰地说：“
2: 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4: 史延德说：“
2: 明白就好。既然我史延德把你当做朋友，就应该推心置腹。我史延德虽说读书不多，但对礼仪之事也颇知一二。婚姻之事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张家小姐为了拒婚竟然上吊，可见她对这门亲事并不赞成。既然她不赞成，硬把你俩撮合到一块儿也没意思。樊大王，你说呢？”
4: 樊大王忙说：“
2: 既然张小姐看不上小弟，小弟啊也不敢勉强。”
4: 史延德说：“
2: 这话可是你说的？”
4: 樊大王忙将头点了一点。史延德高声说道：“
2: 长兄，樊大王已经答应在下，令爱若是有意和樊大王结为伉俪呢，这就立马上轿；若是另有他想，樊大王也不勉强。”
4: 张屠户高声回道：“
6: 感谢樊大王高义，小女子却已名花有主，还望樊大王见谅啊。”
4: 史延德回首望着樊大王，樊大王很知趣说：“
2: 诚如此，小弟冒昧了，后会有期。”
4: 史延德礼节性的挽留说：“
2: 你我初次相见，应该好好的喝上几杯才对。”
4: 樊大王说：“
2: 不瞒大侠，山寨的弟兄还在等着小弟，咱后会有期。”
4: 史延德说：“
2: 恭敬不如从命，咱后会有期。”
4: 送走了樊大王，张屠户置酒款待史延德。酒酣耳热之际，张屠户突然说道：“
2: 卓女张金丽虽然称不上貌美似仙，但在这方圆几十里内也是一个出了名的美人。可她既不爱妇人，也不爱小白脸儿，一心呐想嫁一个大英雄，故而年交29，尚未出嫁。老朽有心招您为婿，但不知史大侠肯不肯给老朽这个面子啊？”
5: 这
4: 史延德虽有妻室，但命案在身，不敢回家。有妻室和没有妻室一个样子，但毕竟有了妻室，这事啊说不说呢？他正在犹豫，忽听到张屠户说道：“
2: 史大侠既然没有反对，一定是同意了。老朽明日便去遮龙寺一趟，求谭云长老啊，帮你和小女择一个黄道吉日。”
4: 翌日，张屠户还没有从遮龙寺回来，枫叶岭的银子已经送过来了。有着1000两银子撑着，婚事办得很光彩。凡是锁金庄的庄民，不管你送没送贺礼，全都宴请，热闹了半个月，弄得方圆上百里的人都知道史延德是个大英雄，因而找他拜师学艺的踢破了门槛，他经过筛选留下了44人。听了史延德的自述， 赵匡胤与柴荣交换了一下眼色，问道：“后来呢？

0: 枫叶岭的强盗找没找过你的麻烦呢？史延德回道：枫叶岭的强盗不但没有找过小弟的麻烦，彼此啊还成了朋友。柴荣问道：何以见得呀？啊，小弟成婚那天，樊代王带着他的二代王何辉和20几个喽啰前来吃喜酒，还送了100两银子的贺礼。此后啊，每逢过年过节，便请小喽啰前来看望小弟。赵匡胤说：既然如此，三弟何不修书一封，让枫叶岭的两个山大王将赵金娘送到锁金庄。史延德说：这个不难。他当即修书一封，遣以小徒送达枫叶岭。仅仅隔了一天，谭云长老便遣了两个小僧将赵金娘送到锁金庄。赵金娘见了赵匡胤，忙行素拜之礼。素拜呢，是低头下手不至于地的拜，妇人以素拜为证。史延德命随侍的徒儿置酒给赵金娘接风，未曾开宴，赵金娘忽然说道：
1: 各位大侠，小女子有一不情之请。
0: 史延德说：请讲。
1: 赵金娘说：小女子为贼所掳，早已备了必死的准备，也是苍天有眼，幸遇赵大侠和诸位，小女子得以脱离虎口。小女子这条命是赵大侠和诸位给的，小女子无以为报，愿拜赵大侠为义父，终身侍奉他老人家，不知赵大侠和诸位意下如何呀？
0: 赵匡胤急忙摆手说：金娘，此事不可，万万不可。
1: 为甚呢？
0: 你我相差也不过5、6岁，你顶多可以做在下的一个妹妹，岂能以妇女相称呢？
1: 赵金娘心中暗喜，脸刃一拜说：哥哥在上，受小妹一拜。
0: 赵匡胤一脸愕然说：在下什么时候答应做你哥哥了？
1: 刚刚啊。
0: 刚刚？
1: 俺要认您为义父，您说俺顶多可以做您一个妹妹，有诸位大侠作证，您不会不承认吧？
0: 这……赵匡胤轻叹一声说：这才是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妹妹呀、啊！既然从天上掉下一个妹妹，我赵匡胤、啊、也就认了。史延德说：这是喜上加喜，二哥，你今日、啊、可要多喝几杯。那是自然。赵匡胤回道。酒至半酣，赵金娘突然抽泣起来，众人惊问道：哎，你这是怎么了？赵金娘哭着说：
1: 小女子命好，小女子因祸得福，认了一个大英雄做哥哥，小女子应当高兴才是，但是小女子有哥哥想到了爹娘，枫叶岭的强盗掳了小女子之后，将小女子的爹爹赶走，如今已有月余，小女子的爹爹和老娘定然十分挂念小娘子，寝食不安，小女子想早一点回去报一个平安，只不过……
0: 史延德说：这有何难，小妹啥时想走啊，只管吭一声，三哥给你准备盘缠。
1: 赵金娘说：这不仅是盘缠的事。
0: 史延德说：那是什么？
1: 赵金娘说：小女子家居蒲州，去贵庄当有千里之地，又知乱世强盗如麻，小女子孤身弱智，恐怕未到蒲州已成网中之鱼，亦或是刀下之鬼。
0: 这……
1: 史延德欲说又止。
0: 赵匡胤慨然说道：小妹不必害怕，我赵匡胤既然认你做了妹妹，就不会袖手旁观。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

0: 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5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0.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中国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5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中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5号，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新看点，中国制造企业加快出海步伐，与全球伙伴共享发展机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近期，中国各地一系列国家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释放万亿级发展机遇。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国际热点，日本政府正式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刻意歪曲周边安全态势，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图谋再次暴露。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产线高效运转，新能源汽车制造车间热火朝天，特高压项目和市场不断拓展。记者近期在江苏、湖南、重庆等地走访调研发现，依托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全球化布局已成中国制造企业的共同选择，不仅有助于拓宽发展空间，也推动中国企业在合作中与全球伙伴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其中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48.5%、 39.3% 和 28.0%。 总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的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是国产工业机器人领域头部企业。记者在埃斯顿机器人的生产车间看到多条智能装配产线有序运转，展现出机器人造机器人的智能制造图景，一批批工业机器人整装待发，中国制造扬帆出海再次具象。近年来，埃斯顿通过立足本土服务全球的模式，搭建起全球化产能与供应链体系，拓展了企业发展空间。截至2025年，埃斯顿全球员工超过3300人，工业机器人安装保有量超过15万台。从智能制造到智能电网，中国企业扬帆出海，为当地发展注入动能。国网电科院南瑞集团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直属科研产业单位，也是南京智能电网产业的龙头企业，不仅在江苏、北京等地建有研发和产业基地，还在巴西等21个国家设立23个驻外机构，产品和服务覆盖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江苏到湖南，制造产能持续释放，全球布局拓宽企业发展之路。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立足湖南衡阳，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以变压器业务为主业，将国际化作为转型发展的首要战略，产品和工程服务覆盖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湖南到重庆，中国制造蓬勃向上，在开放协作中释放发展活力。走进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坦克、长城炮和哈佛等多款车型有序下线，其中包括新能源车型。目前长城汽车海外销售渠道超过1400家，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累计销售超过200万辆。持续深耕全球市场，稳步推进全球化布局，为中国制造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点。中国制造的全球化叙事从来不是远航的独奏，而是与全球伙伴并肩前行的和声，在互利共生的合作中携手成长，增益世界。
0: 环球华人。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新看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6: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7: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中国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8: 7月21号，随着型80442次集装箱班列从山东烟台港驶出，全国首趟国际海运加国内铁路加境外公路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这一趟跨境班列满载53个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集装箱从韩国仁川港起运，经14小时海运后抵达山东烟台港，随后经铁路运输到达新疆喀什口岸，再通过汽车运抵吉尔吉斯斯坦。企业货主向百俊告诉记者，随着班列的开通，货主运输的难题解决了，跨境班列的运输效率也获得了明显提升。
9: 以前的货物运输大体需要17天，现在来了以后直接上火车，货物运输时间缩短到12天。
8: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的开行，正是我国大力发展多式联运、降低物流成本的缩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介绍，
7: 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8: 多式联运是指由两种及其以上的交通工具相互衔接转运而共同形成的运输过程，它也被看作是我国物流业降本增效的有力抓手。近年来，我国多式联运发展迅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一次委托、一箱到底等创新模式极大减少了中间环节与重复装卸，使运输链条的运转效率大幅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比如说我们看到大量的大宗物资，像粮食、煤炭等等，通过铁路和水运的运输方式啊，占比逐步的提升，运输的时效性有所提升啊，对于整个大宗物资的运转效率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8: 不光是大宗商品，多式联运带来的降本增效也最终反映在老百姓的餐桌上。以进口榴莲为例，过去4段运输要经历5次单证交接，每换一种运输方式就要多一套手续，多一次填报。那如今中老铁路推行全品类自动制单模式，单列制单时间从40分钟压缩到10分钟左右，作业效率提升80%以上。多式联运发展提速的背后是政策的大力推动。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要聚焦主要货运节点，一点一策，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 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明确表示，未来5年将提高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模式覆盖面，应用率达到50%以上。
11: 未来5年，我们将提高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模式的覆盖面，我们的具体目标就是应用率要达到50%以上。我们还将推进海南、广东并行港的物流模式，推动内外贸的同船运输，多式联运的一单到底，港口间的多项位机，促进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
12: 连日来，从西南群山深处的高铁建设现场，到豫南灌区的隧洞贯通工地，再到坝上草原的高速施工一线，一批重点工程迎来关键节点突破，建设者们抢工期保质量，为我国交通路网铺展和水资源调配再添新动力。
13: 渝昆高铁建设迎来最新进展，全线长钢轨焊接全部完成，标志着渝昆高铁全面进入铺轨阶段。中国铁路昆明局昆明公务机械段焊轨车间党总支书记周兰平介绍，高铁沿线地形起伏大，桥隧占比高，长大坡道密集，地质条件复杂，350公里时速运营标准对长钢轨焊接精度和成品稳定性提出了极高要求。
14: 我们针对渝昆高铁特殊线路工况，结合钢轨原料性能、沿线铺设环境，优化升级全套焊接工艺，确保每一根长钢轨匹配现场施工技术标准。
13: 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骨干线路，正线全长约70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紧密联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滇中城市群，大幅压缩渝昆两地铁路通行时间，切实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
15: 历时1年07个月建设，河南省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淮南干渠一号隧洞正式贯通。至此，作为灌区输水咽喉的4条隧洞全部打通，为下一步全线通水奠定了坚实基础。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淮南灌区项目负责人马俊奇：
16: 以这个一号隧洞贯通为起点，加大人力设备的投入，抓好有利天气，加快推进后续的这种民区建筑物的持续施工，保质保量完成川藏灌区的全部施工内容。
15: 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是河南省“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的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分为淮南干渠、淮北干渠两条输水线路，设计年引水量8600万立方米，将为豫南地区农业灌溉和城乡供水提供可靠的水资源支撑。河南省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魏磊：
17: 下一步我们要紧抓关键节点工期，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冲刺12.16亿的年度目标任务，确保2028年的一月整个全线的这个贯通，实现这个52.7万亩的灌溉面积。
15: 承德至内蒙古克什克腾高速公路河北段是河北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目前数千名建设者正紧盯节点有序施工。位于承德市围场县半截塔镇的18克特大桥，全长2411米，是全县最长桥梁和控制性工程，上跨交通繁忙的 G111 国道，施工

0: 才安全。
1: 河北省承德市交通运输局道路开发中心主任李海军介绍，乘客高速地带全过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着力打造生态和谐的坝上最美高速，
2: 将有效畅通区域能源物资跨区域流通，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切实补齐承德北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3: 环球华人，
4: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国际热点。
5: 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中国国防部昨天回应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国防部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析认为，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6: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的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5: 据东京新闻5号报道，高市政权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引发了日本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弹。报道援引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的统计数据，从去年10月高市政权成立到今年7月，日本全国有至少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创历届政府新高。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

0: 本政府企图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禁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引发各界强烈担忧。据朝中社5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金宇正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最新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1: 金宇正说， 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5月在菲律宾进行了2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3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 重新将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形。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
2: 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国际热点。根据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上周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的人数约为7.2万人，其中已有7万人从休达返回摩洛哥。
3: 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红十字会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发放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资。尽管有些人已经饿了4、5天了，他们仍表示愿意继续待在这里，等待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的机会。
2: 我想在西班牙找一份工作，卡车司机、公交车司机、理发师、油漆工、机修工，这些活我都能干，干什么都行，我完全没问题。我有相关证书，所有材料我都带在身上，我什么都能做。其中有些非法移民来自饱受战乱和饥荒的非洲国家，他们表示，他们来到这里历尽千辛万苦，不愿返回。
4: 我们来到这里所走的路线，我觉得换做其他人根本扛不住。我们辗转多个国家，历经重重磨难，我们可不是坐飞机过来的，完全不是，而是穿过一个又一个国家，跨过一道又一道边境。我们来到这里就几乎没有力气了，但我们不会放弃。就算最后要死在这里，我们宁可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到原来的地方。
5: 针对此次休达的移民危机，欧盟4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带来的观察报道。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 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 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 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

0: 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岛内呼吁赖当局别再阻挠两岸旅游，毒油源头已在高雄蓝营怒批，当局应道歉。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5月就知道毒油超标，却并未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荒腔走板，岛内民怨为何越积越深？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据中评社报道，3号，金门港旅运中心正式启用，是小三通25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但出席活动的两岸人员座位被明显区隔开，双方几乎没有公开互动，显示两岸旅游仍被民进党政治绑架。据了解，小三通自2001年初通航，福建沿海地区逐步发展出常态化的黄金通道，成为两岸民众探亲、经贸交流的重要枢纽，堪称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时代缩影。台观光部门近日公布，上半年台湾出入境观光逆差高达636万人次，引发岛内关注。台湾舆论直言，最重要原因是台当局不开放陆客。台湾联合新闻网称，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心知肚明。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愿面对两岸观光被政治绑架等结构问题，那么喊再多次千万观光客目标也是徒劳，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台湾治安油事件持续延烧，台糖被爆出早在今年五月就验出中联油脂的粗油苯并比超标，却仅作为退货处置而未向上通报，被外界质疑包庇。台中地方法院一号重开羁押庭，法官揭露五月就经台湾糖业公司反映苯并比超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在社交网站上称，本周最震惊毒油案的真正起点竟然是五月就知情的台糖。由于台糖公司的油厂在高雄，蓝营猛攻毒油案真正起点在高雄，称赖当局应该道歉。对此，台经济部门竟称通报义务不应无限上纲，并比喻餐厅去菜市场买菜不会通报整个菜市场的摊商谁有烂菜叶。
4: 台糖公司自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
13: 出油，所以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12: 对此，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怒批经济部门把重大食安的警讯扭曲成日常小事，混淆视听，掩盖知情不报的重罪，呼吁经济部门公开道歉，停止再发布这种荒谬的言论，包庇护航。
14: 赖清德还要持续神隐，不出来道歉，不出来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吗？
15: 谢谢他们没问会议记录为什么不公开，谢谢他们没问专家名单为什么不公开。
12: 三号，国民党也在发名为“言不由衷”的宣传片，猛攻毒油。其中一幕是一人手拿着红酒杯边开记者会，被解读是在讽刺台湾行政机构。此前，国民党的反毒油宣传片“油不得你”被绿营质疑旁白声音像赖清德，创作人韦纯佑遭警方登门查水表。而后，韦纯佑以同样的旁白发布续集“言不由衷”，视频开头就说明：“我叫苯并比。”这一次没有人会认错了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关台军的动态。据台媒报道，台军军舰老化成隐忧，而且新一代战舰又无法接力，引发舆论担忧解放军制胜台海。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据台湾审计部门公布2025年总决算审核报告显示，包括既得级军舰配置的标二导弹系统，部分关键零组件已无库存，还有新造玉山级登陆舰服役不久却故障频传等问题。
16: 济阳级这个巡防舰，因为它的确已经非常老，而且它是这个使用这个锅炉就已经没有办法维修了。
17: 我们下一代的一些主力战舰呢，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着落，反正预算接不上，或者说造舰的起源跟不上，或许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海军的未来战略。
12: 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5号举行，连续10天9夜。但有台湾时事评论员认为，解放军制胜宣传片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台海战略主动权日益向大陆倾斜，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巨大代价。台湾前海军舰长也认为，看到总台制胜宣传片中的相关内容，代表台湾在讨论反封锁护航时，不能只看表面科目，而必须重新计算真正战场条件。毒油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毒油挖出新黑幕，岛赖声音更大。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五月就知道毒油超标，但是却并没有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当局荒腔走板，更有蓝营人士喊出要赖清德2028下台，得到了广泛响应。岛内民怨为何会越积越深呢？接下来又会对台湾地区选举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来关注岛内的毒油事件。
18: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毒油案出现重大进展。台中法院调查发现，位于高雄的台糖公司早在今年五月中旬就检出中联油脂油品苯并比超标，却始终未通报。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的食安管理出现重大漏洞，致癌油流进市场，赖当局不能只用一句不知情带过。
12: 目前据您了解，毒油事件的最新发现有哪些，而涉案人员是如何处理的？同时您认为这次为什么台糖公司要瞒报实情？
19: 现在呢，毒油事件最新的进展呢，是这个毒油事件的涉事公司，这个叫中联油脂的，它的总经理。

0: 和厂长呢都已经被收押了。那么这个厂长呢，过去呢还被裁定说放了，然后检方抗告又被收押回去了。然后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呢，原来在7月4日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召开了一个关于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所谓的专家会议，结果这个总经理和这个厂长都在这个会议里面，这就很奇怪了。因为大家商量的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会议里面，说明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出现了勾结，怪不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处理成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情是，台糖公司是台湾的公营企业，它的上级的主管部门是台湾的经济主管部门，你有没有报告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而且你有没有报告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而且台糖公司在台湾的高雄，你有没有通报给高雄的卫生局？你只要通报给任何一家，事情都不会让今天这么严重，都不会让台湾民众吃这么长时间的毒油。所以就请民进党当局，就请台糖公司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社会责任去了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么时间紧迫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才说？
1: 台糖呢不但是知情不报，而且还振振有词。而这次事件又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监管系统哪些深层的漏洞呢？宋女士，
2: 台糖现在的负责人，也就是董事长呢，他叫做吴明昌哦。吴明昌呢，他曾经呢这个参与过这个海内外学术力信赖台湾后援会。那同时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又是屏东信赖知友会的执行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呢，这个吴明昌其实他跟这个赖清德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那同时呢，这个吴明昌在过去有他的这个活动的地方呢是在屏东这里，所以呢，他跟这个前屏东县长潘孟安的关系呢也是有交情的。如果说今天台糖在这个中联的这个致癌油的事件上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大家就开始一路往上追嘛。哦，今天台糖有问题，那台糖上面的这个直属部门叫做经济部门，那他一定有问题。经济部门有问题，那在我上追，那不就是台湾当局有问题了？所以你说今天到底台湾当局、民进党当局到底有没有去包庇这个台糖呢？在我来看，这肯答案是肯定有的嘛，因为不然他就一路会往上烧的。再来，其实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呈现一个到底谁才是拥有完全责任的，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去厘清这件事情。你就看到可能像台糖啦、财政部门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台湾当局啦，以及这个地方的这些卫生单位呢，大家就会开始互相的就感觉好像是踢皮球啦，或者是大家会互相的是认为说呢，今天这个责任并不完全在我身上，或许我有责任，但是我责任是非常的有限，你就会变成说呢，它反而呢就会成为了一个政治上面的攻防，最后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呢却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一个讨论。
1: 那么除了毒油事件之外，我们看到近期岛内呢还发起了拒绝毒驾的集会活动，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又是反毒油，又是拒绝毒驾，为什么现在台湾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呢？盛主任，
3: 具体来讲，我觉得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这个信任危机啊，在不断的深化。我们知道，这个反毒油事件自从爆发以来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始终是这个推诿责任，而且为这个相关企业保驾护航。这样的一种推诿责任，这样的一种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的行为，当然是挑战了民众的底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的不断的在累积，当然也会对这个就对于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根基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冲击。第二方面呢，正是由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个推诿，这样的一个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让这种蓝营啊出来组织这种反毒油事件的这样的声势越来越大。特别是这个蒋万安市长六连问，对吧，在台湾社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不满情绪已经衍生为不断的采取各种抗议的活动，你看从反毒油到反毒驾等等等等，它恰恰是民众这种不满情绪的累积的一个进一步爆发。第三方面呢，我随着这样的事件的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对台湾政局产生一些影响，包括蓝白合作也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这个往前推进。除了过去我尽管他们在很多的议题上这个选择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追究民党的责任，是吧，推动这个提出2028年倒赖这样的一个呼声啊，在不断的在累积。
1: 总之，正是由于赖清德当局的失能，才导致了如今岛内社会的民怨爆发。而对于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赖清德呢也是百般阻挠。我们继续通过新闻

0: 短片做一个了解。
1: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现在不仅没有在想如何好好处理毒油事件，反而还在忙着阻挡两岸交流。近日，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作为赠送方，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的刁难拒绝无法成行。岛内舆论痛批，实在荒唐可笑，赖当局雷人操作再添一笔。
0: 民进党呢不去拦挡毒油，偏偏呢拦挡大陆的小熊猫，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这番操作？
2: 民党当局的这个心态呢，叫做政治狂热，民生冷漠。按说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毒油的问题，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说，你会发现他的心里啊，他不怕毒油，他怕小熊猫，这总是很奇怪。你说小熊猫这么可爱，你怕什么呢？这次小熊猫这件事情，是因为2024年上海市和台北市签过一个合作的相关的备忘录，这一次等于是履行这样一个备忘录。那么按说上海市把这个小熊猫送到台北市去一个正常的交流，我把这样一个这么可爱的动物送过去要办一个仪式，那么这合情合理。但是民党当局就吓得要命，所以呢就各种各样的阻挠，导致上海市要去送小熊猫的这个代表团不能够成行，这确实让人非常的匪夷所思。小熊猫有什么错？你到底在怕什么？台湾的小朋友看到了，脸上露出那个开心的笑容，你民党当局为什么就见不得小朋友们开心？你到底心里得有多阴暗？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在这里。而且这件事情后来台湾的网友就在网上讽刺民党当局，说民党当局现在是只要大陆来的他什么都怕，连小熊猫他也怕。台湾网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将来连大陆吹过去的风，连飘过去的空气，你都要害怕，你都要查呢？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民党当局这种所谓政治狂热、民生冷漠，已经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0: 的确，不去解决大家关心的民生议题，反而呢，去继续编造、炒作大陆危险的虚假叙事，引发岛内社会的矛盾加剧、民怨爆发。所以长此以往下去的话，苏女士，您认为赖清德他真的承受得了吗？
3: 民生问题，民进党呢现在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对于民进党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转移焦点嘛，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呢，通通把它转移掉就好，我们不要去讨论，转移出去就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民众在非常关心致癌油的时候，民进党跟你炒作什么？他告诉你说，哦，现在台湾人赴大陆旅游之后的他的失联人数呢开始创新高了，他就开始告诉你这些事情，有多少人失联啦，然后有多少人被约谈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呢，问题来了，这个台湾民众呢不像是过去一样，过去台湾的不管是舆论环境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都是由民进党所掌握的。所以呢，台湾的民众就很容易呢被民进党所愚骗，就会觉得说，哎，对，媒体都这样报道，舆论都这样讲，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真的。在现在呢，有个东西叫做新媒体，其实很多的民众呢，透过呢新媒体的镜头到大陆观光旅游、求学、就业之后，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再带回来跟台湾岛内民众去对话、去沟通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到说，不对耶。你现在你民进党讲的东西似乎跟他们所让我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台湾现在其实就进到了一个强烈对立，并且呢很多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矛盾、内部矛盾加剧的一个状况。对于赖清德来讲，他只想好好的去掌握他的基本盘而已，但是呢我相信那对于赖清德来讲或许他不在乎，可是对于在台湾岛内生活的这些民众来讲，我们必须去在乎这些事情。因为现在时至今日，当台湾没有办法坐下来，当所有的人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去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最终受伤的都是台湾的未来跟发展。
0: 确实，赖清德呢一定会受到台湾民意海啸的反噬。而近期我们注意到，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呢以所谓危害台湾安全为由，扬言呢要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引发了社会的高度质疑，痛批赖清德呢是搞绿色独裁。那到底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他又在害怕什么呢？盛主任，
4: 我觉得他有四怕，对吧？第一怕是什么？第一怕的就是说他的台独叙事啊会被戳穿，因为我们都知道统促党是台湾公开主张这个两岸要实现和平统一的政党啊，而且不仅是公开主张，而且他的党员大概有2到3万人，涉及到台湾各个阶层，不断的在台湾举行各种活动，主张统一，而且还主张两岸交流等等。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民党当局啊，不断的希望把台独叙事成为台湾主流的一个叙事，这样的一种图谋啊，它形成一个直接的挑战。 所以他对于这个民党当局来说，他始终是从宋浩存的调查来说，始终是芒刺在背啊，一定要把这个拔掉。第二个呢，怕什么呢？就怕岛内日益高涨的这种讨论，或者说大家在议论，或者说大家在探讨这个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声音。第三个呢，怕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反独游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那怎么样应对这样一个呼声呢？我觉得民党当局长期来的战略就很清楚，就是搞两岸对抗嘛，通过两岸对抗，抗中保台，转移话题，让台湾民众觉得，哎呀，这原来到底哪个更重要？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用心啊，我们就要注意到，实际上这次打压这个解散统促党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实际上在试探一个底线，就是我可不可以用司法方式来打压或者说压制所有跟我民进党主张不一致的这个政党？如果这次可以把统促党把它解散掉，通过司法手段把它解散掉的话，那么下次所有主张的，比如新党、其他的政党，甚至包括国民党在内，凡是主张两岸可以探讨统一啊，可以统一为方向的这样一个政党，是不是都是在打压的范围里面？
1: 毒油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毒油挖出新黑幕，岛赖声音更大。
0: 赖清德搞独台想一手遮天，但是岛内的在野阵营呢绝不答应。近期我们注意到蓝白双方呢加紧合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8月2日，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7周年党庆活动，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现任党主席黄国昌同场互动。卢秀燕喊出2028要全台岛赖，还强调台中是蓝白合作的示范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高喊蓝白合坚定前行。黄国昌则表示，未来不论是县市长选举或是各项重大政策，台湾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做朋友。
0: 我们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呼吁，2028一定要让赖清德下台。那这样的声音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同时有舆论指出，过去呢一向被大家称为妈妈市长的卢秀燕啊，走的都是温和路线，但是近期呢是把矛头直指赖清德。您如何看待他的变化？
2: 不仅是卢秀燕，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开始其实在替台湾的民众在发声，同时其实民进党内部大家也是看到是暗流涌动。为什么？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的整个的政治的情况，民进党这帮政治人物他其实是看得到的，他是能够摸到那个温度的。台湾现在的问题不光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治安的问题，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党这帮政治人物发现说，赖清德对于整个民进党的掌控呢，却开始不断的在往前推进。刚刚7月份结束的民进党的党代会，大家发现赖清德还在不断的渗透，不断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帮民党政治人物就会发现一个危机，一方面是赖清德执政无能，而另外一方面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就会使得赖清德会拖着民进党一起走向灭亡。这帮政治人物的想法是说，你赖清德万一毁灭了，那你就毁灭了，但是你不要拖累其他的绿营政治人物一起就走向毁灭。所以大家现在发现整个民进党内部开始暗流涌动，因为大家发现赖清德这么搞下去的话，赖清德自己毁灭不要紧，这帮政治人物害怕跟着赖清德一起陪葬，是因为绿营内部很多政治人物也嗅到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危机，
0: 不愿意跟赖清德同归于尽啊。那么除了卢秀燕之外，我们注意到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声称呢，那么接下来无论是地方选举还是其他的重要议题，那么台湾民众党都会和国民党紧密地站在一起。那么苏女士，您如何看待他这样的一番表态呢？
3: 在我来看呢，我觉得黄国昌的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不管对于民众党的未来发展，以及对于非绿阵营的发展来讲，其实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且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对于白营来讲，他们就能够去争取更高的选举上面的胜算，尤其是在地方的选举当中。各位想想看，如果说今天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这个非绿阵营呢，他们是呈现一个分裂的状态的话，最终呢，则就是会由这个民进党来做到渔翁得利这件事情。所以呢，对于这个 班英来讲，如果能够跟国民党能够做一个合作的话，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方民代的这个席次上面呢，他们所受到冲击就不会这么大。那另外一方面，在县市首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新竹市啦，或者在嘉义的选举当中，这个蓝白合呢，会让他们胜选的几率来到更高。那这个台南市长的候选人谢龙介也告诉大家说，今天只要蓝白合，他们拿到台南市长的这个几率呢，就会来得更高。那再来则是他也能够去增加他的一个谈判上面的一个筹码，因为我们都知道呢，现在在整个立法部门当中呢，是形成一个三党不过半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局面。那其实对于民众党来讲，他虽然是第三大党，但是呢，他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政党。今天他只要支持哪一个政党，那哪一个政党呢，他就能够在立法部门当中形成一个多数的局面，所以呢，他就能够呢形成一个关键少数的力量，他就不再会是一个这个被边缘化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在我来看，这个蓝白合呢，其实不仅仅对国民党有利，其实对民众党也很有利。而且尤其是呢，在蓝白合的状态之下，在未来2026以及2028的选举当中，基本上我认为非绿阵营是很有机会能够获得胜选的。
0: 那么这样一种协同作战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的话，盛主任，您认为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多大的压力？
4: 蓝白合作已经可以说已经从过去的理念合作到这次选战的合作，我觉得这样的合作不断的深化，当然会对于民进党产生明显的冲击。那么这次我觉得反无人机的这种合作啊，确实展现出这个蓝白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是吧？我们都知道这次民党当局嘛，提出了2100亿的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的特别采购方采购条例，是吧？他提出以后就受到蓝白的这个共同质疑，因为这个条例当然它又条目不清楚，而且很多的里面采购的内容和现实不大符合，所以蓝白就联手以55票对44票的这种绝对优势，是吧？把这个条例从过去的所谓优先级变成了这个暂缓级，是吧？实际上非常成功的挡住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提出的主张。不仅提出主张以后，而且反过来讲，蓝营也提出相应的一个条例议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反映出什么？就是说，蓝白实际上在立法机构的合作呢，跟过去相比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获得这个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呢，我觉得会对2026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当然也会对2028产生重大影响。这就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民意的一个反弹，它不断的加剧，也反映出台湾社会在重新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所提出的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叙事，是不是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是不是要更好的思考两岸关系未来怎么走，是吧？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提出来，会对于整个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同时它也会对民进党内部产生很大的冲击，是吧？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民党内部也不断的有声音质疑现在的赖清德当局的路线到底对不对，是吧？民进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现在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怎么样来看待两岸关系？我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断的出现，不断的累积，当然会不仅会对于台湾政局发展走向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对这个未来2026、2028政局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0: 倘若民进党当局继续回避责任，漠视岛内民生问题，还不断在两岸交流上抹黑阻挠、设置障碍，持续积压的民怨，很可能使其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中遭遇重挫。而到2028年，岛内要求赖清德下台的声音只会愈发响亮。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5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五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5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一束激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今热点我们来聊聊公园清凉服务折射城市治理精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光子产业规模已突破4300亿元。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一束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
4: 在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让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手走变成了现实。在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迪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企业稳居中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啊，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
4: 支撑这束光的心脏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光芯片来自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家苏州某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里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正加速赶制。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的源头，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
6: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4: 在光模块的成本里，光芯片大概占了30%到50%。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材料不是常见的硅，而是由磷化铟等材料制成，成本较高，也不可替代，扩产极为缓慢。放眼全球，能够稳定量产高端光芯片的巨头寥寥无几，供需缺口已超过70%，订单甚至排到了2028年。而中国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十多年前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苏州企业建成了中国国内唯一的深化加6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中国第一。公司董事长闵大勇回忆，
7: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20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 AI 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像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4到8倍。
4: 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企业追光的雄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
8: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都基本上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4: 两家企业本地化配套互补，是苏州激光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激光器紧密协同的缩影。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更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老中青研发梯队，集聚了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研究院培育企业，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9: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啊，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儿，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4: 从攻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苏州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中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中国高端硅光。

0: 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
1: 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三大块吧， GPU 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应该说在苏州这个在光的领域，就是发光材料光通信的一些器件，应该说历史还是比较长的。再一个呢，苏州企业民企为主，市场把握能力非常迅速，而且能够对于国际市场把握更强，就等于是第一个吃到这块蛋糕在国内。
0: 当然高价值也意味着高挑战，只有翻越技术高山才能守住赛道的领先地位。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廷秀介绍，今年七月苏州发布苏州市加快培育壮大10+10重点产业实施意见，光子和光制造成为重点产业方向。到2035年，苏州将打造万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2: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实，看得更远。
0: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产业发展的未来，苏州正向着更高处追光而行。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
5: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6: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5: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

0: 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1: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0: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病房急救。如果说在那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
1: 有啊，
0: 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2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1: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2: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的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1: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3: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刚。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了。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就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1: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0: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方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很，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

0: 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开在
2: 午
1: 春
2: 后的
1: 风
2: 阳光洒在院
1: 里。
2: 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3: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吃光吃虾，这个礼拜吃虾吃4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时候挺好。每一个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对我们照顾相当好，对尤其对那个进院的老人、新入院的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过得生活相当愉快，精神相当好。
2: 有位奶奶的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一天刷手机的过程中，看到海鲜自助，一时兴起，一定要去尝尝。孙权和穆瑞涛回忆道。
0: 老人提想法了，我想吃自助餐，我想吃螃蟹，标准还挺高。那院长下了班以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着车，老人吃，他在马路边等着他，吃完以后还给他送回来，然后院长开车回家。他想去，那咱就安排时间满足他这个愿望。
2: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的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儿、书法、画画，咱们这届属于红身体届，街道会做一些个联动。比方说给老人就是免费上门剪发，或者说咱们会做这种就是免费性质的这种送餐，咱们食堂做好的餐，咱可以免费给这种就是腿脚不便的老人。高龄老人给家里给他们送一份饭，那都是免费的。
2: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0: 不光说老年人嘛，咱年轻人也有这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会有。那老人呢？他在第一时间有这种，比方说身体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咱第一时间发现他。这就是医疗条件的问题。咱首先把医疗水平提高，比方说咱做这种能够实时监测老人身体情况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心率、血氧，咱能够了解老人这些个基础情况的话，那对于老人的这个长寿是很重要很重要。医疗设备，然后医疗的管理人员，增加护士、医生，以健康为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持续袭来的高温热浪为城市治理出了一道民生考题。据报道，为应对高温天气，北京市属各公园提前部署，推出了多项清凉游园举措，如增设遮阳设施、优化休息区、保障饮品供应、推出清凉游览路线等，多措并举改善高温天气下的游园条件。公园是城市重要的绿色空间，承载着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生态保护等多重功能，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载体。面对酷暑，公园不再只是满足有绿地可逛，而是追求逛得舒适、待得安心。在人流密集区域增设降温设施，兼顾散步居民、户外劳动者、老人孩童的避暑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游客在高温天气游园的舒适度与安全性，把公共绿地从静态风景转变为动态可用的民生空间。这种从建好公园到用好公园的转变，正是城市治理走向精细的信号。精细化治理落在可感知的微小细节，一把遮阳伞、一处直饮水、一间纳凉小屋，单独来看算不上重大工程，却能切实缓解烈日之下的燥热与疲惫。当前不少城市也因地制宜推行一园一策管理模式，推动公园服务便利化、智慧化、人性化、特色化、规范化，全面提升城市公园服务水平，于细微处发力，于方寸间用情，让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在不少地方，城市公园已成为了暑期文旅的热门打卡点，文化游、亲子游、研学游十分火热。清凉服务的适时上新，直面游客夏日出行最迫切的现实需求，拉长游览停留时间，显著优化游玩全过程。

0: 体验。例如，暑期客流高峰期，北京颐和园入园游客数量显著增长。园区在两处核心门区增设了数台蒸发式冷风扇，在视野开阔、紧邻湖景的沿路座椅处加装了十把遮阳伞，让驻足休憩的游客实现歇脚、赏景两不误。此类优质游园体验能够转化为口碑传播，带动客流集聚，激活周边餐饮、文创、休闲消费，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实现生态空间运营与文旅发展双向增益。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公园清凉服务启示我们，城市治理的精度最终体现在普通人的获得感上。未来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聚焦市民需求，完善基础设施，将城市公园打造成贴近自然、融合创新、体验丰富的绿色生态空间。在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倾听民意，提高公众的参与度，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面向各年龄段居民开展科普教育活动，传播自然生态文化，真正做到还绿于民。期待更多城市持续深耕精细化治理，以绣花功夫打磨公共服务，让更多便民举措落实落地在街头巷尾、公园绿地，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城市发展中享有触手可及的舒适与安心。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炎炎夏日，河南郑州文博场馆人气高涨，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选择。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
2: 绿盖半高新雨，红香一点清风。盛夏时节，郑州博物馆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在一层三号展厅正式开展。展览精选数十件馆藏莲花主题文物，以莲为主线，辅以经典诗词，为炎炎夏日带来一缕清雅。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营造出清逸沉静的视觉氛围，瞬间隔绝了室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3: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也让我和孩子都长了见识。
4: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5: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6: 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2: 莲生于水泽而不溺于泥淖，处繁华而不失其清，立风雨而不改其香，自古便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誉为花之君子。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7: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莲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
2: 如今现代博物馆已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物展示，除了传统的文物参观，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体验和动手实践深度参与文化探索。以水为纸，以漆为墨，无需画笔与美术功底，只需指尖轻点、挥洒、勾勒、波动，看色彩在水中自由舒展、交融碰撞，再将素白的折扇缓缓进入流动的纹

0: 鹿瞬间定格在扇面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夏日孤品。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首座奇遇记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活动——七遇清凉非遗漂漆活动。一把把亲手制作的漂漆折扇，让东方美学变得可触可感。游客樊毅、李子言，
1: 这个漂漆过程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上手。
2: 我是专门从湖北来河南这边玩的，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体验这个漂漆艺术，非常解压放松，既能感受传统漆艺的美，做完之后还能带回家留给家人做纪念，非常有意义，特别有成就感。
0: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焦古宇介绍说，夏日首座奇遇记系列活动把消暑体验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市民在惬意的环境中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3: 我们夏日首座奇遇记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七月份主打非遗漂漆体验，八月份是文物修复盲盒系列，参观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盲盒动手修补，感受一下文物修复工作。每周六还同时开展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兑换文创礼品，多样化的互动拉近大众和考古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
0: 除了特色非遗首座外，今年暑期获评中国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焦古宇介绍，开放时间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即可免费入场。
3: 在我们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每天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各安排一场免费讲解，同时还开设了考古课堂、模拟发掘，还有文物修复盲盒等体验项目，为市民打造一处品读历史的优质场所。
0: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文物。河南博物院直接打破次元壁，用超硬核的 XR 沉浸式黑科技把千年历史搬进现实。在河南博物院东配楼3楼有一个超700平方米的沉浸式 XR 体验厅，在这里千年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看可感可交互的奇妙旅程。游客佩戴 XR 设备后，一秒穿越古今，从隔着玻璃看到身在其中感，不用脑补，不用想象，就能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过来。有游客亲测后表示，只看文物展品会觉得就是个老物件，但戴上 XR 设备后，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互动体验维度。
4: 孩子光看博物馆里面的展览产品，他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一个亲身感受。但是这个呢，他通过实体的观看的一个感受，他可能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文物当时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5: 感觉非常真实，里头都是 3D 的场景，能跟着那个人物一步换景，感受唐朝的文物还有表演。
0: 沉浸式展厅工作人员李俊奇介绍说，相比 VR、AR、MR、XR 最大的爽点就是第一人称视角。XR 设备通过传感器识别周围的环境，实时捕捉体验者的动作，做到虚实结合，让体验者能跟着唐代侍女一步换景，近距离观察青铜器的纹理，把自己融入到历史故事中。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和交互感受是其他设备所没有的。
6: 我们传统的 VR 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那我们 XR 的这种体验更多的是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所以拉近了我们跟这种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0: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优质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中国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介绍说，目前展厅已上线7部精品 XR 影片，覆盖多个历史朝代，内容丰富，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体验， 同时，沉浸式体验厅采用全流程自主运营模式，实现票务、内容、技术、运营、服务五个方面的自主管控，确保每一位观众都能获得稳定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7: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

0: 古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可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1: 从隔着展柜的静静观赏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交互，河南博物院以 XR 技术为桥梁，让千年中原文脉可触可感，可学可悟。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文博观展新体验，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更多人读懂中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陈莹莹，
0: 在未来，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河南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持续引进全国优质 XR 片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依托新智生产力，探索更多数字化展示形式，把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1: 从爱莲说的诗意清雅，到非遗漂漆的指尖传承，从考古工地的泥土芬芳到 XR 黑科技的沉浸穿越，郑州各大文博场馆正以多元创新的姿态为炎炎夏日注入文化清凉。在这里，厚重的历史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化作可看、可感、可交互的生动体验。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大众的观展体验，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些年，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一个又一个特色乡村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曾经是吉林省赴俄罗斯务工人员最多的乡镇，如今在南阳铺展开欣欣向荣的文旅蓝图之时，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
4: 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全新打造升级后的吉林省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惊艳亮相，正式拉开帷幕。开业首日，小镇就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远道而来的欢乐小家庭，结伴同行的三五好友，还有旅行团的团友，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小镇的华丽绽放。
5: 欢迎来南阳旅游！
4: 游客们兴奋地在网红秋千处排队拍照打卡，在绚丽刺激的彩虹滑道上放飞自我，像孩子一样将自己套在雪圈里，与陌生人来一次亲密碰撞。整个小镇被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所笼罩。
6: 挺好的，就是有那种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让咱们舒兰人也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五个人，有那个草坪滑的那个，然后还有冰上自行车，然后还有那个转大圈圈然后套里那个创的那个。
4: 小镇广场上现场制作的俄罗斯美食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引来游客们围观拍照。在俄罗斯商品一条街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俄罗斯食品、纪念品、文创手工 DIY 手绘等，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食品超市内，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同时介绍他们的商品。
7: 椰子味的，这个口感是不错的。像这款产品，它里面是巧克力蛋卷。
4: 俄罗斯商品超市负责人韩立波忙得不亦乐乎，他每天都要到仓库点货，给供货商打电话补货，催供货商及时发货。
8: 主要的东西，糖果。

0: 果、嗯、啊，巧克力，各种零食、嗯、麦片、嗯、包括俄罗斯饮料，什么辣椒酱啊，土豆泥啊，反正日常的应有尽有，大列巴、嗯、香肠，而且我们现在香肠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是说我们饮料这一块已经有好几款卖断货了。哎，我们从五号开始试营业期间一直到现在，我目前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售情况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供不应求。
1: 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从筹备开业到现在，普希金庄园老板李健每天从早忙到晚，高兴得合不拢嘴。普希金庄园是一栋独立的俄式风情建筑，也是李健在经营的民宿，一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入住，几百人用餐。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家住宿和用餐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2: 几乎自己家就是差不多天天爆满，我今天就有冰上项目，更是那啥，每天就是吃饭的人多，能大概有个七八百人。
1: 今日小镇的火爆不仅源自俄式风情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更得力于从俄罗斯回乡创业的村民们的共同努力。45岁的李健曾是舒兰市南阳小镇出国务工人员，回国后一直在找创业项目。得知家乡要建俄罗斯风情小镇，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家房子改造成了一栋俄式建筑风格的民宿，自己做起了老板。
2: 越打造越好嘛，那肯定前景是无限的了。我们马上就请俄罗斯厨师了，因为俄罗斯小镇呢得有俄罗斯厨师嘛。不想打造农村菜，虽然是农村，但也是新农村嘛，肯定是比外边务工强。
1: 同样从事民宿经营的南阳小镇居民李茂英在俄罗斯做了20多年的生意。2019年，为了助力南阳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他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盖了一栋名为门捷列夫的俄式民宿，将他在俄罗斯感受到的特色文化带了回来。
3: 整个村90%人都在俄罗斯，不到30去莫斯科的，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正好政府号召是咱们建设新农村，我们这个村10多家吧，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毕竟是漂泊那么多年了。这个民宿吧，未来这一路吧，就感觉到很好很好的努力吧。
1: 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李茂英难掩内心的激动，他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3: 就是最近这5-6年变化很大很大，村路现在都是油板绿化呀，越来越美的、我们干这俩，这就是年纪也大了，完了以后孩子就是在那边干累了，也是回来就继续经营这个。
1: 舒兰市小城镇工作人员张传辉告诉记者，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始建于2019年，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文旅市场，2023年小镇升级改造，并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
4: 基础设施大约投入了800多万，重建了南阳别具特色的这个大门，改造了大桥，又新建了俄罗斯特色商品一条街，同时在屯内呢，针对咱们原来的中国式的传统的民宅进行了改造，都改造成有俄罗斯特点的一个民宅。去年是改造了6户，改造这些民宅呢，有几户已经逐步是做产业了，其中有一个是做现酿俄罗斯啤酒，还有一户是做俄罗斯的酸黄瓜，另2户是俄罗斯的马迭尔雪糕，还有一户咱准备上俄罗斯的大列巴面包房，就能带动咱们村民在家生产经营一些俄罗斯特色的一些个餐饮呢。
1: 通过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新思路，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具备十足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4: 民宿咱们得有12-13家了，并且现在有4家已经被评为咱们顶级民宿，他们也一起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抛弃以前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抱团合力一起要把南阳小镇提升接待能力。这个旅游公司自己出资建了这个冰上乐园和彩虹滑道，在咱们今年开业之前呢，最高峰的时候还有一天接待1000多人。那个特色商品一条街，那卖的俄罗斯特色商品和纪念品，这几天最高峰已经卖到6000多块钱，纯利润得30%左右。
1: 除了文旅产业，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还根据自身产业和资源特色成立了轻纺公司，专门针对俄罗斯市场生产箱包圣诞产品，每年解决村民就业创业人数200多人，创收500多万，人均纯收入在吉林省名列前茅。
4: 除了咱们这几个餐饮业，还有他这个搞这个娱乐项目的，就是咱们那个轻纺公司，去年是村民在那打工的，最高的6000多，平均一个人得5万块钱吧。
1: 曾经以种地和出国务工为主业的舒兰市南阳小镇，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俄式风情打卡地。面对蓬勃而起的文旅热潮，小镇居民们满怀热情和信心，用智慧和双手为小镇的美好明天奋斗打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吉林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能够迈出更坚实的发展步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4: 准备利用三年两年的时间，我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彻彻底底地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小镇。同时呢，还准备利用周边的闲置场地和林地等等，打造一个娱乐区，旅游产品进一步丰富。去年被批准了吉林市级的教育的研学基地，咱们本村这些个返乡人士呢，也准备进一步丰富这个旅游产品，包括做酒庄了、南阳屯的创业的博物馆了等等，这一些在规划当中。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五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五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五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五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五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五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

0: 5.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您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回复部分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健康疑问。我们呢也邀请了相关方面的专家来为网友做一对一的答复。希望提出问题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回答听众提出的有关妇科内分泌的问题，还有呢过敏性鼻炎如何用药的问题等。答问的专家呢分别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的主任医师玉琪大夫，还有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主任医师王向东大夫。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7: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6: 我们先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主任医师玉琪大夫呢，来回答我们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先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这位女性朋友呢，她说她今年45岁，处于更年期的交界的边缘临界点啊，她是这么说的。那么她想请问一下玉教授，说能不能自己服用一些含有这种女性激素类的这样的食品保健品，来延缓更年期的到来？他想请问一下，这样的保健品怎么选择？另外在服用了之后会不会真的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感觉舒适一些？来请教一下玉琪教授这个问题。
8: 这个意识是对的哈。大家因为所有的人现在像平均寿命，你看在北京差不多得有80岁啊，这平均寿命。女的可能比男的活得还长呢啊。所以这样子的在这样一个平均寿命的状态下，大家对这个问题重视，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重视了才会想去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呢也不能乱用啊。雌激素要补充啊，得缺乏雌激素的时候才补充，不缺乏的时候还不需要也就不要补充。而且呢怎么说，就是在这个绝经之后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说绝经所带来的问题有那么大概分成这样几类。一类呢就是所谓的近期的问题，潮热出汗啊，爱发脾气啊等等啊，这些问题这是近期的症状。随着绝经的延长，那么就会有一些萎缩的问题啊，就皮肤起皱纹啦，然后反复泌尿系感染啊，就是泌尿道生殖道的炎症啊等等啊，这些萎缩的问题。那么再往后，骨质疏松啊，心血管疾病，是神经系统退化造成的老年痴呆啊等等，这些代谢的这些远期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就逐步发生，那么这些问题它跟雌激素当然是有关系，雌激素缺乏以后会带来这些症状啊，这些代谢方面的问题，但不是全部都是由雌激素所造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都会对这些问题的发生所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于更年期来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要积极的去面对它啊，要不要去就说不管它了，放任啊，这个是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要积极，是这是对的，但是积极除了要寻求药物的这个帮助以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从心理上就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另外还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世界卫生组织

0: 不是，国际掘金学会啊，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对这个更年期就是掘金的治疗提出了一个总体的方案啊，那么就把激素补充治疗应该作为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健康生活方式呢，就包括饮食控制、运动戒烟、少喝酒等等这样一系列措施。那么在这些措施基础之上，在适宜的人群当中进行一部分就所谓的激素补充治疗，那么再可以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这样一个状态从现在的各种药物来看，很多人就是去有乱投医一会儿去买买这个，买买那个说这也是更年期，那也是更年期。那么实际上呢，还是这是一个医疗措施，是吧？不是一个可以用保健品来解决的问题。那么，还是应该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1: 那刚才呢，玉琪教授说的呢，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明白了。女性朋友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问题。补充雌激素呢，是每一位女性朋友需要认真考虑的，也是要慎重对待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的到市场上去随意购买富含雌性激素的这样的保健品，那样呢，是对自己的健康是不利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位听众，女性，今年有30岁了，她说呢，他已经在28岁的时候就得了卵巢早衰，哎呦，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他想请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补充雌激素？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
0: 如果是真是卵巢早衰可能他的补充雌激素就更加迫切了更加应该积极的去补充。但实际上呢，就是说。30多岁的人，我也有很多人到我的门诊来看病的他们可能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一部分人就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真的卵巢功能就不行了，这也是有的。那么这种人呢，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多从发生率来讲，大概在这个育龄期妇女当中占到1%左右这样的人但是现在好像人特别多总觉着自己好像跟更年期症状什么30多岁人就来。那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由于就是现代城市病吧，就是工作压力太大所造成的一个如果按过去的名词叫做什么神经官能症、神经衰弱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精神问题。然后真的卵巢功能衰退了，咱们再寻求药物的治疗。
1: 那通过玉琪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很多女性，尤其是一些年龄在30多岁的女性出现的一些问题呢，可能和更年期的一些症状会有一些类似，但是呢，这有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比较大、精神因素所造成的。那么需要到医生那里进行认真的鉴别诊断。如果真的是卵巢功能衰退，那么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来进行治疗的。如果只是心理问题，则需要进行良好的自我调节。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网友提出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就是请教一下玉琪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性更年期所服用的激素类药物大概都有哪些，应该怎样服用？
0: 药物治疗这个绝经的问题呢，它的历史已经差不多有60年左右了半个多世纪了。那么这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崎岖坎坷确实也是，受到很多一会儿被捧上天，一会儿被踩在脚下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第一样是在用于真正用于更年期的这种治疗的雌激素制剂，是一种叫做结合雌激素的这样一种药物它是从这个那个马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雌激素，这样的药物呢，在开始应用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这是唯一的一种雌激素制剂，那么这种药物在用于更年期治疗以后，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效果那么确实是改善更年期的症状，也改善这预防的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效果都非常的明显。但是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被这些优异的效果冲昏了头脑，他忘了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说补充雌激素的时候也得补充孕激素，然后这些人就比如说已经老了已经得了心脏病了什么的， 它再补充雌激素实际上没有用了，这些常识已经被这种优异的效果啊冲昏了头脑，所以忘掉了。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样的崎岖坎坷，那么现在已经基本上全世界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同的看法吧。那么我愿意说一下哈，就是说在目前来说啊，这个激素补充治疗的总体的利弊关系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激素补充治疗应该尽早开始。那么这里尽早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刚有一点30多岁就觉得有点就是精力不够啦什么的就开始补充资源，这个不是哈。那么什么叫尽早开始呢？就是应该在雌激素缺乏的尽早开始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医生来判断，不是说自己能够判断哈，要去雌激素缺乏尽早开始补充雌激素。那么我们把就是在60岁之前，就是在绝经10年之内哈，这段时间叫做窗口期啊，治疗窗口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头是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那么也有最少的副作用，所以它的疗效最好，安全性最高。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段时间是所有的代谢病的开始的阶段，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啊，这些退化性的疾病都是从刚刚绝经的头几年开始的。但是这些，比如说拿骨质疏松为例哈，那这些钙从骨头里的丢掉啊出去，那么这些从开始的时候是没什么感觉啊，钙里丢一点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感觉，等你有了感觉65岁以后了，那个时候骨折了你有了感觉了没有用。所以雌激素对这些老年这个慢性的代谢性疾病都是预防作用而不是治疗作用，它只能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而这些疾病已经发生了再拿它去治疗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绝经的开始的这几年，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啊，具有最高的安全性。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基本的看法。第二，这个雌激素它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那么有些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是不可以用，所以也需要到医生那去判断一下。所以任何的医疗的方法都有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所以雌激素也不例外，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这是第二个啊我们的基本的看法哈。那么第三啊，那么就是在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大家所担心的这些内容啊，比如说子宫内膜癌，我们现在不必担心，怎么解决的？就是在补充雌激素的同时补充一点孕激素，因为卵巢本身就是可以产生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嘛。那么子宫啊里头内膜在雌激素作用下，如果只有雌激素作用，还是有一定的内膜癌的风险的。只要同时补充了孕激素，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从目前的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些药物的这些标准的配方来看，那就不会增加内膜癌的。任何的药啊，就目前的使用的任何的药啊，都经过长期的研究是不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这是目前的一个共识。那么另外呢，发胖啊就总是有这样的疑问啊。实际上雌激素呢，跟胖瘦是没有关系的啊，雌激素不管这事儿啊。身体里的激素可能有几百种，大家为什么老会觉得一吃激素就要发胖呢？可能是因为大家对这种肾上腺激素啊太熟悉了，一提到激素，这一说激素就是肾上腺皮质激素啊，所以总认为肾上腺皮质激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确实会发胖，完全是一个认知的误区了啊。所以这两件事解决了。那么至于其他的那些，比如像乳腺癌啊，什么血栓形成，那这些呢发生的概率都极小极小啊。就拿乳腺癌为例哈，大家知道，就是你要喝点酒啊，平常比如说人发胖啊，不运动啊，这些不良生活习惯所带来的乳腺癌发生率的增加，比你用哪怕10年、15年、20年啊，就是特别不好的雌激素，那也比就是这些要增加的乳腺癌要多得多。所以不良生活习惯才是这些癌症的发生的主要的原因，不是补充雌激素。再说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些像结合雌激素这一类的药哈，它 可以，就如果是没有子宫的人，我们单用它可以完全不增加子宫内膜，

0: 方式，还有激素这种药的利弊，给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希望呢能够让听众朋友对于雌激素治疗女性更年期的这些问题呢有所了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这位朋友呢说，今年呢我50岁了，已经呢有了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如烦躁、潮热、出汗等等，月经呢也是哩哩啦啦的，老不干净，他想请教一下玉琪大夫，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 在绝经前会有一段时间就发生所谓的月经紊乱啊，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要高度重视啊，因为这段时间也恰好就是子宫内膜癌发生的年龄，这个不是我们这时候还没有补充雌激素呢，对吧？那么跟用药没有关系，但是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卵巢功能衰退，卵巢功能衰退以后，它首先就丧失了排卵的功能，但是它同时呢这个卵泡还在长，所以它这种卵巢里头能够产生雌激素，不能产生孕激素。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过，在补充雌激素的时候，如果只补充雌激素不补充孕激素，是可能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在绝经前有那么3-5年这一段时间就是处于这种状态，只有雌激素没有孕激素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一方面可以造成刚才所说的月经的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现象，那么同时也增加了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啊。所以一定要上医院去啊，跟医生详细的叙述他的这种情况。如果还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这种变化，那么需要定期的补充孕激素，每个月补充点孕激素，这样一方面呢把月经调规律了，那就每个月自己就撤退来一次月经，同时呢保护了子宫内膜，防止它进一步癌变。
0: 嗯，好的。还有一位网友啊，他是55岁了，说已经绝经了，但是呢觉得更年期的一些症状让他非常非常的难受，烦躁、潮热、汗出，夜里睡不好觉，他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一下。
1: 这个呢人呢就他没有出血的问题了，他已经绝经了，他所描述的这些症状就是一个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哈。更年期症状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爱发脾气啊什么这些以外，还是潮热出汗啊。那么这种潮热出汗呢是一个好像不明原因，根本就你想象不出来，就很安静的在那待着，突然一下浑身冒汗发热什么这样的现象出现，这是这比较典型的更年期症状。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什么乏力呀、不想动会儿啦什么，就是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这种抑郁的状态，这个人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更年期的症状。那么从他的问题来看呢是需要补充雌激素的啊，那么我建议这位网友呢上医院去。我们在实时补充雌激素的这样的治疗方法之前，一定要做个体检，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我一提体检，很多人就想是不是就是做一个妇科检查什么的，不是啊，需要做一个全身的全面的体检，这样才能够对这个人有一个全面了解，然后才能够决定是不是可以用哪一种雌激素比较合适。那么在使用上雌激素以后，我们它肯定是有子宫的，所以雌孕激素都得用了。那用上药以后，可能还要需要定期的来随诊啊，至少1年要做一次，重新做一次体检，来重新评估一下。那么他刚刚绝经啊，正在我们的所说的窗口期这个范围之内啊，应该在这个时候开始能够达到他最好的预防远期慢性疾病的这种效果。
0: 玉琪教授提示，更年期女性呢，要想确诊是否有更年期综合征，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如妇科检查以及其他的辅助性检查等，如查激素、卵泡刺激素、黄体激素、雌激素的含量，根据激素水平的高低变化进行诊断。除此之外，还要进行物理化学检查，可以通过巴氏图片进行验血，以确定激素、胆固醇的含量和骨密度。如有潮热、汗出、头晕目眩、失眠、健忘、焦虑、暴躁、忧郁、多疑等精神神经症状者，应先到神经科诊断一下，排除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若是出现背痛、四肢酸痛等症状，则应先到骨科检查，看看是否有颈椎病或增生性脊柱炎。特殊情况还要根据身体的实际需要，临时增加检查项目。 好的，我们刚才呢为各位介绍了更年期女性的一些检查，那么

0: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典型的，具有一定代表性，我们抓紧时间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那就是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普遍反映睡不好觉，有失眠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来请玉大夫回答一下。
1: 失眠也是更年期症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啊。当然我们说雌激素是不是完全可以解决它的问题啊，这个要用药以后尝试一下来看。那么不同的药呢，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药可能对这个睡眠的问题会有更大的一些帮助啊。但是还是刚才那样的一个基本的建议，他还是要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啊，然后来决定用哪种药合适，多长时间。那么更年期症状啊，实在是太多啊，种类极多啊，任何的一个器官可能都会出问题，都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会表现为这些失眠，也有些人表现为心脏的症状啊，别觉得哎呀有心绞痛啊，心律不齐什么的，嗯，觉得心脏会有问题了，然后就去做很多很多心脏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实际上这个时候进入到更年期或者围绝经期的这个阶段，出现一些心脏的症状，并不意味着心脏本身有毛病了，它本身心脏本身没有毛病。像我们刚才说的，55岁之前的女的很少会得心脏，那么这个时候的心脏出的问题，是因为缺乏雌激素以后造成的一种就所谓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造成一些心律不齐啊什么这些现象。那实际上补充雌激素就好了，那么没有必要去做那么多很复杂的甚至有创伤性的这种心脏的检查，尤其是在刚刚绝经的这个阶段。
0: 好的，非常感谢玉琪教授。那么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健康中国的上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玉琪大夫，为大家解答了部分女性更年期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如果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的话，您继续的发给我们，我们会请玉琪大夫在合适的时间为大家做出解答的。好，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在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就听众提出的有关鼻炎、过敏性鼻炎防治方面的一些问题，请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王向东大夫为大家做解答。同时我们还为听众带来了一些健康常识。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不久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播出了过敏性鼻炎防治的内容。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呢，把他们在鼻炎防治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发给了我们，希望呢请专家在节目中为他们答疑解惑。带着朋友们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再次走访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向东医生，请王大夫为我们的听众做出一对一的解答。好，让我们走进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2: 在鼻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会通过选择一些药物来缓解一些症状，像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还有鼻塞啊，这样的症状是非常让人难受的。那么这些药物呢，有鼻喷雾，还有滴鼻的药水。我们节目的一位网友呢就提出了他的问题，他想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这个鼻喷雾和滴鼻的药水这两种药物哪种更好用些，应该怎么选择？
14: 鼻喷雾剂啊，还有滴鼻的药水呢，它都是这种我们说的药物的一种剂型。当然，鼻喷雾剂的话呢，目前它由于这个喷雾剂的装置来说的非常这个科学，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药物呢分到鼻腔里面啊，使这个鼻腔黏膜得到一个广泛的一个接触这些药物。那么这个鼻喷雾剂呢，还是这种剂型呢用的现在非常广泛。但是呢，鼻喷雾剂有很多种类型的药物，有些药物呢是治疗这个鼻炎的这种规范的药，比如说一些鼻喷激素，有些鼻喷的抗阻胺药物，这些药物都是通过大量的科学临床研究证实效果安全性非常好的。那么有一些鼻喷雾剂呢，是这个没有经过很好的这个验证啊，科学的这个临床验证，它可能呢会对鼻腔黏膜造成一些 短暂的有效而长期的有害的这种作用，避免使用一喷就灵，一喷灵啊，一滴就灵，是吧？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它往往里面有一些这个快速的血管收缩剂，那么这些药物呢，能够使黏膜快速收缩啊，消肿，通气很好，但是呢，反复使用以后呢，就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又一个概念就是药物性鼻炎，可能开始呢没有这个一个鼻炎，就是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呢，由于错误的使用药物以后呢，导致了这些，我们这药一般都是指这个血管收缩剂，用了以后呢，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黏膜反复肿胀啊，反复肿胀以后呢，导致这个鼻塞，严重的鼻塞啊，这个生活质量下降，那么这个是要避免。
12: 那再请教一下王大夫，鼻喷雾和滴鼻药水是否有成人和儿童的这种使用的区分呢？
14: 对。那么由于成人和小孩他这个自己的这个代谢能力不一样，因此呢，这个药物呢会有一些这个儿童剂型和一些成人剂型啊，这个是有。那么小孩的话呢，因为有些药物的话呢，他说呢，他要我们要做一些这个临床观察，那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小孩的一些临床观察啊，当证实了对这个比如说2岁以上的儿童有效果，安全性很好，那么这些药物呢适合于儿童使用。如果有些药物的话呢，它可能对这个小孩呢也是可以用的，没有经过这个临床的这种验证，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上一般不推荐给儿童患者使用，我们一般都是会根据这个药物的临床证据呢去选择这个合适的药物给合适的患者使用，根据这个药物的使用说明去使用。而就是说这个共用的话呢，是指就是说呢，第一个，这个药物适不适合儿童使用，如果适合的话可以用；第二就是呢，这个药物不能交叉使用，我们有个别的患者家长呢不太注意这个，比如他有2个孩子都有鼻炎，那么他就给2个孩子都用这个同一个药物，甚至给大人使用的药物也给小孩使用。如果口服药的话可能没什么问题，交叉感染啊就会很容易导致啊，那这个是要避免的。
12: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大人使用的鼻炎药物呢一定不要给孩子使用，如果要使用呢也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说明书是否儿童适用。另外呢，在鼻炎药物的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不要同一支药物给多个人使用，这样呢有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啊，造成感染的机会。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过敏性鼻炎能不能够采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提出来的，请王向东医生来做一下解答。
14: 那么抗生素呢，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细菌感染啊，细菌感染。我们说一般的鼻炎的话呢，像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不需要使用抗生素。那么像一些这个急性鼻窦炎啊，急性鼻窦炎的话呢，它由于是细菌感染啊，很明确的也有某些细菌感染。这个呢，就是说呢，我们一般呢会使用一些广谱抗生素啊，短期的使用这个一周左右，一般是5到7天啊。那么这个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那像一些慢性鼻窦炎的话呢，目前呢，使用抗生素的话，我们会有选择性的啊。一般呢，我们会选一些，比如说慢性鼻窦炎，我们会用一些鼻喷激素呀、粘液促排剂等等啊，鼻腔冲洗。那么抗生素呢，只是某些类型的抗生素啊，当然有一些专业术语，就某些类型的抗生素呢，可能对这个慢性鼻窦炎有效果，可以长期使用。但这个呢是一定要遵守这个尊重这个医生的建议，否则的话呢，你会导致这个。对这个抗生素的这种耐药。
12: 好的，那我们看到华语广播网的一位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啊，来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就是盐水洗鼻，用盐水来冲洗鼻子，对于治疗过敏性鼻炎有没有帮助？
14: 当然盐水呢，它是一种就是这个，它实际上是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药物，它主要是呢一种这个。属于一种辅助治疗措施，比如它可以把鼻腔黏膜表面的一些这个附着的一些灰尘呀，或者一些细菌呀等等冲洗掉，把鼻腔黏膜的一些过度的分泌物呢冲洗掉，使得鼻腔黏膜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啊，恢复它自身的功能，那么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12: 也就是说用盐水清洗鼻子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它不是最根本的治疗，要治疗咱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请医生来帮助咱们开出正确的处方。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提问，他说我的孩子今年9岁，从一出生就会有打喷嚏、流鼻涕的这种症状，后来经检查发现是过敏性鼻炎，那么他想问一下，像这么小的孩子的过敏性鼻炎怎么治疗？这个问题呢也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我们请王大夫来解答一下。
14: 从这个家长描述来看，我们说呢， 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对于这个医学常识呢，还是越来越掌握了这些知识。那么这个儿童的话呢，他确实很有可能是得这个过敏性鼻炎啊。那么症状上也很像。那么我们说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诊断呢，就是说呢，首先是要明确啊，明确过敏源，这一点非常重要。就说你要找到你的敌人是谁，采取治疗。一个呢，就是说呢，刚才我介绍了一些这个规范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诊断的一些这个实验啊，包括当然医生检查完以后，他会做一些这个临床检测。那么检测了以后呢，明确了过敏源以后的话呢，一个是过敏接避免接触，家庭里面要注意这个减少这些过敏源的这个滋生，是吧？那么再就是呢一些规范的药物治疗啊，甚至就是包括一些免疫治疗。那么我相信这位患儿的话呢，他通过这个规范的诊断以后呢，就能够啊找到他的过敏的因素。另外呢，去排除一些，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像现在体肥大啊，九岁小孩也是有可能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把这些这个并发症呢消除了以后的话呢，他就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
12: 嗯，还有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他说他已经被诊断为过敏性鼻炎有12年的历史了，但是呢，现在呢觉得经常会有一些浓鼻涕流出来，他想问一问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进行治疗。
14: 那么这位患者的话呢，他如果经过医生的这个诊断以后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有一些症状呢是过敏性鼻炎症状，有症状呢是属于慢性鼻窦炎，比如说流鼻涕、流脓鼻涕，那么这是呢他合并有这个慢性鼻窦炎，那么也有可能他是不是得的合并有鼻息肉，这个也要去排除啊，也要去排除。那像他的情况呢，我们说呢，他还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治疗。药物的话呢，就是说呢，要选择更好的、更合适的药物，比如说像鼻喷激素呀这些药物呢，要在医生脚下去规范的使用，是吧？是不是使用一些抗过敏的一些口服药，比如抗组胺药物？我们说这个像这个氯他汀这些药物，西地利嗪这些都是抗组胺药物。那么这些呢，的使用呢，也要遵从医嘱，是吧？那么是不是接受免疫治疗啊？是不是发现有鼻息肉或者有什么鼻中偏区需要接受手术的话呢？要经过一个规范诊断。所以这里我反复强调一个规范诊断和系统治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2: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王向东主任医师，为我们的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解答了部分鼻炎防治方面的问题。听众朋友如果还有类似的疑问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提出来，我们呢会在节目中邀请相关的专家为各位做出解答的。非常感谢来到节目中做解答的玉琪医生还有王向东医生。我们懂得您的病痛，了解您的健康关切，为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中华养生服务的目标。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1: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6: 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 ，CRI 中文环球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少中老年朋友呢进行户外运动，但是呢经常会出现腰疼、膝盖疼、背疼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苦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人在运动的时候怎么样防止意外伤。其实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膝盖疼、腰疼、背疼等啊，这些都是运动中造成的意外损伤，只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首先第一点呢，是要选好适合您的运动项目。每项运动呢都有它的各自的技术特点，老年朋友呢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项目，尽量避免篮球啊、羽毛球啊这样剧烈的冲撞性比较强的运动。您可以选择散步、还有慢跑、太极拳等。膝关节呢有慢性损伤的老年朋友不适宜做太极拳、负重蹲起这样的运动，这种老年朋友呢适宜选择游泳啊、乒乓球等运动。那么有心脏病、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老年朋友呢，则要请医生帮助您制定

0: 并健康的运动计划，而且呢要医生来进行评估指导，看看您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运动。另外呢，如果想要防止运动中的意外伤害，动作一定要循序渐进。老年朋友在运动之前应该做10到20分钟的准备活动，充分的热身。学习新的动作的时候别着急，一定要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由简至繁。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老人的运动损伤当中 35.6%， 这已经超过1/3了，是技术动作不合理所导致的。老年朋友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尽量避免长时间地重复某一个动作，避免造成相应部位的损伤。要想有效地防止老年朋友的运动外伤，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选择合适的运动场地。调查显示，有 16.98% 的运动损伤和场地不合适有关系。老年朋友运动的时候呢，要选择合适的场地还有器械，比如说慢跑最好在平整的土地或者是塑胶场地上进行，而不要在水泥地、柏油路等这些硬质路面上进行，也不要在跑步机上进行，以防止冲击力过大损伤膝关节。有的老年朋友呢，用深蹲锻炼大腿的肌肉力量，这样呢有可能会造成髌骨、软骨的磨损，应该改为静蹲练习，也就是蹲在那儿静静的蹲一会儿，然后慢慢的起身。此外，使用合理的运动的护具也是非常重要的，遵守科学的运动规则，这样呢也可能预防意外损伤的发生。总而言之呢，我们希望老年朋友呢能够轻轻松松的锻炼，轻轻松松的拥有好身体，千万不要从事那些对自己的身体有负担的运动项目。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听众朋友，幽门螺杆菌是引发慢性胃病甚至是胃癌的元凶。有一项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是很高的，成人呢要达到40%-60%，那这个比例呢其实是比较惊人的。最近我们节目收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老年听众的咨询，他说呢，他检查幽门螺杆菌呢是阳性，请问什么时候需要治疗，是不是马上就要治疗？实际上啊，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患者中啊，超过80%的人是没有症状的，只有10%-15%的感染者有可能发生溃疡，更少的人呢可能发展为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和胃癌。所以呢，对大部分来说呢，不需要进行治疗，盲目的服药反而对身体不利，容易出现腹泻等不良反应，有可能还会加重肝肾负担，得不偿失。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比较合适呢？一般来说呀，感染幽门螺杆菌需要治疗的适应症包括1消化性溃疡，2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3早期胃癌手术之后，4有胃癌家族史，5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第6计划长期服用那些非自体的消炎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6种情况呢，就需要先治疗幽门螺杆菌了。而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不需要治疗的。那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什么时候幽门螺杆菌就需要治疗。那一般是这样的，如果你出现了1消化性溃疡，2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3属于早期胃癌手术之后，第4呢有胃癌家族史的患者，第5患有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的患者，第6计划长期使用非自体的消炎药，像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6种情况的患者呢，需要马上进行治疗。而且呢，我们也要再次的提示各位朋友的呢，就是在治疗前一定要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为您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然后呢开出适合您自己的处方，这才算是规范的治疗。以上我们说的6种情况

0: 况呢，患者经过治疗可以促进溃疡愈合，缓解消化道症状，降低发生胃癌的风险。那么在杀菌治疗之后呢，您可以再次进行一下呼气试验，或者是粪便、HP 抗原等方法的检查，来了解是不是需要根除，也就是使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指标转阴。那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就是年龄大于45岁的患者，也就是45岁以上的患者，如果出现了胃部的不舒适，像腹痛、腹胀等等，持续不见好转，甚至出现消瘦、贫血等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采用胃镜这种方式来做一下检查，以免延误治疗。小马医生说健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马明，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膝关节损伤的防与治。膝关节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的滑膜关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它承受了很大的力量，因此膝关节的损伤机会自然就比其他的关节要更多。其实说到最容易发生膝关节损伤的前三位运动项目，依次是足球、篮球和武术。但实际上来讲，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参与的，比如说羽毛球啊，比如说排球啊，这些运动也常常会引发膝损伤。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去询问相关的患者这样的病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患者其实都有明显的受伤动作。说到膝关节损伤，在早期的时候通常都会立即出现，比如说膝关节肿胀，比如说疼痛，比如说活动受限等等这样的些症状。如果膝关节内的半月板、韧带或者软骨损伤了以后，那么患者就会出现反复的疼痛，膝关节内有弹响，或者说膝关节打软，那么患肢不能发力，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说到膝关节运动损伤最常见的结构或者部位，通常会有半月板、侧副韧带、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关节软骨以及髁间隆突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如果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疑似膝关节损伤的情况，就应该立刻进行相关的检查。对于膝关节来说，检查通常分为有创与无创两种方式。对于这种诊断不清、较为疑难的可疑损伤的患者，膝关节镜微创手术可以提供镜下真实的图像。不得不说，这样的一种微创手术是诊断的金标准。然而对于可疑的膝关节骨折患者来说，就可以考虑比如说 X 光片、 CT 来进行检查。对于膝关节内半月板、交叉韧带、软骨损伤的这种患者，我们通常会选择磁共振来进行检查。值得一提的是，磁共振对于确定膝关节内损伤可以达到 95% 左右的准确性。如果出现了膝关节损伤，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立即制动休息，那么可以依据周围的这个条件，用夹板啊、石膏啊，将这个损伤的部位固定在一个稳定的位置上。受伤的当时应该是冷敷治疗，以减轻肿痛。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说一点，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患者，已经很肿了还要用热敷，甚至是要坚持用热敷，这是万万不行的。在早期，在损伤的早期，必须是要用冷敷来进行治疗。如果您采取了制动、休息、冷敷以后，那么就可以考虑到专业的运动损伤专科，比如说康复科，比如说骨科来进行就诊了。明确诊断以后，再决定是采取保守还是手术来进行下一步治疗。既然膝关节损伤一般都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所以对于膝关节损伤的预防而言，我就要给大家介绍几个小窍门了。首先，我们在运动之前应该充分进行热身， 做足准备活动，让您的肌肉韧带都达到准备运动的状态，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进行高强度的运动。第二呢，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要避免一些过度的动作，比如一些撞击啊，比如一些摔倒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会非常容易让我们的膝关节甚至踝关节有些损伤。那么第三，运动即将结束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肌肉非常疲劳的时候，这时候请大家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要再过度锻炼了。因为肌肉力量疲乏或者无力的时候再去运动，它很容易导致相关的关节不稳定，从而会让我们有损伤。运动以后不要马上静止下来，需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比如说拉伸啊，比如说慢走啊。那么这些放松活动不仅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运动心肺等系统尽快恢复，也可以避免我们在下一次运动之前经历的那种酸痛的感觉。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

0: 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5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0.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5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9%、11.9%、6.9%。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生探寻一席传承。
1: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2: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一片桑叶，一枝春蚕，一缕真丝，一袭华服，成就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真丝柔滑亮泽透气，无疑是许多人爱不释手的纺织品。我们知道，无论科技如何发展，真丝的产生一定离不开神奇的蚕宝宝。春蚕到死丝方尽，从一只蚕到一缕丝，直到一方丝绸、一匹锦缎。为什么中国丝绸深受人们喜爱，并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运往西方呢？养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重要技艺。传说种桑养蚕之法相传源于皇帝的妻子雷祖，后世称她为蚕神。雷祖驯养野蚕为家蚕，进而取蚕丝织成做衣服的锦帛。桑蚕的一生要经历四次休眠，即所谓五龄而终，但整个过程仅有区区40天。蚕宝宝的生长离不开桑树，农谚说栽桑点栋，子孙不穷。原始的缫丝方法是将蚕茧浸在热盆汤中，待蚕茧散开，再用手抽丝，卷绕于丝筐上。剥茧缫丝之后，通过不同的织造工艺，就形成了多种类别的丝绸，如杭罗、绫绢、丝绵、蜀锦、宋锦等。以浙江的桑蚕丝织技艺为例，它由余杭清水丝绵制作技艺、杭罗制造技艺、双林绫绢制造技艺等。余杭清水丝绵制作历史悠久，唐代时丝绸生产已很普遍。唐玄宗开元年间，也就是公元713年至741年，丝绵被列为贡品。民国时，余杭老恒昌清水丝绵曾享誉国内外。杭罗原产杭州，由纯桑蚕丝以平纹和纱罗组织联合构成，绸面具有等距规律的直条形或横条形纱孔，质地刚柔滑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杭罗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邵关兴介绍说，
2: 罗的这个工艺呢，就是主要是进行的绞，它空隙就穿在身上，就是凉爽，特别穿在身上透气。我们罗呢是以前都是贡品，皇帝啊贴身穿的。我们家杭罗是1864年开始的。杭罗一直是他的故乡，是我们杭州。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是在我们杭州耿山门一带啊，丝绸啊鸡声隆隆的地区。从小呢，我在父母旁边呢，就是给他们打理呢，就是接接头啊啊理理丝啊，有这个丝绸两个字的一直在我脑海里边呢是装得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懂事到现在离开过丝绸。
1: 双林绫绢生产距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花者为绫，素者为绢。双林绫绢传统手工技艺精湛，种类繁多。双林绫绢情似晨雾，薄如蝉翼，质地柔软，色泽光亮，素有凤羽之美称。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中国桑蚕丝织技艺世界非遗推荐人赵峰介绍说，
3: 这绫绢里面当然一种是绫，一种是绢，那么主要的是绫，因为绢呢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产品，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绫呢，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产品，对它主要呢是以它的那个斜纹的这种效果，通过不同组织结构的那个斜纹，然后呢表现它的图案。在唐代的时候啊，这个吴绫就开始变得非常有名了，在当时呢还被作为贡品向朝廷进贡。这个吴绫呢应该说就是双林绫绢的一个起头。到了宋代开始，浙江呢就成为一个全国的丝绸生产的这么一个中心，里面最重要的产品就是绫绢。
1: 桑蚕丝织是中国先人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文化标志。以上我们谈到的种植桑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织等生产技艺，以及所用工具、织机，并由此生产的绫绢、纱罗、织锦、缂丝等丝绸产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相关民俗活动，我们将其统称为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最先大规模生产使用丝绸的民族，其制作的丝绸制品更是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商贸交流。近代陆续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有乔木桑、高干桑以及地桑等多种采桑纹饰，可见周代已有较大规模的桑树栽培，桑树整修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到了汉代，中国丝绸不断大批运往国外，成为世界闻名的高端商品。那时从中国到西方去的大陆曾被欧洲人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也被称为丝国。在古代，丝绸不仅是昂贵的服饰衣料，同时还具有货币交换功能。在东汉的《说文解字》中，最早出现了货币一词，货财也，币帛也，其中的帛就是指丝绸，它与铸币同时流通，实现的是等价实物交换。618年，李渊成帝建立唐朝，国力强大，西域诸国陆续宾服，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纷纷认可丝绸的货币功能。中国出产丝绸，西域盛产良马，二者互通有无，等价交换，实现商品流通。中国丝绸的强势地位一直延续到清末，当时建立了以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为代表的官办丝织机构，民间也涌现出许多规模不一的丝织作坊，品种繁多，产销两旺。在对外贸易上，生丝和丝织品贸易已形成相当规模，这与古老的丝绸织造技艺薪火相传、不断完善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是中华先民的一大发明，并通过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2009年，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可谓名至实归。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北宋的大文豪苏轼啊，非常的爱喝茶、喜茶，而且呢，他对这个烹茶的要求也非常的高。你比如说，用什么样的水啊来这个煮茶？那曾经就给这个他的一位好友啊，无锡的一位知县焦谦就写过啊一封这个信，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想拜托这个焦谦呢，从这个惠山呢打一壶泉水，哎，来寄给自己，有点这个拜托朋友的意思啊。那当然，这个惠山泉呢，离这个苏轼的这个所在地呢，还有一段路途，比较遥远，不可能经常用惠山泉来煮这个茶叶呀。那怎么办呢？苏轼呢，他也有办法啊，就在这个江边呢，就搭了一个茶灶，经常自己用江边的这个水来这个煮茶。这里面就牵扯到一首著名的茶诗。啊，也就是说对今天的人啊影响非常广泛的即将煎茶里面就讲到活水还须活水烹这样一句话。那这是一首流传非常广的茶诗了。那活水还须活水烹一直到今天呢还被茶人们津津乐道。那苏轼呢他不仅啊讲究这个烹茶用水，他其实对这个用具呢哎也一点不含糊。你比如说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新岁展庆帖啊，就是当时苏轼写给好友陈继常的一封手札。那这里面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呢，其实都是有关生活琐碎的一些家常事。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反映北宋人饮茶生活的这个角度来观察呢，就显得非常的生动有趣了。那这封手札呢，就写于1081年的大年初二。那他在这封信中呢，除了跟好友约定来访的时间之外，信中大篇幅呢都在拜托好友一件事儿啊，也就是说想借陈继常家的这个木茶灸一用。一来呢是想让身边的这个铜匠一样画葫芦啊做一件铜制的茶灸，二来呢恰好有人要去福建，就可以顺便请对方呢代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回来。那大年初二呢，这个苏轼就不惜周章的派专人送信啊去借人家的这个茶灸。哈哈，想来呢苏东坡对茶的痴迷由此可见一斑。那其实信中提到的这个木茶灸呢，就应该像是这个南宋沈安老人的这个茶具图赞当中所描绘的这个木带制啊，也就是它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呢？就是将这个茶饼锤开，然后再入茶碾来粉碎啊，这样的一个器具。陈继常家的这个木茶灸应该是在当年是非常好用的，要不说这个苏轼他会念念不忘哈。那除了这个木茶灸，苏轼对用什么茶具煮水也是非常有心得。那在他看来呢，铜型铁色不宜泉，也就是说用铜来盛这个泉水呢，会把这个水质呢改变，你喝起来会有一股这个腥味。那铁呢口感也不好啊，它有一种涩的感觉，相比那些有金属腥气的这些铜壶啊铁壶啊，那石质的吊子烧出来的水呢其实最接近原味。于是呢苏轼就亲自设计了一款提梁吊啊。那他的这个好友呢周同啊就根据他的这个设计制作完成。那苏轼呢就非常的高兴啊，于是写了一首赐韵周同会石吊。诗中就说呢，铜型铁色不宜泉，爱此苍然深且宽，蟹眼翻波汤已作，龙头聚火饼犹寒，姜心盐少茶出熟，水自云蒸显未干，自古寒牛多折足，药之无脚是清安。哎，那根据这首诗所描述呢，我们大概就可以想象啊，苏轼他所设计的这个石吊的样子，通身是苍然的青黑色，非铜非铁，而是由石料制成，而且深宽融水量多啊，散热性能好，煮水的时候呢即使蟹眼翻滚，壶柄呢也不烫手，大腹无脚的这样一个造型啊，给人以稳定的感觉。那诗中呢已有这个护身铠甲的寒牛作战时常遭到这个折足啊来做一个比喻，就称赞此壶呢由于无脚啊最是清安啊，它反而安全。那我们都知道清代画家尤因呢啊曾得到一件刻有原釉的石吊，与苏轼诗中描绘的石吊呢非常的相似。尤因呢就认为
这个物件呢，就是当年啊苏轼设计的石雕。那他还将这个石雕呢进献给内府，并绘制了大量的石雕图啊送给友人。那东坡石雕由此就传播开来啊。后来呢，有工于书法的这个王文志就将这个苏

同爱此二物。哈哈，苏轼不加思索就回答：“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啊，也就是说，无论是茶还是墨，它们都会散发出一种啊悠悠的香气呀，所以啊，我会非常的喜欢啊。那您觉得我的这个回答怎么样？哈，那这一趣事呢，就为后人津津乐道，而且呢，还把它画在了这个画里。那苏轼爱茶之名呢，由是得以远播。那身为苏轼好友的黄庭坚爱茶程度呢，也绝不输苏轼。黄庭坚呢，他是这个江西分宁人，分宁呢，也就是今天的修水。在宋代的时候呢，分宁特产这个双井茶。那双井茶呢，它其实是一种散茶。那宋朝主流的是饼茶。身为分宁人的黄庭坚呢，啊，就成了双井茶的推广大使，啊，自己家乡的茶嘛。那他的推广方法呢，其实很值得今天的这些茶商学习。他就把这个家乡人啊给他的这个双井茶，就送给了欧阳修还有苏轼，啊，他送给苏轼茶的时候呢，还附上了一首《双井茶送子瞻》啊一首诗，诗云呢：“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壶谢明珠。我家江南摘云纡，落霭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哎，这诗一开头呢，就先夸了一番这个苏轼啊，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说这个苏轼你不是一般的凡人呢，是仙儒啊。那玉堂这个词呢，一语双关，它既指天上宫阙啊，又是宋代翰林院的别称。当时呢，苏轼正好是任翰林院学士，所以说呢，用词非常的巧妙。接下来呢，黄庭坚就诉说他的这个思念之情，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壶谢明珠，就说呢，哎，因为想你了，所以这个挥毫写了这封信。然后呢，进入正题，我家江南摘云纡，落霭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哎，此乃我家乡啊摘就的双井茶，是用小石磨碾成细细的粉末，比雪还白。这样的好茶呢，一定能为你啊唤回黄州的旧梦。在梦中呢，你就可以驾着小舟啊徜徉五湖。哎，黄庭坚回忆了苏轼在黄州的啊这样一段野逸生活。那时候呢，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啊被外放黄州，经常呢泛舟湖上啊，并写下了千古名篇啊，“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古文凭，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啊。如此情真意切的信，再加上啊一款好茶，苏轼收到以后，用黄庭坚原诗的韵脚也回了首诗，诗云呢：“江夏无双种其名，汝因六一夸新书，磨成不敢赴同仆，自看雪汤生鸡珠。列仙之如即不愚，只有病可同相如。明年我欲东南去，画舫何妨宿太湖。”苏东坡呢，就在这首茶诗当中啊，盛赞双井茶是江夏无双的奇茶啊，连欧阳修喝过之后呢，都在这个新书《归田录》当中呢，将它列为草茶第一。而且呢，苏轼说他呀，这个收到茶后非常的珍惜，磨好的茶呢不舍得让家里的同仆去烹，非要亲自啊煎茶不可。说到这个湖上泛舟呢，他就说到明年啊想去这个东南遍访好茶，画舫何妨宿太湖啊，累了呢就在太湖泛舟啊，睡在画舫之中。在黄州时的小舟呢，此时变成了画舫。哎，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黄州被召回的这个苏轼呢，此时哎有一些志得意满啊，正希望能一展抱负啊，有一番作为。黄庭坚呢，同样也送给过这个欧阳修双井茶，而且呢没白送。欧阳修呢，不仅在他的这个新书《归田录》当中盛赞双井茶为草茶第一啊，还广而告之的推荐给自己的啊好友，那梅尧臣。当这个梅尧臣第一次喝到双井茶呢，他就是在欧阳修的府上，这里面呢仍然是有诗为证。梅尧臣就说呢：“

0: 始于欧阳永叔席，乃食双井绝品茶。啊，即使今天我们已经喝不到这个双井茶了，但是呢，仍会随着黄庭坚、苏轼、欧阳修啊、梅尧臣的这些诗文流传下去。那永远会有人知道江西有一款双井茶啊，它曾经在宋朝啊激发了当时文豪们的诗情啊和这个友谊。那到了这个南宋呢，和黄庭坚同为江西人的啊一代大儒朱熹也同样爱茶。朱熹的家乡呢是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江西婺源，啊，也是著名的产茶地。朱熹呢对茶从小呢就不陌生，在这个朱文公文集当中就记载，朱子年少时曾戒酒，以茶修德，用茶可以明伦理啊，表谦虚。那无论到哪里讲学啊，开这个书院，朱熹呢总会在周围啊栽种一些茶树。那朱熹41岁的时候呢，在福建的崇安，也就是今天的武夷山市啊附近呢，修建悔庵。哎，他就在悔庵的北面呢，就亲自建了一个茶园，取名茶板。哎，朱熹在武夷山下啊兴建的这个武夷精舍，哎，后来就是著名的紫阳书院。周围呢也有两处茶圃，他曾对自己栽种的这个武夷茶呢啊就咏诗赞赏。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伶芽于自裁。回到这个婺源祭祖，朱熹呢特意带回啊十几棵武夷山的这个茶苗，栽种在这个祖院。那对于朱熹来说呢，茶它不仅是养生之物啊，精神的慰藉，更是参透理学的媒介啊，或者说载体。在这个《朱子语类》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物之甘者，吃过而酸；苦者，吃过即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合。盖理本天下至言，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啊，那朱熹呢，以茶劝学，欲求学之道中，那在他的文章当中时常可见。与这个朱熹几乎同时代的这个陆游啊，茶对他来说，既是工作啊，又是啊一位精神的凉拌。我想呢，很多朋友呢都多多少少读过这个陆游的诗词：“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啊，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啊，“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等等。那陆游呢，他生在风雨飘摇的北宋亡国之际，青年时代呢他就立下报国之志，却一生呢没有机会实现。一身抱负的陆游在朝中从来没有担任过要职，做了几年负责这个茶贡的官员，可谓是壮志难酬。那大把的时光呢都用在茶贡啊这种清闲事儿上。那当然了，这原本不是陆游的本意，但是造化弄人，恰恰是因缘时会，让陆游和这个茶沾了边儿。当这个踏着春雪，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闽地上任的时候呢，陆游就写下了这首《示闽》。那《示闽》这首诗，它的这个内容究竟如何呢？哎，我们下期节目呢，接着和大家聊。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5: 赵匡胤颔首说道：“小侄正是为避祸而来。”长老说：“从公子的田宅宫和饥饿宫来看，公子的灾星还是很重，不宜远行。能庇护公子的只有达摩老祖，老衲奉劝公子哪里都不要去，就在老衲寺中寻一间清静的客房住下，好好的读一年书，这对公子的一生会大有裨益呀。”赵匡胤想了一想说道：“请从前辈之教，但小侄斗胆问一声前辈，既然您能观出小侄的官灾，能不能再看一看小侄的前程呢？”长老说：“公子的相很好，方面大耳，贵不可言呐。”赵匡胤说：“有多贵？”长老说：“点检做天子。”赵匡胤说：“点检做天子这话，小侄在华山时，陈抟老祖也曾说过，还不止说了一次。今日您又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还请长老明示啊。”长老说：“天机不可泄露，公子还是自己慢慢的参悟去吧。老衲还要参禅打坐，失陪了。”赵匡胤忙起身告辞，被执事僧引到客房。房中不仅有书，还有笔墨砚帛。赵匡胤从书架上取了一本《汉高祖刘邦》，埋头看了起来。当他看到刘邦斩蛇起义这一章，眼倦思道：“汉高祖未曾当上皇帝，便有当皇帝的征兆出现。一老妇坐在死蛇身边痛哭，言说刘邦所斩的那条白蛇是白帝之子，因喝醉了酒，卧在这里歇息，不想挡了赤帝子去路，为赤帝子所杀。赤帝子者刘邦也。想我赵匡胤在关羽庙卜卦问我的前程，连掷了3次跤皆不及。当我说我要做天子的时候，一掷便是一个胜跤大吉。在华山，我赵匡胤向陈抟老祖询问前程，他连说了2次点检做天子。这一次谭云老者又如是说，难道我赵匡胤日后真的要做天子吗？果真如此，那是我赵匡胤的大造化。想到此，他真想跳起来大喊几声：“我赵匡胤要做天子了，我赵匡胤要做天子了。” 做天子是犯禁的话，莫说喊，说也不敢说。他把涌到喉咙的话硬生生地吞了下去，但他太高兴了，若是不把这兴奋的心情宣泄出去，实在是太难受了。他不想让自己难受，汉高祖刘邦能做事，我赵匡胤为什么就不能呢？做一首像大风歌那样的诗，也叫他来一个千古流芳。他略思片刻，提笔在墙上写道：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水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逐退月。写毕，他自己默念三遍，觉得很满意，抛笔于案，上榻歇息去了。鼓打三更，赵匡胤被窗后的哭声惊醒，忙披衣起床，绕到窗后。窗后是一柴门，门上有锁。赵匡胤驻足静听一会儿，却原来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心里暗自想到：此处乃出家人的所在，因何有女子藏匿在内，且哭得如此悲伤？其中必有缘故。有心破门进去问个究竟。深更半夜，孤身一人，屋中又是个女子，瓜田李下，不得不慎。哎，罢，待明天见了谭云长老，问个究竟再说吧。想到这里，赵匡胤转回客房，躺在榻上足有半个时辰，却是无法入眠。似谭云长老这等高僧，尚且金屋藏娇，真是个让人心寒呐。我明日与他相见的时候，好好的将他羞辱一番。他转念又想，不对，若是谭云长老想金屋藏娇，就该藏在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断不会关在四面透风的柴房之内。也许是寺中的恶僧所为，就是恶僧所为，你谭云长老身为一寺之主，也有失察之责，我还得问他一问。他越想越气，坐等天明。昨晚引他就寝的执事僧轻轻将门一敲，喊道：施主，长老请你前去永斋。赵匡胤也不答话，将门猛地一开，满面愠怒地跟着执事僧来到了斋房。谭云长老已经在斋案前就坐，见赵匡胤进来，朝对面指了一指，示意赵匡胤落座。赵匡胤不坐，二目怪怪地瞅着谭云长老。长老并不介意，微微一笑说：老衲有什么好丑的？坐，请坐。赵匡胤还是不坐。请问长老，出家人应该清净无为，红尘不染，可贵寺中却藏着一年轻女子，是何道理？长老仍是一脸微笑地说：公子别急，等公子用过了早斋，各中隐情，老衲自会奉告。赵匡胤一脸固执地说：不，我这会儿就想听。略顿又说：我是个性急的人，不把事情弄明白，就是山珍海味也吃不下去。长老轻叹一声说：好，老衲这就说。柴房中所关之女子，姓赵，字金娘，家住蒲州解良县小祥村，年方16岁，因随父去穆林关奔丧，路经枫叶岭，被两个山大王掳上山去。这两个山大王见金娘貌美，都想据为己有，为争金娘竟大打出手。后经军师反复劝说，二人握手言和，说是不能为一个女子伤了弟兄情谊，遂将金娘寄住在哲龙寺，待他们再往别处掳一女子，凑成一双，然后同日成亲。赵匡胤说：长老既然知道金娘是掳来的，为什么还要接纳她？长老说：老衲若是不接纳金娘，两个山大王必要将金娘带回山寨，可二人互不放心，早晚必有一拼，遭殃的还是金娘，此乃一也。其二， 两个山大王虽说杀人劫货，可他们还知道来世，还知道敬佛，每年施给本寺的钱物折算起来足有上千两银子，他们是本寺的最大施主。其三，他们一再威胁本寺，若是不接纳金娘，亦或是有个什么闪失，他们就要血洗本寺。由此三因，本寺不得不将金娘收留下来。经他这么一说，赵匡胤怒气稍减，放缓了口气说，出家人四大皆空，远离财色，可你们竟然为了上千两银子的施舍与山大王为伍，欺压民女，总不大好吧？长老说，老衲也知道这样做不好，但老衲有老衲的打算。什么打算？宣扬佛法，使二山贼改恶从善，放了金娘。他们若是不放呢？他们若是执迷不悟，老衲打算付诸武力，只不过这样做有些风险。谭云长老回道。赵匡胤问，哦，什么风险？敝寺的僧众满打满算不到80人，而枫叶岭的山贼少说也有200人，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老衲之所以将公子安排在客房的后边。赵匡胤恍然大悟，双手抱拳说，小侄错怪了前辈，小侄给前辈赔罪了。说毕一击倒地。长老一脸欣赏地说，公子好悟性，公子既然悟了出来，就该早点用斋，而后咱们好好商量一个搭救金娘的办法。赵匡胤说，请从前辈之命。用过早斋，谭云长老将赵匡胤引到密室，经过一番的商议，赵匡胤重返锁金庄，将折龙寺之行细细地说与柴荣和史延德。史延德听后哈哈大笑说，谭云长老也太高看了那枫叶岭的两个山大王，不是三弟夸口啊，三弟一句话，他们便会把金娘乖乖地送到锁金庄。赵匡胤似信非信说，三弟与那两个山大王认识？史延德说，不但认识，还是好朋友呢，若非他二人牵线搭桥啊，三弟岂能入赘锁金庄呢？照三弟说来，那两个山大王还是你和弟妹的红娘。柴荣插话说，说是也是，说不是呢也不是，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经三弟这么一说，把愚兄啊给弄糊涂了。史延德嘿嘿一笑说，那是小弟啊没有把话说清楚，小弟若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出来，大哥自会明白。柴荣说，你讲吧。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5: 一年前，史延德在涿州街头闲逛，路见不平，打死了一个强买野鸡的狱头，被官府通缉，几经辗转逃到了锁金庄给人佣工。忽一日，枫叶岭的两个喽啰来到了锁金庄，敲开了张屠户的大门，开门见山说，
7: 我们的樊大王听说令爱长得漂亮，想让她做压寨夫人，明日戌时一刻前来迎娶，请主早做准备。
5: 说毕也不请张屠户是否答应，留下100两银子两匹细绢，扬长而去。张屠户虽说地位卑下，但他也不愿意与强盗结亲。金人撺掇他来到了县署，送给县令10两银子，恳请县令发兵进剿枫叶岭。县令也满口答应，谁知那县令与枫叶岭的强盗早有勾结，不但不发兵进剿，还把张屠户给出卖了。到了翌日戌时，樊大王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身后还跟上了
7: 摆个喽啰和一顶彩轿，气势汹汹地来到了锁金庄，指着张屠户的鼻子破口大骂：
8: 张瘸子，你不就是一个杀猪的吗？老子娶你的闺女做压寨夫人，那是老子看得起你，那是你闺女的造化，你竟然不知好歹，还去县衙告老子。你知道老子和县太爷是什么关系？是喝过鸡血酒的拜把子兄弟。若不是念你要做老子的老丈人，这会儿啊就叫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7: 他这一番话把张屠户吓得浑身乱抖，双腿一屈跪倒了下去，一连磕了三个响头，说：
9: 樊大王，小人错了，你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行舟船呐。
7: 樊大王吼了一声说：
8: 别啰嗦了，快把爷那花老婆送上轿来。
7: 张屠户忙应了一声是，爬了起来直奔内室，不一刻又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说：
9: 大王啊，对不起呀、啊，实在是对不起，老朽的女儿上吊自尽，虽被贱内救下，尚昏迷不醒，这亲呐、啊、今天怕是结不了了。
7: 樊大王冷笑一声说：
8: 放屁，你想蒙骗老子，老子不是三岁小孩，你蒙骗得了吗？
7: 张屠户结结巴巴地说：
9: 小人真的没有蒙骗大王，大王若是不信，尽可去内宅查看。
7: 樊大王冷哼一声说：
8: 少啰嗦，在前面带路。
7: 张屠户应了一声，正要转身，大门外传来了几声惨叫。眨眼之间，史延德已经打进门来，他手持一杆混铁棍，逢人便打，挡者不是丢了兵器，便是断胳膊断腿。樊大王见了，又气又怒，苍啷一声拔出了腰中的佩剑，朝史延德扑去。谁知他不是史延德的对手，只十一招就被磕飞了佩剑。逃呢，没出大门，又被史延德追上，劈手揪住了他的头发，说：
8: 一个枫叶岭的山贼也敢到锁金庄撒野，老子先刮你一百个耳光，以泄心头之愤。
7: 樊大王慌忙求饶说：
8: 好汉爷，小子错了，小子该打，但小子好赖也是一山之主，统领着二百多名兄弟呢，我说小子经受不了你那一百耳光，就是经受得了，那脸呀也会肿得不像样子。有道是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求求您了，求求您了，小子这脸呢您就不要打了。您老啊要是非要打的话，那就打屁股吧。啊不，就是打屁股，小子的屁股也经受不住啊。哎，这样好不好？您老没少打一掌，小子给您十两银子，若是一掌不打，小子给您老1000两银子。
7: 樊大王的一番话把史延德逗乐了，他强忍住笑说：
8: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一百掌爷不打了，你可得给爷1000两银子。
7: 樊大王忙说：
8: 小子说话算数，说给1000两就给1000两，一两都不会少。
7: 史延德反倒有些后悔了，早知如此，何不说要刮他1000掌？哎，这世上啥都有，可就是没有后悔要的。若要是有啊，一包100两银子也买呀。银子即将到手了，也没有说几句漂亮话，史延德将手一松，放开了樊大王，嘿嘿一笑说道：
8: 樊大王，我史延德祖上在涿州也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我史延德并不稀罕你那1000两银子。我史延德自从闯荡江湖以来，十招之内没有人不拜倒在我的棍下，而你竟然接了我11棍，你是条好汉，正因为敬你是条好汉，我才不打你，可不纯粹是为了钱呢。
7: 樊大王点头哈腰地说：
8: 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7: 史延德说：
8: 明白就好，既然我史延德把你当做朋友，就应该推心置腹。我史延德虽说读书不多，但对礼仪之事也颇知一二，婚姻之事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张家小姐为了拒婚竟然上吊，可见他对这门亲事并不赞成。既然他不赞成，硬把你俩撮合到一块儿也没意思。樊大王你说呢？
7: 樊大王忙说：
8: 既然张小姐看不上小弟，小弟啊也不敢勉强。
7: 史延德说：
8: 这话可是你说的？
9: 樊代王忙将头点了一点，史延德高声说道：
7: 长兄，樊代王已经答应在下，令爱若是有意和樊代王结为伉俪呢，这就立马上轿，若是另有他想，樊代王也不勉强。
9: 张屠户高声回道：
8: 感谢樊代王高义，小女子却已名花有主，还望樊代王见谅啊。
9: 史延德回首望着樊代王，樊代王很知趣说：
7: 诚如此，小弟冒昧了，后会有期。
9: 史延德礼节性的挽留说：
7: 你我初次相见，应该好好的喝上几杯才对。
9: 樊代王说：
7: 不瞒大家，山寨的弟兄还在等着小弟，咱后会有期。
9: 史延德说：
7: 恭敬不如从命，咱后会有期。
9: 送走了樊代王，张屠户置酒款待史延德。酒酣耳热之际，张屠户突然说道：
8: 拙女张金丽虽然称不上貌美似仙，但在这方圆几十里内也是一个出了名的美人，可她既不爱妇人，也不爱小白脸儿，一心呢想嫁一个大英雄，故而年交二九尚未出嫁。老朽有心招您为婿，但不知史大侠肯不肯给老朽这个面子啊。
7: 这
9: 史延德虽有妻室，但命案在身，不敢回家。有妻室和没有妻室一个样子，但毕竟有了妻室，这事啊说不说呢？他正在犹豫，忽听到张屠户说道：
8: 史大侠既然没有反对，一定是同意了。老朽明日便去遮龙寺一趟，求谭云长老啊帮你和小女择一个黄道吉日。
9: 翌日，张屠户还没有从遮龙寺回来，枫叶岭的银子已经送过来了，有着1000两银子撑着，婚事办得很光彩。凡是锁金庄的庄民，不管你送没送贺礼，全都宴请，热闹了半个月，弄得方圆上百里的人都知道史延德是个大英雄，因而找他拜师学艺的踢破了门槛，他经过筛选留下了44人。听了史延德的自述，赵匡胤与柴荣交换了一下眼色，问道：
7: 后来呢？枫叶岭的强盗找没找过你的麻烦呢？
9: 史延德回道：
7: 枫叶岭的强盗不但没有找过小弟的麻烦，彼此啊还成了朋友。
9: 柴荣问道：
7: 何以见得呀？小弟成婚那天，樊代王带着他的二代王何辉和20几个喽啰前来吃喜酒，还送了100两银子的贺礼。此后啊，每逢过年过节，便请小喽啰前来看望小弟。
9: 赵匡胤说：
7: 既然如此，三弟何不修书一封，让枫叶岭的2个山大王将赵金娘送到锁金庄。
9: 史延德说：
7: 这个不难。
9: 他当即修书一封，遣以小徒送达枫叶岭。仅仅隔了一天，谭云长老便遣了2个小僧将赵金娘送到锁金庄。赵金娘见了赵匡胤，忙行素拜之礼。素拜呢，是低头下手不至于地的拜，妇人以素拜为证。史延德命随侍的徒儿置酒给赵金娘接风，未曾开宴，赵金娘忽然说道：
10: 各位大侠，小女子有一不情之请。
9: 史延德说：
7: 请讲。
9: 赵金娘说：
10: 小女子为贼所掳，早已备了必死的准备，也是苍天有眼，幸遇赵大侠和诸位，小女子得以脱离虎口。小女子这条命是赵大侠和诸位给的，小女子无以为报，愿拜赵大侠为义父，终身侍奉他老人家，不知赵大侠和诸位意下如何呀？
9: 赵匡胤急忙摆手说：
7: 金娘，此事不可，万万不可。
10: 为甚呢？
7: 你我相差也不过5、6岁，你顶多可以做在下的一个妹妹，岂能以妇女相称呢？
9: 赵金娘心中暗喜，脸刃一拜说：
10: 哥哥在上，受小妹一拜。
9: 赵匡胤一脸愕然说：
7: 在下什么时候答应做你哥哥了？
10: 刚刚啊。
7: 刚刚？
10: 俺要认您为义父，您说俺顶多可以做您一个妹妹，有诸位大侠作证，您不会不承认吧？
7: 这
9: 赵匡胤轻叹一声说：“这才是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妹妹呀、啊！既然从天上掉下一个妹妹，我赵匡胤、啊、也就认了。”史延德说：“这是喜上加喜，二哥，你今日啊可要多喝几杯。”“那是自然。”赵匡胤回道。酒至半酣，赵金娘突然抽泣起来，众人惊问道：“哎，你这是怎么了？”赵金娘哭着说：“
10: 小女子命好，小女子因祸得福，认了一个大英雄做哥哥，小女子应当高兴才是，但是小女子有哥哥想到了爹娘，枫叶岭的强盗掳了小女子之后，将小女子的爹爹赶走，如今已有月余，小女子的爹爹和老娘定然十分挂念小娘子，寝食不安，小女子想早一点回去报一个平安，只不过……”
9: 史延德说：“这有何难，小妹啥时想走啊，只管吭一声，三哥给你准备盘缠。”赵金娘说：“
10: 这不仅是盘缠的事。”
9: 史延德说：“那是什么？”赵金娘说：“
10: 小女子家居蒲州，去贵庄当有千里之地，又知乱世强盗如麻，小女子孤身弱智，恐怕未到蒲州已成网中之鱼，亦或是刀下之鬼。”
9: 这……史延德欲说又止。赵匡胤慨然说道：“小妹不必害怕，我赵匡胤既然认你做了妹妹，就不会袖手旁观。”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1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1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1: 我们砥砺前行。
12: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5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0.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5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新看点，中国制造企业加快出海步伐，与全球伙伴共享发展机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近期，中国各地一系列国家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释放万亿级发展机遇。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国际热点，日本政府正式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刻意歪曲周边安全态势，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图谋再次暴露。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产线高效运转，新能源汽车制造车间热火朝天，特高压项目和市场不断拓展。记者近期在江苏、湖南、重庆等地走访调研发现，依托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全球化布局已成中国制造企业的共同选择，不仅有助于拓宽发展空间，也推动中国企业在合作中与全球伙伴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其中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48.5%、 39.3% 和 28.0%。 总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的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是国产工业机器人领域头部企业。记者在埃斯顿机器人的生产车间看到，多条智能装配产线有序运转，展现出机器人造机器人的智能制造图景。一批批工业机器人整装待发，中国制造扬帆出海再次具象。近年来，埃斯顿通过立足本土服务全球的模式，搭建起全球化产能与供应链体系，拓展了企业发展空间。截至2025年，埃斯顿全球员工超过3300人，工业机器人安装保有量超过15万台。从智能制造到智能电网，中国企业扬帆出海，为当地发展注入动能。国网电科院南瑞集团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直属科研产业单位，也是南京智能电网产业的龙头企业，不仅在江苏、北京等地建有研发和产业基地，还在巴西等21个国家设立23个驻外机构，产品和服务覆盖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江苏到湖南，制造产能持续释放，全球布局拓宽企业发展之路。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立足湖南衡阳，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以变压器业务为主业，将国际化作为转型发展的首要战略，产品和工程服务覆盖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湖南到重庆，中国制造蓬勃向上，在开放协作中释放发展活力。走进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坦克、长城炮和哈佛等多款车型有序下线，其中包括新能源车型。目前长城汽车海外销售渠道超过1400家，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累计销售超过200万辆。持续深耕全球市场，稳步推进全球化布局，为中国制造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点。中国制造的全球化叙事从来不是远航的独奏，而是与全球伙伴并肩前行的和声，在互利共生的合作中携手成长，增益世界。
5: 环球华人，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新看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7: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8: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中国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9: 7月21号，随着型80442次集装箱班列从山东烟台港驶出，全国首趟国际海运加国内铁路加境外公路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这一趟跨境班列满载53个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集装箱从韩国仁川港起运，经14小时海运后抵达山东烟台港，随后经铁路运输到达新疆喀什口岸，再通过汽车运抵吉尔吉斯斯坦。企业货主向百俊告诉记者，随着班列的开通，货主运输的难题解决了，跨境班列的运输效率也获得了明显提升。
10: 以前的货物运输大体需要17天，现在来了以后直接上火车，货物运输时间缩短到12天。
9: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的开行，正是我国大力发展多式联运、降低物流成本的缩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介绍，
8: 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9: 多式联运是指由两种及其以上的交通工具相互衔接转运而共同形成的运输过程，它也被看作是我国物流业降本增效的有力抓手。近年来，我国多式联运发展迅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一次委托、一箱到底等创新模式极大减少了中间环节与重复装卸，使运输链条的运转效率大幅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比如说我们看到大量的大宗物资，像粮食、煤炭等等，通过铁路和水运的运输方式啊，占比逐步的提升，运输的时效性有所提升啊，对于整个大宗物资的运转效率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9: 不光是大宗商品，多式联运带来的降本增效也最终反映在老百姓的餐桌上。以进口榴莲为例，过去4段运输要经历5次单证交接，每换一种运输方式就要多一套手续，多一次填报。那如今中老铁路推行全品类自动制单模式，单列制单时间从40分钟压缩到10分钟左右，作业效率提升80%以上。多式联运发展提速的背后是政策的大力推动。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要聚焦主要货运节点，一点一策，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 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明确表示，未来5年将提高多式联运1单制通关模式覆盖面，应用率达到50%以上。
12: 未来5年，我们将提高多式联运1单制通关模式的覆盖面，我们的具体目标就是应用率要达到50%以上。我们还将推进海南、广东并行港的物流模式，推动内外贸的同船运输，多式联运的1单到底，港口间的多项位级，促进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
13: 连日来，从西南群山深处的高铁建设现场，到豫南灌区的隧洞贯通工地，再到坝上草原的高速施工一线，一批重点工程迎来关键节点突破，建设者们抢工期保质量，为我国交通路网铺展和水资源调配再添新动力。
14: 渝昆高铁建设迎来最新进展，全线长钢轨焊接全部完成，标志着渝昆高铁全面进入铺轨阶段。中国铁路昆明局昆明公务机械段焊轨车间党总支书记周兰平介绍，高铁沿线地形起伏大，桥隧占比高，长大坡道密集，地质条件复杂，350公里时速运营标准对长钢轨焊接精度和成品稳定性提出了极高要求。
15: 我们针对渝昆高铁特殊线路工况，结合钢轨原料性能、沿线铺设环境，优化升级全套焊接工艺，确保每一根长钢轨匹配现场施工技术标准。
14: 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骨干线路，正线全长约70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紧密联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滇中城市群，大幅压缩渝昆两地铁路通行时间，切实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
16: 历时1年0.7个月建设，河南省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淮南干渠1号隧洞正式贯通。至此，作为灌区输水咽喉的4条隧洞全部打通，为下一步全线通水奠定了坚实基础。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淮南灌区项目负责人马俊奇：
17: 以这个1号隧洞贯通，为提前加大人力设备的投入，抓好有利天气，加快推进后续的这种民区建筑物的持续施工，保质保量完成川藏灌区的全部施工内容。
16: 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是河南省“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的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分为淮南干渠、淮北干渠2条输水线路，设计年引水量8600万立方米，将为豫南地区农业灌溉和城乡供水提供可靠的水资源支撑。河南省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魏磊：
18: 下一步我们要紧抓关键节点工期，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冲刺12.16亿的年度目标任务，确保2028年的1月整个全线的这个贯通，实现这个52.7万亩的灌溉面积。
19: 承德至内蒙古克什克腾高速公路河北段是河北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目前数千名建设者正紧盯节点有序施工。位于承德市围场县半截塔镇的18克特大桥，全长2411米，是全县最长桥梁和控制性工程，上跨交通繁忙的 G111 国道，施工组织难度大，安全标准高。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陈宇龙介绍，建设团队采用悬挖钻机湿式成孔工法，将桩基垂直度偏差控制在0.3%以内。
20: 我们在G111国道上采用了防护棚，不中断交通。上面我们采用了一个悬片腰施工，优化了挂栏的设计，采用了兜底的一个设计方案，使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不仅满足了工期目标，而且更保证了下面的一个行车安全。
19: 河北省承德市交通运输局道路开发中心主任李海军介绍，承客高速公路河北段穿行草原、林地和丘陵地带，全过程践行绿色施工理念，着力打造生态和谐的坝上最美高速，
21: 将有效畅通区域能源物资跨区域流通，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切实补齐承德北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1: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聚焦国际热点。
7: 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中国国防部昨天回应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国防部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析认为，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0: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

0: 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来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1: 据东京新闻5号报道，高市政权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引发了日本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弹。报道援引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的统计数据，从去年10月高市政权成立到今年7月，日本全国有至少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创历届政府新高。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企图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引发各界强烈担忧。据朝中社5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金宇正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最新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2: 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5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3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3: 环球华人。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国际热点。
5: 根据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上周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的人数约为 7.2 万人，其中已有7万人从休达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
6: 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红十字会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发放食物和水等生活物资，尽管有些人已经饿了4、5天了，他们仍表示愿意继续待在这里，等待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的机会。

0: Yo quiero trabajo en España.
1: 我想在西班牙找一份工作，卡车司机、公交车司机、理发师、油漆工、机修工，这些活我都能干，干什么都行，我完全没问题。我有相关证书，所有材料我都带在身上，我什么都能做。
0: Todos ahí, problema nada.
2: 其中有些非法移民来自饱受战乱和饥荒的非洲国家，他们表示，他们来到这里历尽千辛万苦，不愿返回。
3: 我们来到这里所走的路线，我觉得换作其他人根本扛不住。我们辗转多个国家，历经重重磨难，我们可不是坐飞机过来的，完全不是，而是穿过一个又一个国家，跨过一道又一道边境。
4: 我们来到这里就几乎没有力气了，但我们不会放弃，就算最后要死在这里，我们宁可死在这里，也不愿回到原来的地方。
5: 针对此次休达的移民危机，欧盟4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带来的观察报道。
6: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0: 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6: 岛内呼吁赖当局别再阻挠两岸旅游，毒油源头已在高雄蓝营怒批当局应道歉，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五月就知道毒油超标，却并未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荒腔走板，岛内民怨为何越积越深？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据中评社报道，三号金门港旅运中心正式启用，是小三通25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但出席活动的两岸人员座位被明显区隔开，双方几乎没有公开互动，显示两岸旅游仍被民进党政治绑架。据了解，小三通自2001年初通航，福建沿海地区逐步发展出常态化的黄金通道，成为两岸民众探亲、经贸交流的重要枢纽，堪称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时代缩影。台观光部门近日公布，上半年台湾出入境观光逆差高达636万人次，引发岛内关注。台湾舆论直言，最重要原因是台当局不开放陆客。台湾联合新闻网称，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心知肚明。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愿面对两岸观光被政治绑架等结构问题，那么喊再多次千万观光客目标也是徒劳，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7: 台湾治安油事件持续延烧，台糖被爆出早在今年五月就验出中联油脂的粗油苯并比超标，却仅作为退货处置而未向上通报，被外界质疑包庇。
6: 台中地方法院一号重开羁押庭，法官揭露五月就经台湾糖业公司反映苯并比超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在社交网站上称，本周最震惊毒油案的真正起点竟然是五月就知情的台糖。由于台糖公司的油厂在高雄，蓝营猛攻毒油案真正起点在高雄，称赖当局应该道歉。对此，台经济部门竟称通报义务不应无限上纲，并比喻餐厅去菜市场买菜不会通报整个菜市场的摊商谁有烂菜叶。
8: 台糖公司自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
9: 出油，所以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6: 对此，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怒批经济部门把重大食安的警讯扭曲成日常小事，混淆视听，掩盖知情不报的重罪，呼吁经济部门公开道歉，停止再发布这种荒谬的言论，包庇护航。
10: 赖清德还要持续神隐不出来道歉，不出来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吗？
11: 谢谢他们没问会议记录为什么不公开，谢谢他们没问专家名单为什么不公开。
6: 三号，国民党也在发名为“言不由衷”的宣传片，猛攻毒油。其中一幕是一人手拿着红酒杯边开记者会，被解读是在讽刺台湾行政机构。此前，国民党的反毒油宣传片“油不得你”被绿营质疑旁白声音像赖清德，创作人韦纯佑遭警方登门查水表。而后，韦纯佑以同样的旁白发布续集“言不由衷”，视频开头就说明：“我叫苯并比”，这一次没有人会认错了吧？
7: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关台军的动态。据台媒报道，台军军舰老化成隐忧，而且新一代战舰又无法接力，引发舆论担忧解放军制胜台海。
6: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据台湾审计部门公布，2025年总决算审核报告显示，包括暨德级军舰配置的标二导弹系统，部分关键零组件已无库存，还有新造玉山级登陆舰服役不久却故障频传等问题。
12: 济阳级这个巡防舰，因为它的确已经非常老，而且它是这个使用这个锅炉，就已经没有办法维修了。
13: 下一代的一些主力战舰呢，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着落，反正预算接不上，或者说造舰的期限跟不上，或许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海军的未来战略。
6: 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5号举行，连续10天9夜。但有台湾时事评论员认为，解放军制胜宣传片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台海战略主动权日益向大陆倾斜，如果外部势力胆敢介入，将会付巨大代价。台湾前海军舰长也认为，看到总台制胜宣传片中的相关内容，代表台湾在讨论反封锁护航时，不能只看表面科目，而必须重新计算真正战场条件。毒油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独游挖出新黑幕，岛赖声音更大。
7: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独游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5月就知道独游超标，但是却并没有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当局荒腔走板，更有蓝营人士喊出要赖清德2028下台，得到了广泛响应。岛内民怨为何会越积越深呢？接下来又会对台湾地区选举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来关注岛内的独游事件。
6: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独游案出现重大进展。台中法院调查发现，位于高雄的台糖公司早在今年5月中旬就检出中联油脂油品苯并芘超标，却始终未通报。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的食安管理出现重大漏洞，致癌油流进市场，赖当局不能只用一句不知情带过。
7: 目前据您了解，毒油事件的最新发现有哪些？而涉案人员是如何处理的？同时您认为这次为什么台糖公司要瞒报实情？
14: 现在呢，毒油事件最新的进展呢，是这个毒油事件的涉事公司，这个叫中联油脂的，它的总经理和厂长呢都已经被收押了。那么这个厂长呢，过去呢还被裁定说放了，然后检方抗告又被收押回去了。然后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呢，原来在7月4日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召开了一个关于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所谓的专家会议，结果这个总经理和这个厂长都在这个会议里面，这就很奇怪了。因为大家商量的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会议里面？说明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出现了勾结，怪不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处理成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情是，台糖公司是台湾的公营企业，它的上级的主管部门是台湾的经济主管部门，你有没有报告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而且你有没有报告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而且台糖公司在台湾的高雄，你有没有通报给高雄的卫生局？你只要通报给任何一家，事情都不会让今天这么严重，都不会让台湾民众吃这么长时间的毒油。所以就请民进党当局，就请台糖公司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社会责任去了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么时间紧迫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才说？
7: 台糖呢，不但是知情不报，而且还振振有词。而这次事件又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监管系统哪些深层的漏洞呢？苏女士，
15: 台糖现在的负责人，也就是董事长呢，他叫做吴明昌哦。吴明昌呢，他曾经呢这个参与过这个海内外学术力信赖台湾后援会。那同时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又是屏东信赖知友会的执行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呢，这个吴明昌其实他跟这个赖清德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那同时呢，这个吴明昌在过去有他的这个活动的地方呢是在屏东这里，所以呢，他跟这个前屏东县长潘孟安的关系呢也是有交情的。如 果说今天台糖在这个中联的这个致癌油的事件上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大家就开始一路往上追嘛。哦，今天台糖有问题，那台糖上面的这个直属部门叫做经济部门，那他一定有问题。经济部门有问题，那再往上追，那不就是台湾当局有问题了？所以你说今天到底？

0: 台湾当局、民进党当局到底有没有去包庇这个台糖呢？在我来看，这肯答案是肯定有的嘛，因为不然它就一路会往上烧的。再来，其实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呈现一个到底谁才是拥有完全责任的，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去厘清这件事情。你就看到可能像台糖啦、财政部门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台湾当局啦，以及这个地方的这些卫生单位呢，大家就会开始互相的告，就感觉好像是踢皮球啦，或者是大家会互相的是认为说呢，今天这个责任并不完全在我身上，或许我有责任，但是我责任是非常的有限，你就会变成说呢，它反而呢就会成为了一个政治上面的攻防，最后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呢，却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一个讨论。
1: 那么除了毒油事件之外，我们看到近期岛内呢还发起了拒绝毒驾的集会活动，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又是反毒油，又是拒绝毒驾，为什么现在台湾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呢？盛主任。
2: 具体来讲，我觉得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这个信任危机啊，在不断的深化。我们知道，这个反毒油事件自从爆发以来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始终是这个推诿责任，而且为这个相关企业保驾护航。这样的一种推诿责任，这样的一种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的行为，当然是挑战了民众的底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的不断的在累积，当然也会对这个就对于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根基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冲击。第二方面呢，正是由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个推诿，这样的一个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让这种蓝营啊出来组织这种反毒油事件的这样的声势越来越大，特别是这个蒋万安市长六连问，对吧，在台湾社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不满情绪已经衍生为不断地采取各种抗议的活动，你看从反毒油到反毒驾等等等等，它恰恰是民众这种不满情绪的累积的一个进一步爆发。第三方面呢，我随着这样的事件的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对台湾政局产生一些影响，包括蓝白合作也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这个往前推进。除了过去我尽管他们在很多的议题上这个选择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追究民党的责任，是吧，推动这个提出2028年倒赖这样的一个呼声啊，在不断的在累积。
1: 总之，正是由于赖清德当局的失能，才导致了如今岛内社会的民怨爆发。而对于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赖清德呢也是百般阻挠。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称，民进党当局现在不仅没有在想如何好好处理毒油事件，反而还在忙着阻挡两岸交流。近日，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作为赠送方，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的刁难拒绝无法成行。岛内舆论痛批，实在荒唐可笑，赖当局雷人操作再添一笔。民进党呢不去拦挡毒油，偏偏呢拦挡大陆的小熊猫，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这番操作？
3: 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心态呢，叫做政治狂热，民生冷漠。按说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毒油的问题，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说，你会发现他的心里啊，他不怕毒油，他怕小熊猫，这种是很奇怪。你说小熊猫这么可爱，你怕什么呢？这次小熊猫这件事情，是因为2024年上海市和台北市签过一个合作的相关的备忘录，这一次等于是履行这样一个备忘录。那么按说上海市把这个小熊猫送到台北市去一个正常的交流，我把这样一个这么可爱的动物送过去，要办一个仪式，那么这合情合理。但是民党当局就吓得要命，所以呢就各种各样的阻挠，导致上海市要去送小熊猫的这个代表团不能够成行，这确实让人非常的匪夷所思。小熊猫有什么错？你到底在怕什么？台湾的小朋友看到了，脸上露出那个开心的笑容，你民党当局为什么就见不得小朋友们开心？你到底心里得有多阴暗？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在这里。而且这件事情后来台湾的网友就在网上讽刺民党当局，说民党当局现在是只要大陆来的他什么都怕，连小熊猫他也怕。台湾网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将来连大陆吹过去的风，连飘过去的空气，你都要害怕，你都要查呢？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民党当局这种 所谓政治狂热、民生冷漠，已经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1: 的确，不去解决大家关心的民生议题，反而呢，去继续编造、炒作大陆危险的虚假叙事，引发岛内社会的矛盾加剧、民怨爆发。所以，长此以往下去的话，苏女士，您认为赖清德他真的承受得了吗？
0: 民生问题，民进党呢现在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对于民进党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转移焦点嘛，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呢，通通把它转移掉就好，我们不要去讨论，转移出去就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民众在非常关心致癌油的时候，民进党跟你炒作什么？他告诉你说，哦，现在台湾人赴大陆旅游之后的他的失联人数呢开始创新高了，他就开始告诉你这些事情，有多少人失联啦，然后有多少人被约谈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呢，问题来了，这个台湾民众呢不。像是过去一样，过去台湾的不管是舆论环境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都是由民进党所掌握的。所以呢，台湾的民众呢就很容易呢被民进党所愚骗，就会觉得说，哎，对，媒体都这样报道，舆论都这样讲，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真的。在现在呢，有个东西叫做新媒体，其实很多的民众呢，透过呢新媒体的镜头到大陆观光旅游、求学、就业之后，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再带回来跟台湾岛内民众去对话、去沟通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到说，不对耶。你现在你民进党讲的东西似乎跟他们所让我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台湾现在其实就进到了一个强烈对立，并且呢很多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矛盾、内部矛盾加剧的一个状况。对于赖清德来讲，他只想好好的去掌握他的基本盘而已，但是呢我相信那对于赖清德来讲或许他不在乎，可是对于在台湾岛内生活的这些民众来讲，我们必须去在乎这些事情。因为现在时至今日，当台湾没有办法坐下来，当所有的人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去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最终受伤的都是台湾的未来跟发展。
1: 确实，赖清德呢一定会受到台湾民意海啸的反噬。而近期我们注意到，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呢以所谓危害台湾安全为由，扬言呢要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引发了社会的高度质疑，痛批赖清德呢是搞绿色独裁。那到底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他又在害怕什么呢？盛主任，
2: 我觉得。他有四怕，对吧？第一怕是什么？第一怕呢，就是说他的台独叙事啊会被戳穿，因为我们都知道，统促党是台湾公开主张这个两岸要实现和平统一的政党，啊，而且不仅是公开主张，而且他的党员大概有2-3万人，涉及到台湾各个阶层，不断的在台湾举行各种活动，主张统一，而且还主张两岸交流等等。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希望把台独叙事成为台湾主流的一个叙事，这样的一种图谋啊，它形成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他对于这个民党当局来说，他始终是从同上的存在调查来说，始终是芒刺在背啊，一定要把这个拔掉。第二个呢，怕什么呢？就怕岛内日益高涨的这种讨论，或者说大家在议论，或者说大家在探讨这个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声音。第三个呢，怕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反独游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那怎么样应对这样的一个呼声呢？我觉得民党当局长期来的战略就很清楚，就是搞两岸对抗嘛，通过两岸对抗，抗中保台，转移话题，让台湾民众觉得，哎呀，这原来到底哪个更重要？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用心啊，我们就要注意到，实际上这次打压这个解散统促党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实际上在试探一个底线，就是我可不可以用司法方式来。打压或者说压制所有跟我民进党主张不一致的这个政党，如果这次可以把统促党把它解散掉，通过司法手段把它解散掉的话，那么下次所有主张的，比如新党、其他的政党，甚至包括国民党在内，凡是主张两岸可以探讨统一啊，可以统一为方向的这样一个政党，是不是都是在打压的范围里面？
1: 独游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独游挖出新黑幕，岛赖声音更大。赖清德搞独裁想一手遮天，但是岛内的在野阵营呢绝不答应。近期我们注意到蓝白双方呢加紧合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8月2日，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7周年党庆活动，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现任党主席黄国昌同场互动。卢秀燕喊出“2028要全台岛赖”，还强调 台中是蓝白合作的示范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高喊蓝白合坚定前行。黄国昌则表示，未来不论是县市长选举或是各项重大政策，台湾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做朋友。我们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呼吁，2028一定要让赖清德下台。那这样的声音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同时有舆论指出，过去呢一向被大家称为妈妈市长的卢秀燕啊，走的都是温和路线，但是近期呢是把矛头直指赖清德。您如何看待他的变化？
3: 不仅是卢秀燕，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开始其实在替台湾的民众在发声，同时其实民进党内部大家也是看到是暗流涌动。为什么？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的整个的政治的情况，民进党这帮政治人物他其实是看得到的，他是能够摸到那个温度的。台湾现在的问题不光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治安的问题，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进党这帮政治人物发现说，赖清德对于整个民进党的掌控呢，却开始不断的在往前推进。刚刚七月份结束的民进党的党代会，大家发现赖清德还在不断的渗透，不断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帮民进党政治人物就会发现一个危机，一方面是赖清德执政无能，而另外一方面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就会使得赖清德会拖着民进党一起走向灭亡。这帮政治人物的想法是说，你赖清德万一毁灭了，那你就毁灭了，但是你不要拖累其他的绿营政治人物一起就走向毁灭。所以大家现在发现整个民进党内部开始暗流涌动，因为大家发现赖清德这么搞下去的话，赖清德自己毁灭不要紧，这帮政治人物害怕跟着赖清德一起陪葬，是因为绿营内部很多政治人物也嗅到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危机，
1: 不愿意跟赖清德同归于尽啊。那么除了卢秀燕之外，我们注意到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声称呢，那么接下来无论是地方选举还是其他的重要议题，那么台湾民众党都会和国民党紧密地站在一起。那么苏女士，您如何看待他这样的一番表态呢？
0: 在我来看呢，我觉得黄国昌的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不管对于民众党的未来发展，以及对于非绿阵营的发展来讲，其实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且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对于白营来讲，他们就能够去争取更高的选举上面的胜算，尤其是在地方的选举当中。各位想想看，如果说今天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这个非绿阵营呢，他们是呈现一个分裂的状态的话，最终呢，则就是会由这个民进党来做到渔翁得利这件事情。所以呢，对于这个白营来讲，如果能够跟国民党能够做一个合作的话，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方民代的这个席次上面呢，他们所受到冲击就不会这么大。那另外一方面，在县市首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新竹市啦，或者在嘉义的选举当中，这个蓝白合呢，会让他们胜选的几率来到更高。那这个台南市长的候选人谢龙介也告诉大家说，今天只要蓝白合，他们拿到台南市长的这个几率呢，就会来得更高。那再来呢，则是他也能够去增加他的一个谈判上面的一个筹码，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立法部门当中呢，是形成一个三党不过半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局面。那其实对于民众党来讲，它虽然是第三大党，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政党。今天它只要支持哪一个政党，那哪一个政党呢，它就能够在立法部门当中形成一个多数的局面，所以呢，它就能够呢形成一个关键少数的力量，那它就不再会是一个这个被边缘化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在我来看，这个蓝白合呢，其实不仅仅对国民党有利，其实对民众党也很有利，而且尤其是呢，在蓝白合的状态之下，在未来2026以及2028的选举当中，基本上我认为非绿阵营是很有机会能够获得胜选的。
1: 那么这样一种协同作战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的话，盛主任，您认为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多大的压力？
2: 蓝白合作已经可以说已经从过去的理念合作到这次选战的合作，我觉得这样的合作不断的深化，当然会对于民进党产生明显的冲击。那么这次我觉得反无人机的这种合作啊，确实展现出这个蓝白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是吧？我们都知道这次民党当局嘛，提出了2100亿的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的特别采购方采购条例，是吧？他提出以后就受到蓝白的这个共同质疑，因为这个条例当然它又条目不清楚，而且很多的里面采购的内容和现实不大符合，所以蓝白就联手以55票对44票的这种绝对优势，是吧？把这个条例从过去的所谓优先级变成了这个暂缓级，是吧？实际上非常成功的挡住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提出的主张。 不仅提出主张以后，而且反过来讲，蓝营也提出相应的一个收条例议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反映出什么？就是说，蓝白实际上在立法机构的合作呢，跟过去相比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或者这个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呢，我觉得会对2026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当然也会对2028产生重大影响。这就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民意的一个反弹，它不断的加剧，也反映出台湾社会在重新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所提出的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叙事是不是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是不是要更好的思考两岸关系未来怎么走，是吧？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提出来，会对于整个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同时它也会对民进党内部产生很大的冲击，是吧？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民党内部也不断的有声音质疑现在的赖清德当局的路线到底对不对，是吧？民进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现在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怎么样来看待两岸关系？我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断的出现，不断的累积，当然会不仅会对于台湾政局发展走向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对这个未来2026、2028政局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1: 倘若民进的当局继续回避责任，漠视岛内民生问题，还不断在两岸交流上抹黑阻挠，设置障碍，持续积压的民怨，很可能使其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中遭遇重挫。而到2028年，岛内要求赖清德下台的声音只会愈发响亮。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五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

0: 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0.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5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新手拿起焊枪，1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一束激光正汇聚为规模达1000亿的产业集群。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

0: 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今热点我们来聊聊公园清凉服务折射城市治理精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焊出平整焊缝，这背后是江苏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备的双向突围。今年以来，江苏苏州光通信板块持续走强，光子产业规模已突破4300亿元。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一束光正汇聚为规模达千亿的产业集群。
2: 在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让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手走变成了现实。在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笛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企业稳居中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啊，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
2: 支撑这束光的心脏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光芯片来自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家苏州某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无尘车间里，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正加速赶制。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的源头，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
4: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2: 在光模块的成本里，光芯片大概占了30%到50%。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材料不是常见的硅，而是由磷化铟等材料制成，成本较高，也不可替代。扩产极为缓慢。放眼全球，能够稳定量产高端光芯片的巨头寥寥无几，供需缺口已超过70%，订单甚至排到了2028年。而中国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十多年前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苏州企业建成了中国国内唯一的砷化镓6寸线， 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中国第一。公司董事长闵大勇回忆，
5: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20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 AI 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像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4到8倍。
2: 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企业追光的雄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
4: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都基本上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2: 两家企业本地化配套互补，是苏州激光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激光器紧密协同的缩影。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更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老中青研发梯队，集聚了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研究院培育企业，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6: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啊、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啊、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儿，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2: 从攻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苏州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中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中国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
4: 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3大块吧， GPU 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因为在苏州这个在光的领域，就是发光材料、光通信的一些器件，应该说历史还是比较长的。再一个呢，苏州企业民企为主，市场把握能力非常迅速，而且能够对国际市场把握更强，就等于是第一个吃到这块蛋糕在国内。
2: 当然，高价值也意味着高挑战，只有翻越技术高山，才能守住赛道的领先地位。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廷秀介绍，今年7月，苏州发布《苏州市加快培育壮大10+10重点产业实施意见》，光子和光制造成为重点产业方向。到2035年，苏州将打造1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7: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实、看得更远。
2: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产业发展的未来，苏州正向着更高处追光而行。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稍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这位90后养老院院长。
8: 把咱们想法树立，
9: 一
8: 二三，
10: 兄弟们的红花。
11: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12: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11: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12: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11: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12: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标上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2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11: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13: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
9: 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消防的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

0: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了。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就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1: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2: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十二，你比方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得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3: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
1: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4: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4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对我们照顾相当好。对，尤其对那个进院的老人、新入院的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过的生活相当愉快，精神相当好。
1: 有位奶奶的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追求。一天刷手机的过程中，看到海鲜自助，一时兴起，一定要去尝尝。孙权和穆瑞涛回忆道：“
2: 老人提想法了，我想吃自助餐，我想吃螃蟹，标准还挺高。那院长下了班以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着车，老人吃，他在马路边等着他，吃完以后还给他送回来，然后院长开车回家。他想去，那咱就安排时间满足他这个愿望。”
1: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死十八条腿儿，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十二个能活，十二口径。
1: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的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说唱歌呀、啊，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咱们这届属于红身礼届，街道会做一些个联动，比方说给老人就是免费上门剪发，或者说咱们会做这种就是免费性质的这种送餐，咱们食堂。做好的餐咱可以免费给这种就是腿脚不便的老人，高龄老人，给家里给他们送一份饭，那都是免费的。
2: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1: 不光说老年人嘛，咱年轻人也有这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会有。那老人呢，他在第一时间有这种比方说身体不好的这种情况的话，咱第一时间发现的，这就是医疗条件的问题。咱首先把医疗水平提高，比方说咱做这种能够实时监测老人身体情况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心率、血氧，咱能够了解老人这些个基础情况的话，那对于老人的这个长寿是很重要很重要。医疗设备，然后医疗的管理人员，增加护士医生，以健康为主。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炎炎夏日，河南郑州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持续袭来的高温热浪为城市治理出了一道民生考题。据报道，为应对高温天气，北京市属各公园提前部署，推出了多项清凉游园举措，如增设遮阳设施、优化休息区、保障饮品供应、推出清凉游览路线等，多措并举改善高温天气下的游园条件。公园是城市重要的绿色空间，承载着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生态保护等多重功能，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载体。面对酷暑，公园不再只是满足有绿地可逛，而是追求逛得舒适、待得安心。在人流密集区域增设降温设施，兼顾散步居民、户外劳动者、老人孩童的避暑需求，有效提升了市民游客在高温天气游园的舒适度与安全性，把公共绿地从静态风景转变为动态可用的民生空间。这种从建好公园到用好公园的转变，正是城市治理走向精细的信号。精细化治理落在可感知的微小细节，一把遮阳伞、一处直饮水、一间纳凉小屋，单独来看算不上重大工程，却能切实缓解烈日之下的燥热与疲惫。当前不少城市也因地制宜推行一园一策管理模式，推动公园服务便利化、智慧化、人性化、特色化、规范化，全面提升城市公园服务水平，于细微处发力，于方寸间用情，让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在不少地方，城市公园已成为了暑期文旅的热门打卡点，文化游、亲子游、研学游十分火热，清凉服务的适时上新，直面游客夏日出行最迫切的现实需求，拉长游览停留时间，显著优化游玩全过程体验。例如暑期客流高峰期，北京颐和园入园游客数量显著增长，园区在两处核心门区增设了数台蒸发式冷风扇， 在视野开阔、紧邻湖景的沿路座椅处加装了十把遮阳伞，让驻足休憩的游客实现歇脚、赏景两不误。此类优质游园体验能够转化为口碑传播，带动客流集聚，激活周边餐饮、文创、休闲消费，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实现生态空间运营与文旅发展双向增益。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公园清凉服务启示我们，城市治理的精度最终体现在普通人的获得感上。未来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聚焦市民需求，完善基础设施，将城市公园打造成贴近自然、融合创新、体验丰富的绿色生态空间。在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倾听民意，提高公众的参与度，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面向各年龄段居民开展科普教育活动，传播自然生态文化，真正做到还绿于民。期待更多城市持续深耕精细化治理，以绣花功夫打磨公共服务，让更多便民举措落实落地在街头巷尾、公园绿地，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城市发展中享有触手可及的舒适与安心。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炎炎夏日，河南郑州文博场馆人气高涨，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研学充电的热门选择。各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沉浸式研学及科技赋能参观体验等方式，让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可看、可感、可交互。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感受郑州文博热力全开。
2: 绿盖半高新雨，红香一点清风。盛夏时节，郑州博物馆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在一层三号展厅正式开展。展览精选数十件馆藏莲花主题文物，以莲为主线，辅以经典诗词，为炎炎夏日带来一缕清雅。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营造出清逸沉静的视觉氛围，瞬间隔绝了室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6: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也让我和孩子都长了见识。
7: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8: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9: 我就觉得特别好。我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2: 莲生于水泽而不溺于泥淖，处繁华而不失其清，立风雨而不改其香，自古便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誉为花之君子。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10: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莲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
2: 如今现代博物馆已不再局限于静态的文物展示，除了传统的文物参观，游客还可以通过互动体验和动手实践深度参与文化探索。以水为纸，以漆为墨，无需画笔与美术功底，只需指尖轻点挥洒、勾勒、波动，看色彩在水中自由舒展、交融碰撞，再将素白的折扇缓缓浸入，流动的纹路瞬间定格在扇面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夏日孤品。 这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首座奇遇记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活动——七玉清凉非遗漂漆活动。一把把亲手制作的漂漆折扇，让东方美学变得可触可感。游客樊毅、李子言，
11: 这个漂漆过程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上手。
12: 我是专门从湖北来河南这边玩的，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可以体验这个漂漆艺术，非常解压放松，既能感受传统漆艺的美，做完之后还能带回家留给家人做纪念，非常有意义，特别有成就感。
2: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焦古宇介绍说，夏日首座奇遇记系列活动把消暑体验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市民在惬意的环境中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13: 我们夏日首座奇遇记活动覆盖了整个暑期，七月份主打非遗漂漆体验，八月份是文物修复盲盒系列，参观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盲盒动手修补，感受一下文物修复工作。每周六还同时开展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兑换文创礼品，多样化的互动拉近大众和考古非遗文化之间的距离。
2: 除了特色非遗首座外，今年暑期获评中国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也面向公众开放。焦古宇介绍，开放时间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登记即可免费入场。
13: 在我们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每天的10点和下午的3点各安排一场免费讲解，同时还开设了考古课堂、模拟发掘，还有文物修复盲盒等体验项目，为市民打造一处品读历史的优质场所。
2: 逛博物馆最遗憾的事，莫过于隔着玻璃看文物。河南博物院直接打破次元壁，用超硬核的 XR 沉浸式黑科技把千年历史搬进现实。在河南博物院东配楼3楼有一个超700平方米的沉浸式 XR 体验厅，在这里千年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看可感可交互的奇妙旅程。游客佩戴 XR 设备后，一秒穿越古今，从隔着玻璃看到身在其中感，不用脑补，不用想象，就能让沉睡的文物真正活过来。有游客亲测后表示，只看文物展品会觉得就是个老物件，但戴上 XR 设备后，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的互动体验维度。
14: 孩子光看博物馆里面的展览产品，他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一个亲身感受。但是这个呢，他通过实体的观看的一个感受，他可能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文物当时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5: 感觉非常真实，里头都是 3D 的场景，能跟着那个人物一步换景，感受唐朝的文物还有表演。
2: 沉浸式展厅工作人员李俊奇介绍说，相比 VR、AR、MR、XR 最大的爽点就是第一人称视角。 XR 设备通过传感器识别周围的环境，实时捕捉体验者的动作，做到虚实结合，让体验者能跟着唐代侍女一步换景，近距离观察青铜器的纹理，把自己融入到历史故事中。这种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和交互感受是其他设备所没有的。
16: 我们传统的 VR 我们去体验的时候，更多的是以第三者旁观的视角，那我们 XR 的这种体验更多的是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进故事中，所以拉近了我们跟这种故事剧情中间的关系。
2: 据了解，河南博物院沉浸式体验厅，无论是体验区规模、空间沉浸式效果，还是优质 XR 片源储备，均位居中国省级博物馆前列，成为中原文博数字化创新发展的亮眼名片。河南博物院开放管理部工作人员陈莹莹介绍说，目前展厅已上线7部精品 XR 影片，覆盖多个历史朝代，内容丰富，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体验，同时沉浸式体验厅采用全流程自主运营模式，实现票务、内容、技术、运营、服务5个方面的自主管控，确保每一位观众都能获得稳定高品质的观影体验。
17: 如果大家偏爱盛唐文化，可以选择唐宫夜宴、永远的盛唐；想要追溯殷商文明、文字起源、富豪传说、甲骨文奇遇记会是绝佳的选择。没时间去龙门石窟，可 以看看龙门金刚。如果是带小朋友前来，我们也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哪吒之英雄归来。
2: 从隔着展柜的静静观赏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交互，河南博物院以 XR 技术为桥梁，让千年中原文脉可触可感，可学可悟。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文博观展新体验，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活力，让更多人读懂中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陈莹莹，
17: 在未来，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河南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持续引进全国优质 XR 片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将继续依托新质生产力，探索更多数字化展示形式，把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
2: 从爱莲说的诗意清雅，到非遗漂漆的指尖传承，从考古工地的泥土芬芳到 XR 黑科技的沉浸穿越，郑州各大文博场馆正以多元创新的姿态为炎炎夏日注入文化清凉。在这里，厚重的历史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化作可看、可感、可交互的生动体验。这场科技与文化的双向奔赴，不仅刷新了大众的观展体验，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全新活力。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些年，中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一个又一个特色乡村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吉林省舒兰市南阳小镇曾经是吉林省赴俄罗斯务工人员最多的乡镇，如今在南阳铺展开欣欣向荣的文旅蓝图之时，在俄务工的村民们纷纷回乡创业就业，通过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成功带活一方经济发展。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去南阳遇见俄式风情。
2: 在一片欢歌笑语中，全新打造升级后的吉林省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惊艳亮相，正式拉开帷幕。开业首日，小镇就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远道而来的欢乐小家庭，结伴同行的三五好友，还有旅行团的团友，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小镇的华丽绽放。
3: 欢迎来南阳旅游！
2: 游客们兴奋地在网红秋千处排队拍照打卡，在绚丽刺激的彩虹滑道上放飞自我，像孩子一样将自己套在雪圈里，与陌生人来一次亲密碰撞。整个小镇被一片热闹欢腾的气氛所笼罩。
4: 挺好的，就是有那种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让咱们舒兰人也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家人五个人，有那个草坪滑的那个，然后还有冰上自行车，然后还有那个转大圈圈然后套里那个创的那个。
2: 小镇广场上现场制作的俄罗斯美食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引来游客们围观拍照。在俄罗斯商品一条街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俄罗斯食品、纪念品、文创手工 DIY 手绘等让游客们流连忘返。食品超市内，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回答顾客提出的问题，同时介绍他们的商品。
5: 椰子味的，这个口感是不错的。像这款产品，它里面是巧克力蛋卷。
2: 俄罗斯商品超市负责人韩立波忙得不亦乐乎，他每天都要到仓库点货，给供货商打电话补货，催供货商及时发货。
6: 主要的东西糖果啊，巧克力，各种零食，麦片，包括俄罗斯饮料，什么辣椒酱啊，土豆泥啊，反正日常的应有尽有，大列巴香肠，而且我们现在香肠已经卖断货了，然后就是说我们饮料这一块已经有好几款卖断货了。
7: 我们从五号开始试营业期间一直到现在，目前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售情况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供不应求。
2: 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从筹备开业到现在，普希金庄园老板李健每天从早忙到晚，高兴得合不拢嘴。普希金庄园是一栋独立的俄式风情建筑，也是李健在经营的民宿，一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入住，几百人用餐。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他家住宿和用餐人数几乎天天爆满。
8: 几乎自己家是差不多天天爆满，我今天就有冰上项目更是那啥，每天就是吃饭的人多，能大概有个七八百人。
2: 今日小镇的火爆不仅源自俄式风情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更得力于从俄罗斯回乡创业的村民们的共同努力。45岁的李健曾是舒兰市南阳小镇出国务工人员，回国后一直在找创业项目，得知家乡要建俄罗斯风情小镇，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家房子改造成了一栋俄式建筑风格的民宿，自己做起了老板。
8: 越打造越好嘛，那肯定前景是无限的了，我们马上就请俄罗斯厨师了，因为俄罗斯小镇呢得有俄罗斯厨师嘛，不想打造农村菜，虽然是农村，那也是新农村嘛，肯定是比外边务工强。
2: 同样从事民宿经营的南阳小镇居民李茂英在俄罗斯做了20多年的生意。2019年，为了助力南阳打造俄罗斯风情小镇，发展振兴乡村经济，他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家乡，盖了一栋名为门捷列夫的俄式民宿，将他在俄罗斯感受到的特色文化带了回来。
9: 整个村90%人都在俄罗斯，不到30%去莫斯科的，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正好政府号召是咱们建设新农村，我们这个村10多家吧，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毕竟是漂泊那么多年了。这个民宿吧，未来这一路吧，就感觉到很好很好的努力吧。
2: 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李茂英难掩内心的激动，他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9: 就是最近这五六年变化很大很大，村路现在都是油板，绿化呀越来越美的，嗯。我们干这俩这就是年纪也大了，完了以后孩子就是在那边干累了也是回来就继续经营这个。
2: 舒兰市小城镇工作人员张传辉告诉记者，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始建于2019年，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文旅市场，2023年小镇升级改造，并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
10: 基础设施大约投入了800多万，重建了南阳别具特色的这个大门，改造了大桥，又新建了俄罗斯特色商品一条街。同时呢，在屯内呢，针对咱们原来的中国式的传统的民宅进行了改造，都改造成有俄罗斯特点的一个民宅。去年是改造了6户，改造这些民宅呢，有几户已经逐步是做产业了，其中有一个是做现酿俄罗斯啤酒，还有一户是做俄罗斯的酸黄瓜，另两户是俄罗斯的马迭尔雪糕，还有一户咱准备上俄罗斯的大列巴面包房，就能带动咱们村民在家生产经营一些俄罗斯特色的一些个餐饮呢。
2: 通过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舒兰市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新思路，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具备十足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10: 民宿咱们得有12-13家了，并且现在有4家已经被评为咱们顶级民宿，他们也一起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抛弃以前那种单打独斗的局面，抱团合力一起要把南阳小镇提升接待能力。这个旅游公司自己出资建了这个冰上乐园和彩虹滑道，在咱们今年开业之前呢，最高峰的时候还有一天接待1000多人。咱那个特色商品一条街那卖的俄罗斯特色商品和纪念品，这几天最高峰已经卖到6000多块钱，纯利润得30%左右。
2: 除了文旅产业，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还根据自身产业和资源特色成立了轻纺公司，专门针对俄罗斯市场生产箱包圣诞产品，每年解决村民就业创业人数200多人，创收500多万，人均纯收入在吉林省名列前茅。
10: 除了咱们这几个餐饮业，还有他这个搞这个娱乐项目的，就是咱们那个轻纺公司，去年是村民在那打工的，最高的6000多，平均一个人得5万块钱吧。
2: 曾经以种地和出国务工为主业的舒兰市南阳小镇，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俄式风情打卡地。面对蓬勃而起的文旅热潮，小镇居民们满怀热情和信心，用智慧和双手为小镇的美好明天奋斗打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吉林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南阳俄罗斯风情小镇能够迈出更坚实的发展步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准备利用3年2年的时间，我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彻彻底底地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小镇。同时呢，还准备利用周边的闲置场地和林地等等，打造一个娱乐区，旅游产品进一步丰富。去年被批准了吉林市级的教育的沿线基地，咱们本村这些个返乡人士呢，也准备进一步丰富这个旅游产品，包括做酒庄了、南阳屯的创业的博物馆了等等，这一些在规划当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五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五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

0: 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五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五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五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五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您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回复部分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健康疑问，我们呢也邀请了相关方面的专家来为网友做一对一的答复，希望提出问题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回答听众提出的有关妇科内分泌的问题，还有呢过敏性鼻炎如何用药的问题等。答问的专家呢分别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的主任医生玉琪大夫，还有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主任医师王向东大夫。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7: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6: 我们先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主任医师玉琪大夫呢，来回答我们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先看

0: 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这位女性朋友呢，她说她今年45岁，处于更年期的交界的边缘临界点啊，她是这么说的。那么她想请问一下玉教授，说能不能自己服用一些含有这种女性激素类的这样的食品保健品来延缓更年期的到来？她想请问一下这样的保健品怎么选择？另外在服用了之后，会不会真的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感觉舒适一些？来请教一下玉琦教授这个问题。
1: 这个意识是对的哈。大家因为所有的人现在像平均寿命，你看在北京差不多得有80岁啊，这平均寿命，女的可能比男的活得还长呢，是吧？所以这样子的在这样一个平均寿命的状态下，大家对这个问题重视，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重视了才会想去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呢，也不能乱用。雌激素要补充啊，得缺乏雌激素的时候才补充，不缺乏的时候还不需要，也就不要补充。而且呢，怎么说，就是在这个绝经之后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说绝经所带来的问题有那么大概分成这样几类，一类呢就是所谓的近期的问题，潮热出汗，爱发脾气啊等等啊，这些问题，这是近期的症状。随着绝经的延长，那么就会有一些萎缩的问题啊，就皮肤起皱纹啦，然后反复泌尿系感染啊，就是泌尿道生殖道的炎症啊等等啊，这些萎缩的问题。那么再往后，骨质疏松啊，心血管疾病，甚至神经系统退化造成的老年痴呆啊等等，这些代谢的这些远期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就逐步发生。那么这些问题它跟雌激素当然是有关系，雌激素缺乏以后会带来这些症状啊，这些代谢方面的问题，但不是全部都是由雌激素所造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都会对这些问题的发生所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于更年期来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要积极的去面对它啊，要不要去就说不管它了，放任啊，这个是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要积极，是这是对的，但是积极除了要寻求药物的这个帮助以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从心理上就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另外还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绝经学会啊，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对这个更年期就是绝经的治疗提出了一个总体的方案啊，那么就把激素补充治疗啊应该作为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健康生活方式呢就包括饮食控制、运动啊、戒烟、少喝酒等等啊，这样一系列措施。那么在这些措施基础之上，在适宜的人群当中啊进行一部分就所谓的激素补充治疗，那么再可以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现在的各种药物来看，很多人就是去有乱投医哈，一会儿去买买这个买买那个哈，说这也是更年期，那也是更年期。那么实际上呢，还是这是一个医疗措施，是吧？不是一个可以用保健品来解决的问题。那么，还是应该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0: 那刚才呢，玉琦教授说的呢，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明白了。女性朋友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问题，补充雌激素呢是每一位女性朋友需要认真考虑的，也是要慎重对待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的到市场上去随意购买富含雌性激素的这样的保健品，那样呢是对自己的健康是不利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位听众，女性，今年有30岁了，她说呢，她已经在28岁的时候就得了卵巢早衰，哎呦，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她想请问一下，她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补充雌激素？来请教一下玉琦大夫。
1: 如果是真是卵巢早衰哈，可能她的补充雌激素就更加迫切了啊，更加应该积极的去补充。但实际上呢，就是说。30多岁的人，我也有很多人到我的门诊来看病的哈，他们可能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一部分人就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真的卵巢功能就不行了，这也是有的。那么这种人呢，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多啊，从发生率来讲，大概哈，在这个育龄期妇女当中占到1%左右这样的人啊，但是现在

0: 现在好像人特别多啊，总觉着自己好像更年期症状啦，什么30多岁人就来。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由于就是现代城市病吧，就是工作压力太大所造成的一个如果按过去的名词叫做什么神经官能症、神经衰弱啊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精神问题。然后真的卵巢功能衰退了，咱们再寻求药物的治疗。
1: 那通过玉琪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很多女性，尤其是一些年龄在30多岁的女性出现的一些问题呢，可能和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会有一些类似，但是呢，这有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比较大，精神因素所造成的。那么需要到医生那里进行认真的鉴别诊断。如果真的是卵巢功能衰退，那么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来进行治疗的。如果只是心理问题呢，则需要进行良好的自我调节。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网友提出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就是请教一下玉琪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性更年期所服用的激素类药物大概都有哪些，应该怎样服用。
0: 药物治疗这个绝经的问题呢，它的历史已经差不多有60年左右了哈，半个多世纪了。那么这一路走来哈，风风雨雨，崎岖坎坷啊，确实也是，受到很多一会儿被捧上天，一会儿被踩在脚下啊，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第一样是在用于真正用于更年期的这种治疗的雌激素制剂，是一种叫做结合雌激素的这样一种药物哈，它是从这个那个马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雌激素。这样的药物呢，在开始应用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啊，这是唯一的一种雌激素制剂。那么这种药物在用于更年期治疗以后，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效果啊。那么确实是改善更年期的症状，也改善这预防的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效果都非常的明显。但是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被这些优异的效果哈冲昏了头脑，他忘了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说补充雌激素的时候也得补充孕激素，然后这些人就比如说已经老了，已经得了心脏病了什么的，他再补充雌激素实际上没有用了，这些常识已经被这种优异的效果啊冲昏了头脑，所以忘掉了。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样的崎岖坎坷。那么现在已经基本上全世界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同的看法吧。那么我愿意说一下哈，就是说在目前来说啊，这个激素补充治疗的总体的利弊关系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激素补充治疗应该尽早开始。那么这里尽早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刚有一点30多岁就觉得有点就是精力不够啦什么的就开始补充资源，这个不是哈。那么什么叫尽早开始呢？就是应该在雌激素缺乏的尽早开始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医生来判断，不是说自己能够判断哈，要去雌激素缺乏尽早开始补充雌激素。那么我们把就是在60岁之前，就是在绝经10年之内啊，这段时间叫做窗口期啊，治疗窗口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头是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那么也有最少的副作用，所以它的疗效最好，安全性最高。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段时间是所有的代谢病的开始的阶段，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啊，这些退化性的疾病都是从刚刚绝经的头几年开始的，但是这些，比如说拿骨质疏松为例哈，那这些钙从骨头里的丢掉啊出去，那么这些从开始的时候是没什么感觉啊，钙里丢一点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感觉，等你有了感觉，65岁以后了，那个时候骨折了，你有了感觉了没有用，所以雌激素对这些老年这个慢性的代谢性疾病都是预防作用，而不是治疗作用。它只能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而这些疾病已经发生了，再拿它去治疗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绝经的开始的这几年，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啊，具有最高的安全性。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基本的看法。第二，这个雌激素它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啊，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那么有些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是不可以用，所以也需要到医生那去判断一下他。所以任何的医疗的方法都有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所以雌激素也不例外，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这是第二个啊，我们的基本的看法啊。那么第三啊，那么就是在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大家所担心的这些内容啊，比如说子宫内膜癌，我们现在不必担心，怎么解决的？就是在补充雌激素的同时补充一点孕激素，因为卵巢本身就是可以产生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嘛。那么子宫啊里头内膜在雌激素作用下，如果只有雌激素作用，还是有一定的内膜癌的风险的。只要同时补充了孕激素，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从目前的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些药物的这些标准的配方来看，那就不会增加内膜癌的。任何的药啊，就目前的使用的任何的药啊，都经过长期的研究，是不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这是目前的一个共识。那么另外呢，发胖啊，就总是有这样的疑问啊。实际上，雌激素呢，跟胖瘦是没有关系的啊。雌激素不管这事儿啊，身体里的激素可能有几百种。大家为什么老会觉得一吃激素哈就要发胖呢？可能是因为大家对这种肾上腺激素啊太熟悉了，一提到激素，这一说激素就是肾上腺皮质激素啊，所以总认为肾上腺皮质激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确实会发胖，完全是一个认知的误区了啊。所以这两件事解决了。那么至于其他的那些，比如像乳腺癌啊，什么血栓形成，那这些呢发生的概率都极小极小啊。就拿乳腺癌为例哈，大家知道，就是你要喝点酒啊，平常比如说人发胖啊，不运动啊，这些不良生活习惯所带来的乳腺癌发生率的增加，比你用哪怕10年、15年、20年啊，就是特别不好的雌激素，那也比就是这些要增加的乳腺癌要多得多。所以不良生活习惯才是这些癌症的发生的主要的原因，不是补充雌激素。再说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些像结合雌激素这一类的药哈，它可以就如果是没有子宫的人，我们单用它可以完全不增加子宫内膜，也不增加内膜癌，也不增加乳腺癌，这都不增加啊。就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必那么就是害怕的不得了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尤其是我们说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我们就特别强调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那么在医生指导下用，每年做体检啊，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可以避免啊，甚最多可以早期发现啊，也可以早期解决，这些都不是问题。
1: 好的，刚才呢，玉琪大夫呢给我们就雌激素的服用方式，还有激素这种药的利弊，给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希望呢能够让听众朋友对于雌激素治疗女性更年期的这些问题呢有所了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这位朋友呢说，今年呢我50岁了，已经呢有了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如烦躁、潮热、出汗等等，月经呢也是哩哩啦啦的，老不干净。他想请教一下玉琪大夫，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0: 在绝经前会有一段时间就发生所谓的月经紊乱啊，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要高度重视啊，因为这段时间也恰好就是子宫内膜癌发生的年龄，这个不是我们这时候还没有补充雌激素呢，对吧？那么跟用药没有关系，但是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卵巢功能衰退，卵巢功能衰退以后，它首先就丧失了排卵的功能，但是它同时呢，这个卵泡还在长，所以它这种卵巢里头能够产生雌激素，不能产生孕激素。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过，在补充雌激素的时候，如果只补充雌激素不补充孕激素，是可能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在绝经前有那么3-5年这一段时间就是处于这种状态，只有雌激素没有孕激素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一方面可以造成刚才所说的月经的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现象，那么同时也增加了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啊。所以一定要上医院去啊，像跟医生详细的叙述他的这种情况。如果还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这种变化， 那么需要定期的补充孕激素，每个月补充点孕激素，这样一方面呢把月经调规律了，那就每个月自己就

0: 你想象不出来，就很安静的在那待着，突然一下浑身冒汗发热什么这样的现象出现，这是这比较典型的更年期症状。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什么乏力呀，不想动会儿啦，什么就是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这种抑郁的状态。这个人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更年期的症状。那么从他的问题来看呢，是需要补充雌激素的。那么我建议这位网友呢上医院去。我们在实时补充雌激素的这样的治疗方法之前，一定要做个体检，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我一提体检，很多人就想，是不是就是做一个妇科检查什么的？不是，需要做一个全身的全面的体检，这样才能够对这个人有一个全面了解，然后才能够决定是不是可以用哪一种雌激素比较合适。那么在用上雌激素以后，我们它肯定是有子宫的，所以雌孕激素都得用了。那用上药以后，可能还要需要定期的来随诊啊，至少一年要做一次，重新做一次体检，来重新评估一下。那么它刚刚绝经啊，正在我们的所说的窗口期这个范围之内啊，应该在这个时候开始能够达到它最好的预防远期慢性疾病的这种效果。
1: 玉琪教授提示，更年期女性呢，要想确诊是否有更年期综合征，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如妇科检查以及其他的辅助性检查等，如查激素、卵泡刺激素、黄体激素、雌激素的含量，根据激素水平的高低变化进行诊断。除此之外，还要进行物理化学检查，可以通过巴氏图片进行验血，以确定激素、胆固醇的含量和骨密度。如有潮热、汗出、头晕目眩、失眠、健忘、焦虑、暴躁、忧郁、多疑等精神神经症状者，应先到神经科诊断一下，排除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若是出现背痛、四肢酸痛等症状，则应先到骨科检查，看看是否有颈椎病或增生性脊柱炎。特殊情况还要根据身体的实际需要，临时增加检查项目。好的，我们刚才呢为各位介绍了更年期女性的一些检查。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典型的，具有一定代表性，我们抓紧时间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那就是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普遍反映睡不好觉，有失眠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来请玉大夫回答一下。
0: 失眠也是更年期症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啊。当然，我们说，雌激素是不是完全可以解决它的问题？这个要，用药以后，尝试一下来看。那么不同的药呢，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药可能对这个睡眠的问题会有更大的一些帮助啊。但是还是刚才那样的一个基本的建议，他还是要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啊，然后来决定用哪种药合适，多长时间。那么更年期症状啊，实在是太多啊，种类极多啊，任何的一个器官可能都会出问题，都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会表现为这些失眠，也有些人表现为心脏的症状啊，别觉得哎呀有心绞痛啊，心律不齐什么的，觉得心脏会有问题了，然后就去做很多很多心脏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实际上，这个时候进入到更年期或者围绝经期的这个阶段，出现一些心脏的症状，并不意味着心脏本身有毛病了，它本身心脏本身没有毛病。像我们刚才说的，55岁之前的女的很少会得心脏。那么这个时候的心脏出的问题，是因为缺乏雌激素以后造成的一种就所谓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造成一些心律不齐啊什么这些现象。那实际上补充雌激素就好了，那么没有必要去做那么多很复杂的甚至有创伤性的这种心脏的检查，尤其是在刚刚绝经的这个阶段。
1: 好的，非常感谢玉琪教授。那么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健康中国的上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玉琪大夫，为大家解答了部分女性更年期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如果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的话，您继续的发给我们，我们会

0: 对，请玉琪大夫在合适的时间为大家做出解答的。好，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在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就听众提出的有关鼻炎、过敏性鼻炎防治方面的一些问题，请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王向东大夫为大家做解答。同时我们还为听众带来了一些健康常识。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不久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播出了过敏性鼻炎防治的内容。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呢，把他们在鼻炎防治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发给了我们，希望呢，请专家在节目中为他们答疑解惑。带着朋友们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再次走访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向东医生，请王大夫为我们的听众做出一对一的解答。好，让我们走进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2: 在鼻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会通过选择一些药物来缓解一些症状，像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还有鼻塞啊，这样的症状是非常让人难受的。那么这些药物呢，有鼻喷雾，还有滴鼻的药水。我们节目的一位网友呢就提出了他的问题，他想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这个鼻喷雾和滴鼻的药水这两种药物哪种更好用些，应该怎么选择？
14: 鼻喷雾剂啊，还有滴鼻的药水呢，它都是这种我们说的药物的一种剂型。当然，鼻喷雾剂的话呢，目前它由于这个喷雾剂的装置来说的非常这个科学，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药物呢分纳到鼻腔里面啊，使这个鼻腔黏膜得到一个广泛的一个接触这些药物。那么这个鼻喷雾剂呢，还是这种剂型呢用的现在非常广泛。但是呢，鼻喷雾剂有很多种类型的药物，有些药物呢是治疗这个鼻炎的这种规范的药，比如说一些 鼻喷激素啊，鼻喷激素，有些鼻喷的抗阻胺药物，这些药物都是通过大量的科学临床研究证实效果安全性非常好的。那么有一些鼻喷雾剂呢，是这个没有经过很好的这个验证啊，科学的这个临床验证，它可能呢会对鼻腔黏膜造成一些短暂的有效而长期的有害的这种作用，避免使用一喷就灵，一喷灵啊，一滴就灵是吧？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它往往里面有一些这个快速的血管收缩剂。那么这些药物呢，能够使黏膜快速收缩啊，消肿，通气很好。但是呢，反复使用以后呢，就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又一个概念就是药物性鼻炎，可能开始呢没有这个一个鼻炎，就是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呢，由于错误的使用药物以后呢，导致了这些，我们这药一般都是指这个血管收缩剂，用了以后呢，会导致这个药物性鼻炎，黏膜反复肿胀啊，反复肿胀以后呢，导致这个鼻塞，严重的鼻塞啊，这个生活质量下降，那么这个是要避免。
12: 那再请教一下王大夫，鼻喷雾和滴鼻药水是否有成人和儿童的这种使用的区分呢？
14: 对。那么由于成人和小孩他这个身体的这个代谢能力不一样，因此呢，这个药物呢会会有一些这个儿童剂型和一些成人剂型啊，这个是有。那么小孩的话呢，因为有些药的话呢，他说呢，他要我们要做一些这个临床观察，那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小孩的一些临床观察啊，当证实了对这个比如说2岁以上的儿童有效果，安全性很好，那么这些药物呢适合于儿童使用。如果有些药物的话呢，它可能对这个小孩呢也是可以用的，没有经过这个临床的这种验证，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上一般不推荐给儿童患者使用。我们一般都是会根据这个药物的临床的这个证据呢，去选择这个合适的药物给合适的患者使用，根据这个药物的使用说明去使用。而就是说这个共用的话呢，是指就是说呢，第一个，这个药物适不适合儿童使用，如果适合的话可以用。第二就是呢，这个药物不能交叉使用。我们有个别的患者家长呢不太注意这个，比如他有2个孩子都有鼻炎，那么他就给2个孩子都用这个同一个是药物，甚至给大人使用的药物也给小孩使用。如果口服药的话，可能没什么问题，交叉感染啊，就会很容易导致啊，那这个是要避免的。
12: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大人使用的鼻炎药物呢，一定不要给孩子使用。如果要使用呢，也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说明书是否儿童适用。另外呢，在鼻炎药物的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不要同一支药物给多个人使用，这样呢，有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啊，造成感染的机会。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过敏性鼻炎能不能够采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提出来。

0: 来的，请王向东医生来做一下解答。
1: 那么抗生素呢，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细菌感染啊，菌群感染。我们说一般的鼻炎的话呢，像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不需要使用抗生素。那么像一些这个急性鼻窦炎啊，急性鼻窦炎的话呢，它由于是细菌感染，很明确的也有某些细菌感染。这个呢，就是呢，我们一般呢会使用一些广谱抗生素啊，短期的使用这个一周左右，一般是5到7天啊。那么这个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那像一些慢性鼻窦炎的话呢，目前呢，使用抗生素的话，我们会有选择性的啊。一般呢，我们会选一些，比如说慢性鼻窦炎，我们会用一些鼻喷激素呀、粘液促排剂等等啊，鼻腔冲洗。那么抗生素呢，只是某些类型的抗生素啊，当然有一些专业术语，就某些类型的抗生素呢，可能对这个慢性鼻窦炎有效果，可以长期使用。但这个呢，是一定要遵守这个尊重这个医生的建议，否则的话呢，你会导致这个对这个抗生素的这种耐药。
0: 好的，那我们看到华语广播网的一位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啊，来请教一下王向东大夫，就是盐水洗鼻，用盐水来冲洗鼻子，对于治疗过敏性鼻炎有没有帮助？
1: 当然盐水呢，它是一种它实际上是不是一种严格意义的药物，它主要是呢一种这个属于一种辅助治疗措施，比如它可以把鼻腔黏膜表面的一些这个附着的一些灰尘呀或者一些细菌呀等等冲洗掉，把鼻腔黏膜的一些过度的分泌物呢冲洗掉，使得鼻腔黏膜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啊，恢复它自身的功能，那么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0: 也就是说用盐水清洗鼻子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它不是最根本的治疗，要治疗咱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请医生来帮助咱们开出正确的处方。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提问，他说我的孩子今年9岁，从一出生就会有打喷嚏流鼻涕的这种症状，后来经检查发现是过敏性鼻炎，那么他想问一下，像这么小的孩子的过敏性鼻炎怎么治疗？这个问题呢也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我们请王大夫来解答一下。
1: 从这个家长描述来看，我们说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呢，对于这个医学常识呢，还是越来越掌握了这些知识。那么这个儿童的话呢，他确实很有可能是得这个过敏性鼻炎啊，那么症状上也很像。那么我们说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诊断呢，就是说呢，首先是要明确过敏源，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要找到你的敌人是谁，采取治疗。一个呢，就是说呢，刚才我介绍了一些这个规范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诊断的一些这个实验啊，包括当然医生检查完以后，他会做一些这个临床检测。那么检测了以后呢，明确了过敏源以后的话呢，一个是避免接触，家庭里面要注意这个减少这些过敏源的这个滋生，是吧？那么再就是呢一些规范的药物治疗啊，甚至是包括一些免疫治疗。那么我相信这位患儿的话呢，他通过这个规范的诊断以后呢，就能够找到他的过敏的因素。另外呢，去排除一些，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像腺样体肥大啊，9岁小孩也可能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把这些并发症呢消除了以后的话呢，他就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
0: 还有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他说他已经被诊断为过敏性鼻炎有12年的历史了，但是呢，现在呢觉得经常会有一些浓鼻涕流出来，他想问一问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进行治疗。
1: 那么这位患者的话呢，他如果经过医生的这个诊断以后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有一些症状呢是过敏性鼻炎症状，有些症状呢是属于慢性鼻窦炎，比如说流鼻涕、流脓鼻涕，那么这是呢他合并有这个慢性鼻窦炎，那么也有可能他是不是得的合并有鼻息肉，这个也要去排除啊，也要去排除。那像他的情况呢，我们说呢，他还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治疗。药物的话呢，就是说呢，要选择更好的、更合适的药物，比如说像鼻喷激素呀这些药物呢，要在医生指导下去规范的使用，是吧？是不是使用一些抗过敏的一些口服药，比如抗组胺药物？我们说这个像这个氯他定这些药物、西地利嗪这些都是抗组胺药物。那么这些呢，的使用呢，也要遵从医嘱，是吧？那么是不是接受免疫治疗啊？是不是发现有鼻息肉或者有什么鼻中偏区需要接受手术的话呢？要经过一个规范诊断。所以这里我反复强调一个规范诊断和系统治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王向东主任医师，为我们的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解答了部分鼻炎防治方面的问题。听众朋友如果还有类似的疑问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提出来，我们呢会在节目中邀请相关的专家为各位做出解答的。非常感谢来到节目中做解答的玉琪医生还有王向东医生。我们懂得您的病痛，了解您的健康关切，为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中华养生服务的目标。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6: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 CRI 中文环球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不少中老年朋友呢进行户外运动，但是呢经常会出现腰疼、膝盖疼、背疼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苦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人在运动的时候怎么样防止意外伤。其实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膝盖疼、腰疼、背疼等啊，这些都是运动中造成的意外损伤，只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首先第一点呢，是要选好适合您的运动项目。每项运动呢都有它的各自的技术特点，老年朋友呢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项目，尽量避免篮球啊、羽毛球啊这样剧烈的冲撞性比较强的运动。您可以选择散步、还有慢跑、太极拳等。膝关节呢有慢性损伤的老年朋友不适宜做太极拳、负重蹲起这样的运动，这种老年朋友呢适宜选择游泳啊、乒乓球等运动。那么有心脏病、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老年朋友呢，则要请医生帮助您制定健康的运动计划，而且呢要医生来进行评估指导，看看您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运动。另外呢，如果想要防止运动中的意外伤害，动作一定要循序渐进。老年朋友在运动之前应该做10到20分钟的准备活动，充分的热身。学习新的动作的时候别着急，一定要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由简至繁。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老人的运动损伤当中 35.6%， 这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了，是技术动作不合理所导致的。老年朋友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尽量避免长时间地重复某一个动作，避免造成相应部位的损伤。要想有效地防止老年朋友的运动外伤，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选择合适的运动场地。调查显示，有 16.98% 的运动损伤和场地不合适有关系。老年朋友运动的时候呢，要选择合适的场地还有器械，比如说慢跑最好在平整的土地或者是塑胶场地上进行，而不要在水泥地、柏油路等这些硬质路面上进行，也不要在跑步机上进行，以防止冲击力过大损伤膝关节。有的老年朋友呢用深蹲锻炼大腿的肌肉力量，这样呢有可能会造成髌骨、软骨的磨损，应该改为静蹲练习，也就是蹲在那儿静静地蹲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起身。此外，使用合理的运动的护具也是非常重要的，遵守科学的运动规则，这样呢也可能预防意外损伤的发生。总而言之呢，我们希望老年朋友呢能够轻轻松松地锻炼，轻轻松松地拥有好身体，千万不要从事那些对自己的身体有负担的运动项目。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0: 听众朋友，幽门螺杆菌是引发慢性胃病甚至是胃癌的元凶。有一项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是很高的，成人呢要达到40%到60%，那这个比例呢其实是比较惊人的。最近我们节目收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老年听众的咨询，他说呢他检查幽门螺杆菌呢是阳性，请问什么时候需要治疗，是不是马上就要治疗？实际上啊，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患者中啊，超过80%的人是没有症状的，只有10%到15%的感染者有可能发生溃疡，更少的人呢可能发展为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和胃癌。所以呢，对大部分来说呢，不需要进行治疗，盲目的服药反而对身体不利，容易出现腹泻等不良反应，有可能还会加重肝肾负担，得不偿失。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比较合适呢？一般来说呀，感染幽门螺杆菌需要治疗的适应症包括：一、消化性溃疡； 二、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三、早期胃癌手术之后；四、有胃癌家族史；五、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第六、计划长期服用那些非甾体的消炎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六种情况呢，就需要先治疗幽门螺杆菌了。而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不需要治疗的。那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什么时候幽门螺杆菌就需要治疗？那一般是这样的，如果你出现了一、消化性溃疡，二、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三、属于早期胃癌手术之后，第四呢，有胃癌家族史的患者，第五、患有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的患者，第六、计划长期使用非甾体的消炎药，像阿司匹林啊、芬必得等。那么这六种情况的患者呢，需要马上进行治疗。而且呢，我们也要再次的提示各位朋友的呢，就是在治疗前一定要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为您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然后呢开出适合您自己的处方，这才算是规范的治疗。以上我们说的六种情况呢，患者经过治疗可以促进溃疡愈合，缓解消化道症状，降低发生胃癌的风险。那么在杀菌治疗之后呢，您可以再次进行一下呼气试验，或者是粪便、HP 抗原等方法的检查，来了解是不是需要根除，也就是使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指标转阴。那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就是年龄大于45岁的患者，也就是45岁以上的患者，如果出现了胃部的不舒适，像腹痛、腹胀等等，持续不见好转，甚至出现消瘦、贫血等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采用胃镜这种方式来做一下检查，以免延误治疗。小马医生说健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马明，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膝关节损伤的防与治。膝关节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的滑膜关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它承受了很大的力量，因此膝关节的损伤机会自然就比其他的关节要更多。其实说到最容易发生膝关节损伤的前三位运动项目，依次是足球、篮球和武术。但实际上来讲，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参与的，比如说羽毛球啊，比如说排球啊，这些运动也常常会引发膝损伤。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去询问相关的患者这样的病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患者其实都有明显的受伤动作。说到膝关节损伤，在早期的时候通常都会立即出现，比如说膝关节肿胀，比如说疼痛，比如说活动受限等等这样的些症状。如果膝关节内的半月板、韧带或者软骨损伤了以后，那么患者就会出现反复的疼痛，膝关节内有弹响，或者说膝关节打软，那么患肢不能发力，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说到膝关节运动损伤最常见的结构或者部位，通常会有半月板、侧副韧带、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关节软骨以及髁间隆突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如果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疑似膝关节损伤的情况，就应该立刻进行相关的检查。对于膝关节来说，检查通常分为有创与无创两种方式。对于这种诊断不清、较为疑难的可疑损伤的患者，膝关节镜微创手术可以提供镜下真实的图像。不得不说，这样的一种微创手术是诊断的金标准。然而对于可疑的膝关节骨折患者来说，就可以考虑比如说 X 光片、 CT 来进行检查。对于膝关节内半月板、交叉韧带、软骨损伤的这种患者，我们通常会选择磁共振来进行检查。值得一提的是，磁共振对于确定膝关节内损伤可以达到 95%左右的准确性。如果出现了膝关节损伤，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立即制动休息。那么可以依据周围的这个条件，用夹板啊、石膏啊，将这个损伤的部位固定在一个稳定的位置上。受伤的当时应该是冷敷治疗，以减轻肿痛。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说一点，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患者，已经很肿了，还要用热敷，甚至是要坚持用热敷，这是万万不行的。在早期，在损伤的早期，必须是要用冷敷来进行治疗。如果您采取了制动、休息、冷敷以后，那么就可以考虑到专业的运动损伤专科，比如说康复科，比如说骨科来进行就诊了。明确诊断以后，再决定是采取保守还是手术来进行下一步治疗。既然膝关节损伤一般都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所以对于膝关节损伤的预防而言，我就要给大家介绍几个小窍门了。首先，我们在运动之前应该充分进行热身，做足准备活动，让您的肌肉韧带都达到准备运动的状态，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进行高强度的运动。第二呢，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要避免一些过度的动作，比如一些撞击啊，比如一些摔倒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会非常容易让我们的膝关节甚至踝关节有些损伤。那么第三，运动即将结束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肌肉非常疲劳的时候，这时候请大家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要再过度锻炼了。因为肌肉力量疲乏或者无力的时候再去运动，它很容易导致相关的关节不稳定，从而会让我们有损伤。运动以后不要马上静止下来，需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比如说拉伸啊，比如说慢走啊。那么这些放松活动不仅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运动、心肺等系统尽快恢复，也可以避免我们在下一次运动之前经历的那种酸痛的感觉。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5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

0: 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五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五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五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一片桑叶，一枝春蚕，一缕真丝，一袭华服，成就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真丝柔滑，亮泽透气，无疑是许多人爱不释手的纺织品。我们知道，无论科技如何发展，真丝的产生一定离不开神奇的蚕宝宝。春蚕到死丝方尽，从一只蚕到一缕丝，直到一方丝绸、一匹锦缎。为什么中国丝绸深受人们喜爱，并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运往西方呢？养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重要技艺。传说种桑养蚕之法相传源于皇帝的妻子雷祖，后世称她为蚕神。雷祖驯养野蚕为家蚕，进而取蚕丝织成做衣服的锦帛。桑蚕的一生要经历四次休眠，即所谓五龄而终，但整个过程仅有区区40天。蚕宝宝的生长离不开桑树，农谚说

0: 栽桑点栋，子孙不穷。原始的缫丝方法是将蚕茧浸在热盆汤中，待蚕茧散开，再用手抽丝，卷绕于丝筐上。剥茧缫丝之后，通过不同的织造工艺，就形成了多种类别的丝绸，如杭罗、绫绢、丝棉、蜀锦、宋锦等。以浙江的桑蚕丝织技艺为例，它由余杭清水丝棉制作技艺、杭罗制造技艺、双林绫绢制造技艺等。余杭清水丝棉制作历史悠久，唐代时丝绸生产已很普遍。唐玄宗开元年间，也就是公元713年至741年，丝棉被列为贡品。民国时，余杭老恒昌清水丝棉曾享誉国内外。杭罗原产杭州，由纯桑蚕丝以平纹和纱罗组织联合构成，绸面具有等距规律的直条形或横条形纱孔，质地刚柔滑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杭罗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邵关兴介绍说，
1: 罗的这个工艺呢，就是主要是经线的绞，它空隙就穿在身上，就是凉爽，特别穿在身上透气。我们罗呢是以前都是贡品，皇帝啊贴身穿的。我们家杭罗是1864年开始的，杭罗一直是他的故乡，是我们杭州。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是在我们杭州耿山门一带啊，丝绸啊鸡生隆隆的地区。从小呢，我在父母旁边呢，就是给他们打理呢，就是接接头啊，啊，理理事啊，有这个丝绸两个字的，一直在我脑海里边呢，是装得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懂事到现在离开过丝绸。
0: 双林绫绢生产距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花者为绫，素者为绢。双林绫绢传统手工技艺精湛，种类繁多。双林绫绢轻似晨雾，薄如蝉翼，质地柔软，色泽光亮，素有凤羽之美称。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中国桑蚕丝织技艺世界非遗推荐人赵峰介绍说，
2: 这绫绢里面当然一种是绫，一种是绢，那么主要的是绫，因为绢呢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产品，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绫呢，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产品，对，它主要呢是以它的那个斜纹的这种效果，通过不同组织结构的那个斜纹，然后呢表现它的图案。在唐代的时候啊，这个吴绫就开始变得非常有名了，啊，在当时呢还被作为贡品向朝廷进贡。这个吴绫呢，啊，应该说就是双林绫绢的一个起头。到了宋代开始，那浙江呢就成为一个全国的丝绸生产的这么一个中心，里面最重要的产品就是绫绢。
0: 桑蚕丝织是中国先人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文化标志。以上我们谈到的种植桑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织等生产技艺，以及所用工具、织机，并由此生产的绫绢、纱罗、织锦、缂丝等丝绸产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相关民俗活动，我们将其统称为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最先大规模生产使用丝绸的民族，其制作的丝绸制品更是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商贸交流。近代陆续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有乔木桑、高干桑以及地桑等多种采桑纹饰，可见周代已有较大规模的桑树栽培，桑树整修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到了汉代，中国丝绸不断大批运往国外，成为世界闻名的高端商品。那时从中国到西方去的大陆曾被欧洲人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也被称为丝国。在古代，丝绸不仅是昂贵的服饰衣料，同时还具有货币交换功能。 在东汉的《说文解字》中最早出现了货币一词，货财也，币帛也，其中的帛就是指丝绸，它与铸币同时流通，实现的是等价实物交换。618年，李渊成帝建立唐朝，国力强大，西域诸国陆续宾服，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纷纷认可丝绸的货币功能。中国出产丝绸，西域盛产良马，二者互通有无，等价交换，实现商品流通。中国丝绸的强势地位一直延续到清末，当时建立了以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为代表的官办丝织机构，民间也涌现出许多规模不一的丝织作坊，品种繁多，产销两旺，在对外贸易上，生丝和丝织品贸易已形成相当规模，这与古老的丝绸织造技艺薪火相传不断完善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是中华先民的一大发明，并通过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2009年，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可谓名至实归。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北宋的大文豪苏轼啊，非常的爱喝茶、喜茶，而且呢，他对这个烹茶的要求也非常的高。你比如说，用什么样的水啊来这个煮茶？那曾经就给这个他的一位好友啊，无锡的一位知县焦谦就写过啊一封这个信，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想拜托这个焦谦呢，从这个惠山呢。打一壶泉水，哎，来寄给自己，有点这个拜托朋友的意思啊。那当然，这个惠山泉呢，离这个苏轼的这个所在地呢，还有一段路途，比较遥远，不可能经常用惠山泉来煮这个茶叶呀。那怎么办呢？苏轼呢，他也有办法啊，就在这个江边呢，就搭了一个茶灶，经常自己用江边的这个水来这个煮茶。这里面就牵扯到一首著名的茶诗。也就是说对今天的人影响非常广泛的即将煎茶里面就讲到活水还须活水烹这样一句话。那这是一首流传非常广的茶诗了。那活水还须活水烹一直到今天呢还被茶人们津津乐道。那苏轼呢他不仅讲究这个烹茶用水，他其实对这个用具呢也一点不含糊。你比如说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心碎展庆帖就是当时苏轼写给好友陈继常的一封手札。那这里面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呢，其实都是有关生活琐碎的一些家常事。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反映北宋人饮茶生活的这个角度来观察呢，就显得非常的生动有趣了。那这封手札呢，就写于1081年的大年初二。那他在这封信中呢，除了跟好友约定来访的时间之外，信中大篇幅呢都在拜托好友一件事儿也就是说想借陈继常家的这个木茶灸一用。一来呢是想让身边的这个铜匠一样画葫芦做一件铜制的茶灸。二来呢恰好有人要去福建，就可以顺便请对方呢代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回来。那大年初二呢，这个苏轼就不惜周章的派专人送信去借人家的这个茶灸。想来呢苏东坡对茶的痴迷由此可见一斑。那其实信中提到的这个木茶灸呢，就应该像是这个南宋沈安老人的这个茶具图赞当中所描绘的这个木代制

它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呢？就是将这个茶饼锤开，然后再入茶碾来粉碎啊，这样的一个器具。陈继常家的这个木茶灸应该是在当年是非常好用的，要不说这个苏轼他会念念不忘哈。那除了这个木茶灸，苏轼对用什么茶具煮水也是非常有心得。那在他看来呢，铜型铁色不宜全，也就是说用铜来盛这个泉水呢，会把这个水质呢改变，你喝起来会有一股这个腥味。那铁呢口感也不好啊，它有一种涩的感觉，相比那些有金属腥气的这些铜壶啊铁壶啊，那石质的吊子烧出来的水呢其实最接近原味。于是呢，苏轼就亲自设计了一款提梁吊啊。那他的这个好友呢周同啊，就根据他的这个设计制作完成。那苏轼呢就非常的高兴啊，于是写了一首次韵周同会石调。诗中就说呢，铜型铁色不宜全，爱此苍然深且宽，蟹眼翻波汤已作，龙头聚火饼犹寒，姜心盐少茶出熟，水自云蒸显未干，自古寒牛多折足，药之无脚是清安。哎，那根据这首诗所描述呢，我们大概就可以想象啊，苏轼他所设计的这个石吊的样子，通身是苍然的青黑色，非铜非铁，而是由石料制成，而且深宽融水量多啊，散热性能好，煮水的时候呢，即使蟹眼翻滚，壶柄呢也不烫手，大腹无脚的这样一个造型啊，给人以稳定的感觉。那诗中呢已有这个护身铠甲的寒牛作战时常遭到这个折足啊，来做一个比喻，就称赞此壶呢由于无脚啊，最是清安啊，它反而安全。那我们都知道清代画家尤因呢啊，曾得到一件刻有元佑的石吊，与苏轼诗中描绘的石吊呢非常的相似。尤因呢就认为这个物件呢就是当年啊苏轼设计的石吊。那他还将这个石吊呢进献给内府，并绘制了大量的石吊图啊送给友人。那东坡石吊由此就传播开来啊。后来呢有工于书法的这个王文志就将这个苏轼的这首啊次韵周同会石吊书于尤因绘制的这个东坡石吊图上，书画就相得益彰。苏轼呢如此爱茶啊，就让同为北宋名臣的司马光就不太理解了。有一天呢，司马光就看到这个苏轼桌子上一边是墨一边是茶啊，两样呢都被苏轼呢视为珍宝。于是呢就问，茶愈白墨愈黑，茶愈重墨愈轻，茶愈新墨愈沉，君何以同爱此二物？哈哈，苏轼不加思索就回答，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啊，也就是说无论是茶还是墨，它们都会散发出一种啊悠悠的香气呀，所以啊我会非常的喜欢啊。那您觉得我的这个回答怎么样啊？那这一趣事呢就为后人津津乐道，而且呢还把它画在了这个画里。那苏轼爱茶之名呢由是得以远播。那身为苏轼好友的黄庭坚爱茶程度呢也绝不输苏轼。黄庭坚呢他是这个江西分宁人，分宁呢也就是今天的修水。在宋代的时候呢，分宁特产这个双井茶。那双井茶呢它其实是一种散茶，那宋朝主流的是饼茶。身为分宁人的黄庭坚呢啊就成了双井茶的推广大使啊，自己家乡的茶嘛。那他的推广方法呢其实很值得今天的这些茶商学习。他就把这个家乡人啊给他的这个双井茶就送给了欧阳修还有苏轼啊。他送给苏轼茶的时候呢还附上了一首双井茶送子瞻啊一首诗。诗云呢，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壶谢明珠。我家江南摘云纡，落霭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哎，这诗一开头呢就先夸了一番这个苏轼啊，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说这个苏轼你不是一般

谷，哎，此乃我家乡啊摘就的双井茶，是用小石磨碾成细细的粉末，比雪还白。这样的好茶呢，一定能为你啊唤回黄州的旧梦。在梦中呢，你就可以驾着小舟啊徜徉五湖。哎，黄庭坚回忆了苏轼在黄州的啊这样一段野逸生活。那时候呢，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啊被外放黄州，经常呢泛舟湖上啊，并写下了千古名篇啊，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古文凭，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啊。如此情真意切的信，再加上啊一款好茶，苏轼收到以后用黄庭坚原诗的韵脚也回了首诗。诗云呢，江夏无双种其名，汝因六一夸新书，磨成不敢赴同仆，自看雪汤生鸡珠，列仙之如即不愚，只有病可同相如，明年我欲东南去，画舫何妨宿太湖。苏东坡呢就在这首茶诗当中啊盛赞双井茶是江夏无双的奇茶啊，连欧阳修喝过之后呢，都在这个新书《归田录》当中呢将它列为草茶第一。而且呢，苏轼说他呀这个收到茶后非常的珍惜，磨好的茶呢不舍得让家里的同仆去烹，非要亲自啊煎茶不可啊。说到这个湖上泛舟呢啊，他就说到明年啊想去这个东南遍访好茶，画舫何妨宿太湖啊，累了呢就在太湖泛舟啊，睡在画舫之中。在黄州时的小舟呢此时变成了画舫，哎，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黄州被召回的这个苏轼呢此时哎有一些志得意满啊，正希望能一展抱负啊，有一番作为。黄庭坚呢同样也送给过这个欧阳修双井茶，而且呢没白送。欧阳修呢不仅在他的这个新书《归田录》当中盛赞双井茶为草茶第一啊，还广而告之的推荐给自己的啊好友那梅尧臣。当这个梅尧臣第一次喝到双井茶呢，他就是在欧阳修的府上。这里面呢仍然是有诗为证，梅尧臣就说呢，始于欧阳永叔席，乃食双井绝品茶啊。即使今天我们已经喝不到这个双井茶了，但是呢仍会随着黄庭坚、苏轼、欧阳修啊、梅尧臣的这些诗文流传下去，那永远会有人知道江西有一款双井茶啊，它曾经在宋朝啊激发了当时文豪们的诗情啊和这个友谊。那到了这个南宋呢，和黄庭坚同为江西人的啊一代大儒朱熹也同样爱茶。朱熹的家乡呢是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江西婺源啊，也是著名的产茶地。朱熹呢对茶从小呢就不陌生，在这个朱文公文集当中就记载，朱子年少时曾戒酒，以茶修德，用茶可以明伦理啊，表谦虚。那无论到哪里讲学啊，开这个书院，朱熹呢总会在周围啊栽种一些茶树。那朱熹41岁的时候呢，在福建的崇安，也就是今天的武夷山市啊附近呢修建悔安，哎，他就在悔安的北面呢就亲自建了一个茶园，取名茶板。哎，朱熹在武夷山下啊兴建的这个武夷精舍，哎，后来就是著名的紫阳书院。周围呢也有两处茶圃，他曾对自己栽种的这个武夷茶呢啊就咏诗赞赏：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伶芽于自裁。回到这个婺源祭祖，朱熹呢特意带回啊十几棵武夷山的这个茶苗栽种在这个祖院。那对于朱熹来说呢，茶它不仅是养生之物啊，精神的慰藉，更是参透理学的媒介啊，或者说载体。在这个朱子语类当中有这样一段话：物之甘者吃过而酸，苦者吃过即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合，盖理本天下至言，行之各得其分，

0: 德至和啊。那朱熹呢，以察劝学，欲求学之道中，那在他的文章当中时常可见。与这个朱熹几乎同时代的这个陆游啊，察对他来说既是工作啊，又是啊一位精神的良伴。我想呢，很多朋友呢都多多少少读过这个陆游的诗词，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啊，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啊，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等等。那陆游呢，他生在风雨飘摇的北宋亡国之际，青年时代呢他就立下报国之志，却一生呢没有机会实现。一身抱负的陆游在朝中从来没有担任过要职，做了几年负责这个察贡的官员，可谓是壮志难酬。那大把的时光呢都用在察贡啊这种清闲事儿上。那当然了，这原本不是陆游的本意，但是造化弄人，恰恰是因缘时会让陆游和这个察沾了边儿。当这个踏着春雪，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闽地上任的时候呢，陆游就写下了这首《示闽》。那《示闽》这首诗，它的这个内容究竟如何呢？哎，我们下期节目呢，接着和大家聊。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赵匡胤颔首说道：“小侄正是为避祸而来。”长老说：“从公子的田宅宫和饥饿宫来看，公子的灾星还是很重，不宜远行，能庇护公子的只有达

0: 阿摩老祖，老衲奉劝公子哪里都不要去，就在老衲寺中寻一间清静的客房住下，好好的读一年书，这对公子的一生会大有裨益呀。赵匡胤想了一想说道，请从前辈之教，但小侄斗胆问一声前辈，既然您能观出小侄的官灾，能不能再看一看小侄的前程呢？长老说，公子的相很好，方面大耳，贵不可言呐。赵匡胤说，有多贵？长老说，点检做天子。赵匡胤说，点检做天子这话，小侄在华山时，陈抟老祖也曾说过，还不止说了一次。今日您又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还请长老明示啊。长老说，天机不可泄露，公子还是自己慢慢的参悟去吧，老衲还要参禅打坐，失陪了。赵匡胤忙起身告辞，被执事僧引到客房，房中不仅有书，还有笔墨砚帛。赵匡胤从书架上取了一本《汉高祖刘邦》，埋头看了起来。当他看到刘邦斩蛇起义这一章，眼倦思道：汉高祖未曾当上皇帝，便有当皇帝的征兆出现。一老妇坐在死蛇身边痛哭，言说刘邦所斩的那条白蛇是白帝之子，因喝醉了酒，卧在这里歇息，不想挡了赤帝子去路，为赤帝子所杀。赤帝子者刘邦也。想我赵匡胤在关羽庙卜卦问我的前程，连掷了3次跤，皆不及。当我说我要做天子的时候，一掷便是一个圣交大吉。在华山，我赵匡胤向陈抟老祖询问前程，他连说了2次点检做天子。这一次，谭云老者又如是说，难道我赵匡胤日后真的要做天子吗？果真如此，那是我赵匡胤的大造化。想到此，他真想跳起来大喊几声，我赵匡胤要做天子了，我赵匡胤要做天子了。做天子是犯禁的话，莫说喊，说也不敢说。他把涌到喉咙的话硬生生地吞了下去，但他太高兴了，若是不把这兴奋的心情宣泄出去，实在是太难受了。他不想让自己难受，汉高祖刘邦能作诗，我赵匡胤为什么就不能呢？做一首像大风歌那样的诗，也叫他来一个千古流芳。他略思片刻，提笔在墙上写道，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水如火发，一轮清客上天渠，逐退群星逐退月。写毕，他自己默念3遍，觉得很满意，抛笔于岸，上榻歇息去了。鼓打3更，赵匡胤被窗后的哭声惊醒，忙披衣起床，绕到窗后。窗后是一柴门，门上有锁。赵匡胤驻足静听一会儿，却原来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心里暗自想到：此处乃出家人的所在，因何有女子藏匿在内，且哭得如此悲伤？其中必有缘故。有心破门进去问个究竟。深更半夜，孤身一人，屋中又是个女子，瓜田李下，不得不慎。哎，罢，待明天见了谭云长老，问个究竟再说吧。想到这里，赵匡胤转回客房，躺在榻上足有半个时辰，却是无法入眠。似谭云长老这等高僧，尚且金屋藏娇，真是个让人心寒呐。我明日与他相见的时候，好好的将他羞辱一番。他转念又想，不对，若是谭云长老想金屋藏娇，就该藏在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断不会关在四面透风的柴房之内。也许是寺中的恶僧所为，就是恶僧所为，你谭云长老身为一寺之主，也有失察之责，我还得问他一问。他越想越气，坐等天明。 昨晚引他就寝的执事僧轻轻将门一敲，喊道：施主，长老请你前去永斋。赵匡胤也不答话，将门猛地一开，满面愠怒地跟着执事僧来到了斋房。谭云长老已经在斋案前就坐，见赵匡胤进来，朝对面指了一指，示意赵匡胤落座。赵匡胤不坐，二目怪怪地瞅着谭云长老。长老并不介意，微微一笑说：老衲有什么好瞅的？坐，请坐。赵匡胤还是不坐。请问长老，出家人应该清净无为，红尘不染，可贵寺中却藏着一年轻女子，是何道理？长老仍是一脸微笑地说：公子别急，等公子用过了早斋，各中隐情，老衲自会奉告。赵匡胤一脸固执地说：不，我这会儿就想听。略顿又说：我是个性急的人，不把事情弄明白，就是山珍海味也吃不下去。长老轻叹一声说：好，老衲这就说。柴房中所关之女子，姓赵，字金娘，家住蒲州解良县小祥村，年方16岁，因随父去木林关奔丧，路经枫叶岭，被两个山大王掳上山去。这两个山大王见金娘貌美，都想据为己有，魏征金娘竟大打出手。后经军师反复劝说，二人握手言和，说是不能为一个女子伤了弟兄情谊，遂将金娘寄住在哲龙寺，待他们再往别处掳一女子凑成一双，然后同日成亲。赵匡胤说：长老既然知道金娘是掳来的，为什么还要接纳她？长老说：老衲若是不接纳金娘，两个山大王必要将金娘带回山寨，可二人互不放心，早晚必有一拼，遭殃的还是金娘，此乃一也。其二，两个山大王虽说杀人劫货，可他们还知道来世，还知道敬佛，每年施给本寺的钱物折算起来足有上千两银子，他们是本寺的最大施主。其三，他们一再威胁本寺，若是不接纳金娘，亦或是有个什么闪失，他们就要血洗本寺。由此三因，本寺不得不将金娘收留下来。经他这么一说，赵匡胤怒气稍减，放缓了口气说：出家人四大皆空，远离财色，可你们竟然为了上千两银子的施舍与山大王为伍，欺压民女，总不大好吧？长老说：老衲也知道这样做不好，但老衲有老衲的打算。
1: 什么打算？
0: 宣扬佛法，使二山贼改恶从善，放了金娘。
1: 他们若是不放呢？
0: 他们若是执迷不悟，老衲打算付诸武力，只不过这样做有些风险。
1: 谭云长老回道。赵匡胤问：哦，什么风险？
0: 敝寺的僧众满打满算不到80人，而枫叶岭的山贼少说也有200人，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老衲之所以将公子安排在客房的后边。
1: 赵匡胤恍然大悟，双手抱拳说：小侄错怪了前辈，小侄给前辈赔罪了。说毕一击到地。
0: 长老一脸欣赏地说：公子好悟性，公子既然悟了出来，就该早点用斋，而后咱们好好商量一个搭救金娘的办法。
1: 赵匡胤说：竟从前辈之命。用过早斋，谭云长老将赵匡胤引到密室，经过一番的商议，赵匡胤重返 锁金庄，将哲龙寺之行细细地说与柴荣和史延德。史延德听后哈哈大笑说：
0: 谭云长老也太高看了那枫叶岭的两个山大王，不是三弟夸口啊，三弟一句话，他们便会把金娘乖乖地送到锁金庄。
1: 赵匡胤似信非信说：
2: 三弟与那两个山大王认识？
1: 史延德说：
0: 不但认识，还是好朋友呢，若非他二人牵线搭桥啊，三弟岂能入赘锁金庄呢？
2: 照三弟说来，那两个山大王还是你和弟妹的红娘。
1: 柴荣插话说：
0: 说是也是，说不是呢也不是，
2: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经三弟这么一说，把愚兄啊给弄糊涂了。
1: 史延德嘿嘿一笑说：
0: 那是小弟啊没有把话说清楚，小弟若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出来，大哥自会明白。
1: 柴荣说：你讲吧。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一年前，史延德在涿州街头闲逛，路见不平，打死了一个强买野鸡的狱头，被官府通缉，几经辗转逃到了锁金庄给人佣工。忽一日，枫叶岭的两个喽啰来到了锁金庄，敲开了张屠户的大门，开门见山说：
0: 我们的樊大王听说令爱长得漂亮，想让她做压寨夫人，明日戌时一刻前来迎娶，请主早做准备。
1: 说毕，也不请张屠户是否答应，留下100两银子、2匹细绢，扬长而去。张屠户虽说地位卑下，但他也不愿意与强盗结亲。金人撺掇他来到了县署，送给县令10两银子，恳请县令发兵进剿枫叶岭。县令也满口答应，谁知那县令与枫叶岭的强盗早有勾结，不但不发兵进剿，还把张屠户给出卖了。到了翌日戌时，樊大王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身后还跟上了100个喽啰和一顶彩轿，气势汹汹地来到了锁金庄，指着张屠户的鼻子破口大骂：
0: 张瘸子，你不就是一个杀猪的吗？老子娶你的闺女做压寨夫人，那是老子看得起你，那是你闺女的造化，你竟然不知好歹，还去县衙告老子。你知道老子和县太爷是什么关系？是喝过鸡血酒的拜把子兄弟，若不是念你要做老子的老丈人，这会儿啊就叫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1: 他这一番话把张屠户吓得浑身乱抖，双腿一屈跪倒了下去，一连磕了3个响头说：
4: 樊大王，小人错了，你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行舟船啊。
1: 樊大王吼了一声说：
0: 别啰嗦了，快把爷那花老婆送上轿来。
1: 张屠户忙应了一声是，爬了起来直奔内室，不一刻又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说：
4: 大王啊，对不起呀、啊、实在是对不起，老朽的女儿上吊自尽，虽被贱内救下，尚昏迷不醒，这亲呐、啊、今天怕是结不了了。
1: 樊大王冷笑一声说：
0: 放屁，你想蒙骗老子，老子不是3岁小孩，你蒙骗得了吗？
1: 张屠户结结巴巴地说：
4: 小人真的没有蒙骗大王，大王若是不信，尽可去内宅查看。
1: 樊大王冷哼一声说：
0: 少啰嗦，在前面带路。
1: 张屠户应了一声，正要转身，大门外传来了几声惨叫。眨眼之间，史延德已经打进门来，他手持一杆混铁棍，逢人便打，挡者不是丢了兵器，便是断胳膊断腿。樊大王见了，又气又怒，苍啷一声拔出了腰中的佩剑，朝史延德扑去。谁知他不是史延德的对手，只11招就被磕飞了佩剑。逃呢，没出大门，又被史延德追上，劈手揪住了他的头发说：
4: 一个枫叶岭的山贼也敢

0: 要锁金庄撒野，老子先刮你100个耳光，以泄心头之愤。樊大王慌忙求饶说：
1: 好汉爷，小子错了，小子该打，但小子好赖也是一山之主，统领着200多名兄弟呢。我说小子经受不了你那100耳光，就是经受得了，那脸呀也会肿得不像样子。有道是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求求您了，求求您了，小子这脸呢您就不要打了。您老啊要是非要打的话，那就打屁股吧。就是打屁股，小子的屁股也经受不住啊。哎，这样好不好？您老没少打一掌，小子给您10两银子。若是一掌不打，小子给您老1000两银子。
0: 樊大王的一番话把史延德逗乐了，他强忍住笑说：
2: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100掌爷不打了，你可得给爷1000两银子。
0: 樊大王忙说：
1: 小子说话算数，说给1000两就给1000两，一两都不会少。
0: 史延德反倒有些后悔了，早知如此，何不说要刮他1000掌？哎，这世上啥都有，可就是没有后悔要的。若要是有啊，一包100两银子也买呀。银子即将到手了，也没有说几句漂亮话，史延德将手一松，放开了樊大王，嘿嘿一笑说道：
2: 樊大王，我史延德祖上在涿州也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我史延德并不稀罕你那1000两银子。我史延德自从闯荡江湖以来，十招之内没有人不拜倒在我的棍下，而你竟然接了我11棍，你是条好汉，正因为敬你是条好汉，我才不打你，可不纯粹是为了钱呢。
0: 樊大王点头哈腰地说：
2: 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0: 史延德说：
2: 明白就好，既然我史延德把你当做朋友，就应该推心置腹。我史延德虽说读书不多，但对礼仪之事也颇知一二，婚姻之事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张家小姐为了拒婚竟然上吊，可见他对这门亲事并不赞成。既然他不赞成，硬把你俩撮合到一块儿也没意思。樊大王你说呢？
0: 樊大王忙说：
2: 既然张小姐看不上小弟，小弟啊也不敢勉强。
0: 史延德说：
2: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樊大王忙将头点了一点。史延德高声说道：
2: 张兄，樊大王已经答应在下，令爱若是有意和樊大王结为伉俪呢，这就立马上轿，若是另有他想，樊大王也不勉强。
0: 张屠户高声回道：
3: 感谢樊大王高义，小女子却已名花有主，还望樊大王见谅啊。
0: 史延德回首望着樊大王，樊大王很知趣说：
2: 诚如此，小弟冒昧了，后会有期。
0: 史延德礼节性的挽留说：
2: 你我初次相见，应该好好的喝上几杯才对。
0: 樊大王说：
2: 不瞒大侠，山寨的弟兄还在等着小弟，咱后会有期。
0: 史延德说：
2: 恭敬不如从命，咱后会有期。
0: 送走了樊大王，张屠户置酒款待史延德。酒酣耳热之际，张屠户突然说道：
4: 卓女张金丽虽然称不上貌美似仙，但在这方圆几十里内也是一个出了名的美人，可她既不爱妇人，也不爱小白脸儿，一心呢想嫁一个大英雄，故而年交29，尚未出嫁。老朽有心招您为婿，但不知史大侠肯不肯给老朽这个面子啊？
2: 这
0: 史延德虽有妻室，但命案在身，不敢回家。有妻室和没有妻室一个样子，但毕竟有了妻室，这事啊，说不说呢？他正在犹豫，忽听到张屠户说道：
4: 史大侠既然没有反对，一定是同意了。老朽明日便去遮龙寺一趟，求谭云长老啊，帮你和小女择一个黄道吉日。
0: 翌日，张屠户还没有从遮龙寺回来，枫叶岭的银子已经送过来了。有着1000两银子撑着，婚事办得很光彩。凡是锁金庄的庄民，不管你送没送贺礼，全都宴请，热闹了半个月。 弄得方圆上百里的人都知道史延德是个大英雄，因而找他拜师学艺的踢破了门槛，他经过筛选留下了44人。听了史延德的自述，赵匡胤与柴荣交换了一下眼色，问道：后来呢？枫叶岭的强盗找没找过你的麻烦呢？史延德回道：枫叶岭的强盗不但没有找过小弟的麻烦，彼此啊还成了朋友。柴荣问道：何以见得呀？啊，小弟成婚那天，樊代王带着他的二代王何辉和20几个喽啰前来吃喜酒，还送了100两银子的贺礼。此后啊，每逢过年过节，便请小喽啰前来看望小弟。赵匡胤说：既然如此，三弟何不修书一封，让枫叶岭的2个山大王将赵金娘送到锁金庄。史延德说：这个不难。他当即修书一封，遣以小徒送达枫叶岭。仅仅隔了一天，谭元长老便遣了2个小僧将赵金娘送到锁金庄。赵金娘见了赵匡胤，忙行素拜之礼。素拜呢，是低头下手不至于地的拜，妇人以素拜为证。史延德命随侍的徒儿置酒给赵金娘接风，未曾开宴，赵金娘忽然说道：各位大侠，小女子有一不情之请。史延德说：
5: 请讲。
0: 赵金娘说：小女子为贼所掳，早已备了必死的准备，也是苍天有眼，幸遇赵大侠和诸位，小女子得以脱离虎口。小女子这条命是赵大侠和诸位给的，小女子无以为报，愿拜赵大侠为义父，终身侍奉他老人家，不知赵大侠和诸位意下如何呀？
5: 赵匡胤急忙摆手说：金娘，此事不可，万万不可。
0: 为甚呢？
5: 你我相差也不过5、6岁，你顶多可以做在下的一个妹妹，岂能以妇女相称呢？
0: 赵金娘心中暗喜，脸刃一拜说：哥哥在上，受小妹一拜。
5: 赵匡胤一脸愕然说：在下什么时候答应做你哥哥了？
0: 刚刚啊。
5: 刚刚？
0: 俺要认您为义父，您说俺顶多可以做您一个妹妹，有诸位大侠作证，您不会不承认吧？
5: 这……
0: 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5: 这才是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妹妹啊。既然从天上掉下一个妹妹，我赵匡胤啊也就认了。
0: 史延德说：
6: 这是喜上加喜，二哥，您今日啊可要多喝几杯。
5: 那是自然。
0: 赵匡胤回道。酒至半酣，赵金娘突然抽泣起来，众人惊问道：
5: 哎，你这是怎么了？
0: 赵金娘哭着说：小女子命好，小女子因祸得福，认了一个大英雄做哥哥，小女子应当高兴才是，但是小女子有哥哥想到了爹娘，枫叶岭的强盗掳了小女子之后，将小女子的爹爹赶走，如今已有月余，小女子的爹爹和老娘定然十分挂念小娘子，寝食不安，小女子想早一点回去报一个平安，只不过……
5: 史延德说：
6: 这有何难，小妹啥时想走啊，只管吭一声，三哥给你准备盘缠。
0: 赵金娘说：这不仅是盘缠的事。
5: 史延德说：
6: 那是什么？
0: 赵金娘说：小女子家居蒲州，去贵庄当有千里之地，又知乱世强盗如麻，小女子孤身弱智，恐怕未到蒲州已成网中之鱼，亦或是刀下之鬼。
6: 这……
0: 史延德欲说又止。赵匡胤慨然说道：
5: 小妹不必害怕，我赵匡胤既然认你做了妹妹，就不会袖手旁观。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5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五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

0: 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88， 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5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实现较快增长，院士解码未来产业 6G 如何打开万物智联新空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世界。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8: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这一成绩的取得着实令人欣喜。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脚步明显加快，优质服务如璀璨星辰般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一方面，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衍生出特色服务，如中医养生、文化艺术交流等，他们带着东方韵味走向世界，为全球注入新的文化魅力，使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先进的数字和科技服务，像软件开发、电子商务等， 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在世界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也大幅提升了中国服务的国际影响力。在当今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今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文化旅游产业也呈现出蓬勃生机。服务贸易总额的增长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证明，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在服务出口总额中占比的提升，是中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证明。在过去，中国服务贸易可能更多依赖传统服务业，如今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崛起充分说明中国正在大力推动服务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综上所述，今年的上半年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和文化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进步、文化软实力提升和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增强的综合体现。这不仅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中国服务贸易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海外侨胞，我既深感自豪，又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这不仅为侨胞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让我们能参与到更多合作项目中，还成为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的桥梁。我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将中国的优质服务推广到更广泛的地区。相信在未来，中国服务将凭借创新与品质，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不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0: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9: 十五规划将 6G 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是夯实下一代通信技术优势、开拓经济增长新赛道的战略部署。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网络与交换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平，欢迎张院士。张院士是移动通信的专家，长期致力于移动通信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为我国自主技术成为国际主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了解到 6G 的目标是通过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智能社会。未来 6G 的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10: 在江苏南京的一处会场，记者看到一项连通北京到南京的全息视频通话技术，成功将影像进行了上千公里的无感传输，延时只有300毫秒左右。工程师介绍说，传输数据的骨干网将北京节点的数据流快速传输至南京节点，再借助他们在室内部署的毫米波基站，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无线传输。而在不远处的紫金山实验室内，还有多项 6G 相关的关键技术正在研发测试当中。除了有更强的通信能力， 6G 网络未来还能实现对物体运动的感知。业内人士介绍，未来随着低空经济发展，空中无人机数量增多后需要有序管理，而广泛分布的基站可以为相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
9: 张院士，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5G 现在我们都在用，速度已经很快了，那还有必要再用 6G 的技术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6G 究竟是什么，它的必要性究竟在哪儿？
11: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的本身了。就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通信的过去的通信的话呢，基本上完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那是在 4G 的以前，就1G、2G、3G、4G， 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 5G， 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
12: 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5G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6G，我们实际上还。

0: 就是完全满足于这个5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6G，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6G 变成了这个人机物和智能体。啊，具有这个像人一样具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通信的这个主体来进行这个通信。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动作，就是我们第一，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外，还完成这个模拟的人，就是数字的人，
1: 虚拟人，
0: 以及这个具象的化的人，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机器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话呢，高速的这个交互。那么这交互里边，他们需要一些一些这个对他的这个交互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有实时的要求，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在其他方面都有比原来高得多的要求，所以它的维度方面提高了很多，所以对通信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1: 您刚才说到维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让我觉得很玄幻，就是 6G 移动通信技术还能让人感知到味道，还能闻到花的芬芳，真的能实现吗？在现实当中通信技术怎么能实现这样的味觉的传递？
0: 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我们把这些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做一些传感器的话，我们是应该能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管道或者通过我们的通信的这种手段把它传过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能够把它恢复过来的，恢复到原来的过程的。所以你比方人的触觉我们现在用机器手我们在远处做手术的时候，那么这个手术我在远处做的动作的话呢，一定跟我在近台的这个人他要一致起来，对吧？他的所以触觉就很重要。我们送一束鲜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除了欣赏这个鲜花的带来的这个鲜艳以外，那么这个鲜花带来的我们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的。实际上在这里边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它的处理的这个一个是传输的带宽可能会更宽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恢复过来的时候，用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应该是都能做到了。我们把所有的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探测到并且能够变成数字化的话，我们传给远方，我们一定能够把它恢复过去。
1: 所以听您这么一讲，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能看见 6G 给我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指的是在通信信号的覆盖、网络速度的提升方面。
0: 我觉得它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就从覆盖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做陆地的移动通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际上除了陆地以外，要把海洋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天空深空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而且这种通信呢就是无所不到的，都能达到，叫 ubiquitous， 这就是泛在的，就是信号首先是泛在的，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信号我们可能是多模态的，就是它除了你的这个我们的常规听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以外，它把嗅觉触觉都给带过来了，对吧？我们实际上能够把芬芳的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世界的话，把它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让机器人去跟我们之间做一些高效的交互，跟我们的数字世界做高效的交互，让数字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它能够非常的丝滑起来，这是我实际上看到的很多情况下，因为这个交互不是很流畅，所以你看那个机器人之间这个动作看着也不是很丝滑，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的这种通信能够做得比较流畅的话，那么它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在通信的带宽和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那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丝滑起来的。6G 就是把这些动作的话，它能够把这些一系列的动作的话呢，都能够快速的让人感知到，并且能够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这样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反应。比方说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打理房间啊，帮我们去做饭啊，帮我们养老，甚至帮我们的养老，对吧？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未来的这个还是让机器人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 其实这一点如果做到的话，我觉得我们生活是会达到极大的改善的。
1: 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布局未来产业，六 G 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觉得我们如此的重视六 G 未来的发展，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制高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0: 这个六 G 它的制高点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在所有的，它除了这个通信的本身以外，它实际上还辅能了我们的千行百业的。实际上千行百业在他们的这个运作或者在他们的管理过程当中的话的这个信息化，包括信息的这些数据的交互等等的话，都是需要通信来完成的，对吧？这而且在任何的场景下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六 G 的话呢，就是它为这个智能化的通信或者说这个泛在的通信的话呢，来提供这样一个手段，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并把它恢复成我们的原样，啊，这样的话，六 G 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尤其在这个实体的面对着实体经济，它会对实体经济进行这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业，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最后来归结到一定，就是我们的信息是不是能够可达性，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达性可能包括几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里边能够很快的达到，而不是说它可能你今天的数据明天才给我，那已经没有用了。它是有数据本身，它也是有生命力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那么这种高效性，它应该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通信的话，能够给我们快速的达到，所以它在使能千行百业方面的话呢，它实际上对我们它是一个
1: 助力
0: 基础的助力和基础的作用。
1: 那它六 G 发展的本身是不是也对于我们相关的行业和产业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0: 是的，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我们把它叫一个叫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数字产业化，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在的这些通信像六 G 来发展，但是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产业进行这个转型，转型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在数字领域里边，比方说我们通过这种各种这个先进的通信的技术的话呢，来再加上我们的控制技术，过去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包括这种感知的技术，它是各做各的，各个模块各做各个模块的。现在我们通过六 G 这种有效的配合起来的话，他们做的事情应该是一体化的。那么我们在做通信的同时，也把这个控制能够给我们做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像机器人它的这种各种的控制，包括我们人工智能，除了这个对语言的这种推理啊，逻辑上的推理等等以外，它还应该具有这个掌握工具和制造工具的能力，对吧？这才是最主要的。像机器人一样，跟人一样去掌握一件工具，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比较难的，而且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其实是没有做到。当然我们六 G 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跟外界的这种感知和交互以后，能够把这种意图能够告诉给我们的这个通信，让我们的对象去进行快速的实施，来高效的工作。这就是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大。
1: 刚刚您给我们重点讲了我们的六 G 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其实对空天地海也有更广范围的覆盖，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继续来看报道。
2: 在江苏南京，一块模拟守门员的挡板在高速摄像头的辅助下，可以实时分析足球的运行轨迹，快速预判完成守门动作。瞬间反应的背后是 6G 与 AI 算力的近距离融合。除了有算力的加持，未来 6G 与 AI 的融合还体现在网络使用者的变化，智能机器人就有望成为 6G 时代接入网络的新群体。
3: 发现气体泄漏，
4: 呼叫协同机器人。
5: 现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呢，模拟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月球表面建设基地时，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利用 6G 网络去进行一个自主协同作业的现场，显示的整体网络上行速率已经超过了每秒100兆这样一个水平。那即使单个机器人所使用到的上行传输速率呢，也要比目前 5G 网络环境下单个用户使用的上行传输速率高出5到10倍左右。
1: 我们说5G 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万物互联，6G 可能带来的是万物智联。您觉得6G 的出现，6G 的未来发展会催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能给我们普通的民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吗？
0: 首先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我觉得一个通用的技术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0: 变了。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这种变化。那么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对它的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1: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6G 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左右能够实际的落地应用，您认同这种预测吗？
0: 按照这个3GPP 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这个预测的话，它应该10年一代嘛。2030年它就正好是在这个节点上，而我们也都是按照这个节点来做的。当然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有些可能我们能实现，但有些可能我们还需要在一些进一步的发展里边去做的，比方说7G 啊 8G 啊再去做。因为通信这事情是一个刚性的需求，那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我们可以去跟我们的同伴进行有效的交互，他能知道我的感情，我能把我的感情变成一种文化让你理解了，你对我的这个那么六 G 的话呢，正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做到，能够做得更精致精美起来，对吧？就是我们做到的这个，那么按照这个节点的话，我们也确实是按照这样来做的。2030年，也正好是我们走向这个强国的，这个党中央规定的这个时间了。那么在这块儿，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出这个彩来的。
1: 15期间，我们对于6G的标准制定，研发上有没有什么核心的部署？
0: 我们实际上这个部署都很早了，我们大概在5-6年前。就是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这个对六 G 的这个愿景，还有它的一些关键技术的话来进行研究了。那么到了我们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是做了很多标准化的工作。标准化呢是为了干嘛？是让它更加的能够产业化，能够而且为这个实体经济去进行这个助力的啊。那么到了这个2030年的话呢，这个产业它是一定能形成起来的。形成起来以后，它不光是自己本身的话呢能够产生价值，而且它会带动我们其他的行业，其他的行业在这里边它也会受益的。
1: 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落地应用需要很大的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难点需要我们来突破。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突破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
0: 就是我们除了做一些技术以外，这种技术的不是一个实验室的产品，而且它应该是跟我们的这个产业结合起来。就是我们这个高校啊，包括研究所，更多的是做一些这种实验室里边的产品，但是这个实验室产品能不能转化成这个对具体行业里边的需求来做的？我觉得一个是说你要了解行业的需求，仅仅了解行业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像这个通信这个行业里边要做的工作，应该抓住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国际前沿，就是别人做的先进的东西我一定要掌握了，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紧扣这个需求，就是产业的这个对我们它需要什么东西。
1: 我们回顾每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过往，我们都能看到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对通信技术的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产生激烈的竞争，从3G 4G 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您怎么来看待6G 时代全球竞争的这种态势？
0: 那 6G 的这个竞争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那国际上它有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这种发展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想法。我们就不说具体的国家了，反正他们做一些这种小院高墙制的这样一些方法，在故意的有意或者无意的让你中国感到这个不舒服或者难堪，就是故意把你这个孤立起来。你看他们的一些这个自己做的一些标准化组织的话呢，可能把中国就排斥在外。其实实际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要有把握，要定心，要沉住气。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就是它肯定是从技术方面，它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而且一定一个好的技术一定会为大家所这个能够去接受的。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它本身是 在国际

0: 社会里边大家来讨论的，
1: 嗯
0: 啊，所以你一个好的技术的话呢，你一定要参与到里边，跟其他的标准的话呢进行融合，
1: 嗯，
0: 所以你的这个技术就一定能够去做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专利啊，包括标准化的提案，以及我们在标准化组织里边的一些负责的这个同志们，这都是空前多的，
1: 嗯，
0: 这就是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水平。我们不是说靠着你，搞个高院小院高墙吧，我们就能堵住，你是堵是堵不住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6G之外，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1: 嗯，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健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该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1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本这份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3: 这一个我们可以视作日本对于台湾周边海域那未来可能会进行相对应的活动，其实实际上是要那个提高自己的一个对于军国主义的发展。
11: 五号，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登场，但就在此前一天，台军却再度爆发丑闻，四名军官因涉嫌贪污被带走侦讯。此外，台军发警报，军车伪装成货柜车，也被台湾舆论质疑是持续制造恐慌。
12: 四号，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报道，就在台军8月5号至14号汉光42号演习的前一天，台南地检署8月3号进入台陆军第8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走宋姓前旅长。

0: 等四名军官侦讯，原因是这四人疑似涉及参加台南某地庙会活动时收受外来款项，中饱私囊。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对此讽刺称，先来一个贪光演习，还有网友讽刺称冰山一角。另据台媒报道，三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的手机突然警报大响，还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对此，有网友认为，演习应该是属于通知，用警报不对，更痛批赖当局此举是故意扰民。三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接受台媒专访时称，未来台北街头某些普通货柜车可能就是台军运载武器的车辆，并炫耀这是他上任后全力推动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的一部分。何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按照顾立雄此前说法，即打破传统军规，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的深度伪装，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评论认为，这是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以增加对手在战时的顾虑，可谓居心恶毒。
1: 四号，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六成民意不满意赖清德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台湾舆论质疑，处理毒油，赖清德当局不要妄图拖久就没事。
0: 对于赖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四号，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满意，56.1%表示没信心。此外，赖清德满意度再现死亡交叉，不满意度达47%。舆论认为，毒油事件已经火烧赖当局诚信。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指出，台糖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从2015年出狱后，直到2026年才遭管收。外界质疑台糖为何历经11年才采取该措施，或是另有其他因素。针对毒油事件，事件发生至今，社会仍未完整了解事件发生原因及后续改善措施。民众之所以对赖当局失去信心，在于许多事件最后都以拖延方式处理，真正负起政治责任的官员相当少见，显示出民进党当局已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能真正回应社会质疑。
2: 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网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3: 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反而越洗越臭。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四号，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跨越山海相聚连城，开展为期1周的赛事交流。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
4: 环球华人，
0: 叫嚣所谓全球防卫韧性，演习炒作所谓不对称战力，大俄军售、美台勾连接连上演，光鲜军备宣传下，台军弊病重重。新武器能扭转台军老古董的现状吗？赖清德一味依附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狂称不怕大陆导弹，赖清德底气何来？
1: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四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并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机制。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如今台军战力又将面临怎样的现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四号公开叫嚣不怕大陆导弹，声称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反制以及保护机制，并和所谓盟友加强合作，构建全球防卫韧性。与此同时，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窜访美国，和美方讨论所谓台湾安全韧性，还有美方人员唆使民进党当局全面动员与防卫。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民进党当局打着学术研讨的旗号开的一场汉奸大会。
1: 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凯达格兰论坛上大肆诋毁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且扬言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做这样的宣誓？他是说给谁听的？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5: 我觉得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力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这个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来鼓吹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力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中国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那么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啊，来故意的这个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啊，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次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地位，来这个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啊，那么日本最近也近期吧也出台了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也在渲染日本面临最严重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啊，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啊，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1: 看来呢，赖清德就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论坛呢，转移独有事件带来的冲击。另外呢，还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那您觉得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6: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疑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那么呢，除了刚才所谈到的以外，他第一个呢，他编造的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分裂之争给它转化为啊，或者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当然了，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这个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啊，命名为汉奸大会。哈德逊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那么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战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那么这个战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那么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1: 那么像这些人宣称他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他想表达什么？是不是越害怕他越宣称自己不害怕？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他的心态和他想表达的想法？尤教授，
7: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5号开始， 今年演习将扩

0: 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包括所谓蜂群式攻击与反制等演练科目。与此同时，台军透露，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擎天高超音速导弹近期完成全系统设计，外界推测其射程在1200至2000公里。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
1: 台媒披露，如今台海军靠老古董苦撑，实际战力逐渐空洞化。所谓的蜂群战术呢，现在被台军视为是制胜的法宝。他们认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呢，他们就可以利用蜂群战术。那么，您觉得台军有没有实现蜂群战术这样的能力？而所谓的蜂群战术，是否可以成为台军制胜的法宝？
2: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了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啊，实现 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这个地区大量的部署来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对大陆进行一个前沿的威慑，就是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来威慑大陆，特别是
0: 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这是它的一个考虑。
2: 那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赖清德最惧怕的就是大陆的导弹，这一个导弹过去，是不是这个蜂群战术就不复存在了？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大规模的部署，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
1: 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发展慢呢，就是这个无人系统啊，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就是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最后出来，然后在装备到军事台军，可能它已经落伍了，所以它这个滞后性是存在的，这也是台湾不少人是担心的，就是你这个技术研发出来投入大量的钱，甚至跟美国进行合作，你最后装备到部队的话，你可能已经落伍了。另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还在高调的吹嘘擎天导弹，说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并且具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功能。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擎天导弹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3: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到氩燃的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这个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 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这个擎天，无论擎天一和擎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这个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如何进行自主？那么呢？ 即便它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它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它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它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一想，当这一套建立起来的时候，它需要多少钱？第二，它需要多长时间？第三，它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呢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呢无弹可用的现实情况。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尤教授，您的观察？
4: 首先，船舰衰老啊，
0: 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啊，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预

0: 到了障碍。台湾海军向美国买了 MK46 鱼雷的升级套件，想升级成 MK54 啊，但是美方长期只给台湾零散的部件，不是完整的套件，结果被发现五年里一枚鱼雷都没有完成升级。美方还曾经通知台湾说部分零件它的改装损耗率超过90%，结果台军收到通知以后，近三年里也没有追加采购，也没有做风险评估。那就算是说要发展的新装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短板啊。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两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三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1: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很快提出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日前罕见发文，称美国和台湾正在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上高度合作，包括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海上联合执法等。台防务部门声称，台美合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为紧密，因为台湾需要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事交流，以提升所谓防御能力。
2: 从这位美国官员的爆料可以看出，特朗普呢可能会批一笔对台的军售，而且这批军售呢可能会包含台湾防卫方面的关键性的装备。那么这个关键性的装备我们怎么来理解？
3: 那么从这一轮美国方面释放的消息来看呢，重点可能是用于支持赖清德当局构建所谓的台湾之盾，也就是台湾方面想打造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啊。所以这一轮军售目前包括台湾曝出的消息包括爱国者三导弹，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以及一些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波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但是我们知道，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方感受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所以特朗普在军售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调整目前来看是暂停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国内有一大批亲台派这些势力在不断的拱火，在不断的推动。
2: 那么这位美国官员透露的说，特朗普可能会签，那么有没有可能签？接下来如果即使签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期交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3: 这个对台湾是长期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特朗普本身内外也处在一种困局对内要面对年底的选举，而且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并不是很妙，对外呢，在中东战场也受到更大的牵制，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做决策，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必须要更加慎重那么从台湾方面来讲，他希望通过新一轮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来为台独撑腰打气，但是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始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美国过去统计将近10年对台军售都出现延误，而且美国现在是在加强自己的产能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我相信台湾即使交了钱也拿不到货。
2: 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想要把台湾的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所谓海岸警卫队呢，在战时它就是一支可以上战场的独立的部队，所以说在这些层面我们看似是一些非军事化的互动和合作，但是是不是也充满着准军事化的布局？尤教授，
0: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最近公开了美台海巡同框的照片，美国2026的国防授权法案也纳入了增加美台海巡整合训练、人员交流的内容，都是这种操作。但表面说非军事背后是存在一些军事布局的。第一是想提高海上态势的感知海巡联合执法需要交换位置、轨迹、图像这些情报，平常可以打击走私发生危机就想用这些来识别、来跟踪大陆的船舰。 那第二呢，是强化通信指挥的相容性，要共同训练，要联合搜救，就必须有联络机制，有通信规则，平时这些渠道建立了，有事的时候就想用这些渠道来共享情报，来联系后勤支援。第三呢，是承担前沿任务啊。透过美台海巡合作，台湾海巡可以为美国充当第一线，来跟踪拦阻消耗啊。美国在后面提供训练、装备、情报跟政治的支持，这就是把你当工具来牵制中国大陆，美国又可以不必卷入冲突。所以啊，美台的海巡合作就是打擦边球，用非军事合作想帮未来的军事合作来打底，这也在帮忙美国。美国战力不足，又要维持存在感，就把台湾海巡往前推。但是这种合作是会造成误判的，会让人认为有事美国好像会帮台湾撑腰一样，这反而增加了挑衅冲突的风险。而且灰色地带，一旦你踩了军事合作的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2: 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刻意的配合美国，想要成为这个战略链上的很重要的一环，他是想换取美国带给他的所谓能够跟大陆对抗的底气吗？
4: 他的争取美国啊，是他反中抗中的一个基础。假如没有他和大陆对抗，不就是以卵击石吗？那么台湾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你以台湾这些小小的资源，以台独分裂分子这样一小撮人能够对抗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反独促统行动呢？所以说这是他的所谓生命线哈。他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离开了日本的支持，他台独一天就活不下去。所以说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末日的疯狂，为了挽救他的命运，他不惜出卖一切的利益，不惜伤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2: 如果民进党当局一再的进行挑衅的话，是不是日本、菲律宾加上民进党当局都会极力的去配合美国在整个亚太的这种军事化活动？
4: 那么日本要干什么？日本很清晰啊，他要借助这些热点来实现他的国家所谓正常化，要实现再军事化，要摆脱那么战后体制这个束缚。那菲律宾当然很清楚了，那么他就要浑水摸鱼啊，去以把域外大国势力引入其中，那么在南海谋取他不正当的利益。那么这一切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想，那么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利用两岸矛盾。那么如果两岸是团结的，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插手。那么正因为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赖清德推动这样的以外矛盾政策，使他们搞三海联动有了一个最有力的或者首要的抓手，双方就形成了这种配合和互动关系。那么我觉得对他的这种本质要充分的予以揭露。第二呢，要认识到这样的事情的危害，那么他危害东海的和平，危害台海的和平，危害南海的和平。那所有的外部干预势力，包括美国，包括日本，甚至包括菲律宾，他表面上好像你支持你，但是呢，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要你买单的。你民进党赖清德准备拿什么去买这个单？
2: 一边大肆演习炒作新式武器，一边加紧勾连外部势力谋求武装加持，只会持续的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所谓的防卫神话终究盖不住台军的重重弊病。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五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五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五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五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五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五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

0: 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探秘潮汕莺歌舞。今年7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人工智能助力中国传统文化焕发生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7月18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大型主题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精彩的开幕式为上万名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陆水空三重奏，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释放的开放活力、独特海岛魅力。据了解，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
3: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4: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5: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4: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 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跃然空中。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6: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4: 海口市民王先生：
7: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这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4: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4A 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5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8: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4: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9: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4: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10: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 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4: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

0: 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生狂欢嘉年华。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他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来自于哪里，又为何只在潮汕地区扎根繁荣？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3: 脚步跟讲平了，挺胸，步步收，预备，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4: 林忠诚是汕头市潮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公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3: 这样，
4: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 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莺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3: 小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啊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莺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在莺歌舞之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莺歌舞好像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5: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莺歌团队里面来了。
4: 加入莺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莺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莺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以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3: 嗯，眼睛要看。
4: 莺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莺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莺歌舞充满期待。早上4点，后溪莺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5个小时开始化妆。莺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莺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溪莺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坡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莺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 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莺歌舞却会如此突兀地

0: 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莺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莺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莺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柔和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泊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莺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莺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莺歌舞。林中成认为，莺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莺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莺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莺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莺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莺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莺歌、女子莺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莺歌舞，而莺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莺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莺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持感应式电筒扫过巨幅数字壁画，法海寺中的诸神造像随光影渐次浮现，穿越沉浸式走廊，在互动区用 AI 建模工具捏出属于自己的守护神形象，通过 AI 短剧了解十二花神传说，走进碧彩精华首都壁画彩塑数字光影艺术巡展，檀香与草本香气扑面而来，恍若步入画中幻境。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发展，文物、非遗等文化瑰宝正逐渐被转化为可视可感的数字作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陈出新，走向世界。近日，在上海开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方代表一致认为，应当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适配多元文化场景，促进各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中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从走进古刹壁画，到见证三星堆青铜神树数字重生，从专属定制一只属于自己的 3D 神兽，到创作一部神话主题 AI 短剧，人工智能正让传统文化变得更加鲜活可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5年发布的《人工智能与文化报告》显示，人工智能为文化带来的主要机遇包括助力文化遗产保护，通过数字重建、3D 建模修复受损文物与古迹，同时能够拓展文化传播边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内容共享等。以北京为例，明清两代京畿之地遗存法海寺、大会寺等一批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寺观壁画与彩塑，构成独特的首都壁画彩塑艺术谱系。如何借助现代化技术，让这些深藏殿宇的珍品走出高墙，面向大众，是这次展览的策划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吴小虎长期思考的课题。吴小虎介绍，数字技术真正的价值不只是增强展览的视觉效果，而是改变 公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使其从被动的观赏者转变为主动的探索者与参与者。本次展览借助 AI 等数字技术，专设共创体验区，对文物中的艺术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当代诠释。中国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人工智能加与行业融合持续深化。在文化创作领域，人工智能让创意灵感轻松成为现实。在碧彩精华展览的共创体验区，观展者可以亲身体验 AI 等技术赋能创作，几分钟便可以通过 AI 建模定制出属于自己的60甲子守护神冰箱贴。近年来，随着技术日臻成熟，人工智能参与内容生产呈爆发式增长，不断创新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科幻短剧《三星堆未来启示录》作为全中国首部 AIGC 生成的连续性叙事剧集，用 AI 技术再现数千年前的古蜀文明。此前爆火的 AI 短片《霍去病》以轻量化、年轻化的 AI 影像讲述一位英雄的故事。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 AI 生成视频、音频累计超20亿条，同比增长14倍以上。科技让传统文化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艺术作品。未来希望创造更多 AI 应用场景，实现人人可创作的交互式体验。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上的疼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护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新政落地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的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2: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3: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7: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3: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8: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他现在用他的生命在给我，他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3: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

0: 问完的事做完，
1: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他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0: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2: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3: 是吗？那么乖呢？
0: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4: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0: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干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5: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0: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6: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2级和3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0: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7: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长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0: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8: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0: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三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1: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雨露，是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谓彩塑，就是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最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彩塑作为中国国务院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
4: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见到了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雨露。走进他的家中，身处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座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陈雨露从小就喜欢画画，人到中年与彩塑艺术结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走上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5: 我小时候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干到英国40年。
6: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4: 俗称彩塑的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然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为彩塑。早在2006年，该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雨露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铸造，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彩塑艺术。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这就是他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6: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4: 陈雨露说，他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 但是画画也一直都没有放下过。四十岁那年，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自学了电脑绘图，通过网络继续学习绘画技术。
5: 画画我都有一定的基础。
6: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4: 陈玉露的彩塑技艺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说把软陶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来。所谓软陶，其实并不是陶，而是一种人工的低温聚合粘土，又叫做彩陶，也被人称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粘土的小包装很像是小朋友玩的橡皮泥，在烘烤之前的玩法上也与橡皮泥有着很多接近的地方。陈一路介绍说，他最初的软陶作品是做一些胶东，也就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有特色的建筑群。
5: 这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6: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4: 经过反复实践，陈玉露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现在陈玉露家中摆着的西游记、八仙过海以及谋士庄园等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玉露就在想能不能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选用山上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5: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件关公，
6: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三四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4: 陈一路始终觉得土也是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和它成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收获很多。
5: 这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
6: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4: 陈玉露的胶东彩塑全是用泥巴做成，而且形态各异，再配上简单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如软陶作品那么鲜亮精细，但是也比传统的泥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5: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四十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6: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4: 陈一路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请他帮忙做了一批八仙脸谱，让他又有了另一种创作的灵感。
5: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一个。
6: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4: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玉露又陆续做了老建筑系列、苹果系列、大秧歌系列等等。中国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陈玉露希望能够通过彩塑把其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5: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0: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五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五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0.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五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五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五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五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

0: 11.9%、6.9%。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各位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会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等。每到季节交替、温度变化的时候，这些老年病呢就很可能容易再次发作，变得更加复杂，治疗起来非常的棘手。如何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做好身体的防护，防止这些老病的发生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北京西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张进大夫，请听我们的记者陆征对张进医生的专访，和您说说怎样防治老年人的老毛病。张进，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高干科及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主任助理医学博士、全国中医老年病医疗中心学术带头人周文全教授学术继承人、传承博士后。张进医生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综合内科临床医疗教学与科研工作。2000年至2005年，跟随著名中医脾胃病、肝病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名誉院长施殿邦教授临诊学习。2007年至2012年，师从老年病专家周文全教授。在继承老专家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创新，对老年便秘、自汗、盗汗、腰腿痛、头痛、失眠、疲劳、老年性心脑血管疾病、高脂血症、糖尿病、高尿酸血症、更年期综合症以及亚健康疲劳等临床诊治，有一定的心得和见解。擅长利用中医理论的整体观、辩证观，发挥中医的三阴制宜的个性化诊疗优势，以及中药膏方对慢性病患者、亚健康人群进行滋补调理、药膳指导等，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张进医生和您说说老年病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1: 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到这里来哈，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知识和关于老年病方面的一些知识。因为呢，这个老年病呢，在我们医院呢，我们医院的老年病中心实际上是全国的老年病那个一个学中心，尤其是全国中医的中医方面的老年病中心。而那个我的老师呢，就是周文全老师，是那个老年病中心的学术带头人。所以我们医院的老年病建设从大概80年代就开始建立，到现在研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这个历程。为什么说现在老年病我们病房是病人越来越多，也是因为这个咱们国家也开始进入老年社会了。过去说人活70古来稀哈，现在的平均年龄都已经到了70多岁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有这么一个统计，就是他们呢就是平均寿命和平均健康寿命，就他们的平均寿命和平均的健康寿命。所谓健康寿命呢，指的是这个老年人他能够生活完全自理，虽然有疾病，但是能够就不需要别人照顾，不会卧床，这样的一个叫他们叫做健康生活年龄。这个两个年龄寿命和这个健康年龄差10年，差10岁，就说明呢，就是有很多人到了最后阶段，可能最后10年是完全需要别人照顾的，不论是家庭、个人都社会都会带来很大的这种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负担。老年病的防治也是来尽量的能够让老年人呢在带病的情况下能够健康的生活。
2: 对对对，现在就是说有一种流行的观念，就是说老年人如果活不过90，那可能就是说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可能是生活的原因啊等等啊。
1: 对，我们叫近天年。
2: 对，近天年。
1: 对
2: 对对对对对。如果要是90岁以后出的问题，那可能确实是因为他机体本身的这个衰竭造成的哈。
1: 对，
2: 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延长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不仅仅是寿命，而且是他的这个生活质量要相应的得到保障。
1: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因为老年人呢有一个他所谓叫老年人哈，就是我们中医叫人有一个叫肾元，就肾气哈，肾气充足的人人就能够长寿。而这个老年人的这种衰退呢，功能的衰退，比如器官的衰退，它是随着我们的肾气的衰竭逐渐的衰退的，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它衰减的尽量的少一些，尽量的慢一点，就像柴火似的，我们慢慢烧，能够烧的时间更长一些。
2: 对对对对，
1: 那比如现在有些年轻人哈，说这个过劳死啊，就过度劳累导致的这些，这实际上就大火烧那柴，那很快就烧没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听起来也是蛮复杂的，因为咱们说是这个老年病哈，但其实老年它都是从这个青年中年慢慢过渡过来的，
1: 没错没错。
2: 那现在很多这个中青年他其实未老先衰，
1: 有这样的，对，
2: 就已经提前得上这种老年病了，这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类型的。
1: 对，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叫年轻人发病的老年病了，实际上就是它，比如说我们老说老年病哈，老年病比较多见的就是有糖尿病啊、冠心病啊、高血压呀，还有老年骨质疏松、老年骨关节病等等，这些病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而有些年轻人呢也开始，哎，我怎么这个现在是说我三高，只知道说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脂血症，可能同时呢现在年轻人也有这个比如说是脑梗啦，然后有心梗啊，这种也会发生在年轻人身上，那这个就说明他是太提前的年龄发生了这个老年性的疾病了。
2: 对对对对对，咱们今天着重要跟大家来谈的就是这个老年病的这些相关的特点和这个防治的一些原则哈。说到这个老年病，那究竟就是老年病它跟其他的一些病相比，它有没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是我们虚设的一个词呢，还是它真的能够代表一些实质性的内容啊？
1: 一说到老年病哈，你知道，就首先这是一个年龄特点，这个人呢到了一个年龄，他的那种自身的那种恢复能力和这个正年轻人就是不一样了。
2: 对，
1: 你看年轻人说，哎，我们并包括病房哈，医院，我年轻的时候我值一个晚上夜班，第二天稍微休息会儿，第二天精力旺盛的。
2: 对，
1: 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在值夜班要休息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其实老年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恢复能力会更慢一些，更弱一些，然后他可能自抗病能力也会弱。比如说呢，像老年人常常会有一个，比如说一个感冒，他可能好长时间也好不了。那为什么？比如说这个人本身有糖尿病，然后又合并一个感冒，他可能年轻人呢，他可能扛一两天过去了，到老年人扛一两天可能就转成肺炎了。
2: 哦，
1: 那这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机体的抗病能力，这抗病是一个正邪相争嘛，他的那种正气弱了，他跟邪气相争的，他抗不过了，可能就会进展了。
2: 对对 对， 对。
1: 同时他可能还有那个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可能会同时存在。
2: 对，您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老年人他看起来是一种病，但它实际上由这种病它又引起来一些相关的一些其他的疾病，这是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
1: 我们就是说像多米诺骨牌似的，
2: 多米诺骨牌，
1: 有人说，哎呀，说你个怎么回事，这个医院这个水平真不好，一感冒都治不好，这个病人就没有。我说不是一个感冒治不好，而是因为这个病人他得了一个感冒以后，因为身体的原因免疫力差，他可能很快进展成肺炎。然后肺炎呢，因为要用一些药物来治疗嘛，比如说抗菌素啊，年轻人可能用了抗菌素不会很快产生这种双重感染，而老年人呢，可能用了抗菌素以后呢，就会同时破坏他身体的一个正常的菌群，就会容易出现这种双重感染，在我们病房也很多见，我们就要同时出现了一个真菌感染，那这个有可能同时又诱发这个心脏功能的那个需求的加重，可能就诱发这个心功能的衰竭，所以说可能一个小小的感冒在老年人身上就会比如说进展成肺炎，然后进而进展成那种双重的感染，就真菌性肺炎，然后诱发了那种心功能的衰竭，然后诱发了这种肺功能的衰竭和肾功能的衰竭。
2: 对，
1: 这个就是
2: 这其实在很多老年人当中还是非常普遍的，
1: 非常非常普遍的。
2: 对，
1: 因为就是我们按中医讲哈，就是我们说健康的老年人他是一个阴阳平衡，我们叫人身体生病是阴阳失衡了，而老年人不生病的呢，他是也是一个阴阳不失衡，但他是一个低水平的平衡，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那个风吹草动哈，稍微有一点就是外邪啊，消耗了他的正气，他可能很快就是那边就恢复不上来，就阴阳失衡的打破呢就很难再恢复。
0: 人常说人老病多，人到了老年，疲乏，浑身无力，吃不香，睡不着，排不出，各种各样的毛病让老人们不堪其扰。对于这些老病，我们应该如何早防早治，不让它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烦恼呢？西苑医院张进医生做客中华养生，为您解析老年与老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说这个老年病的这个治疗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我觉得就特别好，因为它是比较从整体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并不是说比如针对老年人特殊的一种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而是从整体上来看，它确实是存在很多这个问题。
1: 对，对，就像我们临床的治疗也是，比如说这个老年高血压病，那我们给它用于就是 控制到什么样的水平，跟年轻人就不一样。
2: 嗯，
1: 因为老年人呢，他可能就是脑的那个脑动脉的硬化，血管的弹性差了，他可能血压呢不能够控制的过低，控制过低以后呢，他脑供血不好，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比如突然的头晕呐、啊，就容易摔倒，这个会有风险的。
2: 对，
1: 比如像年轻人的血压呢，我们可能就要控制的稍微相对的严格一些。还有一些比如说老年人的糖尿病，老年人的糖尿病呢，比如他同时又含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脑梗塞的病史，我们控制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呢，我们就不像年轻人像要求那么严格。比如说年轻人呢，我们谈化血红蛋白可能要在七以下，6.5%以下，而老年人呢，我们就可以放宽到你比如8%、9%以下。因为呢就是低血糖的风险给老年人带来的危害比那个高血糖的风险带来的危害还要严重，
2: 对，
1: 还要急迫。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也就是老年病，它和虽然也有糖，也叫糖尿病，
2: 对，
1: 但是呢它同时还有其他的问题。这个糖尿病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它就具有一个它自己的特点了。
0: 什么是老年病？老年病是指人进入老年期后，人体的组织结构进一步老化，各器官功能逐步出现障碍，身体的抵抗力逐步衰弱，活动能力降低，协同功能丧失。常见的老年病有哪些？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加以预防？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高干科副主任医师张进和您说说老年病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收听。
2: 您刚才谈到就是说具体的病哈，就是老年病所体现出来的这个特征是跟其他的年龄阶段的病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就是也谈到比如说它恢复得很慢，那这个病程长是不是也是老年病的一个特点？
1: 对，是的，是的，就是老年人呢，大部分都是含有一种就是慢性疾病，我们叫慢性病，它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带病生存，带病健康的生存，而它的就是因为它的机体的那个，比如说肾气，中医叫肾气衰竭呀，正气弱了，它抗邪能力那个也弱了，所以呢，它可能疾病的恢复，就身体健康的恢复也会慢一些，所以我们治疗上呢，也是相对的会慢一些。比如说老年人的那个高血压病，我们的控制血压呢，可能就会不让它一下就控制到正常，让它慢慢的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这样呢，就是他的那个身体呢，其他的器官能够适应这个的变化。比如说包括这个血糖，我们也不会说一下就让它控制到一下给它打到正常，它身体有代偿的功能也会弱一些。
2: 对，咱们现在家里都有老人，就是老年人那个病突然发生，确实是会让大家就是猝不及防啊。这是不是也是属于他的一个特点？
1: 没错，这也是一个特点。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有句俗话叫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
2: 哎，这句话真没听说过，
1: 是吧？这个呢，在过去讲哈，叫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的原因呢，就是说老年人的身体，你看着他挺可能挺健康的，但是也许过了一晚上，第二天的
2: 对，哎，
1: 这个疾病就发生，身体就发生变化了。那有可能，比如说就是你可能没有检查，不知道他有一些比如心脑血管的一些比如变化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了一个心梗，突然出现一个脑梗，这个都有可能。然后所谓八十不留饭，就可能到了过了80岁，一顿饭的功夫可能刚开始还在说说笑笑呢，哎，吃完一顿饭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了那个疾病的变化。
2: 对对，

0: 这个都有，都是有可能的。
1: 是，
0: 这也就是说，你说的是的，这个疾病的变化是非常迅速，疾病的发生也很迅速。
1: 对，我们也以前也做过一些老年人的一些相关的专题的节目哈，就是我们的一些听众，反映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就是说，包括老年人得的这个病的这些症状，它也不像年轻人那样，就是说。症状会非常明显啊，就是有些老年病它初期的时候你看不出一个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症状特点，
0: 没错，
1: 这是不是也是它的一个，
0: 这也是老年人的发病的一个特点，比如说
1: 就容易被人忽视，是这样，
0: 没错没错，比如说像年轻人或者小孩啊，或者是年轻人，比如说一个感染一个感冒，哎呦，如果要真是细菌感染的话，他可能就会发烧，是吧，你老年人呢有时候这个体温就上不来，他可能表现的不会是那样的一个特别的那个高热的一个状态，你也看不到他脸红啊，面红目赤的这种高热的那种状态，但是呢他实际上一查血可能已经很严重了，肺里面呢可能已经有瘰音了，像我们要那个前几天我们医院的一个大夫，他的父亲然后肺炎，去年的时候呢他的肺炎就是他觉得没什么大事儿啊，就是觉得没精神，不像那个年轻人说，哎，我要咳嗽高热，然后那个身上周身疼痛啊什么这些症状，而他呢就是一个没精神，有一点痰，他痰咳不出来，因为他也是没有力气咳嘛，他实际上肺里头满罐都是痰，但他表现出来并不是说痰特别多，痰特量特大，然后他在家耗了几天，最后那个就很严重的一个肺炎，治了好久，最后又发心衰，最后治了好久才好。然后今年呢就是接受教训了，他一有点这个刚37度多一点，但是他自己觉得乏力，那个就到门诊来看了，赶紧看，然后我说你这样赶紧先去拍个胸片，先去查一个血象，就是查，我们叫查一个血常规，看一下结果，血象就是18000，胸片一看这个双下肺已经有感染，就是，
1: 所以说你要不查的话根本就没法捕捉到这个迹象，
0: 对，那老年人就是他的反应，他的反应的症状好像没有像检查结果那么严重，所以为什么我说叫80不留饭啊，他表现出来没有那么严重，但他实际上身体里头那个的疾病已经开始严重了，
1: 对，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好像也挺重要，就是说老年他这个疾病的症状一旦出现以后，他也会引起一些多样性的一些变化。
0: 没错，是的。
1: 就是他这比如肺炎出来了，他会又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病。
0: 对，
1: 这个就也是让人家摸不着头脑，这个。
0: 对对，这就是，就说有的人说，哎呀，我就是一个肺炎来的，怎么最后治成心衰了呢？
1: 对，
0: 其实不叫治成心衰了，就是因为他本身的这个心脏功能就不是很好。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合并有这个冠心病，即使他没有冠心病，比如说有高脂血症，这个冠状动脉那个被粥样硬化以后，它变成狭窄，他可能还没到很严重的冠心病的那种程度，但是他有狭窄了。但是而且要到了这个肺炎，比如说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机体的代谢会旺盛，我们需要的那更多的血来血供啊，就心脏的做工，就比如心脏跳得更快一些，有发烧的时候心率就会快嘛，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心功能就是那个就消耗的要多，我们心脏的消耗要多以后，那他如果要说这个时候有一个心脏的基础病，有一个心脏基础病，那这个时候的消耗他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问题了，就很巨大的一个负担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这种巨大的负担对于他来说就有可能会诱发心衰，比如说包括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平常一般人呢，比如说感冒了，比如说肺炎呀需要用抗菌素，然后高热呢我们可能会补液，而老年人呢这个肺炎用抗菌素我们就得要不是说从很低级的那个抗菌素开始，我们可能根据他的这个病其他的病情啊化验检查，我们会选择有可能直接就到了三代的抗菌素，三代头孢啊这种高级抗菌素，然后或者呢同时我们比如说他发烧我们要给补液的时候我们就要斟酌了，就是他心脏功能如何，那有的时候补液的速度过快，补液过多，他有可能就是因为都要通过心脏嘛，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心功能的这个负担的加重，诱发他的心衰了，
1: 对，所以还是蛮复杂的啊，
0: 对，是的，所以就是说包括这个肾脏那个肾的这个功能也是，就是他可能一个肺炎或者说有一个抗菌素，这个抗菌素呢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不会诱发其他的一些疾病，可能对于这个人来说，哎，他需要他的肾脏代谢，他肾脏本来呢就可能有一些相对的弱，但是还没到肾功能衰竭的程度，那这有可能就会诱发他的肾功能衰竭了。
1: 就还有一些情况也很普遍，我们的一些也是老听众经常跟我们联系，就是说同样一种病，比如说高血压哈，那么在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老朋友之间就可能

0: 有的人呢到了140，哎，他就开始头晕、
1: 嗯、
0: 眼花，就这种症状特别明显、
1: 嗯、
0: 然后那个他一定要给他降到很低、
1: 嗯、
0: 那有的人呢比如说降到120正常、
1: 嗯、
0: 用了降压药用到120比如80都很正常，哎，可是有的老年人就开始出现觉得哎呀头晕不舒服，
1: 对对，
0: 嗯，然后比如说那个随着那个我们就季节哈变化，这个人老年人的这个适应性也会差一些。有的老年人就会说，哎，我到了夏天，如果血压就低，有的降压药都可以停了，再用降压药就低血压了。他可能到低压都会低到60以下。嗯，那这个有可能就跟这个就是这个天气呀变化，然后会影响他的这个血压的变化。到了冬天，那老年人这个血压就有可能会升高，他降压药就有可能会增多。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这个老年人的高血压的特点就是舒张高压特别高，低压特别低，压差特别大。而年轻人呢，好多都是舒张压高，这个压差特别小，实际上这也是老年人高血压的一个特点。
1: 对。那咱说到这个老年病哈，其实这个老年病现在非常多。咱们就是说几大类吧，说比如说心脑血管一类啊，糖尿病一类，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您结合您多年的这个经验，尤其是中医的这个临床经验，跟广大听友介绍几种比较在日常生活当中多见的哈。
0: 是因为我们病房呢就是老年人比较多嘛，他的那个不论是他有高血压病啊、冠心病，还是说有高脂血症，还是脑梗塞，还是说骨质疏松、骨关节病，还有说是糖尿病或老年肺炎，这些呢其实都是西医诊断的不同疾病。
1: 没错。
0: 而中医上呢主要还是以症状为主来鉴别，比如说不论是说他胸闷呐、眩晕呐，这些都是表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我们叫主症。但是呢我们中医还特别重视的就是这个饮食和二便的问题，因为不论是哪一个疾病，我们都有可能影响到这两个方面。
1: 你说饮食
0: 我们吃二便就是
1: 大便
0: 和大小便的问题，然后包括这个比如说口干是否口干口苦啊，这都是我临床上就是每一个病人我基本上都会要问到的。这个是
1: 别提老年人了，我们中年人都有。
0: 是啊是啊，实际上就有一项那个全球的调查哈、啊
1: 嗯、
0: 就是便秘的发生率非常高、
1: 嗯、
0: 大概就是到了5%到25%的这种程度、
1: 嗯、
0: 就便秘的发生率、
1: 嗯、
0: 有一项是协和医院他们做的一个调查，就是北京成人的便秘发生率是6.7%，而老年人的便秘发生率会更高、那基本就是最高的一个数据呢，我看到的是39%，就是老年人39%都有便秘。
1: 对对对，
0: 这个发生率就很高了。
1: 对，哎，那为什么老年人就是他这个您说这个二便，其中的这个大便，就是他这个容易有这个便秘的倾向，而为什么不是一种相反的？腹泻。
0: 对，您看这个是为什么呀？
1: 嗯，
0: 还有一个小便的问题，好多老年人除了小便是什么？
1: 哎，
0: 淋漓不尽。或者是站那儿排不出来，是吧？是那种排便不畅，中医叫肾司二便。肾司二便就是肾来主管这个我们这个排大便和小便的这个功能。
1: 对对对。
0: 而老年人是什么？是肾气不足，肾元亏虚，所以他这种控制这个大小便的能力就弱了。所以呢，就说这个，排便，比如说大便是便秘，那便就是便溏的人也有。就老年人大便不成形的也有，但是这个的发生率没有便秘这么高。
1: 对，哎，所以说这个便秘我觉得是一个关键哈。就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它你从单纯从症状上看它就是便秘，但其实它有可能隐藏着很多疾病。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咱们这个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来探讨老年便秘的这个防治哈。
0: 好，
1: 咱们一会儿见。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什么是老年病？老年病是指人进入老年期后，人体的组织结构进一步老化，各器官功能逐步出现障碍，身体的抵抗力逐步衰弱，活动能力降低，协同功能丧失。常见的老年病有哪些？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加以预防？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高干科副主任医师张进和您说说老年病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收听。
13: 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就老年病的一些特点一些特征包括它诊断治疗的一些原则跟大家谈了一些。那么其实咱们也谈到老年病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些特点哈，是跟它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包括您说到的肠胃疾病和这个便秘啊、大小便的这些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啊。那咱们节目的下半部分呢，就主要跟广大听友聊一聊这个比如说这个便秘它有什么特点啊，老年人的便秘它这症状特点什么样。
14: 像老年人的那个便秘呢，跟年轻人的便秘呢有不同啊，虽然它很有自己的特点。老年人常常说，哎，我排便每天呢就是有点，就是老想去排便，老想去上厕所，我们叫中医叫便意频频，老有这个排便的意识，去了以后呢就没有力，哎，排不出来，觉得就想用劲儿啊就使不上劲儿，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可是呢，你说这个，我就问他，那你这大便干不干呢？如果我们叫干如羊屎，就是干结如球状啊，那这个也是很困难哈，你也能理解，说那就干太硬了。可老年人常常会

0: 说我排个便并不干，但就是觉得坐那儿没力气。这就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我们叫气虚便秘。
1: 气虚便秘，
0: 对，就是气虚。因为这个呢，在清朝啊，这个于听红有一个医家啊，清朝一个医家，他在写的一本书，他叫《诊鱼集》，自己诊疗之鱼这个收的一个集子，一个案例里面讲的一个比例比喻哈、啊，比喻这个肠，这个我们的肠道啊，就跟河道一样。就跟河道一样，比如说我们河道里面堵了，前面有一大那个东西，我们叫清淤，把河道清出来，这船才能顺利的通过。这样我们就是我们的人的这个肠道也有这种，比如说这个就像刚才说的大便干结如球，那这时候我们可能用一点泻药或用一点润肠的药给它清干净了，哎，后面才会觉得人就会舒服。但是老年人呢，最常常见于什么，就像类似是肠道里头那个没水，就不是河道里头没水，
1: 干了，
0: 干了，干了，这船也走不过去，对吧？
1: 对对对。
0: 还有呢，叫这个诸葛亮借东风哈，这个有水，有船，也没东西堵，就是没风吹，这船就原地不动，
1: 就没劲儿，
0: 没
1: 劲儿，
0: 没那力气，
1: 对，
0: 就是这就属于是相当于是我们叫气虚便秘了。刚才所说的没水呢，像我们叫无水行舟哈，就实际上还有一个中医治疗便秘的方法，跟这个特别相关，叫增水行舟。
1: 啊，很形象，
0: 很形象是吧、
1: 啊、对对对，
0: 我们就叫就是给他用一些、比如养血呀、然后补阴呀、养阴啊一些药物，然后那个能够润滑肠道，然后促进排便。实际上这就是老年人的另外的一个便秘的特点，就是叫做阴虚血虚便秘。
1: 哦，阴虚血虚，
0: 血虚便秘，
1: 实际上所有的虚这都涵盖到了气虚，
0: 嗯，对，
1: 血虚，
0: 对，还有一个阳虚还没说呢、
1: 啊、对，阳虚，
0: 阳虚什么呀，河道咱也有一个比正常的比例，对，正常非常形象的比喻、就像是说大家知道冬天啊，冬天河道如果上面那个冰冻上了、冰封河道，那肯定这船行不过去，
1: 动不了
0: 对吧，
1: 对对对，
0: 那这时候肯定要一些那给它春天来了哈，有暖了，有阳气足了，这个才能行呢、所以呢就是我们用中医有一个办法，就是叫温阳，用温阳的方法来这个治疗这种阳虚便秘。
1: 既然有这么多的这个症型，是不是治疗起来、就是他可能每个人的入手是不一样的。
0: 对，没错没错。我们就说老年，这不光是年轻人有体质哈，就老年人不同的体质也是不一样的嘛。就说他的根据他的这个体质的那个，比如说寒热温凉啊，还是或者说是他的这个一些合并有其他的疾病啊，那我们这个在治疗上头，比如说是有的人卧床以后，比如说梗塞呀、或者是骨折呀，他卧床出现便秘，同时还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他肺炎并发肺炎，他卧床也是排痰不畅，而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这个肺咳嗽，比如排痰不好，然后会经常咳嗽，然后这个大便不畅呢，会加重这个肺的那个就咳嗽和这个卡痰。而这个如果要是说这本来就便秘，然后又合并有咳嗽卡痰肺炎发生的话，它可能会加重它的便秘的。像这一类人呢，我们治疗上可能就会有一个方法叫提壶揭盖。
1: 哦，您说这有点意思啊。
0: 提壶揭盖，您看这个、我们叫说你倒茶倒过吧、这道茶壶上头有一个眼儿、你知道我那个曾经给他们老外讲过课、说不知道这眼儿干嘛的、我说你可以去摁住那眼儿，那个、那还能倒出水来吗？
1: 对，
0: 就倒不出来了，对吧、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肺呢，如果我们要用一些宣肺的，比如说宣肺啊、止咳化痰的药、这实际上我们对中医就这个壶盖啊，上面这个壶盖这个眼儿、对我们来说就相当于是上面给它肺气通，给通一个肺气，然后让那肺气往下降，我们中医叫肺气要下降，下降能够促进肠道的这个蠕动，肺气只有气进去了这个水才能出来嘛，实际上气下去了以后我们才能促进这个肠蠕动，肠蠕动好了以后我们叫促进肠腑的那个肠腑的通畅，然后才会有排便那种意识或者促进排便。
1: 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比较多见的老年人便秘的一些症状特点？
0: 这样就是有一部分老年人啊，你会觉得哎，那个他的那种口气会重、舌头舌苔呢会厚一些、舌质会红一点、然后呢他又很能吃，像这部分人呢、我们就会说他可能会是一个胃肠积热、胃肠积热型的，
1: 对，
0: 那这种呢就是典型的一种便秘了、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用一些我们叫倾泻的这一类的药物来治疗了。哎，
1: 对，
0: 比如说最经典的一个方子就是大承气汤，给点什么巴豆啊，给点大黄啊，实际上这种的就是非常直接的一个通腑的方法。但是呢，临床上中医上常常就说，不是说见一个便秘就给大黄，见一个便秘就给什么芦荟啊这种的番泻叶给他泻一番。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是个人就能够当医生了哈。还有一个问题，就这些药都会引起一些其他很严重的副作用，比如说肠道黑便病，用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比如说胃肠积热型的人那个便秘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个血分不足。你看刚才说的说骨折的病人哈，骨折病人那骨折尤其是那种老年人这种髋关节的骨折很多见的，还有这种大腿骨的骨折，像这种这地方的这个骨头它含的这种血分都很多，就是这部分骨折的病人特别容易出现贫血，然后就会看到这个人的面色我们叫黄白，就是没有血色，面无光泽，然后说话没有力气，然后那个我们再一摸脉呢，可能就是很沉细无力。像这部分人的便秘呢，我们中医就叫血秘，就是血分不足一个出现的一个便秘，
1: 就说这个是倒不是说跟他长期的不运动有关，主要是因为骨折造成的。
0: 对，跟他一个长，这是骨折一个急性的耗血，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啊是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的饮食上头，因为比如说牙不好啊，或者说他不愿意嚼肉，觉得那个
1: 咀嚼功能差，
0: 然后还有呢，觉得吃完了以后呢，这个胃肠不舒服，吃了肉以后胃不舒服，然后像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啊，肉类的东西他吃的都特别少，而这种东西呢，我们就含铁剂的相对多一些，像这种都是我们就是西医说的造血原料，我们中医说啊，我们叫气血化生之源。我们气血都是化生于水谷精微嘛，都是这个食物来的，靠脾胃来吸收转化。而他这个吃的少，尤其是这种就是肉类啊、蛋白啊这种东西吃的少以后，也会导致我们中医叫气血化生乏源。那没有源头了，那气血就不足了。那这部分人气血不足，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一定说跟骨折有关，可能也不一定跟这个就跟这个耗血急性的伤血就失血有关，那是一个慢慢的一个失血，就是缺血过程了。
1: 对对对，这失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对
1: 对, 对，
0: 也是一个因素。
2: 便秘是老年人的常见多发疾病，大多跟饮食和生活方式以及习惯有关。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采用药物或手术治疗。一般情况呢，从饮食和生活上逐步改善。便秘的老年人往往身体素质比较差，千万不能用猛烈的泻药来治疗便秘，否则很容易使老人元气大伤，引发其他症状。老人的便秘对老人的健康有怎样的影响？西苑医院张晋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实际上你看很多老年人他得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慢性的这种便秘啊，他可能每一天都没什么别的事儿，天天就是为了这个，哎，我拉出来了，这一天好像就解决了。如果他拉不出来，好像他这一天这事儿都放不下，所以他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对他这个情志啊什么的，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
0: 会的，会的，真的是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调查，就在我们门诊做的一个调查，就是慢性便秘，我们叫便秘超过2个星期以上的这部分人哈，问他一下，说最近2个星期的那种便秘对他生活导致的这些影响。就发现这部分人焦虑特别多，
1: 他会不会就是说这种焦虑又反过来促使他这个便秘的加重？
0: 没错，比如说这部分人的焦虑，他有可能会就为了这个排便，然后他会在那个用会自这些部分人有一部分人会自己去医院那个药房啊，去药店去买一些通便的药，说我就要保证，我一定要保证我每天定时定点，然后那个去排便，如果不排便，这一天都过得不舒服了。
1: 是是。
0: 然后他可能会用药，滥用药物也会导致一些这个便秘的那个加重，会引起肠道黑便病，有一个这么一个病。那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会，你知道中医啊，叫有一种叫做肝郁气滞。
1: 对，很普遍的一个，
0: 很普遍的，尤其现在不论是过去都觉得是更年期女性哈，
1: 男性也有，
0: 男性更年期88、64岁，男性更年期，叫女子77天鬼节吗？男子88天鬼节了。然后像不论是男性女性哈，这个更年期会影响这种情志的问题，老年人现在其实也挺多见的。老年人比如说他会有一个 叫所欲所愿不随，你多大年龄你就干多大年龄的事儿哈、
1: 嗯。
0: 老年人就是颐养天年，自己养着就行了、
1: 嗯。
0: 一部分老年人不行，他得操心着子女，操心着孙子女，还有呢，然后还得让他们听他的，这一不听。

0: 这就不高兴了，然后他就会出现一个这肝气郁结。
1: 嗯，
0: 肝气郁结这部分人的那个便秘也会有，他会先出现觉得肚子先胀，哎呀排气特别多，气出去了以后可能哎舒服了。然后如果他要说排便不好，这个然后他就反过来会影响他的气机。我们中医叫人活一口气哈、啊、这口气一定要顺了。
1: 哎，
0: 对吧，这个要顺了，要通畅，在身体里头运行开才行呢、
1: 嗯。这一点真是太符合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特点。
0: 对、
1: 嗯、
0: 然后你看他要说这个便秘天天就纠结这件事情以后、
1: 嗯、
0: 就会导致了他肝气郁结。他一郁结以后这气儿不顺，反而会影响到他便秘加重了。
1: 嗯，就恶性循环了，
0: 恶性循环了。
1: 哎，所以说咱们这个已经说了这么多种类的这个老年便秘的这些、
0: 嗯、
1: 不同的这个症状哈、
0: 嗯，
1: 不同的这个特点，那就是说治疗起来真的就是非常复杂了，我觉得。
0: 嗯，
1: 那咱们先从哪开始呢？
0: 咱先从一个大的方面。
1: 好。
0: 大的方面在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
1: 啊，对，一个总的一个原则，
0: 总的原则，因为就
1: 是
0: 便秘的人，
1: 是
0: 是，我们叫生活方式实际上是要贯穿他整个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治疗和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嗯，像这个是因为有些老年人啊，因为他排尿的问题、
1: 嗯、
0: 你知道他是会出去以后说出去怕上厕所，找厕所困难、
1: 嗯、
0: 动作又慢，然后呢就老想排尿，他就不喝水。
1: 嗯嗯，
0: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我不喝水，我不就不会出现那个，站在那儿半天尿不出来。
1: 对。
0: 然后，因为有的老年人他尿急呀、啊，他一有那个膀胱里一有尿了以后，一有感觉他必须得立刻去，可是他又怕到时候影响别人或者哪哪不方便呢。他说我不喝水，我就不会有这个尿急，也不会有这排尿困难的这个现象发生。但是这个就会导致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会诱发便秘了。
1: 对对，就还有的老年人就是他怕晚上这个起夜次数多、
0: 嗯、对，
1: 他就到了晚上以后，尤其是晚饭以后，干脆就不喝了
0: 啊。对，
1: 这是不是也不行？
0: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他也就因为这都是老年人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以后出现的，他可能解决了一个问题就会导致另外的这个便秘的这个加重了。所以我们现在生活方式来讲，我们临床也常常跟病人说，我每天要保证一定的水的量，要进水量。就现在好多年轻人的那种什么美容啊，我一天要喝八杯水，一天要喝多少水，不是说一定要到八杯水，一定要都喝多少水。因为我们像有些老年心血管病啊，老年心衰的病人，还有肾病的病人，我们还是有一个量的，不能喝水太多，会加重心肾的负担。所以我们给一个范围，大概是1500到2000毫升之间。这个水呢，包括我们蔬菜里头含的水，包括我们饮食里头含的水，比如喝粥里头也有水，
1: 豆浆啊，
0: 哎，豆浆牛奶
1: 啊，
0: 哎，对对，汤，就这个进水量能够保证在1500到2000左右、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最基础。
1: 1500到2000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是一锅一杯还是几杯，还是一个就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形象的
0: 矿泉水，咱们那矿泉水我都不知道，我常常跟病人说矿泉水的那个瓶子、
1: 嗯、
0: 那个
1: 喝几瓶吧，就是
0: 3瓶左右，
1: 3瓶到4瓶
0: 不算多
1: 啊，其实并不多，
0: 并不多。
1: 对，
0: 3瓶到4瓶，你想它是一般量是550或者600毫升一瓶吗？3-4瓶这不算多。那我们叫那个可乐有2升一桶的那可乐，
1: 啊、
0: 你想从早一大桶是2升、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要是比如说吃饭呀、喝粥啊、有蔬菜啊，实际上喝的水没那么多，不需要那么多啊。
1: 哎，这是一个从饮水这个角度，
0: 嗯、
1: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0: 还有呢，就是保持心情的愉悦，
1: 嗯、
0: 像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叫情志治病啊，
1: 嗯、
0: 这个情志不遂就会出现一个肝气郁结了嘛，
1: 嗯、
0: 气滞出现的便秘也很多见、
1: 嗯，
0: 所以我们保持要情绪的舒畅，然后气机的调畅，这样的话适合使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便也可以更顺畅一些，
1: 嗯、
0: 这是一个情绪是很重要的。你实际上是我们叫七情六欲，情志不光是引起便秘，情绪在中医讲尤其引起很多很多疾病的。
1: 好像很多这个肠胃病都是跟这个情绪有关系。
0: 嗯、没错，
1: 像胃病啊，
0: 胃病对，胃病、
1: 嗯、
0: 胃病跟情绪也很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包括紧张。或许有很多人，
1: 嗯、
0: 比如说那个。以前是专业的司机哈，
1: 嗯、
0: 就得那个消化12指肠溃疡的人就会多。他实际上就是长期这个，
1: 嗯、
0: 就是开车的时候他会紧张。
1: 对对对对。
0: 紧张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情绪的一个因素。
1: 嗯、对，咱还是回到这个老年
0: 的
1: 这个便秘的防治的问题。
0: 嗯、
1: 刚才咱们谈到就是说，调整这个饮食这一块儿哈，
0: 嗯嗯，
1: 很重要。
0: 这是一个对情
1: 对，
0: 你看这个喝水、
1: 嗯，
0: 然后情绪的问题，还有呢、
1: 嗯、
0: 就是这个。说我们要进食适当的水果，水果和蔬菜。其实我们好多不光是老年人，包括小孩便秘其实也挺多的。我们就会通常会说，我们叫先让他饮食调整，先饮食调，多吃一些蔬菜，多吃一些有润肠功能的 蔬菜和水果，
1: 对，
0: 比如说这个红薯。
1: 红薯，
0: 对、
1: 嗯、
0: 红薯其实纤维多一些哈，比如说这个香蕉、
1: 嗯、
0: 香蕉也是润肠的，比如说这个猕猴桃、
1: 嗯、
0: 里面就含种子，一些种子类多的、
1: 嗯、
0: 中医认为啊，就是子多润，就是凡是那种带子的东西，种子类的东西里面都是润、
1: 嗯、
0: 就是里面那个润性成分多一些、
1: 哦、
0: 比如说桃仁啊杏仁啊等等这种种子类的东西、
1: 哦、
0: 还有我们最多见的临床上像决明子，像也是一个种子非常多见的嘛、
1: 啊、像山楂行不行、
0: 嗯、山楂是酸的，酸收的不合适，
1: 不合适，
0: 对、
1: 哦、
0: 山楂还真是不合适、
1: 哦、
0: 但是桑葚合适、
1: 哦、桑葚合适，
0: 桑葚是那个又老年人，我现在开的桑葚非常多，就是老年人又能补肾、
1: 哦、
0: 又能够润肠、
1: 嗯、
0: 又能够养血，尤其是对老年人肾虚啊血虚的病人合适、
1: 哦、
0: 然后尤其是
1: 我们有时候直观上总觉得这个山楂可以就比如帮助消化嘛，其实并不见得，就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
0: 对，就是它帮助消化，比如说是炒山楂、
1: 嗯、
0: 比如像便秘的、
1: 哦、
0: 就腹泻的人我们还给他用焦山楂，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个收敛的作
1: 用，
0: 对，酸，它是酸性的、哦、中医认为酸是收的，
1: 哎，这也是啊，就跟您学了一招。嗯，那是不是那您刚才说的这个饮食上注意这个调整、
0: 嗯、
1: 那就比如说具体比如说在排便上、
0: 嗯、
1: 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就是早上一次哈、
0: 嗯、
1: 就什么时候排便、
0: 嗯、
1: 这个东西需要具体去指导吗？还是根据随机的根据他本身的一个习惯，
0: 要根据每个人的本身的习惯、
1: 啊、
0: 根据每个人本身习惯、
1: 嗯、
0: 大部分人呢通常是说是会早晨起来排便、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呢是三餐后、
1: 嗯、
0: 但是早晨起来呢就是排便的人更多一些、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呢会说，哎，有的年轻人啊就是早上要上班就来不及，没有这个时间，这样老年人呢还是要根据他自己，比如说这个时候想排便了，有便意了就去上厕所，我觉得就可以就是保证一个就一个安静的环境，一个时间，而不是说我很急迫，我就是要在必须我在几分钟之内我要解决。
1: 对对对，
0: 你要有这么一个急迫，实际上就情志问题了，
1: 哎，
0: 反而不好。
1: 对对对，你像很多小孩啊，比如说每天应该都有一次大便，他比如说隔了两天以后、
0: 嗯、
1: 或者说乃至三天没有大便，那肯定这小孩就得生病了啊。
0: 嗯嗯，
1: 那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他本身的这个肠胃蠕动他就相对其他年龄阶段的人来说、
0: 嗯、
1: 他就慢下来了、
0: 嗯、
1: 那他两天不大便这算正常吗？
0: 嗯、我们
1: 或者说再长一点，就他有没有一个标准？
0: 对，我们对便秘的一个定义就是48小时之内、
1: 嗯，两天之内，
0: 对，两天以上，
1: 对老年人也是这样，
0: 老年人也是，不是一定要每天排便，我们一般来讲24到48小时之内排便一次都是正常的、
1: 嗯、
0: 但是这是时间上的一个概念，如果三天以上就是那个考虑它便秘了，这是一个时间、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我们从粪纸上就是从大便的这种性状上看、
1: 嗯、
0: 如果要是这个是干硬如球的、
1: 嗯、
0: 非常干、
1: 嗯、
0: 那这个我们也考虑它是便秘的。
1: 哎，那咱们还是谈谈这个如何来治疗吧、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像有些老年人确实为这些事儿痛苦，比如说到了该排便的时候他往那儿一坐哈、
0: 嗯、
1: 出不来，
0: 嗯，
1: 是吧，然后他又得起来，然后过一会儿又去了，就每天就是为这些事儿浪费了不少时间、
0: 嗯、
1: 啊，也给自己增加了很多这个精神负担啊、
0: 嗯、
1: 就是说我们针对这种不同这种症状特点的老年人、
0: 嗯、
1: 我们在用中医来进行治疗的时候要有一些依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哈、啊、
0: 老年人常见的呢，比如说这个，比如他确实有积食，食积那个、
1: 嗯、
0: 比如说舌头红红的，舌苔黄腻的，就口气就重哈、啊
1: 嗯、
0: 然后这几天呢他就觉得我牙要上火了、
1: 嗯、
0: 牙疼，牙龈肿了，然后或者恨不得是长口疮了、
1: 嗯、
0: 流鼻血了，这种的又出现了便秘，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个比如说一些清热解毒啊、清热泻火的这些药物，比如包括这个比如大黄啊或者是这个芦荟啊等等这一类的药，但是呢我们叫重病忌止，便通下来了
1: 就停了，
0: 对，老年人就不适合再用了，不是说我下一次便秘的时候我还一定要再用这个这一类的药物，他中气不足的就那个就没劲儿排，那我们给他补补气，可能这个后面的便秘发生率就会少，那可是他在急性便秘的时候，急性期那大便就是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可能不会给他用补气药。
1: 对，嗯，哎，总之这治疗起来我听啊，就光我听就非常的复杂，其实对老年人来说出现这种症状以后最好不要自己去做主张去药店去买一种什么、
0: 嗯、
1: 就是开塞灵就吃上了、
0: 嗯嗯、对对
1: 啊，其实开塞露、
0: 嗯、开塞露、嗯、
1: 对、
0: 嗯、
1: 其实这反而能起到一个相反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最主要可能还是对老年人来说就是他自己能有一些这个保健的这些知识，比如说做一些什么腹部保健操啊之类的、
0: 嗯嗯嗯、
1: 哎，想请这个张大夫能不能 跟这个广大老年朋友吧，跟他们推荐一两招吧。
0: 实际上就是我在临床上常常就会跟病人建议一种方法，就叫腹式呼吸。

0: 腹式呼吸，
1: 对，我们就是练腹肌，让腹部这个蠕动，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像我们吸气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我们胸腔的隔膜是下降的，这个气到这个肺里头，然后我们的那个腹壁呢就尽量前凸，就是吸气的时候尽量让这个气往下走，气往下走，这个腹部呢尽量往前
0: 鼓起来，
1: 然后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收回去呢，就帮助就主动的把这个废气都排出来。实际上这种的这个训练，实际上本身第一可以练腹肌，第二就可以练人的气嘛，练人的气机，然后可以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我们有一种方法，就是叫做这个腹式呼吸的一个训练方法。比如说不论是坐位啊、卧位啊，还是站位都可以。这个呢，就是老年人呢就非常非常适合的，不论你是在卧床的人也可以做这个腹式呼吸，然后同时呢可以就是让你这个完全的这个腹部放松，不要系个腰带，系个腰围，把这个松开，
0: 对，
1: 然后呢吸气的时候尽量的让腹壁向前，然后让气呢就是完全吸满，吸不住，就是完全吸不进去之后呢，我们憋几分钟，屏住呼吸。
0: 这对有些老年人是不是？
1: 哎，对，老些年人可能就觉得我憋不住这气哈，能憋几秒钟就几秒钟。
0: 血压不会憋上来吗？
1: 哎，不会，那你非要说我能只能够三四秒钟，我非要憋上三四十秒，那血压就上来了。所以说，要是要让他屏住呼吸待一下，然后让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腹部呢，就是尽量的一个撑开。分开以后，然后过一会儿呢，再通过这个嘴慢慢慢慢的把这个气呼出去，而且这个呼出去不是被动的，一下就出来了，
0: 慢慢的
1: 呼，然后让这个腹部尽量在收腹的过程中慢慢的呼出去。
0: 那对这个老年人来说，这个时间把握上是不是有一定的要求？
1: 对，我们通常会建议病人呢，就是早晚各一次，然后早晨
0: 一次大概多长时间呢？
1: 一次大概5分钟到10分钟。
0: 哦，5分钟10分钟就可以吗？
1: 对，5分钟到10分钟，这是其实一个循环，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我不是说我今天练完了腹式呼吸，我明天便秘就解决了，没有这么快，这是一个这种生，比如说包括是像饮水呀，包括是我们这个情志的调节呀，还有包括这种腹式呼吸的训练，都是我会告诉病人你始终要保持的。
0: 那么好，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老年便秘的这个防治，其实也是属于这个老年病的这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方面了。就暂时跟大家聊到这儿，其实可能还有很多方法，咱们留在以后的时间再跟大家继续探讨。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就在耳边。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5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0.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5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

0: 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3: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立秋是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起始，在每年公历的8月7号、8号或者是9号交接。立秋之后，一早一晚就会变得凉快许多。俗语有言：“早上立了秋，晚上凉飕飕。”不过也不排除秋老虎的到来，天气啊还会酷热一段时间。毕竟现在还在三伏天里。那严格的说呢，只有当后平均温度，也就是连续5天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下，秋天呢才算真正到来。那按照这个标准，即便是中国的高纬度地区，也要等到8月中旬才会入秋。而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立秋之后10天左右啊才会结束。尤其是在中国南方，这个节气内还是夏暑之时。同时呢，由于台风雨季渐去，气温呢更加的酷热。那中国医学呢也对从立秋起至秋分前这段日子呢称之为长夏。俗话说，秋前秋后一场雨，白露前后一场风，这是人们对立秋时节降雨降温等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人们对秋雨无疑是欢迎的，立秋下雨人欢乐，处暑下雨万人愁啊。那在通常情况下呢，立秋处暑有阵头啊，三秋天气多雨水，不但下雨，有时还要打雷，这标志着立秋响雷，百日见霜。那立秋后每降一次雨，气温呢也随之下降一定的幅度，一场秋雨一场寒之说也就在于此。但是立秋后无雨的情况也是有的，其标志呢就是秋前北风马上雨，秋后北风无滴水。那最直接的后果呢也是很明显的，就是立秋无雨，秋干热，立秋有雨，秋落落。立秋后虽然一时暑气难消，有秋老虎的余威，但是总的趋势啊还是天气逐渐的会凉爽。那其实立秋的起源和夏至冬至啊差不多，是中国重要的岁时节日，都是古人祭祀祖先的一个重要日子。早在3000年前，古人呢就有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的仪式，而且呢习俗众多。时至今日，中国民间呢仍然有在立秋这天贴秋膘啊、咬秋这样的习俗。
5: 立秋习俗，根据《周礼》的记载，周天子会在每年的立秋节亲率3公6卿、诸侯大夫到西郊迎秋，并举行祭祀古代汉族神话中的西方天神五帝之一少昊，神话传说中主管西方的秋神，据说也是少昊的辅佐神入收的仪式。这种祭祀随着社会的发展，祭祀的神明也越来越多，直接将五帝全部都祭祀一遍。根据史料的记载，宋朝到明朝的几百年时间里，人们在立秋这一天的习惯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一天，人们会出门去寻找秋叶佩戴到身上，有的人也会将石楠红叶剪成花瓣簪的样子插在头上，有的地方也有以秋水吞食小赤豆七粒的风俗。明成宋俗变化不大，清代在立秋节这天有一个习俗，就是悬秤称人，结果会和立夏日所称之数相比，以验夏中之肥瘦。一直以来，在中国广大农村，在立秋这天的白天或夜晚，有预补天气凉热之俗，还有以西瓜、四季豆、长芯奠祖的风俗，又有在立秋前一日陈冰瓜蒸家府煎香如饮等风俗。 贴秋膘的习俗应该是立秋及其之后的整个秋季习俗中最为有名的，因为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食欲减退，体重减轻是很正常的事。立秋之后天气转凉，大家便会食欲大开，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吃得多一些，身体变胖。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在秋季进补也不要乱补，夏季时因为多食用寒凉性食物导致脾胃偏虚，故而秋季进补应该着重于调节脾胃功能，而不是大量进补高脂肪类的食物，否则会加重胃消化道的负担，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要贴秋膘，自然就要称体重，人们在立夏、夏至都会给家里的小孩子称一下体重，立秋自然也不例外，来确定整个夏季小孩子瘦了多少，应该贴多少秋膘。这个习惯大概是从清朝流传下来的。中国人讲究吃，在立秋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怎么可能没有这一天要吃的东西呢？不过既然是在立秋这一天，自然名字得文雅一些，此时不少人应该在啃秋或是咬秋吧。正所谓好吃不过饺子，山东人今天应该在包饺子吧，毕竟饺子是夏是秋是除夕呀。南方人则显得不同，江苏的秋是西瓜，咬秋就是吃西瓜，咬西瓜皮。浙江的秋则显得多样化，是西瓜，是烧酒，是赤小豆，是桃子。不少地方的秋是喝秋水，老辈人总是说喝秋水可以消积暑。
3: 立秋是秋季第一个节气，一般呢是每年8月7号或者是8号。立秋的立是开始的意思，秋呢是指庄稼成熟的时期，立秋表示暑去凉来，秋天开始之意，是一个反映季节的节气。那立秋这一天过去后，秋天这个多情的季节就悄然来了。来感受一下古代文人对立秋这天的感怀吧。立秋前一日，揽镜，唐·李益。万事消身外，生涯在镜中。唯将两鬓雪，明日对秋风。诗人写出这首诗的第二天便是立秋，第一天照镜子，不言而喻有悲秋的意味。诗人看见自己两鬓花白如雪，苍老了，但他不惊不悲，而是平静淡漠，甚至有点调侃自嘲。镜中的面容毕竟只表现过去的经历，是已知的经验，他觉得自己活着这就够了，身外一切往事都可以一笔勾销，无需多想，不必烦恼，就让它留在镜子里。但是境外的诗人要面对第二天走向前途，不知该怎么办，他觉得后一天恰通前一日，过去无成而无得，将来正可无求而无失。何况时光无情，次日立秋，秋风一起，万物凋零，自己的命运也如此，不容超脱，无从选择，只有在此华发之年，怀着一颗被失望凉却的心，去面对肃杀的秋风，接受凋零的前途。这自觉的无望，使诗人从悲哀而淡漠变得异常冷静而清醒，虽未绝望，却趋于无奈与无可叙说，只能致一生心酸与身外，而有无限苦涩在言表。这就是此诗中诗人的情怀。这首诗呢，写在1000多年前的今天，也就是立秋的头一天，让我们感受到的却是诗人怀才不遇，空有一腔报国情怀的悲哀。古代诗人的悲情莫过于年华蹉跎而志业无成， 乃至无望，那么既然认定无望，就只能转向超脱，看破红尘。那在封建世人中，我们看到的多数是明知无望却仍抱希望，依旧奔波仕途，甘受沦落苦楚的身影。李益的这首诗呢，正是这样的情怀。诗题《立秋前一日》写明了写作的日期，而主要用以表达此时的比兴寓意在悲秋。那中国古人呢，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意思呢是说，立秋过后刮风时候，人们总会觉得凉爽，此时的风已不同于夏天中的热风。接着大地上早晨会有雾气产生，并且秋天感阴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了。这种情境呢，与人体对自然的感受，自然引发了文人的悲秋落寞的情愫。那也让我想起了那、写出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的柳永。立秋的到来，人呢常会想起凉爽的天气会到来，经历了一个整整的夏季的酷热，人们对秋季的热切期盼，秋高气爽，大自然的一切都显得非常的丰沛，期待着成熟。也许一夜的秋雨呢，也会让暑气散尽，一阵秋风也许会改变了酷热的气温。那这时候可能很多刚从酷暑中走出来的人还体会不到那种秋天的悲凉，心中呢兴许更多的是欢乐和欣喜。
6: 空山新雨后，王维《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0: 这首诗写初秋时节山居所见雨后黄昏的景色。当时王维隐居陕西西安终南山下辋川别业时所作。诗中明确写有浣女渔舟，诗人笔下却说是空山，这是因为山中树木繁茂，掩盖了人们活动的痕迹。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天色已明，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泄，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链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生动地表现了幽清明净的自然美。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歌声和笑语，那是一些天真无瑕的姑娘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在这青松明月之下，在这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这样无忧无虑、勤劳善良的人们。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反映了诗人过安静淳朴生活的愿望和理想，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而用笔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奇巧。诗人先写竹喧莲动，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渔舟被莲叶遮蔽，起初未见，等到听到竹林喧声，看到莲叶分披，才发现了浣女莲舟，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更富有诗意。既然诗人是那样的高洁，而他在那貌似空山之中又找到了一个称心的世外桃源，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本来《楚辞·招引》是说：“王孙兮归来，山中不可久留。”诗人的体会恰好相反，他觉得山中要比朝中好，洁净淳朴，可以远离官场而洁身自好，所以就决然。
1: 这首诗呢是山水名篇，如同一幅诗画，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并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心情，以自然美来表现人格美和社会美。全诗呢将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浣女归来、竹林中的喧笑声、渔船穿过荷花的动态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丰富新鲜的感受。它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又像一支恬静优美的抒情乐曲，体现了王维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从这首诗中呢，我们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美好，秋天人文景物的美轮美奂。那现代作家朱自清呢，也从他的视角表达了他对秋的喜爱。
2: 秋，朱自清。我爱秋天，更爱秋天的早晨。秋天的早晨格外清爽、宁静、光明，默默地给人以生机勃勃的活力。我想这并不是无意的瑕疵，而是家乡的山川景物给以疏笔的情怀。早晨起来，一股带有成熟果实味的新鲜空气沁人心扉，觉得是那样的爽适和舒畅。整个村子是寂静的，时而听到几声雄鸡的晨鸣。此时向村中眺望，每家屋顶上炊烟袅袅，灰白色的烟气和尘雾融合在一起，飘飘荡荡，盘旋升腾，呈现出一派诙谐的景色。 村里的人们是非常珍惜早晨这宝贵的时光的，一大早就起来了，村子里田野里响起了赶车的吆喝声和清脆的鞭声，这声音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大车小辆肩挑身背，开始了繁忙的早收。这时我悠然想起了春种一粒子，秋收万颗粮这句农谚，他们一年四季是多么忙碌呀。打从春天把粒粒粮种播撒到地里，经过一季子的锄犁耕作，就等待着金秋季节的收获。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他们播种下的是血汗，而收获的更是用血汗辛勤耕耘出来的果实。
1: 是啊，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实在没有理由悲苦愁闷呢。这个时节，瓜果飘香，金黄满地，叶红橘黄。一首著名的诗完全表达出了这种对秋的爱意和欢喜，那就是《山行》。
0: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远上寒山石径斜，且山且山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蜿蜒伸向山头，远字写出了山路的绵长，峡字与上字呼应，写出了高而缓的山势。白云深处有人家，写云写人家，诗人的目光顺着这条山路一直向上望去，在白云漂浮的地方有几处山石砌成的石屋石墙，有白云缭绕，说明山很高。诗人用横云断岭的手法，让这片片白云遮住了读者的视线，却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在那白云之上，云外有山，一定会有另外一种景色。停车坐爱枫林晚，倾向性已经十分的鲜明，很强烈了。那山路、白云、人家都没有使诗人特别的动心，但枫林晚景却使得他惊喜之情难以抑制。诗人惊喜地发现，在夕辉晚照下，枫叶流丹，层林如染，真是满山云锦，如朔彩霞。它比江南二月的春花还要火红，还要艳丽。难能可贵的是，诗人通过这一片红色，看到了秋天像春天一样的生命力，使秋天的山林呈现出一种热烈的生机勃勃的景象。
1: 这首诗描绘的是秋之色，展现出一幅动人的山林秋色图。诗里写了山路、人家、白云、红叶，构成一幅和谐统一的画面。这种景物不是并列的处于同等地位，而是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有主有从，有的处于画面的中心，有的呢则处于陪衬地位。这是一首秋色的赞歌，诗人没有像古代一般文人那样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哀伤叹息，他歌颂的是大自然的秋色美，体现出了豪爽向上的精神，有一种英爽俊拔之气浮诸笔端，表现了诗人的才气，也表现了诗人的见地。秋天除了赏景、分享丰收的喜悦外，朱熹老先生呢，却在这个时节感受到了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的焦虑。在《偶成劝学诗》中写道：“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无叶已秋声。”说青春的日子容易逝去，学问却很难成功，所以每一寸光阴都要珍惜，不要轻易的放过。还没有从美丽的春色中一梦醒来，台阶前的梧桐树叶就已经在秋风里沙沙作响了。这呢是一首逸诗，也就是未收集在册的诗作，具体写作年代不详，大约呢是在1162年。那这首诗在日本盛传，中国大陆呢也不胫而走，认为呢是朱熹所作，但是并没有得到确切的考证。这首诗的主旨呢是劝青年人要珍视光阴，努力向学，用以劝人的，也是用于自己的。这首诗语言明白易懂，形象鲜明生动，把时间快过、岁月易逝的程度，用池塘春草梦未觉、阶前梧桐呼秋声来比喻，十分的贴切，倍增劝勉的力量。那我们知道雪莱的一句诗：“冬天来了，春还会远吗？”这是给我们以希望。但是秋天到了，寒冬也即将走来，这本身就会给人一种白驹过隙之感，难怪这个季节会给诗人平添惶惶终日、伤感伤怀之情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

0: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赵金娘欲拜赵匡胤为义父，赵匡胤急忙摆手说：“金娘，此事不可，万万不可。
7: 为甚呢？
6: 你我相差也不过5、6岁，你顶多可以做在下的一个妹妹，岂能以父女相称呢？”赵金娘心中暗喜，脸刃一拜说：“
7: 哥哥在上，受小妹一拜。”
6: 赵匡胤一脸愕然说：“在下什么时候答应做你哥哥了？”“
7: 刚刚啊。”“
6: 刚刚？
7: 俺要认您为义父，您说俺顶多可以做您一个妹妹，有诸位大侠作证，您不会不承认吧？”
6: 这……赵匡胤轻叹一声说：“这才是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妹妹啊。既然从天上掉下一个妹妹，我赵匡胤啊也就认了。”史延德说：“这是喜上加喜，二哥，你今日啊可要多喝几杯。”“那是自然。”赵匡胤回道。酒至半酣，赵金娘突然抽泣起来，众人惊问道：“哎，你这是怎么了？”赵金娘哭着说：“
7: 小女子命好，小女子因祸得福，认了一个大英雄做哥哥，小女子应当高兴才是。但是小女子有哥哥想到了爹娘，枫叶岭的强盗掳了小女子之后，将小女子的爹爹赶走，如今已有月余，小女子的爹爹和老娘定然十分挂念小女子，寝食不安，小女子想早一点回去报一个平安，只不过……”
6: 史延德说：“这有何难，小妹啥时想走啊，只管吭一声，三哥给你准备盘缠。”
7: 赵金娘说：“这不仅是盘缠的事。”
6: 史延德说：“那是什么？”
7: 赵金娘说：“小女子家居蒲州，去贵庄当有千里之地，又知乱世强盗如麻，小女子孤身弱智，恐怕未到蒲州已成网中之鱼，亦或是刀下之鬼。”
6: 这……史延德欲说又止。赵匡胤慨然说道：“小妹不必害怕，我赵匡胤既然认你做了妹妹，就不会袖手旁观。等吃过了饭，二哥亲自送你回去也就是了。”
8: 柴荣鼓掌说道：“
6: 好，甚好。大唐有个秦琼，为朋友两肋插刀，传为佳话， 以愚兄看来，二弟就是秦琼转世啊。史延德伸出右手拇指赞道：以小弟看，二哥比秦琼还秦琼。说的众人哈哈大笑。酒足饭饱，赵匡胤对史延德说：三弟，愚兄与谭云长老约定，在他寺中潜心读书，以一年为期。为了金娘小妹，愚兄将读书之事暂放一放，请您遣人转告长老。史延德说：请二哥放心，您走之后，余弟当亲往哲龙寺，将二哥的话一字不落的转告谭云长老。
7: 赵匡胤说：
6: 诚如此，二哥这里多谢了。二哥，你若再如此多礼，三弟便不认你这个二哥了。
7: 赵匡胤忙说：
6: 二哥错了，二哥向你赔礼。说到这里，用左手紧握右手，欲行插手之礼，忽然觉得不妥，收回了左手。三弟，以你之言，愚兄不再多礼，但愚兄敬你三碗酒，总可以吧？
7: 史延德说：
6: 饭后二哥便要送金娘上路，小弟啊，应该为你践行，要喝咱俩同饮三碗。
7: 赵匡胤答应了一句好。一说践行，柴荣也将酒碗举了起来。喝了柴荣和史延德的酒，张屠户的岂能不喝呀？这一喝把赵匡胤给喝醉了，直睡到翌日巳时方才醒来。赵匡胤害怕晚上再喝，欲要叫上赵金娘，悄然出了锁金庄。将行之时，他突然多了一个心眼儿：千里之路，我与一孤女同行，若是有人乱嚼舌根，我赵匡胤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他想到：哎，我怎么这么混呢？将他脱离虎口已是天大的恩德，怎么又自告奋勇送他回家呢？赵匡胤想反悔，可又怕史延德柴荣笑他。真男人吐口唾沫是颗钉，从不言悔。他既不敢言悔，又怕人说三道四，想了半晌方想出了一个点手工杀的主意。对，就这么来，我不走了。他不走，史延德还得设宴。酒过三巡，赵匡胤起身说道：我借花献佛，给大家敬三碗酒。众人问：为什么？赵匡胤说：为我护送金娘小妹还乡的事。我昨日已经将践行酒喝过了，可我为什么没走？我呀，是怕人嚼我舌根。况且一个孤男，一个寡女，千里同行，很容易让人嚼舌根的。
6: 史延德说：二哥的意思，这金娘你不送了？
8: 不是二哥不送，二哥让诸位做个见证，二哥虽与金娘千里同行，却是冰清玉洁。
6: 史延德说：那以二哥之见，您让我等怎么样个见证啊？
7: 赵匡胤说：
6: 手工杀你知道不？
7: 史延德将头摇了一摇。赵匡胤一目张屠户说：
6: 那老伯知道不？
7: 张屠户说：
9: 知道。
6: 好，既然老伯知道，那就请老伯说与在座的听一听。
7: 张屠户说：
9: 好，手工杀嘛，就是在未婚女子的手臂上点一颗鲜红的痣，这女子若是与人上了床，红痣的颜色就会褪去。
7: 赵匡胤将头使劲地点了一点说：
6: 正如老伯所言，但不知贵庄有没有会点手工纱的人。
7: 张屠户说：
9: 有。
6: 谁呀？
9: 王大仙。
6: 那能不能把他请来给金娘小妹点一个手工纱呢？
9: 能。
7: 张屠户当即遣一仆人去请王大仙。王大仙倒是来了，但他要价很高，点一个手工纱非要五两银子。这五两银子对史延德来说不算什么，但张屠户心疼了。他能不心疼吗？辛辛苦苦杀了一头猪才赚100文钱，王大仙一张口便要五两银子。这五两银子折成钱是多少呢？是5000文，得杀50头猪才赚5000文呢。柴荣也有些心疼。若是在10年前，柴荣不会心疼，因为他那时是一个阔少。如今他是一个小商贩，辛辛苦苦地贩一车炭，
8: 得花2天时间，走上百里路才赚400文，可他点一个手工纱，举手之劳竟要5两银子。王大仙装神弄鬼了大半辈子，惊得眼里出气，岂能看不出张屠户和柴荣的心思？他呵呵一笑说：“谚语说，隔行如隔山，这话呀真是对极了。依汝等看，不就是用朱砂在人胳膊上点一个痣吗？竟要5两银子，心也太狠了吧！不狠，一点儿也不狠。若不是乡里乡亲呢，俺得问汝啊要10两银子。汝等不要撇嘴。”等俺啊讲了手工纱的制作过程啊，汝等自会明白。哎，有茶没有啊？张屠户忙起身为他斟茶。王大仙喝过茶，继续说道：“这手工纱呢是这样制作的，先用朱砂喂养壁虎，壁虎吃了朱砂，身体的颜色就会变成红色。当壁虎吃满7斤朱砂，将壁虎捣碎，然后呢用捣碎的壁虎在处女的胳膊上点一个红痣，只要不发生房事，这痣就不会消失。汝等看，点一个手工纱容易不？”柴荣说：“听汝这么一说，真让人长了见识。问汝等要5两银子多不多？”王大仙又问。史延德抢先回答：“不多。”既然史姑爷说不多，那就拿银子吧。王大仙一边说一边伸手伸出老长。史延德说：“你先去点手工纱，至于银子一毫也不会少你。”王大仙说：“好好。”遂引赵金娘引到了内室，在他的右臂上点了一个枣大的红痣。这一点赵匡胤放心了，他双手抱拳说：“诸位，明日一早吃过早饭后，我就立马动身送金娘还乡，回来后给大家看一个信物。”史延德说：“什么信物啊？”赵匡胤说：“让金娘的爹出一个字据，证明赵金娘胳膊上的手工纱完好无损。”史延德一脸敬佩地说：“二哥办事滴水不漏，您一回来小弟就给您接风，咱呢喝他个一醉方休。”赵匡胤高声说道：“好。”
1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8: 出了锁金庄，才走了300多里，就遭遇了10几伙强盗，但他们都不是赵匡胤的对手，有惊无险。赵金娘年交28，正是怀春的年龄，一来感念赵匡胤相救相送之恩，二来觉得赵匡胤是一个真正的英雄，由此二因便生出了爱慕之心。
7: 想当初，洪福本以女月尚能选择英雄，而我赵金娘乃大家闺秀，深受其恩，舍了这个豪杰，日后终身哪个可许？欲要自荐又有些害羞，若是不说吧，等他自己开口，他乃是个直性汉子，哪知我图报和爱慕之心呢？
8: 走了6日，也没有想出一个好的办法。这一日行至蒲州地界，客栈里只剩下2间房子，一明一暗，赵匡胤宿于外，金娘宿于内。赵匡胤倒头便睡，传出阵阵鼾声。金娘睡不着，暗自忖道：“
7: 再有一日就到家了，只顾害羞不说，岂不错过机会？若要明年，一个女孩家怎好开口呢？”
8: 想到此处，嘤嘤地哭了起来。她越哭声音越大，赵匡胤在外厢听了不知所以，敲门而入：“
9: 贤妹，此时已筋骨打3更了，你却未睡，不睡也罢，因何啼哭啊？可否说与二哥知晓呢？”
7: 赵金娘擦了一把眼泪说：“明日小妹便到家了，小妹一到家您必走无疑，小妹若是想您了怎么办？”
8: 赵匡胤笑着回答说：“ 你这牛咋这么傻呢？

0: 你我既已做了兄妹，你想我了可以去找我呀，我有时间了也可以来看你。赵金娘将头摇了一摇说，
1: 你我虽然结为兄妹，但是毕竟不是一母同胞，何况小妹身归弱智，从未出门，随父奔丧，陷贼人之手，若非恩人搭救，怕已两度为人了。恩人大德，金娘莫齿难忘，但金娘一个弱女子无以为报，倘若恩人不嫌金娘冒丑，金娘愿意为恩人铺床叠被，永不分离。
0: 赵匡胤听了摇头说，邪妹之言差矣，俺与你萍水相逢，挺身相救，不过是路见不平稍伸张大义，岂非匪类之心，先存苟且。况你我乃是同姓，怎能未婚呢？这不经之言莫要再提了，更莫污了邪妹之口啊。赵金娘经赵匡胤这么一说，半晌方说，
1: 恩兄休怪小妹多言，小妹也非淫巧苟贱之辈，因思若体余生，尽出恩兄所赐，此身之外无以报答，不敢忘与恩兄婚配，但得纳为妾婢，服侍恩兄一日，死亦瞑目。
0: 赵匡胤勃然变色说，俺一汝误遭贼陷，故不辞跋涉亲送汝归，反遭污蔑之言，我赵匡胤乃顶天立地的男人，一生正直无私，倘若稍有一心，天地不容，而若邪心不良，俺就此离去，那时叫你进退不得，莫怪俺有始无终了。赵金娘见赵匡胤发怒，忙深深下拜说，
1: 小妹错了，但小妹之言实非邪心相惑，乃欲以微屈报答大恩于您，故不顾羞耻，有失污言，望恩兄恕罪。
0: 赵匡胤听他这么一说，方才息怒，双手扶起金娘说，贤妹，俺救你送你本是义气所激，今日若有私情，与那两个山贼何异？又让世人怎么看我赵匡胤？
1: 赵金娘说，恩兄高见，非常人所及，小妹今生不能相报，此当结草携还。
0: 赵匡胤说，贤妹言重了，那事已思惊了，明日啊还要赶路，请贤妹早些儿安歇才是。
1: 赵金娘说，多谢恩兄，是小妹不好，害得恩兄连觉也睡不安生，您尽管放心的睡吧，小妹啊再也不会哭了。
0: 一夜无话。翌日辰时二刻，兄妹二人用过早饭，启程西行。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来到了小乡村。赵金娘的父亲见女儿安然归来，惊喜交加，相持痛哭，把赵匡胤晾在一旁。倒是金娘的嫂嫂韦大妞见金娘的身后跟着一个用棍挑着包裹的红脸大汉，心下有疑，上前问道，
1: 好汉是哪里人士，到此作甚？
0: 他这一问，金娘立马将哭停住，指着赵匡胤对父母说道，
1: 啊，女儿得以重生，得以与爹爹和母亲相见，全赖这位大哥。
0: 遂把始末根由细细说了一遍。赵员外，也就是金娘的父亲，听金娘这么一说，忙向赵匡胤走来，
2: 若非恩公相救，小女啊恐怕性命难保，今生焉得重逢，请受老朽一拜。
0: 说罢便要行棘手之礼，被赵匡胤拦住，
2: 老伯使不得，在下已与金娘结为兄妹，在下就是你的侄儿了，哪有长辈给晚辈棘手的道理。
0: 赵员外说，
2: 如此说来，老朽啊就给公子唱一个诺吧。
0: 古代男子所行的一种礼节是诺，作揖的时候呢要出声致谢，作揖也就是两手抱拳高拱，身体略弯向人行礼。他说毕倒退两步，低声唱了一个诺。赵金娘的哥哥名唤文正，正在庄上料理农务，听说妹子回来了，三脚两步地奔回家中，见了金娘抱头大哭，然后向赵匡胤拜谢。父子二人感念赵匡胤相救金娘之恩，吩咐庄丁宰猪杀羊，大摆宴席款待赵匡胤。五代之时烽火连天，平民百姓连命都尚且不保，还讲什么礼仪？ 故而在锁金庄，金娘可以和一群男子同席用餐，但是一回到小祥村就不行了。这里远离中原，战乱相对轻了一些，而赵员外又是当地首富，不能不讲礼仪。这一讲，赵金娘就不能和赵匡胤同桌用餐了。赵员外在内室另备一席，用餐者除了金娘之外，还有他娘、他嫂子和两个婶娘。
1: 小妹啊，这赵公子真是飞姐指挥使的儿子？
0: 韦大妞问。
1: 嗯，
0: 金娘轻轻颔首。韦大妞一脸赞赏地说，
1: 赵公子出身高贵，前途无量，若是能与赵公子攀上亲戚，三世之福也。
0: 经韦大妞这么一说，金娘的母亲也有些心动了，笑着对金娘说，
3: 我儿啊，我有一句话要问你，你呀可不要害羞，要据实而答。
0: 金娘又将头点了点。
3: 自古说呀，男女授受不亲，赵公子是孤男，你是寡女，千里同行，可否有过肌肤之亲呢？
0: 赵金娘既羞又气说，
1: 亏您还是俺娘呢，闺女是什么样的人，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吗？闺女虽说与赵公子千里同行，却没有半点逾规之举。
3: 妈呀，相信你，妈也看得出来，那赵公子啊，是一个正人君子。正因为他是一个正人君子，妈呀，才想让你托付终身呢。
0: 赵金娘说，
1: 女儿和赵公子已经结为兄妹，哪有兄妹成婚的道理？
0: 韦大妞咦了一声说，
1: 你们这是什么兄妹呀？他是汴京，咱是蒲州，相距一千余里，八竿子打不着的兄妹。
0: 赵金娘说，
1: 管他打着打不着，此事啊，断得不可再提。
0: 他也许觉得把话说得太重，略顿了又说，
1: 我得以重生，全赖赵公子之力，希望娘亲、婶娘和嫂子留赵公子在家款待十日半月，烧尽金娘之心。
0: 说毕起身回到闺房，众人见金娘走了，匆匆地扒了一碗饭各自离去。赵匡胤酒量再大，也经不起金娘父兄及几位叔叔轮番轰炸，烂醉如泥，被人搀到了客房安歇去了。安置过赵匡胤，赵员外来到卧房，金娘的母亲端来了一碗醒酒汤让他服下。服过醒酒汤，赵员外依然十分的兴奋，与金娘的父母天南海北的闲扯起来，扯着扯着扯到了赵匡胤和金娘。赵员外笑道，
4: 老太婆呀，女儿的话你也当真，就是让女儿自己选婿，能选来赵公子这样的人吗？女儿害羞，怕落一个自己择夫的恶名，你我呀应该替她担当才是啊。
0: 金娘母亲轻轻地颔首说，
3: 还是老爷呀想得周到。
0: 翌日晨，赵员外父子陪赵匡胤用餐，将要结束的时候，赵员外说，
4: 公子啊，你打算在蒲州待几天呢？
0: 赵匡胤说，
4: 哦，小侄有几个朋友在锁金庄等候小侄，小侄一天也不想停留，巴不得呀这会儿就飞到锁金庄。
0: 赵员外说，
4: 你这就有些见外了，你既然救了老朽的小女，你就是老朽的恩人，怎能说走就走呢？何况老朽有一言哽在喉中啊，若是不讲出来，怕是要憋出病来呢。
0: 赵匡胤说，既然这样，老伯就讲吧。
4: 哦，小女余生皆除恩公所赐，老朽与捉襟商议，无以为报，欲将小女献与公子，为箕肘之妇，夫岂不惧呀？
0: 赵匡胤说，
4: 老伯诧异，小侄与金娘结为兄妹，若是成婚，叫世人怎么议论小侄？
0: 赵文正抢先回道，
4: 世人怎么议论你倒不重要，因为你是一男人，但怎么议论小妹，这就不一样了。
0: 赵匡胤一脸不悦地说，
4: 有什么不一样？
0: 赵文正说，
4: 小妹是一位未出阁的黄花闺女，却与一孤男同行一千多里，你两个就是一点邪念也没有，外人信吗？外人若是不信， 小妹以后如何嫁人，倒不如……
0: 赵匡胤勃然大怒，一把将餐桌掀翻，手指赵文正，破口大骂道：
4: 好一个不知事的乡村野夫，俺本为义气，故不远千里之遥送你妹子回家，你却在这里胡思乱想。爷送你妹子上路之前，料到会有人嚼舌，特请王大仙为你妹子点了手工纱。爷与你妹子有染无染，你可看他胳膊上的手工纱。
0: 说毕挑了行李如飞的去了。等赵金娘得了消息赶将出来，赵匡胤已无踪影。
4: 赵金娘跌足哭道：
1: 你们这是误解赵公子，你们这叫我怎么做人呢？
0: 经赵员外夫妇百般相劝，赵金娘回到房中哭了半夜方才睡去。原只说赵匡胤一走，久而久之赵金娘便会把他淡忘，谁知他不但没有淡忘，整日以泪洗面，就是梦中也不停地呼唤二哥，请求二哥原谅。就是他不呼唤二哥，村中的流言蜚语足可以把他击垮，何况他胳膊上的手工纱不知怎的竟然不复存在，这让他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既然洗不清，干脆不洗了。挨至更深，大厅爷娘都已睡了，解下腰间的汗巾悬梁自缢。赵匡胤负气离开小乡村，走了三天，忽然想起一件事：我赵匡胤送金娘上路之前，曾经对大哥三弟等人说过，送金娘到家之后，索要金娘父亲一个字据，证明金娘的手工纱完好无损。而今因一时气愤，忘了索要字据，回去怎么向大哥三弟他们交代？左思右想，赵匡胤还是折了回去。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8: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五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五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五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五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五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五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9%、11.9%、6.9%。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南。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0: 和实现较快增长。院士解码未来产业 6G 如何打开万物智联新空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世界。
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这一成绩的取得着实令人欣喜。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脚步明显加快，优质服务如璀璨星辰般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一方面，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衍生出特色服务，如中医养生、文化艺术交流等，他们带着东方韵味走向世界，为全球注入新的文化魅力，使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先进的数字和科技服务，像软件开发、电子商务等，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在世界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也大幅提升了中国服务的国际影响力。在当今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今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文化旅游产业也呈现出蓬勃生机。服务贸易总额的增长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证明，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在服务出口总额中占比的提升，是中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证明。在过去，中国服务贸易可能更多依赖传统服务业，如今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崛起，充分说明中国正在大力推动服务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综上所述，今年的上半年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和文化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进步、文化软实力提升和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增强的综合体现。这不仅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中国服务贸易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海外侨胞，我既深感自豪，又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这不仅为侨胞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让我们能参与到更多合作项目中，还成为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的桥梁。我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将中国的优质服务推广到更广泛的地区。相信在未来，中国服务将凭借创新与品质，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不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4: 十五规划将

0: 6G 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是夯实下一代通信技术优势、开拓经济增长新赛道的战略部署。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网络与交换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平，欢迎张院士。张院士是移动通信的专家，长期致力于移动通信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为我国自主技术成为国际主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了解到 6G 的目标是通过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智能社会。未来 6G 的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1: 在江苏南京的一处会场，记者看到一项连通北京到南京的全息视频通话技术，成功将影像进行了上千公里的无感传输，延时只有300毫秒左右。工程师介绍说，传输数据的骨干网将北京节点的数据流快速传输至南京节点，再借助他们在室内部署的毫米波基站，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无线传输。而在不远处的紫金山实验室内，还有多项 6G 相关的关键技术正在研发测试当中。除了有更强的通信能力， 6G 网络未来还能实现对物体运动的感知。业内人士介绍，未来随着低空经济发展，空中无人机数量增多后需要有序管理，而广泛分布的基站可以为相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
0: 张院士，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5G 现在我们都在用，速度已经很快了，那还有必要再用 6G 的技术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6G 究竟是什么，它的必要性究竟在哪儿？
2: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的本身了。就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通信的过去的通信的话呢，基本上完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那是在 4G 的以前，就1G、2G、3G、4G， 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 5G， 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 5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完全满足于这个 5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 6G 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 6G 变成了这个人机物和智能体啊，具有这个像人一样具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通信的这个主体来进行这个通信。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动作，就是我们第一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外，还完成这个模拟的人，就是数字的人，
0: 虚拟人，
2: 以及这个具象的话的人，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机器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话呢，高速的这个交互。那么这交互里边，他们需要一些一些这个对他的这个交互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有实时的要求，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在其他方面都有比原来高得多的要求，所以它的维度方面提高了很多，所以对通信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0: 您刚才说到维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让我觉得很玄幻，就是 6G 移动通信技术还能让人感知到味道，还能闻到花的芬芳，真的能实现吗？在现实当中通信技术怎么能实现这样的味觉的传递？
2: 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我们把这些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做一些传感器的话，我们是应该能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管道或者通过我们的通信的这种手段把它传过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能够把它恢复过来的，恢复到原来的过程的。所以你比方人的触觉我们现在用机器手我们在远处做手术的时候，那么这个手术我在远处做的动作的话呢，一定跟我在近台的这个人他要一致起来，对吧？他的所以触觉就很重要。我们送一束鲜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除了欣赏这个鲜花的带来的这个鲜艳以外， 那么这个鲜花带来的我们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的。实际上在这里边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它的处理的这个，一个是传输的带宽可能会更宽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恢复过来的时候用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应该是都能做到了。我们把所有的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探测到并且能够变成数字化的话，我们传给远方，我们一定能够把它恢复过去。
0: 所以听您这么一讲，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能看见6G 给我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指的是在通信信号的覆盖、网络速度的提升方面。
2: 我觉得它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就从覆盖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做陆地的移动通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际上除了陆地以外，要把海洋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天空深空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而且这种通信呢就是无所不到的，都能达到，叫 ubiquitous， 这就是泛在的，就是信号首先是泛在的，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信号我们可能是多模态的，就是它除了你的这个我们的常规听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以外，它把嗅觉触觉都给带过来了，对吧？我们实际上能够把芬芳的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世界的话把它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让机器人去跟我们之间做一些高效的交互，跟我们的数字世界做高效的交互，让数字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它能够非常的丝滑起来，这是我实际上看到的很多情况下，因为这个交互不是很流畅，所以你看那个机器人之间这个动作看着也不是很丝滑，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的这种通信能够做得比较流畅的话，那么它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在通信的带宽和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那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丝滑起来的。六 G 就是把这些动作的话，它能够把这些一系列的动作的话呢，都能够快速的让人感知到，并且能够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这样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反应。比方说，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打理房间啊，帮我们去做饭啊，帮我们养老，甚至帮我们的养老，对吧？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未来的这个，还是让机器人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其实这一点如果做到的话，我对我们生活是会达到极大的改善的。
0: 我们15规划当中提出要布局未来产业，6G 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觉得我们如此的重视6G 未来的发展，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制高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2: 这个 6G 它的制高点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在所有的，它除了这个通信的本身以外，它实际上还赋能了我们的千行百业的。实际上千行百业在他们的这个运作或者在他们的管理过程当中的话，这个信息化包括信息的这些数据的交互啊等等的话，都是需要通信来完成的，对吧？这而且在任何的场景下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六 G 的话呢，就是它为这个智能化的通信或者说这个泛在的通信的话呢，来提供这样一个手段，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并把它恢复成我们的原样，这样的话，六 G 实际上它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尤其在这个实体的面对着实体经济，它会对实体经济进行这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业，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最后来归结到一定，就是我们的信息是不是能够可达性，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达性可能包括几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里边能够很快的达到，而不是说它可能你今天的数据明天才给我，那已经没有用了。它是有数据本身，它也是有生命力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那么这种高效性，它应该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通信的话能够给我们快速的达到，所以它在使能千行百业方面的话呢，它实际上对我们它是一个
0: 助力的作用，
2: 助力和基础的作用。
0: 那它六 G 发展的本身是不是也对于我们相关的行业和产业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2: 是的，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我们把它叫一个叫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数字产业化 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在的这些通信向六 G 来发展，但是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产业进行这个转型，转型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在数字领域里边，比方说我们通过这种各种这个先进的通信的技术的话呢，来再加上我们的控制技术，过去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包括这种感知的技术，它是各做各的，各个模块各做各个模块的。现在我们通过六 G 这种有效的配合起来的话，他们做的事情应该是一体化的。那么我们在做通信的同时，也把这个控制能够给我们做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像机器人它的这种各种的控制，包括我们人工智能，除了这个对于语言的这种推理啊、逻辑上的推理等等以外，它还应该具有这个掌握工具和制造工具的能力，对吧？这才是最主要的。像机器人一样，跟人一样去掌握一件工具，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比较难的，而且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其实是没有做到。当然我们六 G 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跟外界的这种感知和交互以后，能够把这种意图能够告诉给我们的这个通，让我们的对象去进行快速的实施，来高效的工作。这就是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大。
0: 刚刚您给我们重点讲了我们的六 G 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其实对空天地海也有更广范围的覆盖，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继续来看报道。
1: 在江苏南京，一块模拟守门员的挡板在高速摄像头的辅助下，可以实时分析足球的运行轨迹，快速预判完成守门动作。瞬间反应的背后是 6G 与 AI 算力的近距离融合。除了有算力的加持，未来 6G 与 AI 的融合还体现在网络使用者的变化，智能机器人就有望成为 6G 时代接入网络的新群体。
3: 发现气体泄漏，
4: 呼叫协同机器人。
5: 现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呢，模拟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月球表面建设基地时，不同类型的智能机器人利用 6G 网络去进行一个自主协同作业的现场，显示的整体网络上行速率已经超过了每秒100兆这样一个水平。那即使单个机器人所使用到的上行传输速率呢，也要比目前 5G 网络环境下单个用户使用的上行传输速率高出5到10倍左右。
0: 我们说5G 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万物互联，6G 可能带来的是万物智联。您觉得 6G 的出现，6G 的未来发展会催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能给我们普通的民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吗？
2: 首先，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我觉得一个通用的技术，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样。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过去享受的是互联网。那么，互联网的经济是信息经济，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话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高速移动者，就它跟你的这个高速移动者。但是到了这个 AI 时代的话呢，我们应该能够它给我们带来，它也是一个 AI 技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通用技术。那么它通用技术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这种改变的。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这种变化。那么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对它的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0: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 6G 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左右能够实际的落地应用，您认同这种预测吗？
2: 按照这个3GPP 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这个预测的话，它应该10年一代嘛。2030年它就正好是在这个节点上，而我们也都是按照这个节点来做的。当然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有些可能我们能实现，但有些可能我们还需要在一些进一步的发展里边去做的，比方说7G 啊8G 啊再去做。因为通信这事情是一个刚性的需求，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我们可以去跟我们的同伴进行有效的交互，他能知道我的感情，我能把我的感情变成一种文化让你理解的，你对我的这个那么六 G 的话呢，正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得更精致精美起来，对吧？就是我们做到的这个，那么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节点的话，我们也确实是按照这个，按照这样来做的。2030年，也正好是我们走向这个强国的，这个党中央规定的这个时间了。那么在这块儿，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出这个彩来的。
0: 15期间，我们对于6G 的标准制定，研发上有没有什么核心的部署？
2: 我们实际上这个部署都很。

0: 助力的啊。那么到了这个2030年的话呢，这个产业它是一定能形成起来的。形成起来以后，它不光是自己本身的话呢能够产生价值，而且它会带动我们其他的行业啊，其他的行业在这里边它也会受益的。
1: 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落地应用需要很大的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难点需要我们来突破。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突破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
0: 就是我们除了做一些技术以外，这种技术的不是一个实验室的产品，而且它应该是跟我们的这个产业结合起来。就是我们这个高校啊，包括研究所，更多的是做一些这种实验室里边的产品，但是这个实验室产品能不能转化成这个对具体行业里边的需求来做的？我觉得一个是说你要了解行业的需求，真仅仅了解行业的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像这个通信这个行业里边要做的工作，应该抓住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国际前沿，就是别人做的先进的东西，我一定要掌握了；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紧扣这个需求，就是产业的这个对我们它需要什么东西。
1: 我们回顾每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过往，我们都能看到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对通信技术的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产生激烈的竞争，从 3G 4G 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您怎么来看待 6G 时代全球竞争的这种态势？
0: 那 6G 的这个竞争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那国际上它有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这种发展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想法啊。我们就不说具体的国家了，反正他们做一些这种小院高墙制的这样一些方法，在故意有意或者无意的让你中国感到这个不舒服或者难堪，就是故意把你这个孤立起来。你看他们的一些这个自己做的一些标准化组织的话呢，可能把中国就排斥在外。其实实际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要有把握，要定心，要沉住气。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就是它肯定是从技术方面，它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而且一定一个好的技术一定会为大家所这个能够去接受的。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它本身是在国际社会里边大家来讨论的。所以你一个好的技术的话呢，你一定要参与到里边，跟其他的标准的话呢进行融合。所以你的这个技术就一定能够去做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专利啊，包括标准化的提案，以及我们在标准化组织里边的一些负责的这个同志们，这都是空前多的。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水平。我们不是说靠着你搞个高院小院高墙吧，我们就能堵住。你是堵是堵不住的。对吧？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6G之外，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

0: 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8: 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该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9: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本这份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0: 这一个我们可以视作日本对于台湾周边海域那未来可能会进行相对应的活动，其实实际上是要那个提高自己的一个对于军国主义的发展。
8: 五号，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登场，但就在此前一天，台军却再度爆发丑闻，四名军官因涉嫌贪污被带走侦讯。此外，台军发警报，军车伪装成货柜车，也被台湾舆论质疑是持续制造恐慌。
9: 四号，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报道，就在台军8月5号至14号汉光42号演习的前一天，台南地检署8月3号进入台陆军第8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走宋姓前旅长等四名军官侦讯，原因是这四人疑似涉及参加台南某地庙会活动时收受外来款项，中饱私囊。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对此讽刺称，先来一个贪光演习，还有网友讽刺称冰山一角。另据台媒报道，3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的手机突然警报大响，还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对此，有网友认为，演习应该是属于通知，用警报不对，更痛批赖当局此举是故意扰民。3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接受台媒专访时称，未来台北街头某些普通货柜车，可能就是台军运载武器的车辆。并炫耀，这是他上任后全力推动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的一部分。何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按照顾立雄此前说法，即打破传统军规，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的深度伪装，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评论认为，这是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以增加对手在战时的顾虑，可谓居心恶毒。
8: 四号，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60%民意不满意赖清德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台湾舆论质疑，处理毒油，赖清德当局不要妄图拖久就没事。
9: 对于赖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四号，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满意，56.1%表示没信心。此外，赖清德满意度再现死亡交叉，不满意度达47%。舆论认为，毒油事件已经火烧赖当局诚信。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指出，台糖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从2015年出狱后，直到2026年才遭管收。外界质疑台糖为何历经11年才采取该措施，或是另有其他因素。针对毒油事件，事件发生至今，社会仍未完整了解事件发生原因及后续改善措施。民众之所以对赖当局失去信心，在于许多事件最后都以拖延方式处理，真正负起政治责任的官员相当少见，显示出民进党当局已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能真正回应社会质疑。
11: 台糖的

0: 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往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1: 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反而越洗越臭。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3: 四号，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跨越山海相聚连城，开展为期一周的赛事交流。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
4: 环球华人。
3: 叫嚣所谓全球防卫韧性，演习炒作所谓不对称战力，大俄军售、美台勾连接连上演，光鲜军备宣传下，台军弊病重重。新武器能扭转台军老古董的现状吗？赖清德一味依附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狂称不怕大陆导弹，赖清德底气何来？
2: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四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并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机制。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如今台军战力又将面临怎样的现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四号公开叫嚣不怕大陆导弹，声称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反制以及保护机制，并和所谓盟友加强合作，构建全球防卫韧性。与此同时，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窜访美国，和美方讨论所谓台湾安全韧性，还有美方人员唆使民进党当局全面动员与防卫。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民进党当局打着学术研讨的旗号开的一场汉奸大会。
2: 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凯达格兰论坛上大肆诋毁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且扬言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做这样的宣誓？他是说给谁听的？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5: 我觉得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力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这个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来鼓吹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力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中国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那么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啊，来故意的这个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啊，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次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地位，来这个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啊，那么日本最近也近期吧也出台了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也在渲染日本面临最严重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啊，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啊，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2: 看来呢，赖清德就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论坛呢，转移独有事件带来的冲击，另外呢还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那您觉得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6: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以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那么呢，除了刚才所谈到的以外，他第一个呢，他编造的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分裂之争给他转化为啊，或者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 他当然了，他台湾的政客去串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串访。最近呢，网友发现这个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啊，命名为汉奸大会。哈德逊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那么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战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那么这个战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那么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2: 那么像这些人宣称他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他想表达什么？是不是越害怕他越宣称自己不害怕？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他的心态和他想表达的想法？尤教授，
7: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5号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包括所谓蜂群式攻击与反制等演练科目。与此同时，台军透露，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晴天高超音速导弹近期完成全系统设计，外界推测其射程在1200至2000公里。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台媒披露，如今台海军靠老古董苦撑，实际战力逐渐空洞化。
2: 所谓的蜂群战术呢，现在被台军视为是制胜的法宝，他们认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呢，他们就可以利用蜂群战术。那么您觉得台军有没有实现蜂群战术这样的能力？而所谓的蜂群战术是否可以成为台军制胜的法宝？
5: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的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这个地区大量的部署来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对大陆进行一个前沿的威慑就是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这是他的一个考虑。
2: 那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赖清德最惧怕的就是大陆的导弹，这一个导弹过去，是不是这个蜂群战术就不复存在了？
5: 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大规模的部署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发展慢呢，就是 这个无人系统啊，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啊，就是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最后出来，然后再装备到军事台军，可能它已经落伍了啊，所以它这个滞后性是存在的，这也是台湾不少人是担心的，就是你这个技术研发出来，投入大量的钱，甚至跟美国进行合作，你最后装备到部队的话，你可能已经落伍了。
2: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还在高调的吹嘘晴天导弹，说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并且具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功能。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晴天导弹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6: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这个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这个晴天，无论晴天一和晴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这个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如何进行自主。那么呢，即便它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它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它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它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象当这一套建立起来的时候，它需要多少钱，第二它需要多长时间，第三它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2: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呢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呢无弹可用的现实情况。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尤教授您的观察。
7: 首先船舰衰老啊，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啊，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遇到了障碍。台湾海军向美国买了 MK46 鱼雷的升级套件，想升级成 MK54 啊，但是美方长期只给台湾零散的部件，不是完整的套件，结果被发现5年里一枚鱼雷都没有完成升级。美方还曾经通知台湾说部分零件它的改装损耗率超过90%，结果台军收到通知以后近3年里也没有追加采购，也没有做风险评估。那就算是说要发展的新装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短板啊。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2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3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3: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很快提出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日前罕见发文，称美国和台湾正在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上高度合作，包括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海上联合执法等。台防务部门声称，台美合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为紧密，因为台湾需要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事交流，以提升所谓防御能力。
2: 从这位美国官员的爆料可以看出，特朗普呢可能会批一笔对台的军售，而且这批军售呢可能会包含台湾防卫方面的关键性的装备。那么这个关键性的装备我们怎么来理解？
5: 那么从这一轮美国方面释放的消息来看呢，重点可能是用于支持赖清德当局构建所谓的台湾之盾，也就是台湾 方面想打造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啊，所以这一轮军售目前包括台湾曝出的消息啊，包括爱国者三导弹，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以及一些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波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但是我们知道，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啊，美方感受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所以特朗普在军售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啊。目前来看，是暂停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国内有一大批亲台派啊，这些势力在不断的拱火，在不断的推动。
2: 那么这位美国官员透露的说，特朗普可能会签，那么有没有可能签？接下来如果即使签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期交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5: 这个对台湾是长期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特朗普本身内外也处在一种困局对内要面对年底的选举，而且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并不是很妙，对外呢，在中东战场也受到更大的牵制，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做决策，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必须要更加慎重那么从台湾方面来讲，他希望通过新一轮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来为台独撑腰打气，但是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始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美国过去统计将近十年对台军售都出现延误，而且美国现在是在加强自己的产能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我相信台湾即使交了钱也拿不到货。
2: 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想要把台湾的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所谓海岸警卫队呢，在战时它就是一支可以上战场的独立的部队，所以说在这些层面我们看似是一些非军事化的互动和合作，但是是不是也充满着准军事化的布局？尤教授，
7: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最近公开了美台海巡同框的照片，美国2026的国防授权法案也纳入了增加美台海巡整合训练人员交流的内容，都是这种操作，但表面说非军事背后是存在一些军事布局的。第一是想提高海上态势的感知海巡联合执法需要交换位置、轨迹、图像这些情报，平常可以打击走私发生危机就想用这些来识别、来跟踪大陆的船舰。那第二呢，是强化通信指挥的相容性，要共同训练、要联合搜救，就必须有联络机制、有通信规则，平时这些渠道建立了，有事的时候就想用这些渠道来共享情报、来联系后勤支援。第三呢，是承担前沿任务透过美台海巡合作，台湾海巡可以为美国充当第一线，来跟踪、拦阻、消耗美国在后面提供训练、装备、情报跟政治的支持，这就是把你当工具来牵制中国大陆，美国又可以不必卷入冲突。所以美台的海巡合作就是打擦边球，用非军事合作想帮未来的军事合作来打底，这也在帮忙美国。美国战力不足，又要维持存在感，就把台湾海巡往前推。但是这种合作是会造成误判的，会让人认为有事美国好像会帮台湾撑腰一样，这反而增加了挑衅冲突的风险。而且灰色地带，一旦你踩了军事合作的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2: 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刻意的配合美国想要成为这个战略链上的很重要的一环，他是想换取美国带给他的所谓能够跟大陆对抗的底气吗？
6: 他的争取美国是他反中抗中的一个基础，假如没有他和大陆对抗，不就是以卵击石吗？那么台湾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你以台湾这些小小的资源，以台独分裂分子这样一小撮人能够对抗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反独促统行动呢？所以说这是他的所谓生命线他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离开了日本的支持，他台独一天就活不下去。所以说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末日的疯狂，为了挽救他的命运，他不惜出卖一切的利益，不惜伤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2: 如果民进党当局一再的 进行挑衅的话，是不是日本、菲律宾加上民进党当局都会极力的去配合美国在整个亚太的这种军事化活动？
6: 那么日本要干什么？日本很清晰啊，他要借助这些热点来实现他的国家所谓正常化，要实现再军事化，要摆脱那么战后体制这个束缚。那菲律宾当然很清楚了，那么他就要浑水摸鱼啊，去以把域外大国势力引入其中，那么在南海谋取他不正当的利益。那么这一切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想，那么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利用两岸矛盾。那么如果两岸是团结的，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插手。那么正因为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赖清德推动这样的以外矛盾政策，使他们搞山海联动有了一个最有力的或者首要的抓手，双方就形成了这种配合和互动关系。那么我觉得对他的这种本质要充分的予以揭露，第二呢，要认识到这样的事情的危害，那么他危害东海的和平，危害台海的和平，危害南海的和平。那么所有的外部干预势力，包括美国，包括日本，甚至包括菲律宾，他表面上好像你支持你，但是呢，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要你买单的。你民进党赖清德准备拿什么去买这个单？
2: 一边大肆演习炒作新式武器，一边加紧勾连外部势力谋求武装加持，只会持续的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所谓的防卫神话终究盖不住台军的重重弊病。
8: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五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

0: 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5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

0: 让国内舞蹈界为他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探秘潮汕莺歌舞。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人工智能助力中国传统文化焕发生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七月十八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大型主题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精彩的开幕式为上万名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陆水空三重奏，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释放的开放活力、独特海岛魅力。据了解，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
2: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3: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4: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3: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 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跃然空中。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5: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3: 海口市民王先生：
6: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这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3: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4A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

0: 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五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1: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0: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2: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0: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3: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0: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生狂欢嘉年华。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他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来自于哪里，又为何只在潮汕地区扎根繁荣？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6: 脚步跟讲平了，挺胸，步步收，预备，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7: 林忠诚是汕头市潮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公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6: 这样，
7: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莺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8: 小的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啊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莺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莺歌舞之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莺歌舞还有好像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9: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莺歌团队里面来了。
7: 加入莺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莺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莺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以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6: 眼睛要看。
7: 莺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 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英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英歌舞充满期待。早上四点，后溪英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5个小时开始化妆。英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英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溪英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坡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英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英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英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英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英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柔和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坡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英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英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英歌舞。林中成认为，英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英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 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莺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

0: 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莺歌舞，而莺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莺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莺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0: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持感应式电筒扫过巨幅数字壁画，法海寺中的诸神造像随光影渐次浮现，穿越沉浸式走廊，在互动区用 AI 建模工具捏出属于自己的守护神形象，通过 AI 短剧了解十二花神传说，走进碧彩精华首都壁画彩塑数字光影艺术巡展，檀香与草本香气扑面而来，恍若步入画中幻境。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发展，文物、非遗等文化瑰宝正逐渐被转化为可视可感的数字作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陈出新，走向世界。近日，在上海开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方代表一致认为，应当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适配多元文化场景，促进各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中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从走进古刹壁画，到见证三星堆青铜神树数字重生，从专属定制一只属于自己的 3D 神兽，到创作一部神话主题 AI 短剧，人工智能正让传统文化变得更加鲜活可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5年发布的《人工智能与文化报告》显示，人工智能为文化带来的主要机遇包括助力文化遗产保护，通过数字重建、3D 建模修复受损文物与古迹，同时能够拓展文化传播边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内容共享等。以北京为例，明清两代京畿之地遗存、法海寺、大会寺等一批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寺观壁画与彩塑，构成独特的首都壁画彩塑艺术谱系。如何借助现代化技术，让这些深藏殿宇的珍品走出高墙，面向大众，是这次展览的策划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吴小虎长期思考的课题。吴小虎介绍，数字技术真正的价值，不只是增强展览的视觉效果，而是改变公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使其从被动的观赏者转变为主动的探索者与参与者。本次展览借助 AI 等数字技术，专设共创体验区，对文物中的艺术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当代诠释。中国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 80%， 人工智能加与行业融合持续深化。在文化创作领域，人工智能让创意灵感轻松成为现实。在碧彩精华展览的共创体验区，观展者可以亲身体验 AI 等技术赋能创作，几分钟便可以通过 AI 建模定制出属于自己的60甲子守护神冰箱贴。近年来，随着技术日臻成熟，人工智能参与内容生产呈爆发式增长，不断创新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科幻短剧《三星堆未来启示录》作为全中国首部 AIGC 生成的连续性叙事剧集，用 AI 技术再现数千年前的古蜀文明。此前爆火的 AI 短片《霍去病》以轻量化、年轻化的 AI 影像讲述一位英雄的故事。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 AI 生成视频、音频累计超20亿条，同比增长14倍以上。科技让传统文化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艺术作品。未来希望创造更多 AI 应用场景，实现人人可创作的交互式体验。
0: 穿越华夏大地，

0: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上的疼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护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七月起，北京成为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新政落地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的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北京台一起走入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2: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3: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4: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3: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5: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他现在用他的生命在给我，他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3: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6: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四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3: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7: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3: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8: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3: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干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9: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3: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2: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3: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10: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长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3: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5: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3: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3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4: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作为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雨露，是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谓彩塑，就是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最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 彩塑作为中国国务院第一批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节目最后，随烟台台通过彩塑传承人陈雨露的眼和手来一起认识一下吧。
11: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见到了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玉露。走进他的家中，身处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座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陈玉露从小就喜欢画画，人到中年与彩塑艺术结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走上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12: 小时候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感到印过40。
13: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11: 俗称彩塑的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然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为彩塑。早在2006年，该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玉露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铸造，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彩塑艺术，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这就是他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13: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11: 陈玉露说，他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但是画画也一直都没有放下过。40岁那年，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自学了电脑绘图，通过网络继续学习绘画技术。
12: 画画我都有一定的技术。
13: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1: 陈玉露的彩塑技艺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说把软陶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来。所谓软陶，其实并不是陶，而是一种人工的低温聚合粘土，又叫做彩陶，也被人称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看，这种粘土的小包装很像是小朋友玩的橡皮泥，在烘烤之前的玩法上也与橡皮泥有着很多接近的地方。陈一路介绍说，他最初的软陶作品是做一些胶东，也就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有特色的建筑群。
12: 再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13: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11: 经过反复实践，陈玉露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现在陈玉露家中摆着的西游记、八仙过海以及谋士庄园等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一路就在想能不能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 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选用山上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12: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件关公。
13: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三四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11: 陈一路始终觉得土也是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和它成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收获很多。
12: 每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
13: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11: 陈玉露的胶东彩塑全是用泥巴做成，而且形态各异，再配上简单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如软陶作品那么鲜亮精细，但是也比传统的泥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12: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四十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13: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11: 陈一路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请他帮忙做了一批八仙脸谱，让他又有了另一种创作的灵感。
12: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一个。
13: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11: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玉露又陆续做了老建筑系列、苹果系列、大秧歌系列等等。中国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陈玉露希望能够通过彩塑把其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12: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13: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五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五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五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五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五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五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9%、11.9%、6.9%。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欢迎各位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会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等。每到季节交替、温度变化的时候，这些老年病呢就很可能容易再次发作，变得更加复杂，治疗起来非常的棘手。如何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做好身体的防护，防止这些老病的发生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北京西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张进大夫，请听我们的记者陆征对张进医生的专访，和您说说怎样防治老年人的老毛病。张进，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高干科及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主任助理医学博士，全国中医老年病医疗中心学术带头人周文全教授学术。

0: 助继承人传承博士后。张晋医生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综合内科、临床、医疗、教学与科研工作。2000年至2005年，跟随著名中医脾胃病、肝病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名誉院长施殿邦教授临诊学习。2007年至2012年，师从老年病专家周文全教授，在继承老专家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创新，对老年便秘、自汗、盗汗、腰腿痛、头痛、失眠、疲劳、老年性心脑血管疾病、高脂血症、糖尿病、高尿酸血症、更年期综合症以及亚健康疲劳等临床诊治，有一定的心得和见解。擅长利用中医理论的整体观、辩证观，发挥中医的三阴制宜的个性化诊疗优势，以及中药膏方对慢性病患者、亚健康人群进行滋补调理、药膳指导等，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张晋医生和您说说老年病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1: 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到这里来哈，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知识和关于老年病方面的一些知识。因为呢，这个老年病呢，在我们医院呢，我们医院的老年病中心实际上是全国的老年病那个一个学中心，尤其是全国中医的中医方面的老年病中心。而那个我的老师呢，就是周文全老师，是那个老年病中心的学术带头人。所以我们医院的老年病建设从大概80年代就开始建立，到现在研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这个历程。为什么说现在老年病我们病房是病人越来越多，也是因为这个咱们国家也开始进入老年社会了。过去说人活70古来稀哈，现在的平均年龄都已经到了70多岁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有这么一个统计，就是他们呢就是平均寿命和平均健康寿命，就他们的平均寿命和平均的健康寿命。所谓健康寿命呢，指的是这个老年人他能够生活完全自理，虽然有疾病，但是能够就不需要别人照顾，不会卧床，这样的一个叫他们叫做健康生活年龄。这个两个年龄寿命和这个健康年龄差10年，差10岁，就说明呢，就是有很多人到了最后阶段，可能最后10年是完全需要别人照顾的，不论是家庭、个人都社会都会带来很大的这种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负担。老年病的防治也是来尽量的能够让老年人呢在带病的情况下能够健康的生活。
2: 对对对，现在就是说有一种流行的观念，就是说老年人如果活不过90，那可能就是说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可能是生活的原因啊等等啊。
1: 对，我们叫近天年。
2: 对，近天年。
1: 对
2: 对对对对对。如果要是90岁以后出的问题，那可能确实是因为他机体本身的这个衰竭造成的哈。
1: 对，
2: 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延长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不仅仅是寿命，而且是他的这个生活质量要相应的得到保障。
1: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因为老年人呢有一个他所谓叫老年人哈，就是我们中医叫人有一个叫肾元，就肾气哈，肾气充足的人人就能够长寿。而这个老年人的这种衰退呢，功能的衰退，比如器官的衰退，它是随着我们的肾气的衰竭逐渐的衰退的，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它衰减的尽量的少一些，尽量的慢一点，就像柴火似的，我们慢慢烧，能够烧的时间更长一些。那比如现在有些年轻人哈，说这个过劳死啊，就过度劳累导致的这些，这实际上就大火烧那柴，那很快就烧没了，是吧？
2: 所以说这个听起来也是蛮复杂的，因为咱们说是这个老年病哈，但其实老年它都是从这个青年、中年慢慢过渡过来的。
1: 没错没错。
2: 那现在很多这个中青年，他其实未老先衰，
1: 有这样的，
2: 就已经提前得上这种老年病了，这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类型的。
1: 对，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叫年轻人发病的老年病了。实际上就是它，比如说我们老说老年病哈，老年病比较多见的就是有糖尿病啊、冠心病啊、高血压呀、还有老年骨质疏松、老年骨关节病等等，这些病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而有些年轻人呢也开始，哎，我怎么这个现在是说我三高，只知道说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脂血症。可能同时呢，现在年轻人也有这个比如说是脑梗啦，然后有心梗啊，这种也会发生在年轻人身上。那这个就说明他是 太提前的年龄发生了这个老年性的疾病了。
2: 对对对对对，嗯，咱们今天着重要和大家来谈的就是这个老年病的这些相关的特点和这个防治的一些原则哈。
1: 嗯，
2: 说到这个老年病，那究竟就是老年病它跟其他的一些病相比，它有没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是我们虚设的一个词呢，还是它真的能够代表一些实质性的内容啊？
1: 嗯，一说到老年病哈，你知道，就首先这是一个年龄特点，这个人呢到了一个年龄，他的那种自身的那种恢复能力和这个正年轻人就是不一样了。
2: 对，对，
1: 你看年轻人说，哎，我们并包括病房哈，医院，我年轻的时候我值一个晚上夜班，第二天稍微休息会儿，第二天精力旺盛的。
2: 对，
1: 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在值夜班要休息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其实老年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恢复能力会更慢一些，更弱一些，然后他可能自抗病能力也会弱。比如说呢，像老年人常常会有一个，比如说一个感冒，他可能好长时间也好不了。那为什么？比如说这个人本身有糖尿病，然后又合并一个感冒，他可能年轻人呢，他可能扛一两天过去了，到老年人扛一两天可能就转成肺炎了。
2: 哦，
1: 那这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机体的抗病能力，这抗病是一个正邪相争嘛，他的那种正气弱了，他跟邪气相争的，他抗不过了，可能就会进展了。
2: 对对 对， 对。
1: 同时他可能还有那个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可能会同时存在。
2: 对，您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老年人他看起来是一种病，但它实际上由这种病它又引起来一些相关的一些其他的疾病，这是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
1: 我们就是说像多米骨牌似的，
2: 多米骨牌
1: 有人说，哎呀，说你个怎么回事，这个医院这个水平真不好，一感冒都治不好，这个病人就没有。我说不是一个感冒治不好，这是而是因为这个病人他得了一个感冒以后，因为身体的原因免疫力差，他可能很快进展成肺炎。然后肺炎呢，因为要用一些药物来治疗嘛，比如说抗菌素啊，年轻人可能用了抗菌素不会很快产生这种双重感染，而老年人呢，可能用了抗菌素以后呢，就会同时破坏他身体的一个正常的菌群，就会容易出现这种双重感染，在我们病房也很多见，我们就要同时出现了一个真菌感染，那这个有可能同时又诱发这个心脏功能的那个需求的加重，可能就诱发这个心功能的衰竭，所以说可能一个小小的感冒在老年人身上就会比如说进展成肺炎，然后进而进展成那种双重的感染，就真菌性肺炎，然后诱发了那种心功能的衰竭，然后诱发了这种肺功能的衰竭和肾功能的衰竭。
2: 对对对对，
1: 这个就是
2: 这其实在很多老年人当中还是非常普遍的，
1: 非常非常普遍的。
2: 对，
1: 因为就是我们按中医讲哈，就是我们说健康的老年人他是一个阴阳平衡，我们叫人身体生病是阴阳失衡了，而老年人不生病的呢，他是也是一个阴阳不失衡，但他是一个低水平的平衡，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那个风吹草动哈，稍微有一点就是外邪啊，消耗了他的正气，他可能很快就是那边就恢复不上来，就阴阳失衡的打破呢就很难再恢复。
0: 人常说人老病多，人到了老年，疲乏，浑身无力，吃不香，睡不着，排不出，各种各样的毛病让老人们不堪其扰。对于这些老病，我们应该如何早防早治，不让它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烦恼呢？西苑医院张进医生做客中华养生，为您解析老年与老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说这个老年病的这个治疗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我觉得就特别好，因为它是比较从整体的这个角度来看，
1: 嗯
2: 啊，并不是说比如针对老年人特殊的一种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而是从整体上来看，它确实是存在很多这个问题。
1: 对，
2: 嗯，
1: 对，就像我们临床的治疗也是，比如说这个老年高血压病，那我们给它用于就是控制到什么样的水平，跟年轻人就不一样。因为老年人呢，他可能就是脑动脉的硬化，血管的弹性差了，他可能血压呢不能够控制的过低，控制过低以后呢，他脑供血不好，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比如突然的头晕呢、啊，就容易摔倒，这个会有风险的。
2: 对，
1: 比如像年轻人的血压呢，我们可能就要控制的稍微相对的严格一些。还有一些，比如说老年人的糖尿病，老年人的糖尿病呢，比如他同时又含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脑梗塞的病史，我们控制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呢，我们就不像年轻人像要求那么严格。比如说年轻人呢，我们谈化血红蛋白可能要在七以下，6.5%以下，而老年人呢，我们就可以放宽到你比如8%、9%以下，因为呢就是 低血糖的风险给老年人带来的危害比那个高血糖的风险带来的危害还要严重，
2: 对，
1: 还要急迫，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也就是老年病，它和虽然也有糖，也叫糖尿病，
2: 对，
1: 但是呢，它同时还有其他的问题。这个糖尿病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它就具有一个它自己的特点了。
0: 什么是老年病？老年病是指人进入老年期后，人体的组织结构进一步老化，各器官功能逐步出现障碍，身体的抵抗力逐步衰弱，活动能力降低，协同功能丧失。常见的老年病有哪些？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加以预防？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高干科副主任医师张进和您说说老年病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收听。
2: 您刚才谈到就是说具体的病哈，就是老年病所体现出来这个特征是跟其他的年龄阶段的病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就是也谈到比如说它恢复得很慢，那这个病程长是不是也是老年病的一个特点？
1: 对，是的，是的，就是老年人呢，大部分都是含有一种就是慢性疾病，我们叫慢性病，它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带病生存，带病健康的生存，而它的就是因为它的机体的那个，比如说肾气，中医叫肾气衰竭呀，正气弱了，它抗邪能力那个也弱了，所以呢，它可能疾病的恢复，就身体健康的恢复也会慢一些，所以我们治疗上呢，也是相对的会慢一些。比如说老年人的那个高血压病，我们的控制血压呢，可能就会不让它一下就控制到正常，让它慢慢的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这样呢，就是他的那个身体呢，其他的器官能够适应这个的变化。比如说包括这个血糖，我们也不会说一下就让它控制到，一下给它打到正常，它身体有代偿的功能也会弱一些。
2: 对，咱们现在家里都有老人，就是老年人那个病突然发生，确实是会让大家就是猝不及防啊。这是不是也是属于他的一个特点？
1: 没错，这也是一个特点。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有句俗话叫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
2: 哎，这句话真没听说过，
1: 是吧？这个呢，在过去讲哈，叫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的原因呢，就是说老年人的身体，你看着他可能挺健康的，但是也许过了一晚上，第二天的，
2: 对，
1: 这个疾病就发生，身体就发生变化了。那有可能，比如说就是你可能没有检查，不知道他有一些，比如心脑血管的一些，比如变化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了一个心梗，突然出现一个脑梗，这个都有可能。然后所谓八十不留饭，就可能到了过了八十岁，一顿饭的功夫可能刚开始还在说说笑笑呢，吃完一顿饭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了那个疾病的变化。
2: 对，
1: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2: 是，
1: 这也就是说你说的是的，这个疾病的变化是非常迅速，疾病的发生也很迅速。
2: 对，我们也以前也做过一些老年人的一些相关的专题的节目哈，就是我们的一些听众反映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就是说包括老年人得的这个病的这些症状，它也不像年轻人那样就是说症状会非常明显啊，就是有些老年病它初期的时候你看不出一个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症状特点。
1: 没错，
2: 这是不是也是它的一个，
1: 这也是老年人的发病的一个特点。比如说
2: 就容易被人忽视，是这样。
1: 没错没错，比如说像年轻人或者小孩啊，或者是年轻人，比如说一个感染一个感冒，如果要真是细菌感染的话，他可能就会发烧，是吧？那老年人呢，有时候这个体温就上不来，他可能表现的不会是那样的一个特别的那个高热的一个状态，你也看不到他脸红啊，面红目赤的这种高热的那种状态。但是呢，他实际上一查血可能已经很严重了，肺里面呢可能已经有罗音了。像我们要那个前几天我们医院的一个大夫，他的父亲然后肺炎，去年的时候呢他的肺炎就是他觉得没什么大事儿啊，就是觉得没精神，不像那个年轻人说哎我要咳嗽高热，然后那个身上周身疼痛啊什么这些症状，而他呢就是一个没精神，有一点痰，他痰咳不出来，因为他也是没有力气咳嘛，他实际上肺里头满罐都是痰，但他表现出来并不是说痰特别多，痰特量特大，然后他在家耗了几天，最后那个就很严重的一个肺炎，治了好久，最后又发心衰，最后治了好久才好。然后今年呢就是接受教训了，他一有点这个刚37度多一点，但是他自己觉得乏力，那个就到门诊来看了，
2: 赶紧看。
1: 然后我说你这样赶紧先去拍个胸片，先去查一个血象，就是查我们叫查一个血常规，看一下结果血象就是18000，胸片一看这个双下肺已经有感染。 就是
2: 所以说你要不查的话根本就没法捕捉到这个迹象。
1: 对，那老年人就是他的反应、
2: 嗯、
1: 他的反应的症状好像没有像检查结果那么严重、
2: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说叫八十不留饭、啊嗯、他表现出来没有那么严重，但他实际上身体里头那个的疾病已经开始严重了。

0: 对，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好像也挺重要，就是说，老年他这个疾病的症状一旦出现以后，他会也会引起一些多样性的一些变化。
1: 嗯，没错，是的
0: 啊，就是他这比如肺炎出来了，他会又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病。
1: 对，
0: 这个就也是让人家
1: 比较
0: 摸不着头脑，这个啊，
1: 对对，这就是，就说有的人说，哎呀，我就是一个肺炎来的，怎么最后治成心衰了呢？其实不叫治成心衰了，就是因为他本身的这个心脏功能就不是很好。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合并有这个冠心病，即使他没有冠心病，比如说有高脂血症，这个冠状动脉那个被粥样硬化以后，它变成狭窄，他可能还没到很严重的冠心病的那种程度，但是他有狭窄了。但是而且要到了这个肺炎，比如说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机体的代谢会旺。我们需要的那更多的血来血供啊，就心脏的做工，就比如心脏跳得更快一些，有发烧的时候心率就会快嘛，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心功能就是那个就消耗的要多，我们心脏的消耗要多以后，那他如果要说这个时候有一个心脏的基础病，有一个心脏基础病，那这个时候的消耗他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问题了，就很巨大的一个负担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这种巨大的负担对于他来说就有可能会诱发心衰，比如说包括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平常，一般人呢，比如说感冒了，比如说肺炎呀，需要用抗菌素，然后高热呢，我们可能会补液，而老年人呢，这个肺炎用抗菌素，我们就得要不是说从很低级的那个抗菌素开始，我们可能根据他的这个病其他的病情啊，化验检查，我们会选择有可能直接就到了三代的抗菌素，三代头孢啊这种高级抗菌素，然后或者呢，同时我们比如说他发烧，我们要给补液，补液的时候我们就要斟酌了，就是他心脏功能如何，那有的时候补液的速度过快，补液过多，它有可能就是因为都要通过心脏嘛，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心功能的这个负担的加重，诱发他的心衰了。
0: 对，所以还是蛮复杂的啊。
1: 对，是的，所以就是说包括这个肾脏，那个肾的这个功能也是，就是他可能一个肺炎或者说有一个抗菌素，这个抗菌素呢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不会诱发其他的一些疾病，可能对于这个人来说，哎，他需要他的肾脏代谢，他肾脏本来呢就可能有一些相对的弱，但是还没到肾功能衰竭的程度，那这有可能就会诱发他的肾功能衰竭了。
0: 对，就还有一些情况也很普遍，我们的一些也是老听众经常跟我们联系，就是说同样一种病，比如说高血压哈，那么在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老朋友之间，就可能人家就没事儿，然后到他这儿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难过去的一个关哈。
1: 嗯，
0: 就说同样的一种病，是不是在不同的老年人身上，他反应是不一样的？
1: 嗯，对的，是的。比如说，就是举一个高血压的这个例子，那有的老年人呢，他可能就是对血压没有那么敏感，可能血压呢在140，因为我们现在要求呢老年人的血压呢相对的放宽一点。不需一定要求在140以下，如果要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可能140就可以，然后那个保证他的脑灌注嘛，脑灌注供血，然后那如果要是说有的人呢到了140，哎，他就开始头晕眼花，就这种症状特别明显，然后那个他一定要给他降到很低。那有的人呢，比如说降到120正常，用了降压药用到120，比如80都很正常，哎，可是有的老年人就开始出现觉得哎呀头晕不舒服。
0: 对，
1: 然后比如说那个随着那个我们就季节哈变化，这个人老年人的这个适应性也会差一些。有的老年人就会说，哎，我到了夏天，哎，我血压就低，有的降压药都可以停了，再用降压药就低血压了。他可能到低压都会低到60以下。那这个有可能就跟这个就是这个天气呀变化，然后会影响他的这个血压的变化。到了冬天，那老年人这个血压就有可能会升高，他降压药就有可能会增多。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这个老年人的高血压的特点就是舒张高压特别高，低压特别低，压差特别大，而年轻人呢好多都是舒张压高，这个压差特别小，实际上这也是老年人高血压的一个特点。
0: 对，那咱说到这个老年病哈，其实这个老年病现在非常多，咱们就是说几大类吧，就比如说心脑血管一类啊，糖尿病一类，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您结合您多年的这个经验，尤其是中医的这些临床经验，跟广大听友介绍几种比较在日常生活当中多见的哈。
1: 是因为我们病房呢就是老年人比较多嘛，他的那个不论是他有高血压病啊、冠心病，还是说有高脂血症，还是脑梗塞，还是说骨质疏松、骨关节病，还有说是糖尿病或老年肺炎，这些呢其实都是西医诊断的不同疾病。
0: 没错，
1: 而中医上呢主要还是以症状为

0: 那个全球的调查哈、啊，就是便秘的发生率非常高，
1: 嗯、
0: 大概就是到了5%到25%的这种程度，
1: 嗯、
0: 就便秘的发生率、
1: 嗯。
0: 有一项是协和医院他们做的一个调查，就是北京成人的便秘发生率是6.7%，而老年人的发生率便秘发生率会更高。那基本就是最高的一个数据呢，我看到的是39%，就是老年人39%都有便秘。
1: 对对对，
0: 这个发生率就很高了。
1: 对，哎，那为什么老年人就是他这个？您说这个二便，其中的这个大便，就是他这个容易有这个便秘的倾向，而为什么不是一种相反的？腹泻。
0: 对，您看这个是为什么呀？
1: 嗯，
0: 还有一个小便的问题，好多老年人除了小便是什么？
1: 哎，
0: 淋漓不尽。或者是站那儿排不出来，是吧？是那种排便不畅，中医叫肾司二便。肾司二便就是肾来主管这个我们这个排大便和小便的这个功能。
1: 对对对。
0: 而老年人是什么？是肾气不足，肾元亏虚，所以他这种控制这个大小便的能力就弱了。所以呢，就说这个，排便，比如说大便是便秘，就是便溏的人也有。就老年人大便不成形的也有，但是这个的发生率没有便秘这么高。
1: 对，哎，所以说这个便秘我觉得是一个关键哈、啊、就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它你从单纯从症状上看它就是便秘，但其实它有可能隐藏着很多疾病。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咱们这个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来探讨老年便秘的这个防治哈、啊
0: 好，
1: 咱们一会儿见。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

0: 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什么是老年病？老年病是指人进入老年期后，人体的组织结构进一步老化，各器官功能逐步出现障碍，身体的抵抗力逐步衰弱，活动能力降低，协同功能丧失。常见的老年病有哪些？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加以预防？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高干科副主任医师张进和您说说老年病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收听。
7: 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就老年病的一些特点一些特征包括它诊断治疗的一些原则哈，跟大家谈了一些。那么其实咱们也谈到老年病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些特点哈，是跟它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包括您说到的肠胃疾病和这个便秘啊、大小便的这些问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啊。那咱们节目的下半部分呢，就主要跟广大听友聊一聊这个比如说这个便秘它有什么特点啊，老年人的便秘它这症状特点什么样。
8: 像老年人的那个便秘呢跟年轻人的便秘呢有不同啊，虽然它很有自己的特点。老年人常常说，哎，我排便每天呢就是有点，就是老想去排便，老想去上厕所，我们叫中医叫便意频频，老有这个排便的意识，去了以后呢就没有力，哎，排不出来，觉得就想用劲儿啊就使不上劲儿，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可是呢，你说这个，我就问他，那你这大便干不干呢？如果我们叫干如羊屎，就是干结如球状啊，那这个也是很困难哈，你也能理解，说那就干太硬了。可是老年人常常会说，我排的便并不干，但就是觉得坐那儿没力气。这就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我们叫气虚便秘。
7: 气虚便秘，
8: 对，就是气虚。因为这个呢，在清朝啊，这个于听红有一个医家啊，清朝一个医家，他在写的一本书，他叫《诊鱼集》，自己诊疗之鱼这个收的一个集子，一个案例里面讲的一个比例比喻哈、啊，比喻这个肠，这个我们的肠道啊，就跟河道一样。就跟河道一样，比如说我们河道里面堵了，前面有一大那个东西，我们叫清淤，把河道清出来，这船才能顺利的通过。这样我们就是我们的人的这个肠道也有这种，比如说这个就像刚才说的大便干结如球，那这时候我们可能用一点泻药或用一点润肠的药给它清干净了，哎，后面才会觉得人就会舒服。但是老年人呢，最常常见于什么，就像类似是肠道里头那个没水，就不是河道里头没水，
7: 干了，
8: 干了，干了，这船也走不过去，对吧？
7: 对对对。
8: 还有呢，叫这个诸葛亮借东风哈，这个有水，有船，也没东西堵，就是没风吹，这船就原地不动，
7: 就没劲儿，
8: 没
7: 劲儿，
8: 没那力气，
7: 对，对对
8: 对，就是这就属于是相当于是我们叫气虚便秘了。刚才所说的没水呢，像我们叫无水行舟哈，就实际上还有一个中医治疗便秘的方法，跟这个特别相关，叫增水行舟。
7: 啊，很形象，
8: 很形象是吧？
7: 啊、对对对，
8: 我们就叫就是给他用一些，比如养血呀、然后补阴呀、养阴啊一些药物，然后那个能够润滑肠道，然后促进排便。实际上这就是老年人的另外的一个便秘的特点，就是叫做阴虚血虚便秘。
7: 哦，阴虚血虚，
8: 血虚便秘。
7: 实际上所有的虚这都涵盖到了气虚，
8: 对，
7: 血虚，
8: 对。
7: 还有、这个、
8: 还有一个阳虚还没说呢、
7: 啊、对，阳虚，
8: 阳虚什么呀，河道咱也有一个比正常的比例，对，正常就非常形象的比喻、就像是说大家知道冬天啊，冬天河道如果上面那个冰冻上了、冰封河道，那肯定这船停不过去，
7: 动不了
8: 对吧？
7: 对对对，
8: 那这时候肯定要用一些那给它春天来了哈，有暖了，有阳气足了，这个才能行呢。所以呢就是我们用中医有一个办法，就是叫温阳，用温

0: 阳的方法来这个治疗这种阳虚便秘。
1: 嗯，既然有这么多的这个症型，是不是治疗起来，
0: 嗯，
1: 就是他可能每个人的入手是不一样的，
0: 对，没错没错，
1: 嗯，
0: 我们就说老年，这不光是年轻人有体质哈，就老年人不同的体质也是不一样的嘛，
1: 嗯，
0: 就说他的根据他的这个体质的那个比如说寒热温凉啊，
1: 嗯，
0: 还是或者说是他的这个一些合并有其他的疾病啊，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在治疗上头，比如说是有的人卧床以后比如说梗塞呀，
1: 嗯，
0: 或者是骨折呀，他卧床出现便秘，
1: 嗯，
0: 同时还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他肺炎，
1: 嗯，
0: 并发肺炎，他卧床也是痰排痰不畅，
1: 嗯，
0: 而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这个肺咳嗽，比如排痰不好，然后会经常咳嗽，
1: 嗯，
0: 然后这个大便不畅呢，会加重这个肺的那个就咳嗽和这个卡痰。而这个如果要是说这本来就便秘，然后又合并有咳嗽卡痰、肺炎发生的话，它可能会加重它的便秘的。像这一类人呢，我们治疗上可能就会有一个方法叫提壶揭盖。
1: 哦，您说这有点意思啊。
0: 提壶揭盖
1: 、
0: 你看这个我们叫说，你倒茶倒过吧，这道茶壶上头有一个眼儿，你看我那个曾经给他老外讲过课，说不知道这眼儿干嘛的，我说你可以去按住那眼儿，那个那还能倒出水来吗？
1: 对，
0: 就倒不出来了，对吧？
1: 嗯，
0: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肺呢，如果我们要用一些宣肺的，比如说宣肺啊、止咳化痰的药，这实际上我们对中医就这个壶盖啊，上面这个壶盖这个眼儿，对我们来说就相当于是上面给的肺气通。给通一个肺气，然后让那肺气往下降，我们中医叫肺气要下降，下降能够促进肠道的这个蠕动，肺气只有气进去了这个水才能出来嘛，实际上气下去了以后我们才能促进这个肠蠕动，肠蠕动好了以后我们叫促进肠腑的那个肠腑的通畅，然后才会有排便那种意识或者促进排便。
1: 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比较多见的老年人便秘的一些症状特点？
0: 这样就是有一部分老年人啊，你会觉得哎，那个他的那种口气会重，舌苔呢会厚一些，
1: 哎，
0: 舌质会红一点，然后呢他又很能吃，像这部分人呢，
1: 嗯，
0: 我们就会说他可能会是一个胃肠积热，胃肠积热型的，
1: 对，
0: 那这种呢就是典型的一种便秘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用一些我们叫清泻的这一类的药物来治疗了。哎，
1: 对，
0: 比如说最经典的一个方子就是大承气汤，给点什么巴豆啊，给点大黄啊，实际上这种的就是非常直接的一个通腑的方法。但是呢，临床上中医上常常就说，不是说见一个便秘就给大黄，见一个便秘就给什么芦荟啊这种的番泻叶给他泻一番，那这个是个人就能够当医生了哈。还有一个问题，就这些药都会引起一些其他很严重的副作用，比如说肠道黑便病，用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比如说胃肠积热型的人那个便秘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个血分不足，你看刚才说骨折的病人哈，骨折病人那骨折尤其是那种老年人这种髋关节的骨折很多见的，还有这种大腿骨的骨折，像这地方的这个骨头它含的这种血分都很多，就是这部分骨折的病人特别容易出现贫血，然后就会看到这个人的面色我们叫黄白，就是没有血色，面无光泽，然后说话没有力气，然后那个我们再一摸脉呢可能就是很沉细无力，像这部分人的便秘呢我们中医就叫血秘，就是血分不足一个出现的一个便秘，
1: 就说这个是倒不是说跟他长期的不运动有关，主要是因为骨折造成的，
0: 对，跟他一个长这是骨折一个急性的耗血，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啊是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的饮食上头，因为比如说牙不好啊，或者说他不愿意嚼肉，觉得那个
1: 咀嚼功能差，
0: 然后还有呢觉得吃完了以后呢这个胃肠不舒服，吃了肉以后胃不舒服，然后像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啊肉类的东西吃的都特别少，而这种东西呢我们就含铁剂的相对多一些，像这种都是我们就是西医说的造血原料，我们中医说啊我们叫气血化生之源，我们气血都是化生于水谷精微嘛，都是这个食物来的，靠脾胃来吸收转化，而他这个吃的少，尤其是这种就是肉类啊蛋白啊这种东西吃的少以后，也会导致我们中医叫气血化生乏源，那没有源头了，那气血就不足了，那这部分人气血不足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一定说跟骨折有关，可能也不一定跟这个就跟这个耗血急性的伤血就失血有关，那是一个慢慢的一个失血，就是缺血过程了，
1: 对对对，这失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对
1: 对
0: 也是一个因素，
1: 对，

0: 便秘是老年人的常见多发疾病，大多跟饮食和生活方式以及习惯有关。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采用药物或手术治疗。一般情况呢，从饮食和生活上逐步改善。便秘的老年人往往身体素质比较差，千万不能用猛烈的泻药来治疗便秘，否则很容易使老人元气大伤，引发其他症状。老人的便秘对老人的健康有怎样的影响？西苑医院张进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实际上你看很多老年人他得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慢性的这种便秘哈、他可能每一天都没什么别的事儿，天天就是为了这个，哎，我拉出来了、这一天好像就解决了，如果他拉不出来、好像他这一天这事儿都放不下，所以他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对他这个情志什么的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
2: 会的，会的，真的是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调查，就在我们门诊做的一个调查，就是慢性便秘，我们叫便秘超过两个星期以上的这部分人哈、问他一下，说最近两个星期的那种便秘对他生活导致的这些影响，就发现这部分人焦虑特别多。
1: 他会不会就是说这种焦虑又反过来促使他这个便秘的加重？
2: 没错，比如说这部分人的焦虑，他有可能会就为了这个排便，然后他会在那个用会自这些部分人有一部分人会自己去医院那个药房啊，去药店去买一些通便的药，说我就要保证，我一定要保证我每天定时定点，然后那个去排便，如果不排便这一天都过得不舒服了。
1: 是是。
2: 然后他可能会用药，滥用药物也会导致一些这个便秘的那个加重、会影响肠道黑便病，有一个这么一个病、那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会，你知道中医啊，叫有一种叫做肝郁气滞、
1: 对，很普遍的一个，
2: 很普遍的，尤其不论是过去都觉得是更年期女性哈，
1: 男性也有，
2: 男性更年期88、64岁男性更年期叫女子七七天鬼节吗？男子88天鬼节了。然后像不论是男性女性哈，这个更年期会影响这种情志的问题。老年人现在其实也挺多见的，老年人比如说他会有一个叫所愿不随，你多大年龄你就干多大年龄的事儿哈。老年人就是颐养天年，自己养着就行了。一部分老年人不行，他得操心着子女，操心着孙子女，还有呢，然后还得让他们听他的，这一不听，这就不高兴了，然后他就会出现一个这肝气郁结。肝气郁结这部分人的那个便秘也会有，他会先出现觉得肚子先胀，哎呀，排气特别多，气出去了以后可能哎舒服了。然后如果他要说排便不好，这个然后他就反过来会影响他的气机，我们中医叫人活一口气哈、这口气一定要顺了，
1: 哎，
2: 对吧，这个要顺了，要通畅，在身体里头运行开才行呢、
1: 这一点真是太符合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特点。
2: 对、然后你看他要说这个便秘天天就纠结这件事情以后、就会导致了他肝气郁结，他一郁结以后这气儿不顺，反而会影响到他便秘加重了、
1: 就恶性循环了，
2: 恶性循环了、
1: 所以说咱们这个已经说了这么多种类的这个老年便秘的这些、不同的这个症状哈、不同的这个特点，那就是说治疗起来真的就是非常复杂了，我觉得。那咱们先从哪儿开始呢？
2: 咱先从一个大的方面。
1: 好，
2: 大的方面在什么呢？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
1: 对，一个总的一个原则。
2: 总的原则，因为就
1: 是
2: 便秘的人，我们叫生活方式，实际上是要贯穿他整个的这个治疗和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
1: 对，
2: 像这个是因为有些老年人啊，因为他排尿的问题，你知道他是会出去以后说出去怕上厕所，找厕所困难，动作又慢，然后呢就老想排尿，他就不喝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说我不喝水，我不就不会出现那个站在那儿半天尿不出来。
1: 对，
2: 然后因为有的老年人他尿急呀、他一有那个膀胱里一有尿了以后，一有感觉他必须得立刻去，可是他又怕到时候影响别人或者哪哪不方便的，他说我不喝水，我就不会有这个尿急，也不会有这排尿困难的这个现象发生。但是这个就会导致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会诱发便秘了。
1: 对对，就还有的老年人就是他怕晚上这个起夜次数多、
2: 对，
1: 他就到了晚上以后，尤其是晚饭以后，干脆就不喝了
2: 啊。对，
1: 这是不是也不行？
2: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他也就因为这都是老年人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以后出现的，他可能解决了一个问题，就会导致另外的这个便秘的这个加重了。所以我们现在生活方式来讲，我们临床也常常跟病人说，我每天要保证一定的水的量，要进水量，

0: 现在好多年轻人的那种什么美容啊，我一天要喝八杯水，一天要喝多少水，不是说一定要到八杯水，一定要都喝多少水，因为我们像有些老年心血管病啊，老年心衰的病人，还有肾病的病人，我们还是有一个量的，不能喝水太多，会加重心肾的负担，所以我们给一个范围，大概是1500到2000毫升之间。这个水呢，包括我们蔬菜里头含的水，包括我们饮食里头含的水，比如喝粥里头也有水，
1: 豆浆啊，
0: 哎，豆浆、牛奶
1: 啊，
0: 哎，对对，汤，就这个进水量能够保证在1500到2000左右，这个就是一个最基础。
1: 1500到2000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是一锅、一杯，还是几杯，还是一个？就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形象的？
0: 矿泉水，咱们那矿泉水我都不知道，我常常跟病人说矿泉水的那个瓶子，那个
1: 喝几瓶吧。就是
0: 三瓶到四瓶不算多
1: 啊，其实并不多，
0: 并不多。对，三瓶到四瓶，你想它是一般量是550或者600毫升一瓶吗？三四瓶这不算多。那我们叫那个可乐有2升一桶的那可乐，你想从早一大桶是2升，那实际上我们要是比如说吃饭呀、喝粥啊、有蔬菜啊，实际上喝的水没那么多，不需要那么多啊。
1: 哎，这是一个从饮水这个角度，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0: 还有呢，就是保持心情的愉悦，像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叫情志治病啊，这个情志不随就会出现一个肝气郁结了嘛，气滞出现的便秘也很多见，所以我们保持要情绪的舒畅，然后气机的调畅，这样的话适合使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便也可以更顺畅一些，这是一个情绪是很重要的。你实际上是我们叫七情六欲，情志不光是引起便秘，情绪在中医讲尤其引起很多很多疾病的。
1: 好像很多这个肠胃病都是跟这个情绪有关系。
0: 没错，
1: 像胃病啊，
0: 胃病，对，胃病跟情绪也很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紧张。过去有很多人，比如说那个。以前是专业的司机哈，就得那个消化12指肠溃疡的人就会多，他实际上就是长期这个就是开车的时候他会紧张，
1: 对对对对，
0: 紧张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情绪的一个因素。
1: 对，咱还是回到这个老年的这个便秘的防治的问题。刚才咱们谈到就是说调整这个饮食这一块哈，很重要，
0: 这是一个对情
1: 对，
0: 你看这个喝水，然后情绪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这个说我们要进食适当的水果，水果和蔬菜。其实我们好多不光是老年人，包括小孩便秘其实也挺多的，我们就会通常会说我们叫先让他饮食调整，先饮食调多吃一些蔬菜，多吃一些有润肠功能的蔬菜和水果，比如说这个红薯，对，红薯其实纤维多一些哈，比如说这个香蕉也是润肠的，比如说这个猕猴桃，里面就含种子，一些种子类多的，中医认为啊，就是子多润，就是凡是那种带子的东西，种子类的东西里面都是润，就是里面那个润性成分多一些，比如说桃仁啊、杏仁啊等等这种种子类的东西。还有我们最多见的临床上像决明子，像也是一个种子非常多见的嘛，
1: 像山楂行不行？
0: 山楂是酸的，酸收的不合适，
1: 不合适。
0: 对，山楂还真是不合适，但是桑葚合适。
1: 桑葚
0: 是那个又老年人，我现在开的桑葚非常多，就是老年人又能补肾，又能够润肠，又能够养血，尤其是对老年人肾虚啊、血虚的病人合适。然后尤其是
1: 我们有时候直观上总觉得这个山楂可以就比如说帮助消化嘛，其实并不见得，就不是你想要这么简单。
0: 对，就是它帮助消化，比如说是炒山楂，比如像便秘的、腹泻的人，我们还给他用焦山楂，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个
1: 收敛的作用，
0: 对，酸，它是酸性的，中医认为酸是收的。
1: 哎，这也是啊，就跟您学了一招。那是不是那您刚才说的这个饮食上注意这个调整，那就比如说具体，比如说在排便上，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就是早上一次哈，就什么时候排便，这个东西需要具体去指导吗？还是根据随机的，根据他本身的一个习惯？
0: 要根据每个人的本身的习惯
1: 啊，
0: 根据每个人本身习惯。大部分人呢，通常是说是会早晨起来排便，还有一部分人呢是三餐后，但是早晨起来呢，就是排便的人更多一些。但是有的人呢会说，哎，有的年轻人啊，说早上要上班就来不及，没有这个时间。这样老年人呢，还是要根据他自己，比如说这个时候想排便了，有便意了，就去上厕所。我觉得就可以，就是保证一个，就一个安静的环境，一个时间，而不是说我很急迫，我就是要在必须我在几分钟之内我要解决。
1: 对，
0: 你要有这么一个急迫，实际上就情志问题了，反而不好。
1: 对，你像很多小孩啊，比如说，每天应该都有一次大便，他比如说隔了2天以后，或者说乃至3天没有大便，那肯定这小孩就得生病了啊。那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他本身的这个肠胃蠕动，他

0: 就相对其他年龄阶段的人来说，他就慢下来了。那他两天不大便，这算正常吗？或者说再长一点，就他有没有一个标准？对，我们对便秘的一个定义就是48小时之内。
1: 两天之内，对，两天以上，对老年人也是这样。老年人也是，不是一定要每天排便，我们一般来讲24到48小时之内排便一次都是正常的。但是这是时间上的一个概念，如果3天以上就是那个考虑它便秘了，这是一个时间。还有一个是我们从粪纸上，就是从大便的这种性状上看，如果要这个是肝硬如球的，非常干，那这个我们也考虑它是便秘的。
0: 那咱们还是谈谈这个如何来治疗吧。就是说这个像有些老年人确实为这些事儿痛苦，比如说到了该排便的时候，他往那儿一坐，出不来，是吧？然后他又得起来，然后过一会儿又去了，就每天就是为这些事儿浪费了不少时间啊，也给自己增加了很多这个精神负担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种不同症状特点的老年人，我们在用中医来进行治疗的时候，要有一些一寻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哈？
1: 老年人常见的呢，比如说这个，比如他确实有积食、食积那个，比如说舌头红红的，舌苔黄腻的，就口气就重哈。然后这几天呢，他就觉得我牙要上火了，牙疼，牙龈肿了，然后或者恨不得是长口疮了，流鼻血了，这种的又出现了便秘。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个，比如说一些清热解毒啊、清热泻火的这些药物，比如包括这个就是大黄啊，
0: 或者是这个芦荟啊等等这一类的药，但是呢我们叫重病即止，便通下来了，就停了。对，老年人就不适合再用了，不是说我下一次便秘的时候我还一定要再用这个这一类的药物。他中气不足的，就那个就没劲儿排，那我们给他补补气，可能这个后面的便秘发生率就会少。那可是他在急性便秘的时候，急性期那大便劲儿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不会给他用补气药。对。
1: 哎，总之这治疗起来，我听啊，就光我听就非常的复杂。其实对老年人来说，出现这种症状以后，最好不要自己去做主张去药店去买一种什么，就是开塞露，对对，其实开塞露，对，其实这反而能起到一个相反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最主要可能还是对老年人来说，就是他自己能有一些这个保健的这些知识，比如说做一些什么腹部保健操啊之类的。哎，想请这张大夫能不能
0: 跟这个广大老年朋友吧，跟他们推荐一两招吧。实际上就是我在临床上常常就会跟病人建议一种方法，就叫腹式呼吸。腹式呼吸，对，我们就是练腹肌，让腹部这个蠕动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像我们吸气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我们胸腔的隔膜是下降的，这个气到这个肺里头，然后我们的那个腹壁呢就尽量前凸， 就是吸气的时候，尽量让这个气往下走，气往下走，这个腹部呢尽量往前鼓起来，鼓起来。然后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收回去，收回去呢就帮助，就主动的把这个肺的气都排出来。实际上，这个种的这个训练，实际上本身第一可以练，第二就可以练人的气嘛，练人的气机，然后可以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我们有一种方法，就是叫做这个 腹式呼吸的一个训练方法，比如说不论是坐位啊、卧位啊还是站位都可以。这个呢就是老年人呢就非常非常适合的，不论你是在卧床的人也可以做这个腹式呼吸。然后同时呢可以就是让你这个完全的这个腹部放松，不要系个腰带，系个腰围把这个松开。对，然后呢吸气的时候尽量的让腹壁向前，然后让气呢就是 完全吸满，吸不住，就是完全吸不进去之后呢，我们憋几分钟，屏住呼吸。
1: 这对有些老年人是不是？
0: 哎，对，老些人可能就觉得我憋不住这气哈，能憋几秒钟就几秒钟。血压不会憋上来吧？哎，不会，那你非要说我能只能够三四秒钟，我非要憋上三四十秒，那血压就上来了。所以说要让他屏住呼吸待一下，然后让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腹部呢，就是尽量的一个撑开。
1: 撑开以后，然后过一会儿呢，再通过这个嘴慢慢慢慢的把这个气呼出去，而且这个呼出去不是被动的，一下就出来了，慢慢的，
0: 慢慢的呼，然后让这个腹部尽量在收腹的过程中慢慢的呼出去。
1: 那对这个老年人来说，这个时间把握上是不是有一定的要求？
0: 对，我们通常会建议病人呢，就是早晚各一次。 然后早晨
1: 一次大概多长时间呢？
0: 一次大概5分钟到10分钟。
1: 5分钟10分钟就可以吗？
0: 对，5分钟到10分钟，这是其实一个循环，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我不是说我今天练完了腹式呼吸，我明天便秘就解决了，没有这么快。这是一个这种生，比如说

0: 包括是像饮水呀，包括是我们这个情志的调节呀，还有包括这种腹式呼吸的训练，都是我会告诉病人你始终要保持的。
1: 那么好，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老年便秘的这个防治，其实也是属于这个老年病的这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方面了。
0: 嗯
1: 啊，就暂时跟大家聊到这儿，其实可能还有很多方法，咱们留在以后的时间啊再跟大家继续探讨。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五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五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五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五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五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五号，中国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中国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据中国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到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5: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立秋是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起始，在每年公历的8月7号、8号或者是9号交接。立秋之后，一早一晚就会变得凉快许多。俗语有言：“早上立了秋，晚上凉飕飕。”不过也不排除秋老虎的到来，天气啊还会酷热一段时间，毕竟现在还在三伏天里。那严格的说呢，只有当后平均温度，也就是连续5天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下，秋天呢才算真正到来。那按照这个标准，即便是中国的高纬度地区，也要等到8月中旬才会入秋，而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立秋之后10天左右啊才会结束。尤其是在中国南方，这个节气内还是夏暑之时。同时呢，由于台风雨季渐去啊，气温呢更加的酷热。那中国医学呢也对从立秋起至秋分前这段日子呢称之为长夏。俗话说，秋前秋后一场雨，白露前后一场风，这是人们对立秋时节降雨降温等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人们对秋雨无疑是欢迎的，立秋下雨人欢乐，处暑下雨万人愁啊。那在通常情况下呢，立秋处暑有阵头啊，三秋天气多雨水，不但下雨，有时还要打雷，这标志着立秋响雷，百日见霜。那立秋后每降一次雨，气温呢也随之下降一定的幅度，一场秋雨一场寒之说也就在于此。但是立秋后无雨的情况也是有的，其标志呢就是秋前北风马上雨，秋后北风无滴水。那最直接的后果呢也是很明显的，就是立秋无雨，秋干热，立秋有雨，秋落落。立秋后虽然一时暑气难消，有秋老虎的余威，但是总的趋势啊还是天气逐渐的会凉爽。那其实立秋的起源和夏至冬至啊差不多，是中国重要的岁时节日，都是古人祭祀祖先的一个重要日子。早在3000年前，古人呢就有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的仪式，而且呢习俗众多，时至今日中国民间呢仍然有在立秋这天贴秋膘啊咬秋这样的习俗。
1: 立秋习俗，根据周礼的记载，周天子会在每年的立秋节亲率3公6卿诸侯大夫到西郊迎秋，并举行祭祀古代汉族神话中的西方天神五帝之一少昊，神话传说中主管西方的秋神，据说也是少昊的辅佐神入收的仪式。这种祭祀随着社会的发展，祭祀的神明也越来越多，直接将五帝全部都祭祀一遍。根据史料的记载，宋朝到明朝的几百年时间里，人们在立秋这一天的习惯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一天，人们会出门去寻找秋叶佩戴到身上，有的人也会将石楠红叶剪成花瓣簪的样子插在头上，有的地方也有以秋水吞食小赤豆七粒的风俗。明成宋俗变化不大，清代在立秋节这天有一个习俗，就是悬秤称人，结果会和立夏日所称之数相比，以验夏中之肥瘦。一直以来，在中国广大农村，在立秋这天的白天或夜晚有预补天气凉热之俗，还有以西瓜、四季豆、长芯奠祖的风俗，又有在立秋前一日陈冰瓜蒸家府 兼香如饮等风俗。贴秋膘的习俗应该是立秋及其之后的整个秋季习俗中最为有名的，因为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食欲减退，体重减轻是很正常的事。立秋之后天气转凉，大家便会食欲大开，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吃得多一些，身体变胖。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在秋季进补也不要乱补。夏季时因为多食用寒凉性食物导致脾胃偏虚，故而秋季进补应该着重于调节脾胃功能，而不是大量进补高脂肪类的食物，否则会加重胃消化道的负担，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要贴秋膘，自然就要称体重，人们在立夏、夏至都会给家里的小孩子称一下体重，立秋自然也不例外，来确定整个夏季小孩子瘦了多少，应该贴多少秋膘。这个习惯大概是从清朝流传下来的。中国人讲究吃，在立秋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怎么可能没有这一天要吃的东西呢？不过既然是在立秋这一天，自然名字得文雅一些，此时不少人应该在啃秋或是咬秋吧。正所谓好吃不过饺子，山东人今天应该在包饺子吧，毕竟饺子是夏是秋是除夕呀。南方人则显得不同，江苏的秋是西瓜，咬秋就是吃西瓜，咬西瓜皮。浙江的秋则显得多样化，是西瓜，是烧酒，是赤小豆，是桃子。不少地方的秋是喝秋水，老辈人总是说喝秋水可以消积暑。
5: 立秋是秋季第一个节气，一般呢是每年8月7号或者是8号。立秋的立是开始的意思，秋呢是指庄稼成熟的时期，立秋表示暑去凉来，秋天开始之意。

0: 是一个反映季节的节气。那立秋这一天过去后，秋天这个多情的季节就悄然来了。来感受一下古代文人对立秋这天的感怀吧。立秋前一日，揽镜，唐·李益。万事消身外，生涯在镜中。唯将两鬓雪，明日对秋风。诗人写出这首诗的第二天便是立秋，第一天照镜子，不言而喻，有悲秋的意味。诗人看见自己两鬓花白如雪，苍老了，但他不惊不悲，而是平静淡漠，甚至有点调侃自嘲。镜中的面容毕竟只表现过去的经历，是已知的经验，他觉得自己活着这就够了，身外一切往事都可以一笔勾销，无需多想，不必烦恼，就让它留在镜子里。但是境外的诗人要面对第二天走向前途，不知该怎么办，他觉得后一天恰通前一日，过去无成而无得，将来正可无求而无失。何况时光无情，次日立秋，秋风一起，万物凋零，自己的命运也如此，不容超脱，无从选择，只有在此华发之年，怀着一颗被失望凉却的心，去面对肃杀的秋风，接受凋零的前途。这自觉的无望，使诗人从悲哀而淡漠变得异常冷静而清醒，虽未绝望，却趋于无奈与无可叙说，只能致一声心酸与身外，而又无限苦涩在言表。这就是此诗中诗人的情怀。这首诗呢，写在1000多年前的今天，也就是立秋的头一天，让我们感受到的却是诗人怀才不遇，空有一腔报国情怀的悲哀。古代诗人的悲情莫过于年华蹉跎而志业无成，乃至无望。那么既然认定无望，就只能转向超脱，看破红尘。那在封建诗人中，我们看到的多数是明知无望却仍抱希望，依旧奔波仕途，甘受沦落苦楚的身影。李益的这首诗呢，正是这样的情怀。诗题立秋前一日，写明了写作的日期，而主要用以表达此诗的比兴寓意在悲秋。那中国古人呢，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意思呢是说，立秋过后刮风时候，人们总会觉得凉爽，此时的风已不同于夏天中的热风。接着大地上早晨会有雾气产生，并且秋天感阴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了。这种情境呢，与人体对自然的感受自然引发了文人的悲秋落寞的情愫。那也让我想起了写出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的柳永。立秋的到来，人呢常会想起凉爽的天气会到来，经历了一个整整的夏季的酷热，人们对秋季的热切期盼，秋高气爽，大自然的一切都显得非常的丰沛，期待着成熟。也许一夜的秋雨呢，也会让暑气散尽，一阵秋风也许会改变了酷热的气温。那这时候可能很多刚从酷暑中走出来的人还体会不到那种秋天的悲凉，心中呢兴许更多的是欢乐和欣喜。
1: 空山新雨后，王维，山居秋暝。

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0: 这首诗写初秋时节山居所见雨后黄昏的景色。当时王维隐居陕西西安终南山下辋川别业时所作。诗中明确写有浣女渔舟，诗人笔下却说是空山，这是因为山中树木繁茂，掩盖了人们活动的痕迹。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天色已明，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泄，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丛丛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链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生动地表现了幽清明净的自然美。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歌声和笑语，那是一些天真无瑕的姑娘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在这青松明月之下，在这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这样无忧无虑、勤劳善良的人们。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反映了诗人过安静淳朴生活的愿望和理想，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而用笔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奇巧。诗人先写竹喧莲动，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渔舟被莲叶遮蔽，起初未见，等到听到竹林喧声，看到莲叶分披，才发现了浣女莲舟，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更富有诗意。既然诗人是那样的高洁，而他在那貌似空山之中又找到了一个称心的世外桃源，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本来《楚辞·招引》是说：“王孙兮归来，山中不可久留。”诗人的体会恰好相反，他觉得山中要比朝中好，洁净淳朴，可以远离官场而洁身自好，所以就决然。
1: 这首诗呢是山水名篇，如同一幅诗画，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并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心情，以自然美来表现人格美和社会美。全诗呢将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浣女归来竹林中的喧笑声、渔船穿过荷花的动态，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丰富新鲜的感受。它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又像一支恬静优美的抒情乐曲，体现了王维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从这首诗中呢，我们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美好，秋天人文景物的美轮美奂。那现代作家朱自清呢，也从他的视角表达了他对秋的喜爱。
2: 秋，朱自清。我爱秋天，更爱秋天的早晨。秋天的早晨格外清爽、宁静、光明，默默地给人以生机勃勃的活力。我想

0: 这并不是无意的瑕疵，而是家乡的山川景物给以书笔的情怀。早晨起来，一股带有成熟果实味的新鲜空气沁人心扉，觉得是那样的爽适和舒畅。整个村子是寂静的，时而听到几声雄鸡的晨鸣。此时向村中眺望，每家屋顶上炊烟袅袅，灰白色的烟气和尘雾融合在一起，飘飘荡荡，盘旋升腾，呈现出一派诙谐的景色。村里的人们是非常珍惜早晨这宝贵的时光的，一大早就起来了。村子里、田野里响起了赶车的吆喝声和清脆的鞭声，这声音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大车小辆肩挑身背，开始了繁忙的早收。这时我悠然想起了春种一粒子，秋收万颗粮这句农谚，他们一年四季是多么忙碌呀。打从春天把粒粒粮种播撒到地里，经过一季子的锄犁耕作，就等待着金秋季节的收获。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他们播种下的是血汗，而收获的更是用血汗辛勤耕耘出来的果实。
1: 是啊，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实在没有理由悲苦愁闷呢。这个时节，瓜果飘香，金黄满地，叶红橘黄。一首著名的诗完全表达出了这种对秋的爱意和欢喜，那就是《山行》。
2: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远上寒山石径峡，且山且山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蜿蜒伸向山头，远字写出了山路的绵长，峡字与上字呼应，写出了高而缓的山势。白云深处有人家，写云写人家，诗人的目光顺着这条山路一直向上望去，在白云漂浮的地方有几处山石砌成的石屋石墙，有白云缭绕，说明山很高。诗人用横云断岭的手法，让这片片白云遮住了读者的视线，却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在那白云之上，云外有山，一定会有另外一种景色。停车坐爱枫林晚，倾向性已经十分的鲜明，很强烈了。那山路、白云、人家都没有使诗人特别的动心，但枫林晚景却使得他惊喜之情难以抑制。诗人惊喜地发现，在夕辉晚照下，枫叶流丹，层林如染，真是满山云锦，如朔彩霞。它比江南二月的春花还要火红，还要艳丽。难能可贵的是，诗人通过这一片红色，看到了秋天像春天一样的生命力，使秋天的山林呈现出一种热烈的生机勃勃的景象。
1: 这首诗描绘的是秋之色，展现出一幅动人的山林秋色图，

0: 也表现了诗人的见地。秋天除了赏景、分享丰收的喜悦外，朱熹老先生呢，却在这个时节感受到了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的焦虑。在《偶成劝学诗》中写道：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无叶已秋声。说青春的日子容易逝去，学问却很难成功，所以啊，每一寸光阴都要珍惜，不要轻易的放过。还没有从美丽的春色中一梦醒来，台阶前的梧桐树叶就已经在秋风里沙沙作响了。这呢是一首轶诗，也就是未收集在册的诗作，具体写作年代不详，大约呢是在1162年。那这首诗在日本盛传，中国大陆呢也不胫而走，认为呢是朱熹所作，但是并没有得到确切的考证。这首诗的主旨呢是劝青年人要珍视光阴，努力向学，用以劝人的，也是用以自己的。这首诗语言明白易懂，形象鲜明生动，把时间快过、岁月易逝的程度用池塘春草梦未觉、阶前梧桐呼秋声来比喻，十分的贴切，倍增劝勉的力量。那我们知道雪莱的一句诗：冬天来了，春还会远吗？这是给我们以希望，但是秋天到了，寒冬也即将走来，这本身就会给人一种白驹过隙之感，难怪这个季节会给诗人平添惶惶终日、伤感伤怀之情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赵金娘欲拜赵匡胤为义父。赵匡胤急忙摆手说，金娘，此事不可，万万不可。
1: 为甚呢？
0: 你我相差也不过五六岁，你顶多可以做在下的一个妹妹，岂能以父女相称呢？
2: 赵金娘心中暗喜，脸刃一拜说，
1: 哥哥在上，受小妹一拜。
2: 赵匡胤一脸愕然说，
0: 在下什么时候答应做你哥哥了？
1: 刚刚啊。
0: 刚刚？
1: 俺要认您为义父，您说俺顶多可以做您一个妹妹，有诸位大侠作证，您不会不承认吧？
0: 这……
2: 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0: 这才是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妹妹啊。既然从天上掉下一个妹妹，我赵匡胤啊也就认了。
2: 史延德说，
3: 这是喜上加喜，二哥您今日啊可要多喝几杯。
0: 那是自然，
2: 赵匡胤回道。
0: 酒至半酣，赵金娘突然抽泣起来，众人惊问道，
3: 哎，你这是怎么了？
0: 赵金娘哭着说，
1: 小女子命好，小女子因祸得福，认了一个大英雄做哥哥，小女子应当高兴才是，但是小女子有哥哥想到了爹娘，枫叶岭的强盗掳了小女子之后，将小女子的爹爹赶走，如今已有月余，小女子的爹爹和老娘定然十分挂念小女子，寝食不安，小女子想早一点回去报一个平安，只不过……
0: 史延德说，
3: 这有何难，小妹啥时想走啊，只管吭一声，三哥给你准备盘缠。
2: 赵金娘说，
1: 这不仅是盘缠的事。
2: 史延德说，
3: 那是什么？
2: 赵金娘说，
1: 小女子家居蒲州，去贵庄当有千里之地，又知乱世强盗如麻，小女子孤身弱智，恐怕未到蒲州已成网中之鱼，亦或是刀下之鬼。
3: 这……
2: 史延德欲说又止，赵匡胤慨然说道，
0: 小妹不必害怕，我赵匡胤既然认你做了妹妹，就不会袖手旁观，等吃过了饭，二哥亲自送你回去也就是了。
2: 柴荣鼓掌说道，
3: 好，甚好，大唐有个秦琼，为朋友两肋插刀，传为佳话，以愚兄看来，二弟就是秦琼转世啊。
2: 史延德伸出右手拇指赞道，
3: 以小弟看，二哥比秦琼还秦琼。
2: 说的众人哈哈大笑。酒足饭饱，赵匡胤对史延德说，
0: 三弟，愚兄与谭云长老约定，在他寺中潜心读书，以一年为期，为了金娘小妹，愚兄将读书之事暂放一放，请您遣人转告长老。
2: 史延德说，
3: 请二哥放心，您走之后，余弟当亲往哲龙寺，将二哥的话一字不落的转告谭云长老。
2: 赵匡胤说，
0: 诚如此，二哥这里多谢了。
3: 二哥，你若再如此多礼，三弟便不认你这个二哥了。
2: 赵匡胤忙说，
0: 二哥错了，二哥向你赔礼。
2: 说到这里，用左手紧握右手，欲行插手之礼，忽然觉得不妥，收回了左手。
0: 三弟，以你之言，愚兄不再多礼，但愚兄敬你三碗酒，总可以吧？
2: 史延德说，
3: 饭后二哥便要送金娘上路，小弟啊，应该为你践行，要喝咱俩同饮三碗。
2: 赵匡胤答应了一句好。一说践行，柴荣也将酒碗举了起来。喝了柴荣和史延德的酒，张屠户的岂能不喝呀？这一喝把赵匡胤给喝醉了，直睡到翌日巳时方才醒来。赵匡胤害怕晚上再喝，欲要叫上赵金娘，悄然出了锁金庄。将行之时，他突然多了一个心眼儿：千里之路，我与一孤女同行，若是有人乱嚼舌根，我赵匡胤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他想到，
0: 哎，我怎么这么混呢？将他脱离虎口已是天大的恩德，怎么又自告奋勇送他回家呢？
2: 赵匡胤想反悔，可又怕史延德柴荣笑他，真男人吐口唾沫是颗钉，从不言悔。他既不敢言悔，又怕人说三道四，
0: 想了半晌，方想出了一个点手工纱的主意。对，就这么来，我不走了。他不走，史延德还得设宴。酒过三巡，赵匡胤起身说道：“我借花献佛，给大家敬三碗酒。”众人问：“为什么？”赵匡胤说：“为我护送金娘小妹还乡的事。我昨日已经将践行酒喝过了，可我为什么没走？我呀，是怕人嚼我舌根。况且一个孤男，一个寡女，千里同行，很容易让人嚼舌根的。”史延德说：“二哥的意思，这金娘你不送了？”“不是二哥不送，二哥让诸位做个见证，二哥虽与金娘千里同行，却是冰清玉洁。”史延德说：“那以二哥之见，您让我等怎么样个见证啊？”赵匡胤说：“手工纱你知道不？”史延德将头摇了一摇。赵匡胤一目张屠户说：“那老伯知道不？”张屠户说：“知道。”“好，既然老伯知道，那就请老伯说与在座的听一听。”张屠户说：“好，手工纱嘛，就是在未婚女子的手臂上点一颗鲜红的痣，这女子若是与人上了床，红痣的颜色就会褪去。”赵匡胤将头使劲地点了一点说：“正如老伯所言，但不知贵庄有没有会点手工纱的人？”张屠户说：“有。”“谁呀？”“王大仙。”“那能不能把他请来，给金娘小妹点一个手工纱呢？”“能。”张屠户当即遣一仆人去请王大仙。王大仙倒是来了，但他要价很高，点一个手工纱非要五两银子。这五两银子对史延德来说不算什么，但张屠户心疼了。他能不心疼吗？辛辛苦苦杀了一头猪才赚100文钱，王大仙一张口便要五两银子。这五两银子折成钱是多少呢？是5000文，得杀50头猪才赚5000文呢。柴荣也有些心疼。若是在10年前，柴荣不会心疼，因为他那时是一个阔少，如今他是一个小商贩，辛辛苦苦地贩一车炭得花2天时间，走上百里路才赚400文，可他点一个手工纱，举手之劳竟要5两银子。王大仙装神弄鬼了大半辈子，惊得眼里出气，岂能看不出张屠户和柴荣的心思？他呵呵一笑说：“谚语说，隔行如隔山，这话呀真是对极了。依汝等看，不就是用朱砂在人胳膊上点一个痣吗？竟要5两银子，心也太狠了吧。”“不狠，一点儿也不狠。若不是乡里乡亲呢，俺得问汝啊要10两银子。汝等不要撇嘴，等俺啊讲了手工纱的制作过程啊，汝等自会明白。哎，有茶没有啊？”张屠户忙起身为他斟茶。王大仙喝过茶继续说道：“这手工纱呢是这样制作的，先用朱砂喂养壁虎，壁虎吃了朱砂，身体的颜色就会变成红色。当壁虎吃满7斤朱砂，将壁虎捣碎，然后呢用捣碎的壁虎在处女的胳膊上点一个红痣，只要不发生房事，这痣就不会消失。汝等看，点一个手工纱容易不？”柴荣说：“听汝这么一说，真让人长了见识。”“问汝等要5两银子多不多？”王大仙又问。史延德抢先回答：“哦，不多。”“既然史姑爷说不多，那就拿银子吧。”王大仙一边说一边伸手伸出老长。史延德说：“你先去点手工纱，至于银子1毫也不会少你。”王大仙说：“好好。”遂引赵金娘引到了内室，在她的右臂上点了一个枣大的红痣。这一点赵匡胤放心了，他双手抱拳说：“诸位，明日一早吃过早饭后，我就立马动身送金娘还乡，回来后给大家看一个信物。”史延德说：“什么信物啊？”赵匡胤说：“让金娘的爹 出一个字据，证明赵金娘胳膊上的手工纱

0: 完好无损。史延德一脸敬佩地说，二哥办事滴水不漏，您一回来，小弟就给您接风，咱呢喝他个一醉方休。赵匡胤高声说道，好。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出了锁金庄，才走了300多里，就遭遇了十几伙强盗，但他们都不是赵匡胤的对手，有惊无险。赵金娘年交28，正是怀春的年龄，一来感念赵匡胤相救相送之恩，二来觉得赵匡胤是一个真正的英雄，由此二因便生出了爱慕之心。想当初，洪福本以女月尚能选择英雄，而我赵金娘乃大家闺秀，深受其恩，设了这个豪杰，日后终身哪个可许？欲要自荐又有些害羞，若是不说吧，等他自己开口，他乃是个直性汉子，哪知我图报和爱慕之心呢？走了6日，也没有想出一个好的办法。这一日行至蒲州地界，客栈里只剩下2间房子，一明一暗，赵匡胤宿于外，金娘宿于内。赵匡胤倒头便睡，传出阵阵鼾声。金娘睡不着，暗自忖道，再有一日就到家了，只顾害羞不说，岂不错过机会？若要明言，一个女孩家怎好开口呢？想到此处，嘤嘤地哭了起来，她越哭声音越大。赵匡胤在外厢听了不知所以，敲门而入，贤妹，此时已筋骨打3更了，你却未睡，不睡也罢，因何啼哭啊？可否说与二哥知晓呢？赵金娘擦了一把眼泪说，
2: 明日小妹便到家了，小妹一到家您必走无疑，小妹若是想您了怎么办？
0: 赵匡胤笑着回答说，你这妞咋这么傻呢？你我既已做了兄妹，你想我了可以去找我呀，我有时间了也可以来看你。赵金娘将头摇了一摇说，
2: 你我虽然结为兄妹，但是毕竟不是一母同胞，何况小妹身归弱智，从未出门，随父奔丧，陷贼人之手，若非恩人搭救，怕已2度为人了。恩人大德，金娘莫齿难忘，但金娘一个弱女子无以为报，倘若恩人不嫌金娘冒丑，金娘愿意为恩人铺床叠被，永不分离。
0: 赵匡胤听了摇头说，贤妹之言差矣，俺与你萍水相逢，挺身相救，不过是路见不平稍伸张大义，岂非匪类之心，先存苟且。况你我乃是同姓，怎能未婚呢？这不经之言莫要再提了，更莫污了贤妹之口啊。
2: 赵金娘经赵匡胤这么一说，半晌方说，恩兄休怪小妹多言，小妹也非淫巧苟贱之辈，因思弱体余生，尽出恩兄所赐，此身之外无以报答，不敢忘与恩兄婚配，但得纳为妾婢，服侍恩兄一日，死亦瞑目。
0: 赵匡胤勃然变色说，俺一汝误遭贼陷，故不辞跋涉亲送汝归，反遭污蔑之言，我赵匡胤乃顶天立地的男人，一生正直无私，倘若稍有一心，天地不容，而若邪心不良，俺就此离去，那时叫你进退不得，莫怪俺有始无终了。赵金娘见赵匡胤发怒，忙深深下拜说，
2: 小妹错了，但小妹之言实非邪心相惑，乃欲以微屈报答大恩于您，故不顾羞耻，有失污言，望恩兄恕罪。
0: 赵匡胤听他这么一说，方才息怒，双手扶起金娘说，贤妹，俺救你送你本是义气所激，今日若有私情，与那两个山贼何异？又让世人怎么看我赵匡胤？
2: 赵金娘说，

0: 胸高见，非常人所及，小妹今生不能相报，此当结草携还。赵匡胤说：“贤妹言重了，那时已四更了，明日啊还要赶路，请贤妹早些儿安歇才是。”赵京娘说：“
1: 多谢恩兄，是小妹不好，害得恩兄连觉也睡不安生。您尽管放心的睡吧，小妹呀、再也不会哭了。”
0: 一夜无话。翌日辰时二刻，兄妹二人用过早饭，启程西行。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来到了小乡村。赵京娘的父亲见女儿安然归来，惊喜交加，相持痛哭，把赵匡胤晾在一旁。倒是京娘的嫂嫂韦大妞见京娘的身后跟着一个用棍挑着包裹的红脸大汉，心下有疑，上前问道：“
1: 好汉是哪里人士？到此作甚？”
0: 他这一问，京娘立马将哭停住，指着赵匡胤对父母说道：“
1: 啊，女儿得意重生，得以与爹爹和母亲相见，全赖这位大哥。”
0: 遂把始末根由细细说了一遍。赵员外，也就是京娘的父亲，听京娘这么一说，忙向赵匡胤走来：“
2: 若非恩公相救，小女啊恐怕性命难保，今生焉得重逢，请受老朽一拜。”
0: 说罢便要行棘手之礼，被赵匡胤拦住：“
2: 老伯使不得，在下已与京娘结为兄妹，在下就是你的侄儿了，哪有长辈给晚辈棘手的道理。”
0: 赵员外说：“
2: 如此说来，老朽啊就给公子唱一个诺吧。”
0: 古代男子所行的一种礼节是诺，作揖的时候呢要出声致谢，作揖也就是两手抱拳高拱，身体略弯向人行礼。他说毕倒退两步，低声唱了一个诺。赵京娘的哥哥名唤文正，正在庄上料理农务，听说妹子回来了，三脚两步地奔回家中，见了京娘抱头大哭，然后向赵匡胤拜谢。父子二人感念赵匡胤相救京娘之恩，吩咐庄丁宰猪杀羊，大摆宴席款待赵匡胤。五代之时，烽火连天，平民百姓连命都尚且不保，还讲什么礼仪？故而在锁金庄，京娘可以和一群男子同席用餐，但是一回到小乡村就不行了。这里远离中原，战乱相对轻了一些，而赵员外又是当地首富，不能不讲礼仪。这一讲，赵京娘就不能和赵匡胤同桌用餐了。赵员外在内室另备一席，用餐者除了京娘之外，还有他娘、他嫂子和两个婶娘。
1: 小妹呀、这赵公子真是飞姐指挥使的儿子？
0: 韦大妞问。
1: 嗯，
0: 京娘轻轻颔首。韦大妞一脸赞赏地说：“
1: 赵公子出身高贵，前途无量，若是能与赵公子攀上亲戚，三世之福也。”
0: 经韦大妞这么一说，京娘的母亲也有些心动了，笑着对京娘说：“
3: 我儿啊，我有一句话要问你，你呀可不要害羞，要据实而答。”
0: 京娘又将头点了点：“
3: 自古说呀，男女授受不亲，赵公子是孤男，你是寡女，千里同行，可否有过肌肤之亲呢？”
0: 赵京娘既羞又气说：“
1: 亏您还是俺娘呢，闺女是什么样的人，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吗？闺女虽说与赵公子千里同行，却没有半点逾规之举。”
3: 妈呀，相信你，妈也看得出来，那赵公子啊，是一个正人君子。正因为他是一个正人君子，妈呀，才想让你托付终身呢。
0: 赵京娘说：“
1: 女儿和赵公子已经结为兄妹，哪有兄妹成婚的道理？”
0: 韦大妞咦了一声说：“
1: 你们这是什么兄妹呀、他是汴京，咱是蒲州，相距一千余里，八竿子打不着的兄妹。”
0: 赵京娘说：“
1: 管他打着打不着，此事啊，断得不可再提。”
0: 他也许觉得把话说得太重，略顿了，又说：“
1: 我得以重生，全赖赵公子之力，希望娘亲、婶娘和嫂子留赵公子在家，款待十日半月。

0: 尽亲娘之心。说毕起身回到闺房，众人见金娘走了，匆匆地扒了一碗饭各自离去。赵匡胤酒量再大，也经不起金娘父兄及几位叔叔轮番轰炸，烂醉如泥，被人搀到了客房安歇去了。安置过赵匡胤，赵员外来到卧房，金娘的母亲端来了一碗醒酒汤让他服下。服过醒酒汤，赵员外依然十分的兴奋，与金娘的父母天南海北的闲扯起来，扯着扯着扯到了赵匡胤和金娘。赵员外笑道：
1: 老太婆呀，女儿的话你也当真，就是让女儿自己选婿，能选来赵公子这样的人吗？女儿害羞，怕落一个自己择夫的恶名，你我呀应该替她担当才是啊。
0: 金娘母亲轻轻地颔首说：
1: 还是老爷呀想得周到。
0: 翌日晨，赵员外父子陪赵匡胤用餐，将要结束的时候，赵员外说：
1: 公子啊，你打算在蒲州待几天呢？
0: 赵匡胤说：
1: 哦，小侄有几个朋友在锁金庄等候小侄，小侄一天也不想停留，巴不得呀这会儿就飞到锁金庄。
0: 赵员外说：
1: 你这就有些见外了，你既然救了老朽的小女，你就是老朽的恩人，怎能说走就走呢？何况老朽有一言哽在喉中啊，若是不讲出来，怕是要憋出病来呢。
0: 赵匡胤说：既然这样，老伯就讲吧。
1: 哦，小女余生皆除恩公所赐，老朽与捉襟商议，无以为报，欲将小女献与公子为箕肘之妇，夫岂勿惧呀？
0: 赵匡胤说：
1: 老伯诧异，小侄与金娘结为兄妹，若是成婚，叫世人怎么议论小侄？
0: 赵文正抢先回道：
1: 世人怎么议论你倒不重要，因为你是一男人，但怎么议论小妹，这就不一样了。
0: 赵匡胤一脸不悦地说：
1: 有什么不一样？
0: 赵文正说：
1: 小妹是一位未出阁的黄花闺女，却与一孤男同行一千多里，你两个就是一点邪念也没有，外人信吗？外人若是不信，小妹以后如何嫁人？倒不如……
0: 赵匡胤勃然大怒，一把将餐桌掀翻，手指赵文正，破口大骂道：
1: 好一个不知事的乡村野夫，俺本为义气，故不远千里之遥送你妹子回家，你却在这里胡思乱想。爷送你妹子上路之前，料到会有人嚼舌，特请王大仙为你妹子点了手工纱。爷与你妹子有染无染，你可看她胳膊上的手工纱。
0: 说毕挑了行李如飞的去了。等赵金娘得了消息赶将出来，赵匡胤已无踪影。赵金娘跌足哭道：
2: 你们这是误解赵公子，你们这叫我怎么做人呢？
0: 经赵员外夫妇百般相劝，赵金娘回到房中哭了半夜方才睡去。原只说赵匡胤一走，久而久之赵金娘便会把他淡忘，谁知他不但没有淡忘，整日以泪洗面，就是梦中也不停地呼唤二哥，请求二哥原谅。就是他不呼唤二哥，村中的流言蜚语足可以把他击垮，何况他胳膊上的手工纱不知怎的竟然不复存在，这让他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既然洗不清，干脆不洗了。挨至更深，大厅爷娘都已睡了，解下腰间的汗巾悬梁自缢。赵匡胤负气离开小乡村，走了三天，忽然想起一件事。我赵匡胤送金娘上路之前，曾经对大哥三弟等人说过，送金娘到家之后，索要金娘父亲一个字据，证明金娘的手工纱完好无损。而今因一时气愤，忘了索要字据，回去怎么向大哥三弟他们交代？左思右想，赵匡胤还是折了回去。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 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五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五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五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